0: 加属地快速通关改革，通过应用单证智慧申报、海关智能检查、关铁信息共享三大核心技术，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今年一至五月，阿拉山口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到1334.5万吨，同比增长11.1%，其中出口货运量238万吨，增速超过20%。
1: 得益于阿拉山口口岸高效的通关保障和畅通的物流通道，我们货物通关的时效大幅提升，货物在口岸停留时间也明显缩短，运营成本也在持续下降。
0: 在霍尔果斯口岸，乌鲁木齐海关联合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开展联合攻坚，研发跨部门数据对接平台，实现海关查验通知、铁路调厢到位、企业查验准备确认等关键节点信息的自动实时推送。
2: 以往企业需要手持纸质单证往返铁路和海关之间办理相关手续，跨部门数据对接平台上线后，物流整体效能提升20%。
0: 一至五月，新疆双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达到7882列，同比增长7%。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中欧中亚班列发展水平，积极参与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建设。新疆将持续深化国内国际合作，推动通道多元化发展，加快口岸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优化疆内一天、国内两天、中亚国家三天快速物流圈，不断提升中欧班列品牌价值和国际竞争力。
3: 大力实施口岸及后方扩能改造，加强中哈国境铁路会务合作和沟通联系，持续释放中欧班列系通道能力，为共建一带一路做出更大贡献。
4: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顶尖企业带着各类前沿科创成果集中登场，展示创新实力，开展务实合作。
5: 那要说今年的博览会含金量有多高，300多家世界500强、中国500强央企、上市公司，还有专精特新和高新技术企业集中在这里亮相。那来看我身后的华为展厅，人气啊是真的旺，好多观众都在这里排队体验这个机械臂咖啡机。那不到5分钟的时间，机械臂就可以完成取杯、萃取、拉花等全套流程。那7种口味呢，也可以随便选。展厅内还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的落地在电力、交通、医疗等行业的软硬件的解决方案，
6: 展示了我们华为在新疆各行各业的人工智能创新以及落地的情况，然后有那个智慧城市的，有智慧油气矿山的，都是基于我们华为的自算平台底座打造的技术。
5: 感受完数字科技的智慧魅力，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硬核装备的力量。那作为新疆本土龙头炼煮企业，也是亚欧能源合作的主力军，本届博览会特变电工携多款国内全球首台套核心电力装备重磅亮相。
7: 我们已经接待了来自巴林、阿联酋、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国的客户，这些客户对于我们在新能源项目开发、水电项目开发等方面展示了浓厚的兴趣。
8: 作为国资央企中安防领域的国家队，融通安防国际以心智未来、心智安防为主题，携8大硬核科技产品、5大 AI 应用场景首次亮相。记者现在佩戴的是首次亮相的 CRS AI 慧眼公共安全智能预警系统，以 AI 眼镜为前端感知终端，通过融合算法可高效提升公共场景风险预判处置能力。
9: 联合了科研院所和高科技民企，共同推进海外安防、空域安全、保密安全、公共安全领域，希望通过亚欧博览会这个平台认识、结交更多的海内外朋友。
10: 6月27号，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举办多场经贸对接活动，中外企业围绕跨境贸易、产业投资、能源合作等领域深入对接，达成多项合作意向。
8: 中国乌鲁木齐白俄罗斯地方间企业对接会6月27号举办，联动乌鲁木齐本土经贸资源与白俄罗斯区位产业园区优势，精准设置食品产业、农产品贸易、国际物流跨境通道等4大对接专区，吸引乌鲁木齐90余家企业与白俄罗斯22家企业参加。
11: 我们是做跨境电商和保税进出口业务的，这个会就非常符合我们企业的需求和定位，寻求能够在白俄罗斯来建设我们的海外仓。
8: 国际采购商对接交流洽谈会上，与会企业覆盖农产品、工程机械、新能源装备、纺织轻工、跨境电商等领域，境外采购商与国内企业深入交流。

0: 家中国企业分别与国外客商或商协会组织达成合作意向并签约。
1: 展会汇聚了众多参展商，借助此次对接契机，寻找到优质合作伙伴，实现互利共赢。
0: 在乌昌石光伏集群产业发展论坛暨新疆沙歌荒高质量应用大会上，能源、电力、算力、生态治理等领域专家围绕产业升级、生态治理、智慧运维等议题

0: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期间，各展团及企业依托展会平台，通过招商推介、产品展示、经贸对接，收获务实合作成果。
1: 塔城地区创新采用展会推介加座谈会双向联动模式，举办农畜牧业、矿产资源、合成生物、对外贸易四大产业专场座谈会，精准对接客商资源，深挖合作契机。
2: 我们和玉米呀、托里县、沙湾进行了沟通和交流，跟沙湾这一块正在进行落地的这个洽谈当中。
1: 伊犁州现场达成20个招商引资及贸易合作意向项目，总金额98.83亿元。巴州推出巴州好物系列品牌，吸引各方企业借力布局中亚市场。亳州聚焦口岸经济提质升级，以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企业落地发展。阿克苏地区组织80家优质企业，携特色林果、畜牧加工、纺织服装、新能源新材料等10大类数百款产品参展。连续8届参展的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艾利努尔农业科技，依托展会平台，已将产品销往全国20多个省市，并持续开拓中亚市场。
3: 吉尔吉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家谈成了这个初步的合作，很多大的客商都是在我们亚欧博览会中去了解，然后构成合作的。
1: 中国电信展台成为本届展会的热门科技打卡点，展出天翼 AI 云电脑、5G 校园卫视、星辰大模型等从算力底座到场景应用的全链条数字成果，多项已落地的实用型产品吸引了众多客商对接咨询。
4: 感觉比我平时用的其他的 AI 功能还要强大一些，显然速度还是蛮快的。
5: 开源的星辰大模型已经覆盖了110余个行业，孵化350余个行业的智能体。
1: 本次博览会首次设立丝路医疗保障合作专题展馆，39家企业集中展示跨境医疗、智慧诊疗、应急救援等前沿成果，搭建起亚欧卫生健康务实合作平台。
6: 已经正式进驻到中亚中心药房的这个平台了，可以做好更多的医药贸易，为我们中亚提供这个更好的这个医疗服务。
7: 不仅各展团成果丰硕，连续5届带队参展中国亚欧博览会的赵军丽也有自己的收获。他所在的企业与国家级开放平台同频成长，让特色驼乳制品走出新疆，飘香亚欧。
8: 本届博览会上，中驼生物携15大类驼乳制品亮相农产品食品展区，有机纯驼乳粉、益生菌驼乳粉等核心产品集中陈列。首次推出的创新饮品驼咖，凭借独特口感吸引众多客商驻足品鉴。
9: 今年刚上市，就是纯粹的鲜骆驼奶，加上咱们这个云南的咖啡驼奶和这个驼咖呢，这个意向客户大概在50多个。
10: 绿色有机的啊，我觉得这挺好的，适合于这些不同层次的这个消费群体。
8: 自2017年第5届中国亚欧博览会至今，赵军丽带领企业已连续5届深度参展。从最初仅陈列几款基础产品的标准展位，到如今的全产业链特装展区，展台能级升级的背后是企业借力展会实现的跨越式发展。目前企业已建成8条自动化生产线，构建起企业加合作社加养殖户的连农带农模式，带动众多牧民增收致富，先后获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自治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9: 为啥我们每年都来？每一届参展我们都能对接新渠道，也倒逼我们不断打磨产品，完善产业链。
8: 在赵军丽看来，中国亚欧博览会是新疆本土特色企业走出去的重要窗口，能持续推动新疆品牌的塑造、科研创新及产业布局实现突破。
9: 在香港、澳美现在都有我们的线下专卖店了，新加坡、马来西亚都有我们的电商了。现在依托亚欧博览会的平台优势，我们要开拓市场，让新疆的优质驼奶飘香更多的亚欧国家。
0: 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非遗雅韵、丝路风情、新疆文旅特色非遗展演也精彩上演。
8: 本次展演集合民族歌舞、传统婚俗实景演绎、秋瓷乐舞、非遗服饰大秀等内容，每天呈现差异化看点。展演串联丝路古文明、绿洲农耕文明、草原游牧文明3大文化脉络，通过递进式主题篇章，全景展示新疆多元一体、交融共生的独特文化魅力。其中，特色秋瓷舞蹈演绎是本届博览会期间唯一持续展演的节目，多场次的循环表演和观众

0: 互动，让千年壁画中的舞姿跃动舞台。
1: 了解了不同的舞蹈的特色，邀请一起上台舞蹈，感觉很开心，
2: 能和大家这种互动，然后这一氛围就特别好。
0: 展演分设维吾尔族与蒙古族婚俗专场，诠释了新疆各民族和和共生的深厚文化内涵。
3: 我看到了中国多元的文化，最打动我的是最后一幕，大家不分彼此在一起跳舞的画面。
4: 用好国家贷款贴息加融资担保政策，今年前五月，新疆22家银行在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领域投放贷款1128亿元，有效激活了市场活力，扩容了内需市场。
5: 本次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包括支持促进投资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机制、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支持促进消费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和个人消费贷款贴息。2026年新发放的符合条件贷款，单户企业最高可申请1000万元贴息贷款，期限最长一年，年度贴息比例1个百分点，贴息资金由中央财政、自治区财政分别按90%、10%承担。这家养老服务企业就通过政策支持申请了300万元贴息经营贷款。
6: 我们预计可享受到30000元的一个贴息补贴，这项惠民政策有效盘活了流动资金，让我们扩大经营更有底气。
5: 在一揽子政策中，支持促进消费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实施期限至2026年12月31日，并在餐饮、住宿、健康、养老、托育、家政、文化娱乐、旅游、体育8类消费领域基础上，将数字、绿色、零售3类消费领域纳入支持范围。各经办银行也通过优化流程等方式，让惠企政策精准直达市场主体。
7: 梳理辖内零售商户、文旅企业、物流快递、家政服务等存量客户的名单，开展名单式营销，并开通线上申请模式，简化审批层级，缩短放款时限。
0: 1至5月，巴克图中哈边民互市交易货值达6.08亿元，同比增长57.9%。作为新疆首个边民互市贸易转型发展试点，巴克图中哈边民互市2019年投入运营。眼前正在办理结算业务的张小平是互市贸易最早一批参与者。
8: 依托边民互市加落地加工的好政策，现在手机上一点就能申报，人在家里直接就能完成交易。
0: 目前共有29家专业合作社入驻巴克图中哈边民互市，交易商品品种达38个。今年1至5月，累计参贸边民超7万人次，成熟的互市贸易体系也有力带动了本地落地加工产业急剧发展。备案落地加工企业现在有14家，
9: 目前已建成5条生产线，年加工能力10万亿吨，产值达6亿元，订单覆盖新疆、山东、河南、江西、河北、江苏等省份。
10: 河南省在对口支援哈密工作中，聚焦教育惠民与生态利民两大核心方向规划项目，让援疆成果落地见效，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0: 这里是哈密市育哈第三实验学校，总投资近1.5亿元的河南省教育援疆重点项目，覆盖小学、初中2个学段，2023年8月正式投用。河南在基础设施建设、师资配备、课程建设等方面为学校提供全方位支援。每周二、周四下午，国学、古筝、围棋、书法、国画、武术等特色课程准时开课，近200名学生踊跃参与选课学习。
11: 一般周五都会上戏曲校队，会学到各种各样的知识，还教各种各样的戏曲歌，是特别有意思。
0: 除了书香浸润校园的教育援疆，河南援疆在哈密生态改善领域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入夏以来，哈密市一周区中心城区的哈密御园成为各族群众休闲纳凉的好去处。御园是哈密河生态恢复工程核心组成部分，也是河南重点援疆生态建设项目，占地面积13.7万平方米。项目建成后，区域绿化率由原先的18%提升至78%。行走期间，能看到育哈情深、河图洛书、丝绸之路、百家姓氏4大文化节点。
12: 以前这是个棚户区，现在有花、有水、有草，经常来呀，晨跑呀，晚上休闲呀，也感谢河南人民。
4: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于香友30多年坚守重症救治一线。

0: 立足岗位，践行医者初心，用心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1: 清晨，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中心病区内，于香友正带领医护团队开展晨间查房。针对休克危重患者，他现场拆解救治要点，研判病情走势，细化诊疗方案。
2: 病人是怎么来的？什么起因的病？我们怎么去救治？这些非常重要。救活了一个病人，就等于救活了一家人。
1: 重症医学科不仅是救治危重患者的最前线，也是与不确定性正面交锋的战场。从医三十年来，于香友几乎参与了医院所有危重病人的抢救。凭借丰富的医学知识和临床实践经验，他带领团队一次次在关键时刻创造生命奇迹。团队在国内率先应用 ECMO、 血浆置换等先进技术，年均收治患者6000余人，抢救成功率超95%。
2: 我们这个优秀的这样一个 ICU 团队，我们250多人，70名是党员，党员的率先垂范作用也很重要。因为这个 ICU 的工作是非常艰苦的，他们是彻夜在工作，守护我们各族人民的健康，这是我始终如一坚持的目标吧。
1: 多年来，于香友积极发挥传帮带作用，打造全疆重症尖兵队伍和重症医学人才梯队，培养重症医学硕士博士50多名，培训各级医疗机构重症医护人员1000多人次。
2: 我们现在就在通过一些数据整合啊，通过人工智能的方法建立一些风险预测模型，请转化到临床呢，就可以起到一个预警一样的作用，沉下心去做科学研究，用专业与坚守守护好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生命。
3: 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将于6月30号至7月2号在昌吉州开赛，大赛共设置35个竞赛项目。眼下各地州参赛队伍正进行冲刺集训，打磨技艺，逐梦赛场。
1: 伊犁技师培训学院汽车工程系是伊犁州参赛主力，曾代表新疆征战国赛拿下优胜奖。为了在本届比赛再次取得好成绩，学院推行送出去请进来双向集训模式，不仅将选手送入广东、苏州等地技工院校专项深造，还邀请江内外行业专家开展面对面集训指导。阿克苏地区各院校精准制定1:1集训方案，温宿县技工学校聚焦瓷砖贴面、砌柱等实操项目，打磨操作细节。阿克苏技师学院依托师带徒、老带新机制，开展系统化实操。
4: 老师每天帮我们核对程序，手把手教着我的操作，很有信心这次比赛能取得好成绩。
1: 本届大赛全将共有1415名选手参赛，较上一届增幅15.4%，其中职工选手占比66.8%，本科及以上学历选手近半数。历经2届沉淀，自治区职业技能大赛已成为全区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技能赛事品牌。
5: 从第一届30个赛项到第三届的35个赛项，累计带动了数十万人次参与选拔、形成培训、练兵、竞赛、晋升的良性循环。
0: 6月27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6轮2场焦点战分别在南北区打响，喀什队主场大胜，伊犁队客场首胜，点燃夏日绿茵激情。
6: 北区赛场，伊犁队客场挑战塔城队。比赛中，球员吴提库尔艾山冷静推射破门，攻入全场唯一进球。伊犁队以1-0力克塔城，斩获本赛季客场首胜，同时将不败场次扩大至5场，继续位居北区积分榜首位。南区方面，喀什队坐镇乐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迎战哈密队，凭借出色表现，喀什队以3-0完胜对手，取得联赛5连胜。
7: 三个主场都过来看，展现出非常好的技战术水平，为球迷带来了非常精彩的比赛。
6: 绿茵赛事激情上演，文旅消费活力同步释放。乐浦湖县紧抓赛事带来的客流机遇，推出观赛与文旅联动惠民措施。球迷凭当日比赛门票，可免费兑换达瓦坤沙漠旅游风景区首道门票，串联起观足球赛、游沙漠景区、住特色民宿的全链条消费场景。
3: 马纳斯县持续推进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保护修复，湿地生态持续向好，成为全球候鸟迁徙关键驿站与繁育栖息地。
8: 这两天，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管护员巡护监测到一对野生大天鹅成功孵化幼鸟。大天鹅对水质、栖息环境要求

0: 极高，是生态质量天然标尺。野生大天鹅连续四年常驻繁殖，直观证明湿地环境大幅改善。许多游客还专程前来观赏，亲身见证湿地生态之美。
1: 五只天鹅小宝宝在水面上游来游去的感觉特别可爱，感受到咱们大自然的生机。
0: 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是典型的河流湿地和库塘湿地，由马纳斯河与塔西河连接的七座中小型水库形成，地处世界候鸟迁徙三号线东非西亚线上。2016年正式获评国家级湿地公园，总面积47.02平方公里。近年来，马纳斯县遵循生态保护原则，落实多项修复工程，退耕、退塘、退牧还湿3万多亩，植树造林及修复灌木林1万多亩。
2: 我们湿地公园的湿地率提升了5个百分点，达到了64.1%啊，植物增加了15种，达到了211种，动物增加了6种，达到了315种，特别是鸟类已经达到了281种。
3: 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日前出台指导意见，在全江范围内系统部署城市背街小巷整治提升工作，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宜居品质。
4: 这段时间，乌鲁木齐市聚焦路面破损、市政设施老旧等问题，持续开展人行道及背街小巷专项整治行动。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恒达街，工作人员对破损的人行道花砖及路岩石进行了拆除清理，破损的井盖也进行了更换。
5: 原来是道路不平呀，修好了之后环境好了，对我们的生意也好了。
6: 对17条背街小巷进行综合整治，现在已经完成了有3条巷道，同时开展的还有排除人行道障碍物的工作。
4: 按照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出台的关于开展自治区城市背街小巷整治提升工作的指导意见，我区将通过全面摸排建立一项一档清单，广泛征集群众诉求，形成需求清单，对照标准排查问题，形成问题清单，针对街巷空间、建筑立面、环境卫生、公共设施、交通设施、绿化小品6个方面精准施策，鼓励引导各县市区打造1到2条环境整洁、功能完善、绿色宜居的精品背街小巷。
7: 下面请看简讯。
4: 今年截至目前，塔里木油田科克亚储气库本轮注气周期注气突破1亿立方米，累计注气超7亿立方米。科克亚储气库承担着喀什、和田、克州等地季节调峰和应急保供任务，本轮注气周期从今年4月开始，将持续到10月份。6月27号，中亚丝路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第二届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办，来自国内外多所院校专家学者及行业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高校分类发展与职业教育建设、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的实践探索等议题开展交流研讨。会上还举办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签约及教学实践合作基地揭牌活动。6月26号到27号，2026哈密定西丝路双城特色农产品专场推介会在哈密举行，41家甘肃定西企业及30家哈密本土企业集中展示招牌好物，现场同步开展品鉴试吃、商务洽谈、直播带货等活动。2026新疆托里第三届冬不拉弹奏大赛6月27号开幕，全县冬不拉演奏者、非遗传承人、民间艺人等齐聚赛事，并设置体育表演、民俗特色展示等环节，吸引近1500名游客及当地群众到场。
8: 新疆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9月12号举行，网上报名时间为7月3号10时至7月6号20时，符合条件的考生可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进行网上报名，报名条件、科目代码等相关内容在新疆招生网查看。
4: 我区开通户外违法广告一键举报通道，覆盖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各类户外广告媒介，公众可通过微信搜索蓝天云广告共制即时拍小程序，上传现场实拍画面，标注广告点位即可提交线索。新疆气象台预报，6月30号到7月5号，全疆平原区大部将有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南疆盆地乌鲁木齐、克拉玛依、昌吉等地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达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哈密及巴州局部区域达45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此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聚焦。6月25号，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新疆再次站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聚光灯下，与亚欧客商共赴一场夏日之约。作为“十五五”开局节点上的一场国际性盛会，这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有哪些看点？通过展会和一系列经贸活动，又传递出怎样的信号呢？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共有来自27个国家和地区及国际组织、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自治区14个地州市的2000余家企业和机构参展，辐射范围与参与热度再创新高。
2: 这不是我们第一次来中国参加展会，过往参展都取得了丰硕亮眼的成果。此次展会上，我们和多家企业签订了出口购销合同，我们与中国大型企业、零售企业建立了成熟良好的合作关系。
1: 作为中国新疆对外开放最直观、最前沿的展示窗口，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精彩纷呈，凸显向新而进的创新底色，首次设立新质生产力专区，可以说含新量满满。
3: 它是能支持全地形的这种一个运动，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下楼、上楼，然后狗的自身的这个运动控制也是做到了全球这个领先的这个梯队里，可以看到。
1: 杭州云深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球巨深智能行业应用领域的领头羊，这些崭新的机器人就是企业为参加中国亚欧博览

0: 会精心准备的。
1: 此次呢，我们带来了三款机器人，主要以足式为主，分别对应的是我们面向安防巡逻、我们的电力能源啊，然后还有一些教育科研等场景，是进行一些这个落地的一些支持，主要解决一些我们高危、高重复的高价值的一些场景的一些工作。
0: 这些机器人一亮相就吸引了大众的目光。山猫 M20 作为全球首款专为复杂地形和危险环境打造的行业级轮足机器人，堪称全能越野选手，坎坷山路、泥泞湿地、沙漠陡坡都能跑。而这款绝影 X30 能上下45度镂空工业楼梯，昏暗无光源环境也能自主导航。
1: 比如说新疆典型的有我们北至阿勒泰的高海岸地区，有南至和田的这种高热高温，还有我们的一些典型的沙漠环境，那实际上对我们四足机器人未来走向各行各业的一些环境适应提供了很好的验证基地。
0: 杭州的技术、新疆的场景、亚欧的市场，在中国亚欧博览会上交汇融合，为新智生产力落地见效搭建了坚实平台。不仅如此，本届博览会还专门设立了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的首发、首展、首秀平台。今年首次参展的这家东莞企业就带来了多款新品。
2: 我们公司目前是有全品类的一些机器人，各类负载都有。然后呢，我们现在这一台其实是做一个分拣工作站的形式，它这边主要展示的一个就是高速和高精度的一个分拣。
0: 企业负责人介绍，第一次参加中国亚欧博览会超出预期，展会规格高，覆盖市场广，对接机会十分丰富。
2: 咱们这边还是比较现代化的，来寻求一些合作啊。
0: 锚定全球新兴产业赛道，新智生产力专区呈现了国内企业技术创新和新疆发展的活力。而作为我国向西开放的核心枢纽平台，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放能级再上新台阶，客商足迹横跨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四大洲，阿联酋、韩国、俄罗斯、泰国四个国家首次设立独立国家馆，国际展区朋友圈继续扩大，丝路经贸合作氛围愈发浓厚。
3: 主要带来的是水果产品的，也有新鲜的，还有水果零食的副产品，也希望我们泰国产品呢受到你们的认可和喜爱。
0: 依托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区位优势和不断完善的跨境物流体系，新疆成为东南亚商品开拓中亚、欧洲市场的重要中转节点，有效缩短跨境货物运输时长，便利各国企业开展亚欧跨境贸易。
3: 觉得就从物流的发展的吧，现在呢我们可以把泰国产品运到你们新疆这里，就用一两个星期就可以到了。然后我觉得呢，新疆可以作为一个枢纽，把泰国产品运到中欧国家、中亚国家。
0: 相较于首次参展试水对接的泰国，很多中国亚欧博览会的老朋友也是携优而来，全力冲刺新一轮经贸合作成果。其中哈萨克斯坦今年就有30多家本土企业组团参展，
4: 大部分粮油食品、蜂蜜，然后骆驼奶以及酒品。哈萨克斯坦跟中国新疆在贸易是每年都在增长的这个阶段，我们每次来参展都会有很多的收获。
0: 以展会为媒，扬开放风帆，今天的中国亚欧博览会早已是全球商品、资金、人才、技术、数据等各类生产要素融合聚合的平台。对于新疆本地的优势特色产品而言，博览会更是打通产销对接最后一公里的高速通道，正让更多江字号特产借着博览会的东风，规模化、品牌化的走向国际市场。
5: 现在呢，我们是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巴州好物推荐直播间。今天呢，由我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库尔勒香梨。众所周知，
0: 开幕当天，巴州展位的消费加产业双分区就运行起来，老优势靠新渠道火起来，新赛道靠大平台接得住。不到一小时，直播间里农特好物就火热下单。
6: 我们希望依托展会平台，把巴州的番茄、辣椒、葡萄酒、香梨等优质特色农产品推向中亚市场。

0: 览会上，全疆各地使出看家本领，推介家乡好物。为了顺应农产品多、展示需求高的期待，今年的中国亚欧博览会专门设置了粮食产业展区，完整呈现粮食产业上下游全链条，为产销对接创造专业化平台。
1: 它能够把全国省市自治区还有东亚的市场这些客户呢，全部都集中在我们这次会展中。整个供应链呢，是相当于从种植到生产到加工到销售，它整个是一体的，全部都打通了，这样子能够节约很多的沟通的环节。
0: 伊犁是新疆粮食主产区，伊犁粮油集团首次参展，带来了大米、黑小麦、黑菜籽油、三色藜麦等特色粮油产品。
1: 我们目前正在对接的是吉林的一个国企的一个大米，希望他们的这个东北的大米能在我们伊犁市场呢，在抓饭这个赛道里面呢，跟我们有一个深度的一个合作啊，他们的口感还有我们的一些推广能在我们这里生根发芽。
0: 目前新疆借助中国亚欧博览会这一开放窗口，持续做大做强新疆好粮油区域品牌，不断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2: 和全国的各个优秀单位跨区域交流，然后互相合作互相学习，这次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呢，可能会说让我们的产品走向其他省份，从而带动我们整个喀什地区的经济一个发展吧。
0: 从机器狗在展台撒欢到各地客商忙着签单，从主播卖力带货到江字号农产品借船出海，中国亚欧博览会已经成为全球客商寻求增长的机遇之地，各国参展商得以更深入地了解彼此，谋发展之路，走共赢之道。
3: 亚欧博览会啊，一届比一届办得好，我们的朋友圈也越来越扩大了。今年啊，我们的非遗产品是越来越多了，那么我们希望能够打造新场景，非遗新体验，得到不断的升级和更新迭代。
4: 我这次是第一次来参加亚欧博览会，非常感谢给我们搭建这么好的平台，希望能在展位上寻求更多的合作和机会。
0: 开放的定力筑牢了发展的基石，引资的智慧激活了强劲的动力，合作的机遇蕴藏着无限的潜力。随着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大幕开启，这一国家级开放平台将持续释放磁场效应。通过这扇窗口，新疆制造正加速迈向新疆创造，开展交流，增进了解，共谋发展，无疑会成为与会者们的共识。我们期待着在这场经贸盛宴的加持下，新疆的开放之路越走越宽。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还请您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
8: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7: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8: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
9: 中国40000000人口，有39000000的农民，
10: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8: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
0: 啊，
2: 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
1: 一，
3: 还是我来吧。
1: 烟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阵的嘣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嗯。

0: 老板，结账。二位先生吃好了。老板，你这馄饨味道没变。这位先生，您吃过我家摊子？
1: 鬼子来之前常来，快10年了。我们也是流浪多年，去年年底才回来南京，幸好还找到了这个地方，支起了这个摊子。
2: 这是福气啊。
1: 福气倒是没有，只求平平安安，莫再打仗，莫再动荡，给我们这些生斗小民留条活路吧。
2: 老板，你保重。
1: 谢谢。这位先生，这些钱不太够啊。
3: 不够？
1: 真对不住，你看这东西啊，天天涨价，这钱呢，都快不是钱了。谢谢。
2: 抱歉，
1: 先生慢走。

0: 校长。
1: 啊，
0: 光庭兄，
2: 子修兄，
3: 杜将军。
2: 光庭啊，东北的情况不乐观吧？你手下的军队占尽了优势，共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越来越强壮，如此战绩说不过去啊。
4: 校长，学生惭愧。啊，请你看见东西。
5: 这不是一首歌吗？什么意思？
4: 最近共军在部队推广一种诉苦运动，这首歌就是他们的终极武器。我在很多的场合都听过。
6: 他们甚至有这样一句话：
7: 听了这首歌，
8: 就算是顽固如蒋总裁，心都会变红。
2: 这就是个笑话，你信吗？
4: 校长，但是这首歌本身和它背后的诉苦运动确实是非常厉害，这也是我军在军事上难以推进的主要原因之一。
1: 共党一面搞土改，一面搞思想，他们是什么都想要啊。
8: 还有军事训练方面，林彪在东

0: 东北推广新的战法和战术，这个也不得不防。共军虽然在表面上全线溃退，他们现在居然还有能力招收新的兵员，而我们现在连军饷都发不出来，很多士兵连肚子都吃不饱。现在已经有很多人跑到共党那边去了，这个仗不好打呀。
1: 不仅仅是东北吧，全国各个地方都有问题，都不好。陆贵啊，把你掌握的情况讲一讲。
2: 是。
1: 今年8月，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斯特朗的采访，原文是：一切反动派皆是纸老虎，一捅就破。这些话呢，表现出他们在战略方面故作轻松，而在战术上。 却从未掉以轻心。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经历了80余次作战，包括渡将军所部、谭恩伯、顾祝同、薛岳、阎锡山、胡宗南、王耀武等部，相继遭受到了不同的重挫。我们虽然收复了张家口在内的100多座城市，但损兵折将，战线越拉越长，以前的大好局势已经悄然逆转。这种情况。
3: 我们不得不防。我早就讲过了，这是共军的消耗策略，就是要消耗我们的力量，消耗我们的兵员。他要由弱变强，等到双方力量持平的时候，再寻找机会和我们决战。但是我讲的话没有人听啊！仗一仗一仗的打下去，我们的力量消耗也越来越多。如此戡乱之战，如何能赢啊？
0: 校长，学生斗胆说一句，
4: 讲。
0: 我个人认为，我军与共军在优势上的逆转，其核心的问题不在于战略和战术层面。
4: 王天，你此话怎讲啊？
0: 毛泽东在接受斯特朗采访的时候，还说过一句话，他说。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最强大的力量是人民，所以他们的所有的政治主张和战胜谋划，都是围绕着这个原则在进行。你比方说，东北的诉苦运动，还有他们的土改运动，
3: 好了，广平，不用再讲了啊！这是共产党蛊惑人心的宣传，我们的将领们不要相信这一套，应该是肃清他们的流毒。 在我们的体制之内，不要去端共党的饭碗。说白了，是需要我们有一个强大的经济基础嘛？
4: 校长，教训的对，学生明白了。校长，经济问题确实是核心问题，要想解决现今的困境，我想，清查团的那个计划，是否可以考虑推进一下了？
0: 什么清查团？哦，是这样。针对各地战后接受日伪政权而爆发的腐败问题，政府决定搞一次清查运动，要
4: 派一些调查团下去各个地方，以审计的方式把那些发了国难财的蛀虫们的钱再掏出来。
0: 此秀秀，这样有用吗？
4: 有用，一定有用。 他们贪的实在是太多了，把这些钱集中在一起，也是一笔非常可观的费用，至少可解燃眉之急。
3: 就这么决定了吧，啊，按此秀说的去办。
4: 是，校长。

0: 老局长，我还是不理解，我们要的是军费，可南京却给我们送来一个清查团，你说这是哪跟哪儿啊？八竿子打不着嘛。
1: 所谓清查团，就是让他们清出来的钱去充实军费，这个是老头子想出的绝妙举措，在他那里这八竿子都可以打得着的。
0: 可他们在北平在徐州搞的事情还不够荒唐的吗？

0: 清查清查，根本就是换了个名目在贪腐，整个城市被搞得鸡飞狗跳，每个被清查对象都明码标价，贪了多少按比例拿出来交给清查团，就当是买了免死牌。
1: 我也想过要选校长，可是他的脾气你也知道，他要是认定的事情，任凭你怎么劝都是听不进去的。
0: 整个官员体系都烂透了，然后还要靠这个体系自己去清查自己，而我们这些需要经费来打仗的人，到最后还能等到什么？
2: 恢复经济，恢复民生，学生也要吃饭，学生也要民主，
3: 学生也要民主，
2: 反对内战，
3: 反对内战，
2: 反对暴政，
3: 反对暴政，
2: 恢复经济，
3: 恢复经济，
2: 恢复民生，
3: 恢复民生，
2: 学生也要吃饭，
3: 学生也要吃饭，
4: 连学生也挨饿，没饭吃了。
5: 知道清查团要来，消息灵通的早就已经打点好了。现在的情况你也看到了，不止军费没有增加，财政的状况更加糟糕。有限的粮食要首先保证部队的供应。
4: 虎狼当道啊！老军长，你说还有救？我怎么知道？也许再给校长一些时间，他会有办法吧。
2: 学生也要吃饭，
3: 学生也要吃饭。
0: 可政治再糟糕，任由这些青年学生怎么宣传鼓噪，这怎么收场啊？
5: 你说的没错，眼下稳定军心，稳定民意才是上策。对这些学生，
1: 李局长，保密局沈阳站来想办法了。
5: 学生的事情还是用学生的方式来解决吧。
2: 解放经济，
3: 解放经济，
2: 解放民生，
3: 解放民生，
2: 学生也要吃饭，
3: 学生也要吃饭，
2: 学生也要民主，
3: 学生也要民主。
6: 同学们，学生应该以学业为主，千万不要参与到政治那些是非中去啊。
7: 林志文，你在胡说什么？你说的这些政治是非又有哪个不与我们切身相关啊？同学们，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要为之呼喊，为之奋斗。
8: 快走开，上
9: 1946年12月30日，蒋介石在重谈和谈老调的同时，向各战区发布命令，部署了1947年上半年的作战任务，试图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调集兵力向临江地区大举进攻，企图消灭东北民主联军南满部队，而后再转兵北上，完成其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为粉碎国民党军这一计划，东北民主联军决定采取坚持南满、巩固北满的方针，以北满部队与南满部队相互配合，南打北拉，北打南拉，打破国民党军的进攻。
10: 动啊动啊，起来起来起来，都动动
11: 动
10: 动
11: 动
10: 动动脚，动动脚，动动手，
11: 动动脚，动动脚，
10: 都动化动化，
11: 动动动动动动，
10: 起来，
11: 同志，同志起来动动，同志，连长，
10: 怎么了？
11: 二狗子，二狗子，连长，连。

受不了了，要不咱俩还是跑吧。咱俩现在跑，没人能抓咱。我不行了。你咋了？你别冻傻了啊！

0: 同志们，想想地主老财们是怎么欺负咱们的，棉袄、大皮衣都穿在谁身上？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苦难，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这帮穷苦百姓啊！你们说是不是？
1: 是。
2: 是。
3: 谁要和谁打架？你看，没有咱劳动。

怎么说？你是在让老子冲一次吧？啊？

0: 哥，哥，你撑住！卫生员，卫生员！
1: 人亡了，
0: 哥。
2: 你看富云哥这架势，像不像咱们五排长？
0: 像。
2: 小凡子，
0: 哥，
2: 我现在懂了。我们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走，跟着党走，坚持住，别落下。小凡子，
0: 哥，
2: 哥，村子有点冷，
0: 冷，
2: 冷，
0: 为啥？

0: 大家都知道，这原来的九连就是个落后连，现在呢变成了全团最团结最有战斗力的铁拳头连。这种惊天动地的改变是怎么来的呢？我们请赵指导员给大家讲一讲。
1: 同志们好，我觉得我自己没什么可说的，还是让我们连第一名特等功臣房天静给大家来说说吧。

0: 16岁，被小鬼子骗到本溪，下了煤窑。俺娘从老家来看俺，路上断了盘缠，只能把俺三弟卖了换路费。可俺娘到了本溪就病倒了，没多久就死了。俺哭，可哭能有啥用？穷人没钱看病，富人又不管咱，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娘死。
1: 可就我这么个穷小子，却坏了良心，忘了本。
0: 打仗不开枪，还想过要跑。现在想想，俺真是个混蛋。这些话，俺一直憋在心里。五排长牺牲了，俺啥也没说。那么多战友都掏心掏肺了。

0: 俺也啥都没讲，直到俺的好哥哥王福民同志为了救俺牺牲了。他跟俺讲，跟党走，别落下。俺实在是憋不住了，
1: 俺要告诉全天下受苦的兄弟姐妹们，要为自己。

0: 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1: 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3: 要组织宣传部的同志们，好好总结东北民主联军三纵的诉苦运动经验，要在全军全国推广，还要通过更广泛、更深入的诉苦运动，让蒋介石军队的士兵变成蒋介石自己的掘墓人。
4: 目前在东北战场上，敌我双方在战术能力的差距上已完成了逆转。在战场上，国民党军队面对的部队是一支新体系下的共产党的军队。
5: 东北后勤工作的方面也有捷报啊，才一年多的时间，东北的武器工厂、粮食基地、机器制造、被服供应、医疗用品和人才的培养，以及我们后勤人员的培训，这些都已经走上了正轨。可以说，我们东北民主联军已经获得了强大的后勤保障。
6: 土地改革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据东北局预测，到今年年初，各地有400万农民获得了约3000余万亩土地。
7: 牲口44万多匹，粮食1470多万担。农民手里有了粮食，胆子也大了，个体兴起了踊跃参军的热潮啊。
3: 目前形势的巨大反转，归根到底还是土地改革的成功啊。
5: 因为我们的农民有了土地，吃饱了肚子，年轻人才踊跃参军嘛。他参军就是为了跟着共产党保卫他们自己的土地呀。
3: 土地革命啊，是与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了土地革命的胜利，一定会有打倒蒋介石独裁统治的胜利。
8: 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正式提出一个惊人的论断：革命高潮将要到来。
9: 主席同志，关于二月会议发布的新高潮的论断，我们很多同志表示不能理解。我们党正值困难时期，这凭空而起的新高潮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且我们真的具备了发起反攻的能力吗？主席同志，能和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吗？
3: 关于新高潮的论断，我必须解释一下。目前各方面的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我党的任务就是为了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
10: 请问主席，这种说法的依据是什么？
3: 当前的军事形势已经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去年七月至今年一月的7个月作战，已经歼灭蒋介石进犯解放区的正规军56个旅，平均每月歼敌8个旅，蒋军兵力不服分配，征兵啊不足规定数额，士气日益下降。我军已经在几个战场上开始夺取了主动权，如果能够在今后的数月内再歼灭40至50个旅，达到100个旅左右，则军事形势必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11: 好，
3: 不只是军事啊，政治、经济、民生各个层面都会有巨大的变化。蒋管区的人民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全国各大城市的反对内战和团结自救运动的规模超出以往任何时期。反蒋的统一战线不但已经形成，而且正在不断扩大。我党和中国人民完全有把握取得最

后的胜利，这是毫无意义的。反动势力面前和我们面前都有困难，但是反动势力的困难是不可能克服的，因为他们是接近于死亡的、没有前途的势力，而我们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因为我们是代表了新兴的、有光明前途的势力。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还大反攻。我真的看不出来这个革命的新高潮在什么地方。结论太草率了。这个毛泽东啊，总是自视甚高。
1: 总裁，毛泽论断的确有些狂妄之态，但是从他提供的论据来看，某些问题还是有的。
0: 有什么呀？这就是一派胡言，布雷啊。
2: 好，好。总裁，记者们都到了，是否可以会见？
0: 好。啊，讲演稿准备了没有？
1: 总裁，这是我们昨天连夜赶出来的官方宣言。一会儿那些记者如果咄咄逼人的话，大可不必过于计较，按照这些可以说的说出来就好。
0: 算了，不用了，我正好有话要跟他们讲。
3: 诸位，我刚刚听到了一个痴人说梦的笑话。有的人讲，他们正在迎接一个革命的新高潮的到来。为了这个所谓的高潮，他们准备发起一场反攻。
4: 蒋总裁，您指的这个妄人是毛先生吧？
3: 请你先坐下。诸位，请你们坐在这里听我讲就可以了。从历史上看，所有的反贼想要颠覆政府，想要夺取政权，不外乎两种手段。第一，就是盘踞一方，负隅顽抗；第二，是四处流窜，扩大其影响，甚至想挑动各地的骚乱。流寇并不可怕，负隅则的确是有害的，但是共产党的负隅不会成功。因为党国的军队想要打到哪里就可以打到哪里。诸位，我今天在这里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们，国民党一定会打败共产党，国民党可以实现党国的统一，指日可待。请诸位把我讲的话记录下来，
0: 尽快地发出去。
3: 电告胡宗南，到南京来一趟。
2: 是。要说什么理由吗？
3: 没有理由，今天必须到。
2: 是。
5: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6: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7: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

0: 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

0: 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向新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0: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

0: 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

0: 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哎呀，老板，你这有一手啊！
1: 哎，师傅。
2: 此文年，老杨醉。
3: 咱们大家干净，点完牛肉就趴点儿，不允许上花椒，都放起来。
4: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吃的是八卦万正。
3: 辛苦了，
5: 今天变得年轻了，哈哈。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1: 小慧同志，快走！你怎么来了？
2: 不急事，我现在要马上使用电台。
1: 啊！不行，贸然使用电台，我的交通站就暴露了。
2: 时间同志，现在关系着延安的安全，再晚就来不及了。
3: 1947年3月13日，蒋介石令胡宗南率大军25万人从南、西、北三面进攻陕北解放区。自此，国民党从全面进攻改变为向陕北、山东两翼重点进攻。

0: 大家抓紧时间啊，检查好自己的装备。好，抓紧。哎，来来来来来，来，一二，哦，好，慢点。好，来，一，
1: 习书记，
0: 夏静们，习书记来了。
1: 习书记，
0: 李大叔，
1: 习书记，
0: 你婆姨病好了没有啊？
1: 我婆姨这么小的事情。
0: 习主席的系在心里啊，怎么样了？
1: 好了，等到夏季干活了，那太好了。这么大的阵仗是要打仗了。
0: 对，胡宗南要打过来，我们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1: 习主席，你可得要小心啊！
2: 是啊，
1: 习主席，蒋北军狡猾着呢。
0: 你和队伍上的同志啊，一定要小心。嗯，
3: 李大叔，乡亲们，大伙都放心啊。胡宗南这老小子要是打过来。 我们也不会让他好过的。
1: 好，好，好，对，
0: 大家放心吧。
1: 好的，哎，哎，习书记。

0: 主席正等着你呢。哦，我先过去了啊，乡亲们。
1: 一三十一，将于24日到达延安以东。彭总想在清化边附近打几个伏击战，掩护中央的撤离。
2: 嗯，敌人占领延安之后，必定要找我们的主力决战。
1: 彭老总的意思是，我们先打他个人困马乏，再搞运动战，逐个歼灭。
2: 嗯，这就好比拉碾的推磨，胡宗南的部队就好像那大苞米谷子一样。
0: 对，把他迁到陕北的黄土高坡上，磨一磨，磨他个稀巴烂，然后一口一口吃掉他。
1: 是啊，主席，彭老总就是想以小部分的兵力诱敌至西北至安塞，再将主力部队集结在东北之清化边，待胡宗南所部进入伏击圈后，我们将以几倍于敌的兵力展开猛烈的攻击。
2: 嗯，
1: 主席，我们现在不能再耽误时间了。这次彭老总和西北局派我过来，第一是向您汇报，第二就是催您赶紧走。
0: 嗯，蒋介石进攻延安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把屋子打扫干净，家具摆好，我们还要回来的。
1: 主席，我们一定坚持战斗，早日迎接党中央回来。
0: 好，我等你们胜利的消息。
3: 王主席，王主席，别走啊！王主席，主席，你别走啊！别走啊！
4: 习主席，
5: 毛主席，习主席，
6: 不要走啊！
5: 毛主席，别走。
4: 习主席，不
3: 能走啊！不
4: 能走
3: 啊！
0: 乡亲们，
5: 不能走啊！
0: 这次胡宗南是带领几十万大军进攻延安，我们的部队都在外线作战，敌众我寡，好汉不吃眼前亏啊！啊！我知道很多老乡、同志们觉得我们离开延安，中国革命就完了，啊，就没有指望了。是这样吗？我看不是，绝对不是。我们的延安呐，就像是一个装满了金银财宝的宝箱啊，蒋介石、胡宗南就像是半路打劫的强盗，他们是奔着宝箱来的。可是等蒋介石、胡宗南拿到宝箱之后，打开一看呐，他们想要的延安一样也没有啊，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明白，共产党的宝箱里装的不是金银财宝啊，而是民心呢。他们占领了延安也没有用，因为乡亲们的心是跟着共产党在一起的，他们割不断，运不走，也永远得不到。
7: 毛主席说的对呀，我们不怕胡宗南，中央走了，我们把延安保护好，等着毛主席和中央再回来。
3: 我们等着您回来，
5: 等着您回来呀，毛主席、书记，我们等着您回来。
0: 谢谢你们呐，记住啊，别跟强盗硬碰硬，要坚壁清野，保护好自己呀，啊，乡亲们。少则一年，最多两年，我们就会回来的。我们用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的胜利。
8: 主席，主席，你一定要回来啊，我们等你。哦，
0: 会回来的。
3: 我等你回来，
5: 书记。
0: 书记，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8: 早点回来，
0: 回来的。
8: 早点回来。
0: 会回来的。
8: 徐书记，
5: 谢谢。
8: 徐书记，一定要早点回来啊。
0: 保重啊。
9: 1947年3月，在前有阻截、后有追兵的境况中，党中央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转战陕北，同时陆续将部分中央机关撤离陕北，朱德和刘少奇则前往华北寻找中央工委新的落脚点，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从革命的全局出发，从整个的战

0: 坚持留在陕北，这不仅牵制住了胡宗南的20万大军，对各解放区军民和全国人民，尤其是处在患难之中的陕甘宁边区人民，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1: 这里
2: 胡司令，
3: 胡司令，胡司令，

0: 这里的每一件东西只做登记，不许破坏，不管它多旧多破多烂，它毕竟是中共首脑的权力机关。
1: 明白。

0: 宗南到延安，事成其虎，进又不能进，退又不能退，奈何奈何。
1: 排哨留存。
2: 诸位，经过大家将近一年时间的努力奋战，共军现在已经失去了全国绝大多数的城市和重要的交通枢纽，
3: 我们的军队已经深入到了共军的占领区，
2: 把他们赶到乡野村外了。现在我可以高兴地向大家宣布，就在此刻，共军的老巢延安已经收复了。所以诸军啊，请拿起你们手中的酒，我们现在可以举杯相庆了。来
1: 来，好，
2: 大家随意啊，随意。
4: 木三
1: 啊，宗太
4: 要督促一下寿山，集中优势兵力追击共军，不惜一切代价能够把毛泽东抓回来就太好。
1: 宗太，从目前的局势上来看，我觉得问题不大。
5: 现在毛泽东啊，就在寿山的眼皮子底下，
6: 他就算是个孙猴的，也逃不出我们如来佛的手掌心了。
4: 好，如果能够抓到毛泽东，摧毁他们的指挥核心，我们统一全国的大业指日可待嘛。
7: 对，提前恭祝总太党后大捷。
8: 彭总，
9: 彭总啊，
8: 彭老总，
9: 正在清理战场，粗估歼敌600多人。
8: 同志们打得好啊！
9: 啊，
8: 是。
9: 不过，永平这一仗打完以后，吴宗南很快就会摸清我们主力的位置了。
10: 现在形势还是很严峻的。根据目前的消息汇总来看，第24旅一个团由清涧开往瓦窑堡，135旅很有可能南下，董钊率整编1军5个旅和刘戡率整编29军4个旅分别从盘龙、清化边向西北方向开拔。
11: 李家川，就是李家川，第135旅南下，目的就是为了和董钊、刘戡这9个旅会合，企图在李家川一带围歼我军。
10: 但是我们绝不能在李家川和他们决战，咱们不负这约。千驴战术，重要的是我们牵着他们走。
9: 这场仗你觉得应该怎么打？
10: 胡宗南的部队现在一直咬着中央走，要想为中央解困，我看必须要把他们打疼打怕。

0: 在目前，歼敌600余人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至少要吃掉他一个整编旅。
1: 对，骆大志135旅，就是他。
0: 根据目前敌人前进的态势来看，135旅很有可能沿着瓦盘大道南下。如果我们能够牵制住敌军9个旅的主力于西，那我们就可以集中主力部队在东面的养马河，把135旅包了饺子。
1: 嗯，他们想到一块儿去了。
0: 但是这个方案风险也很大呀。哎，清华边是布口的镇，这养马河可是虎口夺食啊。最关键的是，我们离中央太近了。
2: 是啊，太近了。一起速战速决，打一场果断干脆的歼灭战。
3: 哇，看着咱们这些武器，
4: 那好，乡亲们好，乡亲们好啊！哎，周副主席来了，周副主席好，
5: 主席同志。辛苦了，祝贺你们，您还真赶过来了。
6: 在你们胜利消息的鼓舞下，就是再远我也要快马加鞭的赶过来呀。
3: 周副主席，如果要是没有边区群众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援，就没有3次战役的胜利啊。
1: 嗯，
0: 边区同志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6: 边区的人民真伟大，群众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啊。
3: 是啊，周副主席您过来看看，周副主席，您看啊，看看这些武器，这胡宗南成了我们的运输大队长了。
6: 才1个多月的时间，你们就取得了3次大的胜利，歼灭敌人5个团3个旅，还缴获了这么多的战利品，了不起啊！
3: 辛苦。周副主席，
7: 同志们，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向西北野战兵团全体指战员，向我们陕甘宁边区广大的人民群众问好，并热烈祝贺你们取得的伟大胜利。
6: 西北野战兵团取得的胜利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打击了胡宗南集团的嚣张气焰，为党中央坚持在陕北指挥全国各地的战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以后啊，不管国民党打多大规模的战斗，我们都奉陪到底。同志们，乡亲们，我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自从我们主动撤离延安以后，党中央毛主席一直在陕北，自从我们撤离延安以来，一直和边区的居民们并肩战斗，收复延安，夺取全国的胜利。

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

0: 不断的歼灭敌人，主要是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主要是依靠广大指战员灵活机动、不畏艰难险阻的战斗作风，我们取得了胜利。今后我们更要团结，依靠群众的力量，取得更大的胜利。
1: 讲得好啊！谢谢主公补给。守山啊，你手下养的是不是都是饭桶啊？跟着毛泽东的屁股后面转，就在陕北，可是就抓不到人。
2: 校长，属下各支部队确实已经竭尽全力了，只是毛分所重，确实比我们熟悉地势，
3: 又加上民众的舍命掩护和支持。
2: 我们的追击行动，到目前为止，确实没有明显的战果。
1: 好了好了，不用再讲了。你安排一下，我要去一趟延安。什么？校长，有这个必要吗？
3: 当然有必要。
1: 校长啊，延安毕竟是共军的根据地啊，他们经营了十几年，人心都红透了。
2: 再说了，我的部队到目前为止在延安
1: 还没有站稳脚跟，校长要来的话。
2: 安全不能够保证啊！
1: 他毛泽东可以来我重兵把守的重庆，我就不可以去他已经逃离了几个月的延安吗？啊！
3: 我可以安排，但是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关键是……
1: 他会牵扯到追捕毛的计划。校长，您再好好想想吧。
2: 不要再胡说八道了，我会妨碍你捉毛泽东吗？
1: 校长。
4: 三思啊！好了，这件事情不在意。达林，既然捉毛的任务已交给寿山，你让他去做便是了，你何必要亲自跑一趟，反倒是给前线增添麻烦了。
2: 延安之行的意义，你们都不懂，这个寿山他更不懂。
5: 往西走，宁夏把红魁的七个骑兵团在等着我们。即便是躲过了马家军，西边可是大荒漠呀。我们中央纵队绝对不能往西，要向东走，一直走到黄河边。实在不行，我们就渡河。绝对不能渡河。蒋介石就是逼着我们过黄河，一直逼到华北，想一拳头把我们给打掉。
6: 我们必须也只能待在陕北，才能把胡宗南给牵制住。这是我们离开延安的时候已经定了的战略布局嘛？
5: 可是现在，刘戡的部队离我们咫尺之遥，如果连中央的安全都保证不了，怎么谈整体布局啊？
6: 马鸿逵和胡宗南的部队之间是有空隙的，我们从这个通道一直往西走。 就可以化险为夷呀！哎呀，
7: 太危险了，主席呀、啊，这太冒险了。
8: 我再说一遍，我毛泽东个人的安危没有那么重要，中国革命的胜利，那才是最重要。
9: 主席，首长不能再吵了，刘戡的部队离咱们只有十几里了。
7: 二位，我们现在首要任务是要马上脱离险境，我看这样行不行？先按。
10: 主席说的，先往西北走，好吗？1947年5月，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在山东蒙阴孟良崮一带全歼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74师，基本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发起鲁西南战役，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黄河防线，揭开了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
11: 主席，老蒋这次调大兵来围剿党中央，他肯定以为中共中央的领导。

0: 一定急着把所有的部队全都调回来护驾。嗯，他绝对想不到我们正在规划的是全国反攻的大计划。
1: 根据书记处的分工，少奇老总他们已经开辟了新的战场，站稳了脚跟。我们牵着胡宗南的鼻子，在陕北的深沟大川转悠，虽说是险象环生，但毕竟拖住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啊，为我们外线作战的部队减轻了压力，争取了时间呢。
2: 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放开手脚，集中力量，大量的歼灭敌人，迎接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啊。
3: 刘邓所部已经南渡黄河了，你们怎么看？
4: 校长，这个情报
5: 我参谋总部
4: 早已经收到了。根据目前全国的战略态势来分析的话，共党各战区的核心战略应该还是会去
5: 拱卫中央。
4: 此战刘邓共军回窜鲁西，我想也应该是一种牵扯的战术吧，对我们的固有的防御战略应该影响不大。
3: 嗯，
4: 我想我们稍作调整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碍。
3: 好的。
6: 司徒雷登大使特意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坚决认为共军在月圆之夜南渡黄河绝非是好兆头。
3: 不用理他，这个司徒大使和马歇尔一样什么都不懂，就喜欢瞎指挥，不用管他。
6: 明白。
3: 诸位，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议题，就是戡乱动员令。
7: 好了，我们坐过去讲，请吧。
3: 把我讲的话记录下来。
6: 是。
3: 宣，开始吧。
8: 是。戡乱所需之兵役，所需之物资，均应积极动员。凡规避征用及囤积居奇等行为，均依法惩处。凡怠工、罢工、停业开厂及其他妨碍生产及社会循序之行为，均应依法惩处。国民政府还决定取消中共国大代表及国民政府委员保留名额，并将中共参政员予以除名。
3: 好，先读到这里，具体的细则我们可以再往里面添加。
8: 是。哦，还有个问题。
3: 讲。
8: 就是在动员令中将共产党军队所占领地区内所进行的抵抗战斗定性为武装叛乱，我们认为这恐怕会引起一些民主人士的质疑，是否还应该讨论一下？
3: 徐恩啊，这个讲法是错误的。
4: 布律先生，我看武装叛乱的提法就这么定下来吧。啊，民主人士他们想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去吧，我们不能什么声音都去理会吧。
3: 还有，我看徐恩在最后再加上一条，目前共党已经成为我们推行民主和实施宪政最大的障碍和敌人，所以必须要完全的清除，这是我们现在没有选择的唯一的一条道路。
9: 看报，看报，今天的报纸，看看蒋总裁新颁布的戡乱总动员令，这位先生来一份吧。
10: 报告。毛主席好啊，
1: 习仲勋同志，来来来，小五。
10: 哎，谢谢。主席，我和彭老总从前线回来了，听说您有事要见我
1: 啊。哎，坐。
10: 哎，
1: 来抽烟
10: 啊？不抽烟。
1: 烟不抽，茶总得喝一杯啊。啊，
10: 谢谢主席。
1: 清华边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啊。
11: 彭老总带着你们歼敌三千，
1: 活捉了敌军旅长李继云呢，加上杨马河、盘龙镇，可谓是三战三捷。
10: 党中央转战陕北，也是险象环生啊。
1: 主要还是你们在前方牵制了敌人呢。坐。
10: 哎，

0: 盘龙打完了，彭老总啊，他想调出一些好枪去警卫团，但是
1: 好钢用在刀刃上，哎，只有前线多打胜仗，中央机关才会更安全嘛。习仲勋同志，今年34了？
2: 是的，主席。
1: 我记得

0: 三十余陈毅去华东，
1: 书记处的同志考虑啊，要选一位年轻的同志担任西北局的书记。啊，这个同志啊，要有群众基础，还要有勇气，啊，敢担当，能够肩负起保卫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任呢。嗯，我记得，主席。思来想去。
0: 也只有你习仲勋同志最合乎这个条件。主席，
1: 我知道，我是您亲自选出来的兵，我的任务就是把陕甘宁边区建设好、巩固好，这是未来革命胜利的基础和保障。
0: 对，要把陕甘宁边区建设好、巩固好，这个任务当时很重要，现在同样也是很紧迫。对。 我看你在前线的工作，可以交接一下陕甘宁边区的土改工作，现在很需要你这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啊！蒋介石是怎么也想不通啊，怎么我们这个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中央扩大会议，也可以开得这么热闹啊？
2: 同志们，昨天的会议开得很好，大家都深刻地认识到，地方工作就是要密切联系群众，其中心的问题就是土地改革。所以今天，请大家继续就这个问题深入地进行探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组织与发展战略进攻，巩固与扩大我们已经掌握的战略主动权。请各位同志。
3: 各抒己见啊！土地改革问题是我们的核心问题。由于战争发展迅猛，农民群众对土地的需要进一步扩大了。中央认为，我们制定的五四指示需要进一步的完善。至于怎么完善和发展，还需要大家畅所欲言呀。
4: 各位首长，关于土改问题，我有一些想法。仲勋同志，请讲。首先，我要感谢中央的决定，让我从前线回来，回到西北局，继续搞土改。但是说实话，我愿意在前线打仗，男儿上阵杀敌，痛快，酣畅。但是土改这一摊，在我心里也从来没有放下过。 我知道土地问题是根本问题，我是真的想把土改当中存在的大大小小的这些问题全都解决掉，全都解决好。只拿陕甘宁边区的土改经验举例，一年的土改工作，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当然，这当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其问题主要集中在身处土改一线的同志过于着急。 犯了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这当中出现了损害中农和民族工商业者利益的情况，乱打乱斗，抓划型地主的错误频繁出现。我想这些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必须及时纠正，否则这对于战争、对于发展经济是非常不利的。
0: 习仲勋同志说得好啊，很多同志不愿意说问题。 只爱说成绩，可是问题摆在那儿是绕不过去啊！碰到可能会影响我们革命根基的问题，更是要讲出来。只有讲出错误，才能纠正嘛。革命不能冒进的，啊！
3: 仲勋同志所说的问题，不只是在陕甘宁地区，在各解放区都有不同程度的出现。
0: 这是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呀！我看西北局的领导应该增加魄力啊，对错误采取严肃的态度，以达到团结同志和团结群众的目的。全国各解放区的领导们也要引以为戒啊！我们共产党的先进性不止体现在创造性的发动了土地改革，更体现在我们有自检能力。 可以随。

0: 时修正错误。
1: 王大哥，你们俩散步了。
2: 你在哪买的这个电动车呀？车轮也大，车架也结实，看着就稳又安全。
3: 是啊，是你叫我骑骑呗。
1: 你想试试？来试试。
3: 哎呀，这车呀骑着可真是太稳当了呀。你看这车座呀还是又大还又软和，比我原来那个三轮车呀可是强的太多了呀。
1: 这算什么呀，这个刹车都不用手捏，手一松啊它就停了。
2: 谁说呢，我都不相信。
1: 你来试试。
2: 人家还真是的呀，一松手它都刹车了，太简单太安全了。
4: 这是什么车？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三样硬货把安全撑起来。四轮加宽轮距，碳钢车架，防侧翻稳稳当当，真空防爆胎，花纹身抓地力强，爬坡不打滑，智能电子刹车松手就停，上下坡不溜车，加大前后载物筐，装菜拉货两不误，加宽加厚航空棉座椅，200斤一样舒适骑行，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亮，夜里行车安全， LED 冒烟大灯，可远可近看得清，大屏液晶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超微大电池，一次充电能跑80里，全国联保放心，整车发货开箱就能骑。贝心福把安全开回家，让您出门放心，让儿女省心。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齐齐的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实话呀，每天都有朋友来问我，你家的车到底是好在哪儿，我就一句话，车好不好啊要看细节，就看3个地方。
3: 哎，具体是哪3个地方呢？
5: 主要看呢车架、车轮和电池。嗯，这都是电动车能否安全的必要条件。
3: 没错，
5: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车架，咱是4轮的结构，碳钢加厚，轮距宽，重心低。我们做过实验呢，急速拐弯的时候咱们的4轮车更加的稳当而不晃。
3: 哇，真的是啊，像我们在路上骑车，这拐弯太快了太猛了，真的是很不安全啊。但是这4轮的电动车非常的平稳就能拐弯，这点安全啊真的很重要。
5: 嗯，说的没错，我们的安全除了结构更离不开轮胎，咱用的是真空防爆胎，花纹深，抓地力强，碎石路土坡我们不打滑不空转。我们平时骑车爬坡最怕后溜，
3: 是的，
5: 咱这轮胎啊咬得住地，这个我们也是做了上100次的实验，是经过验证的安全不溜车。
3: 嗯，那这就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出行安全啊又上了一层保险，就更加安全了。
5: 嗯，说得好。那除了车架和车轮啊，我们买车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电池了。
3: 是的，
5: 超威大品牌，全国联保，一次充电能跑个70-80里地，您去镇上去赶集去接送孩子来回几趟都够用，这3样硬货撑起来才是真安全。而且啊，它还有一个很实用的隐藏小功能。
3: 隐藏小功能是什么呢？
5: 那就是它可以无钥匙启动。
3: 哇，那都是高端电动车才有的功能啊，这它都给咱用上了，真的是太厉害了。
5: 那是当然了。再看咱这细节啊，航空棉加宽坐垫，100斤不挤，300斤不塌，久坐不累，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发亮，汽车呀老远就能够看得见，特别的安全。还有啊，这 LED 冒烟大灯远近都可以调，嗯，夜里看得特别清。还有这液晶大屏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

0: 这么好的车啊，得不少钱吧？我听说这市场上这种四轮安全电动车，动不动就上万呢。
1: 说的是啊，以前咱这种配置的车，光成本就不低，但是这次不一样了，我们工厂啊搞了智能化生产线，成本降下来了，我们直接把省下来的钱让利给咱们老百姓，今天只要3680。今天呢，一分钱不赚，而且光运费就得好几百呢。这次啊，也给大家包了，我们的智能安全电动车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三层包装更放心，开箱就能够骑，省了安装的过程，特别的方便。哇！每个城市啊，只有50个名额，送完就立即恢复原价。所以啊，有需要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占名额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西孚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行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贝西孚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呀，这是在电视上订的，没几天就给送到家门口了。打开箱子一看，哼，好家伙，包裹的是严严实实，一点都没有磕碰，三层防护，推出来就能骑，就这么简单。现在呀，这车我骑了2个多月了，买个菜呀，就是土路上骑过来都不打滑，特别的稳，特别的方便。这电池也好啊，再也不会骑到半路就没电了。这前后2个大筐，这也太能装了，去趟超市买一堆东西全塞进去，这筐里头啊还有富裕。客服还打过2次电话回访，问用得怎么样啊，这服务简直没得说。我那帮老姐妹们都羡慕坏了，说我也太会买东西了，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4: 俺三个孩子进城打工，闺女刚买这个背心服，这个前面的小椅子啊，孙子坐，我一边骑一边跟他说话，心里踏实。晚上这个车灯啊特别亮，跟汽车灯一样，还可以调远近，看得特别清，充一次电呀，能跑好几天。赶集拿药都不怕没电。孙子说，奶奶你的车最棒。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也有犹豫过，还心疼钱，骑了才知道比那10000多的一点也不差。这车买的划算，骑的安心。
5: 这辆车我是给我妈买的，我妈这个腿脚不好，又不爱在家待着，以前那辆旧车我总担心她刹车不灵怕摔着，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背心服，我一眼啊就看中它的安全功能。这个车架啊一看就结实，特别的稳当，还有这车轮它特别的把滑，还有这个松手它就能停，有脚刹有手刹，特别的安全。我妈呀可高兴坏了，说这车太好骑了，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最重要的是坐这车上舒舒服服的，说坐垫啊又宽又软，跟坐沙发似的，一点都不硌得慌。现在他每天骑着去遛弯，我上班呢也安心多了。这3680元花的呀是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西孚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行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贝西孚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咱们国家每年有超过2000万的老人因为摔倒受伤，其中很大一部分啊就是骑车摔倒的。
1: 所以啊，我们做贝西孚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安全，
0: 没错，
1: 不是嘴上说的安全，而是从车架、车轮、电池每一个零件上把安全做进去。车架非常的稳固，四轮抓地非常的好，防侧翻，还有智能刹车松手就停，以及超微电池有保障。现在我们是把细节做到了极致，加宽的座椅。

0: 让老人上下车更方便，坐着更稳当。大屏仪表让老人随时掌握电量和速度。这些呀，不是花架子，是真正让老人骑上车心里不害怕，儿女在家不用提心吊胆的好产品。
1: 是的，
0: 所以我们才举办了这次要在全国推广安全型的活动。今天经报价只要3680。
1: 哇，只要3680元给父母买手机啊，可能会说你乱花钱，可是买一台电动车那真的是相当划算，能骑10年都没问题。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只有前50名，如果您还在犹豫，可能就错过了。安全不能等，孝心不能等。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西孚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贝西孚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是个农村人，俺们这路啊，大多数啊都是大坡土路，贝西孚智能电动车帮了我大忙了。爬坡吧，杠杠的，哎呀，一拧油门了，嗖一下子就上去了，一点燃都不打滑，而且这底盘高。最实用的是有2个筐，前面的可以放自家种的菜，后面呢可以放饲料，特别能装。现在活动价才卖3680，骑了呀才知道这钱呢花的太值了，而且厂家的服务也特别好，送货上门，包装啊还很严实，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问呢、用这车咋样啊，服务啊真的特别的周到。
4: 人老了呀，最怕摔，我这个腿脚啊它不好，需要一个稳当的代步工具。这贝西孚啊，它4轮着地，重心低，我上下呀也特别方便，一抬腿就坐上去了，骑起来呀更是稳当。过个减震带呀，颠簸感很小，因为它有前后4重减震，而且晚上啊这车灯啊忒显眼，后边那一片荧光漆啊，车灯一照特别亮，后边来个车呀老远就看见了，我这心里呀太踏实了。现在呀，我每天骑它去公园下棋，去菜仓买菜，老伴儿啊也放心。这么便宜买到这么安全的车，老伴儿都说我呀会过日子，真是划算。
5: 我常年不在家，最放心不下就是爸妈的安全。他们之前骑了3轮车，在路上容易翻车。我之所以看中贝西孚，就是看中它的安全。4轮防侧翻，松手就停，下单3天就送到家了。我爸打电话说这车呀真稳当，你别看他是个大老爷们儿，平时呀都不敢骑车，现在他也敢骑了，一上车就会开，特别的简单，遇到土路坑多的路骑的也特别稳，不会打滑。他还特地跟我说这车的仪表盘呢字特别大，看得清。现在我爸天天骑他出去遛弯买菜，有时候呀还带着他的朋友，俩人乐乐呵呵的，特别高兴。我算了一下，这车活动价才3680，就算骑3年，平均1天不到1块钱，花这点钱换爸妈平安高兴，这钱花得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西孚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4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贝西孚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贝西孚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是全方位的把安全放在了第一位。
0: 是的。
1: 那很多朋友可能有些顾虑了，咱们这车的电池要是用久了不行了怎么办？售后到底靠不靠谱呢？
0: 主持人，您可算是问到点上了啊！电动车最核心的就是电池，电池不行啥都白搭。所以啊，我们用的是超微电池大品牌全国联保，不管在城里还是在村里，只要有超微电池的专卖店或者是维修点，都能够给您检测保修。全国上万家的网

0: 网点，走到哪儿都不用怕。您想一想啊，万一电池出了问题，打个电话就能够找到地方来修，不用寄来寄去的，不用等个十天半个月的，这才是真正的省心。
1: 是的，
0: 这电池啊，全国联保，就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1: 哇，这真是太靠谱了。
0: 是啊，大家买了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我们都会耐心的帮您解决问题。咱做的是长久生意，不是一锤子的买卖。您骑得好，可一定要替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
1: 太好了，这就叫买的放心，骑的安心。给爹妈给自己买什么贵重东西啊，都不如买一份安全。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啊，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齐齐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3样硬货把安全撑起来。
3: 老头子，这车都买了半个多月了，你骑着咋样啊？
4: 这个背心服真是买对了。那天我骑车到超市去买菜，前面有个坑，我一松手，车自己就慢慢的停了，一点都没有往前穿。哎呀，这要搁到以前那个三轮了，早翻了。
3: 你看那些车呀，我根本都不敢骑，我就害怕被摔着了。
4: 你上来试试，这4个轮子稳得很。
3: 那你下来让我试试。嗯，
4: 好。
3: 你看这车啊，骑着还真不晃，你看这座还软，还舒服。我跟你说，我以后买菜呀，我就骑着这个车去买菜。
4: 对吗？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齐齐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要是第一次在电视上购物就买了这车，送到家打开一看呢，推出来啊就能骑，啥都不用装，我一个老太太啊自己就能弄好了。关键是啊，它这价格也不贵，一下子啊省了我一大笔钱呢，服务也好，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回访，真是啊非常的满意。
6: 包装是严严实实，开箱就能骑，啥也不用装，真是太省心了。服务啊也没得说，这车座 LED 遮灯、荧光漆反光条跟电视上说的是一模一样，关键是活动价才3680，真的是太划算了。
7: 给爸妈买啥都不如买安全，活动价才3680，比请人照顾便宜多了。四轮防侧翻，车胎也大，现在他们天天骑车去买菜串门，我在外面工作也安心多了。
8: 对对对，
9: 以前那些车呀我都不敢骑，怕摔呀，这背心服呀我试了试，这4个轮子呀是特别的稳，而且是上手就会，现在呀我自己骑着去买菜呀、接孙子呀，再也不用人陪了，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呀。
8: 背心服电动车啊，大灯也真亮，还有反光条，晚上骑出去啊看得清清楚楚，现在我天天骑，特别的稳。这活动价只要3680，老伙计们听了都不敢相信。我是见一个我推荐一个呀！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齐齐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 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

0: 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一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靖边线区域这几天侦察飞机发现，共军的击鼓力量正在向此处集结。综合情报部门提供的各种线索，我们有理由怀疑，此处很可能是共党中央暂驻地。这几天的聚集，有可能是他们正在开会。
1: 把握有多大？
0: 我们手头的情报几乎都是间接性的，这个评估的准确性实在无法预判。
2: 打一下就知道毛泽东在不在。
1: 我们现在还有多少兵力可以调动？
0: 此地周围几个旅的力量还不够，参谋处询问是否可以调动延安警卫兵团参与清剿行动。
1: 看来只能调动延安的兵了。
3: 报告，陈总长电报。
0: 主任，总裁真的要来了。
1: 8月初就要来啊。
0: 陈总长还询问您延安保卫情况是否万无一失。主任，那我们针对靖边的围剿行动还能调动延安的部队吗？
1: 那还调动个屁啊，我得先调2个旅回来，首先确保总裁万无一失。

0: 那靖边这边呢？
1: 周边的正规部队、地方保安团，还有各种武装力量，全都派过去了，只能尽人事了。
0: 是。陕甘宁和晋绥两区的统一，这很必要。两区统一后的财政问题，也要高度重视。由于敌人的进攻，边区缩小了。 人口减少了，以90万人养90万人，甚至维持3个月的困难。所以，精简节约是非例行不可的。再就是打仗的问题。有的同志啊，对胜利仍然抱有侥幸的心理，寄希望于陈赓不来陕北，而不认真准备艰苦奋斗。 这在领导机关中也存在啊。胜利并非唾手可得，这种思想必须切实解决才行。这是我想说的。
2: 彭老总说到点子上了，例行节约，紧张备战，边区能维持多久？ 全国能维持多久啊？大家算过这笔时间账没有啊？关于战争时间表的问题，我自己算了一下，5年，从去年开始算，5年的时间，打败蒋军，建立新中国。 有了这个时间表，我们这个在内部传达就可以了啊，不必讲出去。还是要做长期准备，5年到10年，甚至15年，都没有问题。
3: 好，
2: 我们可以奉陪到底。我们可不能像蒋介石那样啊，先说3个月消灭共产党，又说几个月。 到了现在，又说是才开始。有了这个时间表，大家要抓紧喽。我们的对策就是，主力全部转入外线，内部精简节约。现在，国民党只是在山东和陕西两处还有进攻。
4: 刘邓的晋冀鲁豫野战军集中休整10天左右。
5: 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下决心不要后方。各主力部队要从解放区内打出去，将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小河会议是解放战争处于转折关头的一次重要会议。 这次会议为形成中央突破两翼牵制的战略进攻态势创造了条件。1947年8月7日，刘邓大军趁国民党军合围圈江陇卫陇之际，引壁突然南进，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挺进豫皖苏，陈赓谢富治集团挺进豫西。 三路大军互相策应，在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广大地区形成了一个品字形的战略态势，使中原地区由敌人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

0: 我们曾经请毛泽东到过重庆，今天我们到延安算是回访吧。可惜的是，他毛泽东并没有邀请我，我是不请自来啊。
1: 总裁啊，您现在是以胜利者的身份视察您的领地，无需毛再邀请了。视察领地，在民众中间，我却没有感受到啊。寿山。
2: 你入主延安也已经半年了，思想教化方面还是停步不前啊。总裁，这里毕竟是延安，攻城易，诛心难。哎，主席，刚收到消息，蒋介石在延安逛了一圈，现在正往枣园去了。您看，
3: 贵客临门，空城一座，我们这个做主人的在跟他捉迷藏呢。哎，我看这挺好啊，延安是我们的共产主义教育基地，他蒋介石就应该自己去多看一看，学习学习，多领会，多体会，才能够真正悟到什么是革命的真谛啊。没人跟他讲解啊。
4: 他都听不懂，要是给他配点黑豆，他就懂了。总裁，你看，这些窑洞的门和窗，都是用没有油漆过的旧木头做的。窑洞里边的墙壁也是剥落的很厉害。毛泽东的那张床，还是用旧榆木钉的。隔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住的窑洞，也都一样。
0: 看来中共首脑对生活条件的要求确实不讲究啊。大林，你看那个，这是什么东西？
4: 这是纺车。共产党领袖的院子里面怎么会有这种纺车呢？我也是听村民说的，由于我大军 围困日久，延安呢物资特别匮乏，这个纺车就是毛泽东用来纺纱的。嗯

0: 报告。
1: 总裁，给您找到了，这是附近的村民，应该见过毛范。
2: 老先生，你看到过中共的首脑？
3: 那还用说，天天见。
2: 这个纺车是他们自己用的吧？
3: 第一次纺纱还是我婆姨教他的呢。哦，
2: 中共的这些首脑们每个人都亲自动手做事情吗？
3: 我凭什么告诉你？你知道了好去害毛主席。
4: 好好说话，别瞎说。
2: 不用害怕，你照实了讲就好。
3: 哪个当官的不劳动啊？不劳动吃啥呀？首长们和战士们一起种的蔬菜粮食啊，怎么吃都吃不完。那边的田都是八路军官兵一起开荒开出来的。王震首长是我们这儿的劳动模范，董必武首长是有名的纺线能手，毛主席啊特别不服气，还要跟人家比试，每次都输得一塌糊涂。他们说啊，我们这儿就是不怕你们围剿，气死你们这些反动派。
5: 老头怎么说话呢你？
2: 好了，带这位老先生回去。
0: 是。
5: 总裁啊，
6: 别听他说这些没用的，
5: 这都是共党的宣传策略，没有一句是真的。

0: 总裁，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您可以回官邸休息。
1: 毛泽东是住在这个窑洞里吗？
2: 对，就这间。你们先回去吧，我想一个人进去看看。
1: 总裁，大林，
2: 嗯，你跟他们先回去。好的。
0: 总裁，
3: 陈诚要去东北。
4: 陈诚为了这个事，在老蒋家待了一天，临到蒋介石上飞机之前，咱见了一面，把事情敲定了。陈诚很得意，给他的支教讲了，说是很快就会对外宣布。
3: 邱世奎在任的时候啊，东北地区腐败横行，我统治的民众怨声载道，这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发展的空间。这次老蒋派陈诚去是想改变东北的面貌吧。
4: 陈诚这一年来啊，指挥了几场战斗，输得很惨，在军中已是威信全无。这一段时间杜聿明在东北被林彪打得气血全无，积劳成疾，跑到上海休养去了。目前的东北是政务混乱，军务空白，所以陈诚觉得是一个好机会，想着能去东北大干一场，捞一些政治成果，来为自己扭转口碑。
5: 陈诚这个人不贪财，他贪名啊。贪图在老蒋眼里边那点分量，这样的人去东北也许能做点事情，但是无法改变官场的腐败和国民党反动派必然灭亡的命运。他们根儿上已经烂透了，谁去也没用啊。
4: 这些把名利看得很重、唯利是图的中央大员们，倒是到了地方会造成更大的灾难。
5: 可以提醒一下林彪，他们的秋季攻势可以打得更猛烈一些，算是给陈诚上任送上一个大礼呀。
6: 在外线三路大军战略展开的同时，内线各战场人民解放军发起反攻作战，西北野战军举行沙家店战役，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进行胶东保卫战，晋察冀、晋冀鲁豫部队分别组织清风店、石家庄、运城战役，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秋季攻势。内线、外线各战场的紧密配合，构成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步的总形势，标志着解放战争战略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0: 我们的任务是既有歼敌，还有大员，同时进行的话，我们的兵力肯定不够。所以，我老罗的意见是，从边上往里打，集中兵力，先打西风。据我了解啊，在西风，他们那里只有一个团的兵力，所以等我们先把西风拿下以后，再一步一步的。
1: 扩大我们的战果。
2: 毛主席说得好，我们不打五把握之仗，罗政委这个方案稳妥、谨慎，取胜的把握很大呀。
3: 是啊，是啊，是啊。
1: 同志们，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4: 没有。
5: 报告政委，
1: 没有。
2: 好，哎，
1: 韩司令，
2: 哎，
1: 韩司令，
2: 谈谈你的想法吧。<笑>
1: 我刚刚到任，大家我都不认识，情况也不熟悉，应该熟悉熟悉情况再说。
0: 啊，那好，韩司令没什么意见，我们这个方案就算是全体通过啊。

0: 马上形成决议，
1: 参谋总到。是。
2: 哎，罗政委，情况是应该先熟悉熟悉再说。不过，对于今天这个作战方案，我有些想法想跟大家说说。
1: 谭司令，你说。
2: 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最新指示，为了配合战略进攻的态势，秋季攻势这把火要烧得更猛一些。火要烧得猛一些。 稳扎稳打可不行啊！胆子和步子都要放大一些，这仗的目标应该定在把D116师一口吃掉。
1: 一口吃掉？
2: 怎么可能？嗯？一口吃掉的仗，怎么打？
3: 是啊，上了。
2: 这么打？
4: 老政委，同志们。
1: 三纵大部隐蔽奔袭，直插威远铺。另一部埋伏在西方和威远铺以外，待敌增援，在野战中将其消灭。千春同志，太远了，这个方案根本就不切实际。
3: 你看，从这里到威远铺，
1: 至少有240里地。
2: 嗯嗯，
1: 这么远的距离，沿途都是敌军的势力范围。
4: 我们如何保证安全隐蔽的情况下，直插进去？是啊，韩司令，就算是我们侥幸插进去了，但突袭不成，反而被119师和敌援纠缠，我们撤不出来，那三纵就全毁了呀！
5: 是司令员同志，
4: 就是啊，东北的形势刚刚好转，不可冒进呐。
2: 罗政委，同志们，我的确是新来乍到，但是我对三纵的指战员们有信心。
1: 我们的战事已经脱胎换骨了，无论是意志品质，还是战术素养，我们今天的战事已经今非昔比了。我认为这一仗只要指挥得当，共产党的士兵能爆发出来的力量是不可想象的。
3: 我还是保留我的意见，
1: 要不我开油站。老规矩，我们两个方案都上报总统。

0: 两个方案你怎么看？
1: 各有各的道理，都没错。
0: 如果是你，怎么选？
1: 林总啊，主席要求我们啊，加大秋季攻势的力度，以策应中央、挺进中原的战略大局。另外呢，也为了东北以后的大规模战役打下良好的基础啊。
2: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魏延浦之战一定是大战，而且得胜，还得是大胜
0: 啊。但是先楚同志这个方案太险了。
1: 韩纳德尔敢这么做，一定有他道理的。东北这一年啊，经过这个土改，啊，苏苦运动，包括整军训练，那已经是今非昔比了。部队的战士士气很旺，战斗意志也很强烈。韩纳德尔自己也坚信啊，咱们一定会赢。
0: 所以他叫韩纳德尔，他敢信呀？
1: 林总，那咱们呢？咱们是信还是不信啊？
3: 三纵全力进攻，派一纵负责打援，解决三纵的后顾之忧。
4: 共军南满三纵向来是最难缠的部队，如今又调了个韩先楚过去做司令，他勇猛如虎，极不好对付啊！四九兄，西风一线之战事，你要好好的谋划呀！
5: 我知道了，光庭。西风一线我们准备充分，共党别说是一个韩先楚了，就算是换了大罗金仙来，他们也赚不到什么便宜。
4: 四九兄，

0: 不可轻敌啊！这两年，我们多少战士之失利，都是因为轻视了共产党。而且现在，共党的势力是越走越大。好了，光庭，
1: 我也是在关内战场上跟他们一路打过来的，我知道他们不好对付。可是，我们西风一线确实稳固。光庭，大可放心。
2: 啊，那就好。
0: 我听说你现在一直在搞肃贪工作，已经动了几个不能动的人物。沈阳方面动荡很大呀。子修，
1: 光庭啊，你听到的只是传言而已啊。我可以告诉你，东北很好。
2: 沈阳也很好，光庭，你可以放心。四秀秀，东北的情况远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1: 熊十辉在的时候，虽然是素贪不利，但是他至少勉强保持了官面上的平静，
2: 让我们这些带兵打仗的将领没有更多的后患。东北的问题。
1: 乃至全国的问题，绝非一个摊子可以开过。
2: 我担心，如果你把这件事情做到极致的话，会引出其他的事端来，到时候东北动荡，情况将会更加失控啊！
0: 光庭，我看你还是好好的养病吧。我知道，
2: 这些话你不爱听，可是。
0: 这都是我的肺腑之言呐，子修啊，你现在监掌军政大权，一定要心明眼亮啊！在军事上，你可以多听听桂廷的意见；在政治上，一定要兼听则明呐。
1: 抱歉，光庭，
0: 我还有一封总裁的重要命令要看，就先说到这儿了。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2: 子修。

0: 主任，
1: 捡重要的说。
0: 第五十二军副军长刘玉章潜逃，部队目前处于失控状态，几个刚被查封的粮仓同时发生了纵火事件，目前正在全力救火，但是人员和粮食损失暂时无法预估。再就是刚刚被合并的保安大队三支队和九支队队长不睦，发生了严重的械斗，已经动枪了。
1: 我要肃他们的探，抓了贪官，他们反倒过来要拆我的台。
0: 主任，情况现在对于咱们来说比想象的还要麻烦，您看应该
1: 好了。幺幺六师什么情况
2: 啊？幺幺六师来电，察觉敌第三纵队有调动迹象，
0: 所以请求沈阳方面增派两个师驰援，以增强他们的守备。
1: 援兵可以派一个师就够了，告诉幺幺六师，共军的主攻方向一定是
3: 西峰头营子一带，让他们抓紧准备，积极布局，争取反过来把他们的三纵给我吃掉。
0: 是，
1: 都过来。这个时候我需要一场胜利，一场大胜，否则可就真麻烦了。来，

现在出息了，现在我们是尖刀连，身为尖刀，我们肯定要冲在最前面，一点两面三三制四快一慢都要在实战中运用起来。

0: 前方向主峰攻不了去，他们的炮火太强大了。
1: 他们的炮火密度比我们高，精度也够准，咱们的炮不行，够不上去，必须拿掉他们的炮火阵地。
2: 咱们的大炮本来就没有他们的炮多，再加上长途奔袭，咱们的炮能带过来的就更少了。
1: 再不拿下天王峰，我们这就被困这儿了。
3: 报告，
4: 报告首长。
3: 炮团二营已经主动离开原阵地，向敌方阵地靠拢。
1: 看来又要大炮上刺刀了。
5: 新阵地在哪儿？
3: 在这里。我们可以出其不意，一进射击。
5: 不行，太近了。
3: 啊，你要干什么？
1: 老罗，你替我指挥。
3: 替我指挥。哎，首长。

0: 不是，
1: 我命令你带上你的营你的炮向后撤至少一公里。李斌，

0: 可惜这世界闻炮，
1: 王参谋，
0: 顶炮被人家盯过清楚没有？
2: 报告，顶炮被人家，总参谋已确定。
0: 来一轮技术车，把他彻底给我们抹平。
2: 是。

司令来了。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这一仗，三纵全歼，国民党53军116师。战后，罗顺初总结说，这个韩司令用兵，有正有奇，有独到之处。战士们

0: 把林彪的三三制、一点两面、四快一慢的战术也用得炉火纯青啊。
1: 强将手下无弱兵，三纵被蒋军称作是旋风部队，嗯，谁碰上了都要抖三抖啊。闻风丧胆呢、
0: 啊、哎，小金，
2: 哎，首长，

0: 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2: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2: 你想说穿得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 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0: 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2: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2套，2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2: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匪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一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2: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3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2: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

0: 紧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2: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2: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你看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

0: 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2: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身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2: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2: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5: 实用性很强，
2: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怎么意思您？哇，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块地？哎呦，这回又什么呀？哟，扫地机器人儿。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儿干嘛呀？哎，这，行，咱搁这儿吧。哎，这通倒腾哦。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1: 哼，
2: 这谁呀？为您呢？哼，社区新发的，待会儿把旧的换了。
1: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0: 行，
1: 来，
0: 我给你放一花。哟，看见没有？
1: 那行，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0: 有时。
3: 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4: 哎，儿子啊，还啊，我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3: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0: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5: 干嘛？
3: 哦，下班了。嗯，哎，
5: 对了，快来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充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你看，
0: 您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提了回去。
5: 谢谢了啊，
3: 别客气您。
0: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0: 三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3: 啊，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4: 呵，你看看，
0: 又买东西回来了啊。
2: 是啊，都是他孝敬的。
0: 买再多东西也都不如自己常回家的。
3: 谢谢谢谢谢谢，
0: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
8: 这样吧，我画给你。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
9: 太感谢你了，
8: 云馆长。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0: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到家了。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4: 这
13: 辣
14: 的
13: 你
14: 别
15: 干了。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德林，我睡着了。
1: 怎么不去房间睡啊？嗯，
0: 一直在看书，想做一点笔记，困倦了。
1: 看什么？看怎么入神？
0: 那这本书，你看看。
1: 这不是共党林彪的书吗？
0: 秋季共事，他就占了很大的便宜，就是因为他在东北创立了自己独特的战术方法。
1: 论战术，我们不更是人才济济吗？
0: 我们那些教授啊，只晓得死搬硬套。林彪是在东北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搞出来了一套战术方法。
2: 以前共军的士兵冲锋的时候只晓得往前跑，
0: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他们就采用了3-3制，啊，以小组为单位相互配合往前进攻。还有，他搞了一个1点2面，4快1慢，在这个威远铺战役当中，典型的就是采用了这种战力，所以他也占了便宜。还有在上个月的时候啊，
1: 我们最近总是打败仗，也是因为这个。
0: 我现在就是担心啊，手下的这些人没有几个会去认真的研读啊。
1: 达林，你也不要置气，也许他们根本就看不起共产党打仗的土办法，认为凭黄埔学来的正规作战方略更有取胜的把握呢。
0: 你看，坏就坏在这个看不起。讲句实话，我们现在没有时间也没有资格看不起共产党和共产党的军队了。
3: 主席，3种情况3种打法，我记得苏军条例上就有。
4: 嗯，是有啊。不过林彪同志把它写得更形象、更具体明确了。针对我们的战士，就该用这种方式，把战术原则形象化，变得通俗易懂、简明扼要。
3: 主席，我还听说蒋介石对咱们这套实战体系非常推崇，向全国的国民党军大力推广。
4: 蒋介石也算是知兵之人呢。不过，想要在他们军队内部推广，他们缺的哪里只是这两本薄薄的书哦。
5: 满意啊，现在整个沈阳城里边都在流传着一句话，叫什么呢？陈诚真能干，火车南站到北站。这不是在夸我陈诚交通管得好，是在说我陈诚是个废物，火车只能南站走到北站。现在的沈阳城已经成了一座工厂了。满意，我原以为我是条鲶鱼，可以搅动着整个黑暗的乱局，可是现在我知道了，我只不过是只虾米，靠我自己只能被这黑暗完全彻底的吞没，什么都剩不下，剩不下。
2: 哎呀，我后悔来东北啊，真的，我后悔啊。
6: 我还是去给干妈说说，要你回来吧，应该还有退路。

0: 那就发了啊！主席啊，首长，哎，
1: 主席，首长，
0: 你把这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赶紧发出去。
2: 周副主席，嗯，发到哪一级？嗯，
0: 向全国发布，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听到这个宣言。
2: 好，太好了！
3: 哎，再来一点。
4: 转，慢慢转，能听见了吗？往左点，小五。行，我往这边，往这边，慢慢来点。
2: 好，
4: 可以了吗？再往左点，再来一点，好了吗？举高一点。好，举高，举高。哦，好，停，停。好，停了，安静了。
2: 好了，
4: 听广播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目的是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解放。 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惩办内战罪犯，实行人民民主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废除封建剥削，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承认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
5: 废除一切卖国条约。总结来说，就是一句话。这句话我们现在是时候也有底气。
6: 解放全中国，
4: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0: 1948年1月1日，东北行辕主任陈诚在沈阳发表元旦告东北军民书，宣布危机已过，战备完成。然而实际上，当时东北国民党军正穷于应付东北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冬季攻势。
1: 东北的战局已有很大的转机，我向大家宣布的重要事情就是，国军将由铁岭、沈阳、新民分三路向盘踞在东北的共军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我深信此举有决胜的把握，并一举扭转东北的局面。唯望东北同胞今日唯有军民一致，坚持抗战到底，才能争取真正的和平。
2: 兄弟们，听我说，都听我说，忍忍，再忍忍，物资马上就要运过来了。
3: 哼，糊弄谁呢？那铁路都被共产党炸毁了，物资还运得进来吗？
2: 不是，乔三本，少废话，不想死就闭上你的臭嘴，一天就你屁话多。哎，看，那什么？
3: 补充物资，这不来了吗？

这个程程作为东北行辕主任，本想通过大刀阔斧的整军，扭转东北的局势，没想到得罪了很多人，他们都认为他在拉帮结派排斥异己，所以他的整军反而搞得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啊。他的夫人谭祥是宋美龄的干女儿，她跑到他干妈那里。 已经哭过好几次了，要把程程调离东北。程程想整治内部，但是很难起到起死回生的效果。

0: 所以他在东北待下去的可能性不大，只是不知道老蒋还会派谁去收拾东北这个烂摊子。
1: 盘根错节，根深蒂固，谁去都一样，无可奈何花落去呀。
2: 目前我们的三路大军已经完成了挺进中原的战略部署，
0: 几颗巨大的钉子已经插到敌人的心腹之中。
1: 我看钉子插的还不够深呢，长江以南就没有吗？
3: 目前粟裕和华野的指挥机关和四个纵队在许昌漯河一带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休整，开展新式整军运动。
1: 我建议让粟裕带三个纵队南渡长江，查到敌人的核心腹地，建立新的根据地。
0: 这是一篇大文章啊。

0: 陈司令员问：“咱们给中央的回电怎么还没到？”
1: 已经半个月过去了，咱们是不是应该自古欲得天下者，必先逐鹿中原？可我们却要先南渡长江了吗？1948年1月22日，粟裕将他的战略构想以及相应的建议报告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邓小平及紫阳殿。 粟裕认为，随着敌我双方力量的消长和战略战术的变化，解放军在长江以北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更有利于加速胜利的进程。因此，建议应在中原战场上采取忽即忽分的战法，集中兵力打大仗。主席，哎呦，
2: 好好好，
3: 陈老总啊。
4: 本来陈老总一号非要回华野，我把他硬给留下来了。哎呀，应该留下来哦，正好我在这个地方，决定华野渡不渡江，我们呀应该好好的讨论一下才行啊。粟裕同志在电报中建议，华野暂不渡江南下，三支大军采取忽即忽分的作战方式。 彻底消灭敌人一部，他的这个紫阳殿初衷是好的，但是啊，现在蒋介石为了改变战场的颓局，已经调重兵于中原地区，叫确保中原肃清中原，所以啊，中原必有大仗。
3: 是啊，而且这场大仗很可能会决定未来战局，这是我们大家的共识。 但是从更长远的战略目标来看，现在向蒋介石要害地区进击是最有效的。华野三个纵队渡江南进，组成东南野战军，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至少能吸引敌人20到30个旅回防江南。
4: 哎呀，根据中央制定的5年内。
5: 打败蒋介石的这个战略目标啊，更深远的这个战略布局呢，就更为重要了。哎，我个人啊，坚决拥护啊中央的这个决定。
6: 将军啊，你看看这个俊儒啊，去了趟巴黎啊，就是不一样。这气质和形象都变了。现在呢是活脱的一个欧洲绅士。哎，
5: 外表穿西装，咱内里还是安徽老表。
6: 来，请请请。
5: 好，你们去吧。
6: 来来来来来，常总。来，俊儒。哎呀，来。 老头子这次把我召回。

0: 是去东北换陈诚。
1: 怕你不答应，派我和莫三来当说客。
0: 不是，我刚才还看了慈修发表了一个告全东北军民书，说形势一片大好。啊，如此之好这形势，为什么要换人呢？
2: 那都是说给军民听的，自然要冠冕堂皇一些。可实际情况，可以说是糟糕透顶啊。
0: 既然如此糟糕，这熊世辉和陈诚都弄不了，我去了有什么用呢？啊，
3: 你是老头子亲自点的将，当然是中国东北的形势能够挽救于水火的，唯有你俊如一人呐。来吧，
1: 来。

0: 思秋啊，你何必那么着急呢？
1: 来，莫三，请坐。莫三，我这次避人耳目，回来打点，不会耽搁太久。但是走之前呢，我总是要和你见上一面的。
0: 叶军现在正在和君如谈，对于去东北的事儿，君如还是有抵触的。
1: 老头子极倚重他，说这次如果君如坚持不受的话，我就不能离开东北。所以，我三兄啊，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帮我再好好的劝劝他。
0: 你说说看，怎么个劝法？
1: 俊如大才，也许他去到东北，情势会有大的转机啊。
0: 但愿如此吧。从现在的形势上来看，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2: 以我们的私交，我是不希望你去东北。可是以国家的前途计，还是希望你能够挽回败局。
3: 叶军兄，莫三不在，有些心里话呀，我想跟你说明白。
2: 你尽管说。
3: 这几年我虽然身在欧洲，可是国内的信息渠道一直都没有断。哎，去年南马林区一战，共军的粟裕所部遭胡琏败北，毛泽东写给败军之将粟裕的那封电报，我是看过的，非常感动。一句责备之言都没有，这共党啊，他最善于的就是温暖将士的心，这样大家没有私心，心里只有一个目标。反观我们这位将功呢，啊，重用亲信，只要嫡系的就竭力的维护，护犊子呀，啊，不是嫡系的呢，大可牺牲了之，你说是不是？
2: 嗯。
3: 陈明仁将军的事你知道了吗？
2: 知道，已经停职查办，现在就在南京。

0: 四平会战，陈明仁将军居然摆出了一个精妙绝伦的陈明仁防线，撒豆成兵啊！很艰难地保住了四平啊，这给东北国军留了多大的面子！可是结果怎么样呢？陈诚上任，居然。 说他这撒豆成兵的豆是贪污所得，是士兵抢回来的粮食，以此为据，把陈明仁将军给撤职了。一代名将啊，这老陈成也大豆，败也大豆，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1: 此事确实有失公允。
0: 不过，总裁应该也有自己的苦衷。岳军兄，我可并非老蒋之嫡系呀！啊，他这么做，这不是寒心吗？寒我一个人的心倒没关系，他寒的是党国将士的心呐。这仗我怎么打？这兵我怎么带？
1: 我去东北，就是他陈诚的一个替死鬼啊！不，我去了，我能干什么？君如啊，不然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0: 是。 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0: 东北换了俊如过去主持，似乎也没什么起色啊。
1: 万事开头难嘛，总是要给他一点时间的。
0: 时间啊，我们还有时间吗？
2: 这总体战的计划，你总得给个意见。
0: 是全部都不对，还是哪一条哪一款有问题？你指出来，我们也好往下推进。否则的话，
1: 美国人看过没有？
0: 啊，因为一些专业上的问题，要征询他们的意见，所以给司徒大使看过了。啊，他们是很认同的。
1: 那就定下来吧。
0: 定了，
1: 既然没有问题就执行。我希望通过这个计划可以改变东北的局势。
0: 啊，那好，那我就督促着尽快拿出完整的方案，再提请中央正式审议。
1: 好的，
0: 没别的事儿，简称告辞了。

0: 白灵，刺绣来了。
1: 哦，校长，
2: 刺绣来了。
1: 校长，东北的事情。
2: 哎，东北的事情不用再提了，都过去了。刺绣啊，到那边坐。
1: 校长请。

0: 校长，健身刚走啊？
1: 是，他写的那个计划你看过没有？
0: 哦，我看了。
1: 总体这
0: 我觉得很好。
2: 好在哪里？
3: 来，
0: 军事上，谢夫人。军事上呢，最近需的改革，政治上强化保甲制度，最大的亮点就是在经济方面。我们也要搞政府主导的土地改革，要把共党夺去的农民再抢回来。
2: 子修啊，难道你就没有发现这篇文章里面有什么问题吗？
0: 问题细节层面上似乎……
2: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这篇文章为什么是他白介生写出来的。
0: 是啊，建生是国防部长，是带兵的统帅，他怎么会搞军政体制改革的方针性文件呢？难道是在为李宗仁积累政治资本？
3: 子修，你还记得去年魏德迈回到中国吗？他处处与总裁作对，甚至还发表言论要美国终止对我们的援助，转过头去就去支持李宗仁跟白崇禧。
0: 夫人，我当然记得魏德曼政见突变，与我们交恶，却站在了桂系一边。
3: 近期我们发现魏德曼、马歇尔、司徒雷登同流合污，他们已经将行动升级，暗中在推动换马计划。
0: 换马？要用李宗仁把校长换掉？我明白了，这个所谓的总体战方针也跟换马计划密切关联，美国人就一直在背地里推动，就是想让李宗仁积累功勋顺利上马。
2: 子修啊，我这个位子早已腐朽不堪，坐不稳了。
0: 当子也行啊，原本是为国为民之事，现在却被他们拿来当作抢班夺权的工具，可悲啊。
3: 他们要知道是为国为民，就早应该抛开偏见，调动手中所有的兵力与总裁并肩作战，谁知道在背后搞那些很恶心的勾当。
0: 那校长，现在这个情况，你看建生那个计划是否还要往前推？需不需要我出面阻拦呢？
2: 不需要阻拦，让他们去搞。他们认为这样优秀的计划被一个昏聩的领袖阻拦了，他们更有理由来搞换马计划。他们要搞试点就去搞吧，成与不成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至于这个李宗仁、白崇禧，我不会放在眼里。
1: 匹夫寒术不自量力吗？我们真正要对付的应该是美国人，我们要争取改变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
2: 前方在打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个仗怎么打下去吗？
3: 达令，这不仅仅是因为打仗，这也关乎到你自己的命运。
0: 校长保重啊。
4: 主席啊，
5: 在国民党的这份总体战计划里，
4: 关于土地改革的问题篇幅很多，他们的具体办法是先由国民党政府向佃农贷款，然后使之向地主分期还款，若干年后即可获得耕地成为自耕农。看来国民党这次是下了决心要向共产党学习了。
6: 东施效颦呢。恩来，你发现没有，他们这个所谓的土地改革驱动政策的都是些什么人呢？还是地主，还是那个避不过去的乡绅体系吗？

0: 一个要靠地主去推翻地主阶级的政策，能搞出个什么名堂来啊？咱们拭目以待吧。
1: 哎，
2: 总体战总方针中，政治战之基本内容是强化保甲制度，祖训民众，人必归户，户必归甲，甲必归保，而不遗漏一人，不散失一份力量。政治战的目的是全面控制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枯竭共产党军队的兵源和粮源。
3: 这件事现在搞是不是晚了点？
4: 不只是晚，而且他们永远搞不清楚，共产党之所以成功，不是在于手段，而是在于精神。他们只是照着样子学了个手段，却用了完全相反的精神，最后的结果只会是适得其反。
3: 其他战区能不能搞这个总体战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目前华北的形势非常危急，没有精力跟他们瞎折腾。
4: 本来不是很好的吗？
3: 本来是很好，可就跟你在东北一样，整个政府身边的人都在堕落，你能有什么办法？现在我手里只剩下几个城市了，而且这几个我哪个都舍不得丢，所以才搞成西北到张家口，东南到塘沽一线长蛇镇的战略格局。这种排兵的方式那是兵家大忌啊，顾头顾不了尾，我也是无奈啊。
4: 易神兄，你可要多多小心啊。我也是刚刚接到老头子的命令，让我到徐州当剿总副司令，
5: 替刘志将军指挥军事。
3: 你真成了救火将军了。
4: 可是我早就心灰意懒，而且又是疾病缠身，可我心中总有一股忠诚之念，让我无法不接受命令。
3: 光听啊，只有忠诚难道就够了吗？希望在哪里？你看到了吗？
4: 是啊，希望在哪儿？
6: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7: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8: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9: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

0: 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0: 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

0: 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
2: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

0: 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

0: 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
2: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形势明摆着，现在除了长春、沈阳、锦州以外，无仗可打。要打，就是硬仗、大仗、恶仗。沈阳是重兵把守的剿总所在地，不可能拿沈阳开刀，那就剩下了长春、锦州来进行选择。
1: 长春、沈阳、锦州，我认为还是先打长春，更有利于集中主力，更能够获得根据地的支援。在方圆五六百里的范围内，如果沈阳的敌人赶来增援，也便于我们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如果打下长春，也解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我们可以集中力量南下作战。
2: 可从全局分析就不尽然了。蒋介石不把东北的军队都撤走，十万大军被困长春，这是一个原因。如果我们攻下长春，就会打掉蒋介石的一个包袱，帮助他下定退守关内的决心，从而保存一个相对完整的战略集团这对我们的通盘棋局是不利的。所以啊，要打，先打锦州。
1: 先打锦州，对全局确实有利，但是敌人在锦州可有十万大军啊。如果我们打不下锦州，被困在这里，沈阳的敌人就很有可能赶来增援，这样就危险了。
0: 打长春是稳棋，打锦州可是险招。如果大军远离北满根据地，长途奔袭南下，如果不利，将会腹背受敌啊。
2: 正因为是险招，所以更可能剑走偏锋，险中制胜啊。
3: 范汉杰要增什么兵啊？毛泽东不可能打锦州，他还不至于疯狂到这种地步。
4: 总裁，从东北
5: 整个局势上来看，林彪进攻的方向除了长春就是这个锦州啊。虽然现在攻打锦州非常困难，但是从战略角度上来讲，我们不能不防啊。
3: 我告诉你啊，如果打长春，把兵往南撤，靠近沈阳，告诉范汉杰，我们再给他增援两个军，
6: 让他扼守咽喉，可进可退。
3: 莫斯安啊，从另一个角度上面讲，我倒是希望毛泽东来打锦州，这样的话可以发现共军的主力，聚而歼之，改变战局嘛。
5: 是，总裁，我这就去安排。
3: 好。

0: 已经确定了，
1: 有消息了。杜威博士确定参选，而且他们很缺钱，愿意接受我们的秘密资助。太好了，这个美国人啊，在中国搞一个换马计划，那我们就到他们的背后去搞一个换渡计划。安都陈仓吗？现在民调显示，杜威博士是大幅度领先的。看来我们这一注，算是赌对了。不过要推动美国的大选，资金的缺口也不可限量。资金的问题，我会尽量想办法。
2: 这件事情我还是很有信心的，成大事者，必有天助嘛。
3: 他奶奶的！你说咱饭吃不饱，军饷还没有，他们拿咱们当人吗？啊，这仗还咋打呀？
4: 这打仗，打个屁！他们给老子多少钱，老子就给他们打多少钱的仗，这叫买卖公平，童叟无欺，是不是哥们儿？
5: 对，那我留一文化啊。
4: 说的对，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找八路，
6: 疯了吧？
7: 从哪儿弄出来
8: 的？你要去找八路吗？找八路的路知道怎么走吗？
4: 报告长官，属下不知道。要不，
9: 您给指条道。
8: 阴间的道好走，去吗？
10: 你个混蛋！
11: 你不想死是不是？
12: 不想活了你？
11: 今天砸长官车的是不是也是你？龟孙子你！就你这！你，我的官有大黑金一样管机密。
8: 是。
13: 你要。过去，三个人。来，
8: 走吧。我说三本啊，你是不是傻呀？你关禁闭有瘾啊？你说说你自己这都第几回了？
13: 就是，刚才声音整得挺大，嫌你啊。啊？
9: 老六，能不能把你那把刀给我？
8: 你要刀干嘛呀？你这是关禁闭，又不是去烤肉。
13: 我说三本，你能不能消停消停呢？你说就咱仨，活到啥时候还不到呢？
9: 老家人来信儿，我们家人快饿死了。
8: 为啥？
9: 老家学着共党搞土改，土改队一走，国军又回来了，把地又改回地主手里了。我娘没人给撑腰，家里没粮，撑不住了。
8: 哎，三本啊，你要刀是不是想跑啊？
13: 我懂了，三本。明白了，你刚才是在这唱戏呢是吧？啊，你故意的砸车，故意的骂长官，你就是想在这关紧闭是不？
9: 就机密所这边人少，容易走。
13: 不是，你这干啥呀？
9: 老刘，老李，我替我娘，我俩妹妹，求你们了。
14: 咋着啊？有尿没呀？
9: 没尿啊？
14: 没尿撒一泡呗。

0: 老刘，咱俩这是不是犯错误了？哎，走走了。哎，打我！
1: 啥？打我？
0: 打哪儿啊？
1: 你不弄点伤，咱俩回去怎么交代呀？
0: 打脸！
1: 懂了。打脸！
0: 快点儿！你！

0: 东北敌人主要集中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城市，长春守兵为60军及新七军，我军目前正在进行政治整训，作战计划第一步实行围城，以两个原有的纵队在铁岭与长春之间阻击敌人。
1: 这一仗将是一极严重的仗，盼中央即考虑以上意见。
2: 这次林彪不肯南下攻打锦州，还想叫晋察冀部队也跟着他们调动，配合他们的打长春的计划。
3: 如果真的同意了林彪的方案，给他10天半个月的时间，他能打下长春吗？如果打不下来的话，大军有没有及时的南下封住锦州，那东北局势可就是另一番局面了。
4: 以东营目前的实力，打长春是有把握的。一是我军围困长春的时间已久，二是敌人的援军鞭长莫及，他们还害怕我们围城打援的战术。

0: 中野司令部刚刚发来了一封近2000字的电报，华野和近畿鲁豫司令部的电报也到了，华野的电报比东野的还要长。三大司令部都发来了电报。
1: 扩大来的新战士于战斗上有很大的问题，不能使他们打败仗，尤其是第一次不能使他们打败仗，这是对他们影响最大，永远留下怕败的观念。所以要打有把握的仗，最好叫他们打追击与必胜的战斗，这样来一次就有了必胜的信心。
2: 故目前只有打长春办法为好。
1: 以上是我们的根本意见，其他意见亦曾深入考虑，均认为不甚适宜。嗯，
3: 你看看，一个军字把我们的意见给否了。
4: 报告，花野来电。
5: 哎呀，我已经向主席他们拍了胸脯的。哎，华野肯定渡江。这些天啊，你也都看到了，啊，同志们都准备了好几个月了。哎，你可倒好，搞出个什么斗胆之臣，我怎么向中央汇报嘛？
6: 我明白，中央已经确定的战略决策，不应该轻易的提出不同意见。但是作为一个战役指挥员，在即将执行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时，应该结合战争的全局进行思考，把局部和全局很好的联系起来。程老总，您说是不是？
5: 你一直这么想，华野更应该在中原打一个大仗。
6: 没错，结合这几个月的局势发展，我更加坚定了这个信念。
5: 那好啊，主席啊，让你到中央去找他汇报，我跟你一起去。哎，
7: 粟裕同志的意见，核心是要先依托解放区，并集中兵力，与国民党在中原地区打大仗，然后再渡江南下。
8: 这恰恰与中央对未来战局的布局相悖啊。粟裕认为，在中原地区打大的歼灭战的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把敌人的主力歼灭在中原地区以后，再渡江南下。
9: 刘邓刚发来的电报也赞成粟裕的意见。
10: 如果粟裕推迟过江加入中原作战，
11: 争取在依托后方作战的情况下
10: 多歼灭些敌人，然后呢再过江，这样比较稳妥一些，还可以打开中原战局嘛。
8: 哦，前几天啊，千年同志路过濮阳的时候还和粟裕同志深入交谈过，千年同志也同意粟裕同志的意见，而且还给中央军委写了书面建议。
10: 地方上的同志呢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最后的决策还是一定要在中央啊。
12: 是啊，全国上下一盘棋，我们要打的是全国的解放战争，他们考虑的是各个战场上局部的战役啊。
8: 他们身处前线，对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最有发言权啊。中央在做出决定之前，是不是应该重新考虑一下他们的

0: 怎么能随便欺负别的小朋友，抢别人东西啊？
1: 李总啊，中央的回电到了。
0: 你还好意思哭？
2: 林总啊，你不能不打锦州，打豆豆。

娘，大妹，二妹，娘。

0: 三位兄弟，你放了我们吧，有事好说啊！你放了我们吧！
1: 你放了我们吧！
0: 三位兄弟，求求你了！
1: 三本哥，
2: 我娘，我大妹、二妹都上吊死了，
0: 啊？
2: 这事儿你知道吗？
0: 还有这事儿？
1: 这都不关我的事儿，三本兄弟。
0: 我不知道啊。

0: 你给我送开，我去看看。
1: 王爷，这几张纸你还记得吗？方方正正的叠好，就放在我娘口袋里。她到死都要把这些收好。你说，她是不是很重视？
0: 三本兄弟，你听我说，你们家的房子和地是归了我们老王家，你两个妹妹也是卖给了我们家，可我绝对没有威逼利诱啊，是因为土改贷款，你们家没有什么抵押的，你妈就房子和地还有两个妹妹抵押给我们家了，他们上吊真的不关我的事儿啊。
2: 村里好几家都是这样子，县里更多。
0: 三位兄弟，你不能针对我一个人，你是吃皇粮的，大几个省城，你会升官发财的。

0: 该，活该。
1: 父亲，这样的态度恐怕不妥。
0: 有什么不妥？他们搞的所谓的总体战，搞的所谓的土地改革，搞成现在这个样子，全国上下民怨沸腾，啊，他们当然是活该，也应该让美国人晓得，他们选的新的所谓的代理人都是些什么货色嘛。
1: 我们这一年来，在军事上不停失败，经济方面更是凋敝。
2: 你讲的这些我是晓得的，能怪我吗？李宗仁、白崇禧他们又要图谋篡权，美国人首鼠两端，前线作战的将士贪生怕死，罔顾我黄埔的精神，我也是回天无力呀。
1: 父亲，没有人怪您，可我们总要找到办法扭转局势，否则一切都来不及了。
0: 静儿，局势至此，有什么想法你就讲。
3: 父亲，一切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都是经济问题，
0: 国乱战祸，经济如何振兴啊？
4: 首先改革币制，从改革币制入手，
1: 重新规划经济活动。其次肃贪，重拳肃贪。
0: 币制不是不可以改，慈修在东北也搞过肃贪吧？
1: 慈修太软了。
3: 父亲，只要你能给我绝对的授权，儿子有信心重振旗鼓。
2: 静儿啊，我们对美国这一块资金亏空很多，如果肃贪的话，能不能先把这块补上？
1: 美国谁当总统不重要，现在关键是国内要改变。
2: 这是政治，美国谁当总统很重要，他可以决定我还能不能坐在这个位置。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如何推行我们自己的治国方略呀？
4: 如果你的决心已定，
0: 我授权给你。人挡杀人，佛挡杀佛，再不改的话，这个党，这个国，也要完蛋了。

0: 主席，这可比咱们延安的菜园子大多了。
1: 是大多了，可惜啊，李老汉不在，恐怕咱们是伺候不好啊。
2: 主席是想那天上菜园子了吧？
1: 时过境迁呐，咱们也该从天上

0: 喂，到地上了，
1: 菜园子大了，不好收拾，仗打大了也不好弄啊。咱们在全国战场上，摊子越铺越大。主席，以后越来越不好管了。主席，哎，
2: 主席，
1: 主席。
2: 哦，
0: 苏玉同志来了，什么时候到的？
1: 刚到，程老总也来了，在和朱老总他们打哈哈呢。
3: 我听说主席在伺候菜园子，就赶紧跑来，看能不能帮点忙啊！哎，这点忙就不劳你大驾了。走，我先听听你的汇报。
1: 好，
3: 主席，来，走。
4: 苏玉啊，你说暂不过江，有更重要的理由，说来听听。嗯，
1: 主席啊，将军派系凌厉。
3: 其中尤以蒋系和桂系之间的冲突最为激烈，而目前桂系又得到了美国人的暗中支持，野心更大，已经不是暗中支持了。李宗仁当选副总统，白崇禧推动总体战方案，蒋介石是狗急跳墙啊，不惜血本，花钱搅动美国大选，来保证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
1: 正因为蒋系和桂系争夺如此剧烈，而偏偏蒋系的大部分主力都聚集在江北，而目前江南以桂系势力居多，我们的战斗尚未触及到桂系根本。
3: 你的意思，先不过江，就能给桂系留下一点幻想？
1: 是的，主席。将军派系争斗最喜欢隔岸观火。
3: 如果我们选择此时过江，
1: 则会是主动把桂系拖入到战争的漩涡之中，让桂系无法置人事外，无形之中会让他愿意蒋介石联合与我们作战。
3: 先打蒋系部队，给桂系一个当看客的机会。
1: 他们会乐此不疲，看着蒋系部队覆灭，说不准还会为我们占小助威呢。我们选择暂不渡江。
5: 只要把敌人留在江北，分裂敌人，聚而歼之。我就整这么多了。哎，苏玉同志的意见呢，也就是我的意见。渡江不急，在江北啊，把这个敌人一锅端了，那才着急呢。哎呀，最后啊，我代表华野，表个态，可能跟中央的这个意见。 有所不同，但是呢，华野关于渡江的准备工作啊，一天都没有停下来，决定权还是在中央嘛。不管最后的这个决议是什么呀，我们呀，坚决服从命令。
1: 关于华野是否渡江，开辟江南新战场的问题，苏玉同志还有陈老总在报告里边已经做了详尽的说明了。说实话。
6: 我是很受鼓舞啊！苏玉同志的斗胆直陈，陈得好。这种斗胆来自于对战争情况的客观分析，也来自于作战的经验和总结，也来自对党的忠诚啊！没有这些，就没有斗胆，就没有斗胆的坦然。
3: 和勇气，子龙同志前几天问过我一个问题：全国的仗是越打越大，我这个当主席的会不会担心越来越不好管了？我想现在可以回答你，我不担心，因为每次要传达出去的，不是我毛泽东个人的意志。 是党中央的声音，我们是为人民打天下，不为自己谋利益。在这个基础上，调动全党全军最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革命胜利为重，全国战况为据，斗胆直陈，咱们上下一心啊，群策群力，我们这支军队在未来的战争中。 将充满活力，所向无敌。
7: 别光说话了，来，这枣啊，还是我们从盐带。

0: 好，来，孙毅同志，
1: 谢谢周副主席。1948年秋，为发展全国形势、夺取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全面检查了头两年以战争为中心的各项工作，确定了解放战争第三年的战略任务和方针。部署了今后时期以战争为中心的各项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各项决议在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中迅速传达贯彻，广大军民进一步激发了革命热情和战斗精神，更加坚定了彻底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决心和信心。九月会议刚刚结束，已经筹备了两个月的济南战役就拉开了帷幕。
2: 到目前为止，山东兵团已经横扫交济路700里，济南已经处于我军重重包围之中，成为山东境内的一座孤岛。经华东军区以及山东兵团与粟裕部队反复协商而上报的计划，决定以6个半纵队约14万人组成工程兵团，
3: 同时以聂凤智在东、宋时轮在西两个集团对济南实施前行突击。
2: 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勇、
4: 政治委员
2: 谭震林、副司令员王建安负责统一指挥。
3: 另外，以约18万人组成的打援兵团由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指挥。
5: 王耀武在济南城内的兵力12万人，啊，担任我军工程的许世友部，一共有14万人。从兵力上看，我军占的优势并不很大，但是，我山东兵团经过2年的战争，无论是在工程战术的能力上，还是战术水平上，都有大幅度的提高，是现在我军中攻坚能力比较强的部队。好，
2: 济南市区分为内城、外城和商埠，王耀武以内城为核心的防御阵地，
3: 以外城和商埠为基本阵地，
2: 以城郊100多个支撑点组成的外围阵地，各阵地里筑有多处永备型和半永备型的强固工事，形成独立的作战支撑点，企图长期固守。
6: 主动进攻，像济南这样的大城市呢，对于我军来讲呢，还是第一次。粟裕的华野前指和许谭的前线指挥部的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7: 我们跟蒋介石的攻守局势已经发生了逆转，这次打济南要攻城打援，在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同时，攻占核心重镇。
8: 打下了济南，整个山东就成为人民解放军南下的战略基地。
7: 嗯，我刚刚收到华东军区的报告，他们到目前为止啊，已经动员了50万之前民工啊。同时啊，为参与打援的豫皖苏军区各部队补充了弹药、粮食、冬装、医药等等。这在几年时间呢？我们不止在军队本身，更在后勤方面有了飞跃的发展。共产党的动员能力已经让蒋介石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
9: 主席啊，你认为打济南要多长时间？
7: 肯定不好打，时间也不会太短。不过多久我们都能等，因为战争形势也朝着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方向发展。
10: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向新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呀有补贴，

0: 有好礼送的，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

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

0: 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向新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

0: 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在

0: 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4: 快来看，这比我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养生侃侃而谈，健康
1: 如约而至。
0: 欢迎收看本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2: 大家好，我是佳瑶。
0: 佳瑶，最近啊，我身边有很多人去做体检，其中有一项，每当查到这一项的时候，心里都很慌啊。
2: 你要说这个慌，我立马就想到了，就是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地方，而且特别容易长结节。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甲状腺。
0: 没错，就是甲状腺。它虽然呢只是一个小小的腺体，但是却出现了甲亢、甲减、结节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罗运芝，和我们来聊一聊咱们脖子里的这个健康开关。有请罗主任。
3: 两位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内分泌与代谢病科的罗运芝医生，今天和主持人共同探讨一下关于甲状腺的问题。
0: 欢迎罗主任。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甲状腺健康的相关问题，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罗主任，您看啊，这个甲状腺呢，平时不疼不痒，我们也关注不到，那它为什么会出现问题了呢？
3: 甲状腺呢，其实是我们身体里最大的一个内分泌的腺体。那么这个腺体呢，它位于我们的喉结的下方。那么我们把喉结称为甲状软骨，那么它附着在这里，我们把它叫做甲状腺。它的形状呢，像一只小蝴蝶。两边的翅叶中间有一个峡部，那么这个腺体它是我们体内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分泌器官，它掌管着我们胎儿期的胚胎的神经系统发育，儿童生长期的生长发育以及能量的代谢，它掌管着我们体内物质的代谢、新陈代谢，甚至于它参与我们生物钟的调节，因此是我们体内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分泌器。
0: 哦，还和生物钟有关系、
2: 对，那所以说我们平时作息不太规律，也是有可能和这个甲状腺有关吗？
3: 是的，作息不规律，它会严重影响我们的甲状腺分泌激素。
2: 罗主任，就是我们平时做体检的时候，偶尔会查到这个甲功五项和甲功三项。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报告一拿到手，大家都不知所措了，因为上边好多数字，还有专业术语。那这个时候，我们普通人应该怎么样快速地判断我们这个激素水平是不是正常的呢？
3: 一张甲功的单子呢，我们把它分成三个部分。那么第一个部分呢，是我们最重要的，它叫促甲状腺激素，英文简写叫 TSH， 这样的一个激素。那么这个激素

0: 素呢，它其实并不是甲状腺产生的，而是甲状腺的上一级部门产生的，要求甲状腺这个加工厂来生产产品的一个指令性的文件。那么它是垂体产生的，那么这个呢是促甲状腺激素。那么第二部分呢，我们把它叫做甲状腺激素，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T3 T4。 那么它呢是我们甲状腺这个加工厂生产出来的成品。那么第三个部分呢，是我们叫它甲状腺的一些自身抗体，在化验单上它表现出来的是甲状腺冠化物酶抗体、甲状腺球蛋白抗体，它反映的是我们甲状腺的自身免疫状态。那么总共是这三个部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说看甲状腺的功能，甲亢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个加工厂它生产了过多的产品，使得我们的 T3 T4 都明显升高了。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叫它甲亢。那么当市场上流通的产品过多的时候，那想想我们的上级部门发出来的生产指令会多了还是少了呢？
1: 这时候如果要调节的话应该少一点。
0: 对，那么这个生产指令是 TSH 就会下降。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典型的甲亢的状态，就是 T3 T4 产品是升高的， TSH 生产指令是下降的，那么这个就是甲亢了。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呢则是甲减了。甲减呢就是我们的生产厂家工厂怠工了，
1: 怠工不干活了，
0: 对，它不能生产出来足够的产品。那么当市场上流通的产品不足的时候，指令性文件会升高还是降低呢？
1: 赶紧干活啊，得增加了。
0: 对，也就是 TSH 很快就会非常敏感的升高。那么这种情况就是甲减。那么当市场上流通的产品勉强还能够支撑市场需求的时候，也就是说 T3 T4 还能够正常，但是 TSH 已经出现升高了，这种情况叫亚临床甲减。那么其实还有很多人去做体检之后，最多见的 T3 T4 和 TSH 都是正常的，但是两个抗体高了，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叫它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这个是一张完整的甲状腺功能的单子。
1: 你看这个甲状腺处在一个交通要道啊，那它出现问题是因为我们平时吃的不对，作息不规律，还是因为遗传呢？
0: 您说的这几个问题其实都有。那么我们甲状腺如果出问题，它包括了它的功能的异常，包括它结构上出现了其他的一些结节甚至是肿瘤，那么导致这些疾病的因素其实很多，包括了丹鹏刚才提到的遗传，包括了咱们的环境因素，包括了我们作息节律不规律，包括了我们的饮食的不恰当，这些都可能影响到我们的甲状腺。
1: 那这个里面谁是主因？
0: 遗传占了很重要的一块。那么其次的包括我们情绪的波动，尤其是当情绪剧烈波动出现应激的时候，当我们长时间的熬夜作息不规律的时候，也会显著的影响甲状腺。
1: 那如果说在家里夫妻双方或者男女朋友之间吵架，
0: 剧烈的情绪应激常常是我们甲亢患者复发的原因。
1: 所以两个人不要经常吵架，经常吵架甲状腺伤不起。
0: 是的，我们业内有一句话，甲亢的这种突然复发必有原因。
1: 就是作息它的对甲状腺的影响有多大呢？
0: 因为个体差异太大，有些人他长时间熬夜可能熬出来的不是甲亢甲减，熬出来的是胃溃疡。有些人可能一架吵出来就是个甲亢，
1: 它是一个辅助作用。
0: 对
1: 啊，可能情绪和遗传很主要。那刚才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说到遗传一般来说是直系亲属，比如说我的父母，我的爷爷奶奶可能有这个问题，我可能会得。那我的兄弟姐妹如果说有甲状腺，我会有吗？
0: 它不像单基因遗传病，由一个基因的变异就可以决定这个疾病是否发生，它是一个多基因可能参与的，因此它不是完全由遗传来主导的。那么已经得了甲亢的这个患者，他周边的直系亲属，我们把它叫做高危人群。在饮食上面，我们还是只提倡健康饮食啊，按照咱们中国成人膳食营养指南，碘是影响我们甲状腺最重要的一个营养素，在碘营养的摄入上面，我们只要规范的正常食用加碘盐，就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甲状腺疾病的发生率。
1: 那如果现在我得了甲亢，是不是就不能食用碘加碘盐？
0: 得了甲亢的这些患者呢，我们说不要求完全禁碘，我们试碘饮食或者低碘饮食就足够了。对于一些显著高的含碘量特别高的这些食物，比如说海带、紫菜、螺旋藻这一类含碘量特别高的食物，我们规避一下。口味特别重的人，吃盐较多的人，我们最好用无碘盐。那么其他饮食正常摄入就可以了。
1: 那在饮食上注意完以后，如果我的问题还存在，我是不是要一直服药？
0: 甲亢的患者呢，通常我们规范的使用抗甲状腺药物治疗之后，2到3个月，多数人甲功都可以控制住。但是要注意的是，这只是控制甲亢的阶段，后续还有一个漫长的药物减量阶段。那么如果在规范的这种药物调整复查，以及自己能够比较好的把握我自己的生活作息，把握我自己健康的这种生活方式，那么可以在2年、3年的时候停药。那么这部分人有一半，至少一半的可能他是可以完全治愈的，那么剩下的一半的人可能在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下，比如说一次大的情绪应激，比如说一次病毒的感染之后可能会复发。那么确实甲亢，尤其是我们最多见的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的这一种甲亢，它的复发率是比较高的，复发率可以达到接近50%左右。
1: 那也就是说，甲亢如果康复了，不要放松警惕，不要觉得永远没事了，还有可能复发。
0: 是的，要一个是定期的复查，另外一个还是强调试碘饮食，适量的碘摄入。海带和紫菜的含碘量是非常高的，那么这可能会诱发复发。另外一些还要注意一些药物，尤其是含碘的造影剂这一类。那么在甲亢的人群，那还是需要仔细的评估一下该不该用，有可能引起复发。
1: 那刚才之前啊，佳瑶问过我一个问题，说他担心自己是甲减，爱睡觉是吧？
2: 对，特别爱睡觉。
1: 您现场给我们诊断一下，他是不是甲减？
0: 是这样，甲减呢最常见的症状呢是乏力，昏昏思睡，体力不足，皮肤干燥，出汗少，甚至有大便干燥这些症状。但我们注意到我说的这些症状好像非常多其他的疾病都可以出现，因此我们把这些症状叫做非特异症状，因此它不单独指向甲减。但如果还同时出现了粘液性水肿，大量脱发可能是自身免疫病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需要警惕，该查甲功，不要放松。
1: 那最近有大量脱发吗？
3: 真的有。
1: 有，
3: 一会儿就去查一查。
0: 或者我把大量脱发也放开，因为大量脱发其实它也是一个非特异症状。熬夜掉头发。
3: 对，确实。
0: 佳瑶的面容看起来，不是典型的甲减啊。
3: 放心了。
1: 甲减是不是面色无光的？
0: 比较暗沉。尤其是可能由于核黄素代谢障碍，没有光滑，但不是黑，而是一种泛着没有光彩的泛黄的这种面色。
1: 我想到一个词儿，就是甲减的人是不是面黄肌瘦？
0: 他真不瘦。
3: 但鹏哥刚刚说我们甲亢可以少吃一

0: 些加碘的，那加碘是不是就应该多吃一些加碘的东西？
1: 我们这里还是要强调，要适碘饮食，无论是碘缺乏还是碘过量，都增加甲状腺疾病的发生和进展。所以对甲减的患者，我们还是强调适碘饮食。当然，当你甲减严重到完全需要药物来替代，比如说甲状腺素片足量替代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甲状腺已经不工作了，有没有碘对它都不影响。
0: 那这个甲减会像甲亢一样反复吗？
1: 甲减常常是一个需要终身替代治疗的疾病。
2: 甲减其实它的很多状态和抑郁症有点相似哈。
1: 是的，甲减的人比较淡漠，对周围提不起兴趣，反应是比较迟钝的，在这一点上确实和抑郁有点相似。
2: 那我们怎么样判断最近我食欲不佳，情绪不好，就是我到底是抑郁了还是甲减呢？
1: 查甲功，无论是这种抑郁还是这种躁狂的状态，它都会查甲功。因为甲亢的时候，它带来的是一种情绪的兴奋，容易激惹，甚至偏于烦躁躁动的这种状态，所以它和情绪的波动确实非常密切相关。
2: 那在体检报告上我们会看到一个分级，还有这 AB， 它到底代表什么呢？
1: 甲状腺的检查非常重要的一个是 B 超，一个是甲功。那么甲状腺 B 超，我们承担的任务是看甲状腺的大小，甲状腺的血流。很多人拿到的这张 B 超单子上面都会报一个甲状腺结节，后面呢还会有一个 TRIDS3、4这样的分级。那么其实这个呢是 B 超下的甲状腺结节危险分级的一个标注。当它标注是2的时候，你可以完全放心，这是一个囊性的，不可能发生恶性的一个结节。它可能是一个甲状腺的滤泡，也可能是一个甲状腺的一个囊肿，不管它，没事儿，它可以长期存在或者自然它会减小，这是一个完全良性的。那么再往上分级，分到3级的时候，那么它也告诉你这是一个实性的结节，但是这个结节是良性倾向，它是恶性的可能性非常小，小于50%，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你可以每年复查一次 B 超，观察一下这个结节变化的情况就可以了。那么再往上分到4级，它又分出来几个档，分成4A、4B、4C， 这个时候你就要警惕了。分到4级就是说你是甲状腺恶性的可能就在逐渐的升高了。ABC 这种风险一步步增加，从5到15到大于15到大于50%，一步步增加了。当 B 超给你报5的时候，
2: 那就拉响警报了，
1: 是个甲状腺癌，你可以去找外科大夫了。
0: 良性结节需要做手术吗？
1: 良性结节可以长期的和你共生。
2: 它有没有可能转成恶性呢？
1: 这个问题呢是很多人担心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刚才看分级也会看到，从3级的良性到5级的确诊，这中间并不是一刀切的，而是一个逐渐移行的过程，也就是说它会逐渐的变化。因此对于3级的结节，我们也并不能完全的放松，我们一年复查一次 B 超就可以了。B 超下看到是3级的时候，是个良性的时候，它发生恶变的是小概率事件。另外呢，你有足够长的时间去观察它会不会发展成为恶性。
2: 那如果是良性的，但是它有点大，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它变小一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1: 很遗憾地告诉大家，确实没有什么药物能够真正地让已经生长成的甲状腺结节变小。也在这里提醒各位观众朋友，不要盲目地去相信可以化瘤化结节的这些药物，口服药很难做到。
0: 哪些人群是甲状腺的高危人群呢？
1: 直系亲属有甲状腺疾病的时候，那么他就是高危人群。

0: 另外一个在长期生活在碘缺乏地区的，或者可能暴露在一些放射线下的颈部暴露，比如说我们有些医护人员他暴露在放射线下面做一些操作，那么他的甲状腺就可能出现一些疾病，包括结节和功能的异常。此外呢，一些特殊的药物，比如说精神病患者他用的理制剂，他就可能刺激甲状腺。还有一些本身已经患有自身免疫病的患者，比如说他有干燥综合征呀，他有红斑狼疮啊，这些患者他发生甲状腺自身免疫性疾病的风险也是非常高的。另外一些生活方式不良的、长时间熬夜的，这些也要小心了。此外呢，在2012年的时候，咱们国家把孕妇纳入了一个必查的人群，并且要求呢，在筛查的关口要前移，也就是说，在怀孕之前你就应该查甲功。这一部分人群，虽然我们不叫它高危，但是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必须筛查的孕产妇和产后哺乳的阶段，甲功必须检查。甲状腺激素是影响胎儿神经系统发育的，即便在怀孕阶段，不严重的甲减也足以影响婴儿的智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甲状腺疾病明确导致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的风险增加，包括流产，包括胚胎发育不良、胚胎停育，这些风险是显著增加的。因此对于这部分人群，要求在怀孕之前做检查，及早干预，怀孕期间做监测，及时处理。
1: 那我们该如何去保护好我们的甲状腺呢？
0: 试点饮食是保护甲状腺最重要的一个手段。怎么样做到试点，尤其是在缺碘的这种地区，那么我们最佳的措施就是食用加碘盐。那么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了几种超市上可以买到的比较常见的盐。那么我们看这个呢，是加碘精制盐，这个呢是适合我们绝大多数人群食用的加碘盐。我们说还是有一些，尤其是老年人，他保留着大粒盐的习惯，他总觉得吃大粒盐炒菜更香。
2: 大粒盐就是以前我们腌酸菜的一种。
0: 是的，咱们原来的一些土盐，而这些土盐在原来是不加碘的，后来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咱们看现在市场上出现了加碘的腌菜的大粒盐，也就是说食用加碘盐的这个问题我们要普及到角角落落。这个呢是无碘盐了，无碘盐确实适合一些特殊的患者，它占我们人群当中的极少部分。我们在超市上呢，其实还能够看到另外一种盐，它叫低钠盐。低钠盐主要针对的是咱们心血管高危的人群，在这些盐当中适当加入了钾，来平衡改善它的这种钠负荷，它们叫低钠盐。但我们看到即便是这些低钠盐当中也特别标注了加碘。
2: 那甲减患者适合哪一种呢？
0: 甲减患者其实对碘样状态要求不高，我们吃普通人需要的这种加碘精制盐就可以了。
2: 那这还有紫菜、海带，那是不是甲亢患者就不能吃了？
0: 是的。那么我们海产品当中含碘量是有差别的，在海产品当中海带的含碘量是最高的，它的碘含量是10^5次方，它和普通的食物相比不是1倍、2倍、3倍、5倍的区别，而是10^5次方的这种区别。因此甲亢的患者我们还是尽量避免像海带这一类的食物。紫菜也是我们常见的食物，它的碘含量也是非常高的，它碘含量和普通食物相比是10^4次方的差别。在甲亢患者这两种食物，另外还包括像螺旋藻呀这些海里来的植物，碘含量都是非常高的，最好避免。
2: 那生活在海边很幸福的，有很多海鲜，那甲亢患者能不能吃？
0: 其实是可以的。那么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食物的碘药含量表，我们会发现大多数的海鲜碘的含量其实和我们的肉蛋奶差别并不大。所以这些如果确实有这种爱好和习惯吃海鲜，可以不必过于紧张。还有海虾其实都可以。
2: 可能您的甲状腺是没有问题的，也可能您的甲状腺结节是良性的，但是为了健康咱还得定期去做检查。
0: 常规的体检，一年一次的 B 超，2到3年的一次甲功的检查，就可以满足我们体检的需求了。
1: 那有没有哪一类人是特别需要关注到自己这个甲状腺的健康状况的？
0: 育龄的女性，已经出现相关症状的，比如说有这种出汗的异常，大量出汗，有心慌的症状，近期体重出现了明显的波动的，这些的人群她需要额外关注甲状腺的功能。那么有一些敏感的人，他自己通过触诊，他自己摸，可以在这个位置，哎，摸到结节，这些及时的去做检查。还有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高危人群，直系亲属当中有甲状腺疾病，甚至已经有过甲状腺癌的这些，或者直系亲属当中有甲亢甲减的，那么你也需要额外关注一下。
2: 大家现在日常中不停地看手机。特别是晚上睡觉前一直看，那这个会不会对我们甲状腺也有影响呢？
0: 对我们甲状腺影响最大的是熬夜，不规律的作息。有些人呢，他确实担心屏幕是不是会有辐射，它直接对我们的甲状腺产生不良的影响。那么其实呢，屏幕的这种辐射还是很微量的，它和我们说到的做 X 线操作或者是一些特殊药物，放射性药物对甲状腺的影响完全不同。那么它对甲状腺的影响很小，更多的还是不良的生活作息对甲状腺带来的危害。
2: 在坊间呢也流传着很多说法，比如说吃这个可能得个甲减，吃那个可能甲亢，反正就众说纷纭吧。您今天跟我们也避避谣呗。
0: 确实坊间存在着一些这样的说法，比如说吃卷心菜可能会得甲减，或者吃萝卜可能会得甲减。那么其实这些都是一些十字花科的植物，在这些植物当中确实有一些可能会影响甲状腺激素合成的物质。那么这些物质呢，它确实可以影响甲状腺激素的合成，但你得吃到足量，吃到车装斗载的这种量，它才能对甲状腺产生影响。另外一个，这些蔬菜经过了烹调煮熟之后，我们吃熟的对甲状腺的影响就更小，因此正常进食这一类蔬菜其实可以不做禁忌。无论是有没有甲状腺疾病，我们还是提倡一个健康饮食，我们吃足够的蛋白质，我们减盐减油，我们吃适量的碳水，吃丰富的蔬菜水果，对我们整体的健康包括甲状腺的健康都是有益的。
2: 感谢罗主任的专业讲解。那通过今天这堂课呢，让我们认识了自己脖子里的这只小蝴蝶，也知道了甲亢甲减结节到底是怎么回事，学会了保护我们的甲状腺。
1: 没错，其实甲状腺疾病并不可怕，只要早发现早治疗，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就可以让这只小蝴蝶健康飞舞。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甲状腺健康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
2: 如约而至。好的，今天这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
5: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6: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4: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中国4万万人口，有39000万的农民，
7: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4: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8: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9: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新疆充分发挥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的作用，提升中欧班列运输效率，钢铁驼队不断创新，持续擦亮开放名片。
10: 我现在所在位置呢，就是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的中欧班列集结中心，这里可以说是中欧班列西通道上最繁忙的中转枢纽之一。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吊车起降不停，集装箱整装待发，即将搭载天山号品牌班列发往中亚和欧洲各地。
11: 今年以来，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紧抓进境粮食指定监管场地、回程货物分拨中心等重点项目建设，持续拓宽内外货源渠道，通过加密班次和多点集结发车，枢纽能力与班列开行效率显著提升。截至6月26号，新疆天山号都市联运品牌班列今年发运量已突破500列，常态化运行态势稳固，并实现从过路到集结的转变，带货能力跃上新台阶。
12: 拓展跨两海国际联运线路，持续做强即将、豫新、粤新等省际接续班列，力争天山号班列年发运量突破1000列。
11: 今年是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启用10周年。从2016年6月上线以来，经过10年深耕发展，中欧班列凭借大运量、全天候、高安全、稳运行的优势，开行规模持续扩大。从2020年以来，年运量始终保持在万。

0: 列以上，其中超半数班列从新疆出境，触角延伸至20多个国家和地区。如何让这条向西开放的黄金通道在效率与便利性上再添新动力，持续为深化亚欧经贸合作注入强劲动能？海关铁路部门联合开展智慧铁路口岸加属地快速通关改革，通过应用单证智慧申报、海关智能检查、关铁信息共享三大核心技术，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今年1至5月，阿拉山口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到1334.5万吨，同比增长11.1%，其中出口货运量238万吨，增速超过20%。
1: 得益于阿拉山口口岸高效的通关保障和畅通的物流通道，我们货物通关的时效大幅提升，货物在口岸停留时间也明显缩短，运营成本也在持续下降。
0: 在霍尔果斯口岸，乌鲁木齐海关联合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开展联合攻坚，研发跨部门数据对接平台，实现海关查验通知、铁路调厢到位、企业查验准备确认等关键节点信息的自动实时推送。
2: 以往企业需要手持纸质单证往返铁路和海关之间办理相关手续，跨部门数据对接平台上线后，物流整体效能提升20%。
0: 1至5月，新疆双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达到7882列，同比增长7%。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中欧中亚班列发展水平，积极参与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建设。新疆将持续深化国内国际合作，推动通道多元化发展，加快口岸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优化疆内一天、国内两天、中亚国家三天快速物流圈，不断提升中欧班列品牌价值和国际竞争力。
3: 大力实施口岸及后方扩能改造，加强中哈国境铁路会务合作和沟通联系，持续释放中欧班列系通道能力，为共建一带一路做出更大贡献。
4: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顶尖企业带着各类前沿科创成果集中登场，展示创新实力，开展务实合作。
5: 那要说今年的博览会含金量有多高，300多家世界500强、中国500强央企、上市公司，还有专精特新和高新技术企业集中在这里亮相。那来看我身后的华为展厅，人气啊是真的旺，好多观众都在这里排队体验这个机械臂咖啡机。那不到5分钟的时间，机械臂就可以完成取杯、萃取、拉花等全套流程。那7种口味呢也可以随便选。展厅内还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的落地在电力、交通、医疗等行业的软硬件的解决方案，
6: 展示了我们华为在新疆各行各业的人工智能创新以及落地的情况，然后有那个智慧城市的，有智慧油气矿山的，都是基于我们华为的智算平台底座打造的技术。
5: 感受完数字科技的智慧魅力，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硬核装备的力量。那作为新疆本土龙头炼铚企业，也是亚欧能源合作的主力军，本届博览会特变电工携多款国内全球首台套核心电力装备重磅亮相。
7: 我们已经接待了来自巴林、阿联酋、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国的客户，这些客户对于我们在新能源项目开发、水电项目开发等方面展示了浓厚的兴趣。
8: 作为国资央企中安防领域的国家队，融通安防国际以新智未来、新智安防为主题，携8大硬核科技产品、5大 AI 应用场景首次亮相。记者现在佩戴的是首次亮相的 CRS AI 慧眼公共安全智能预警系统，以 AI 眼镜为前端感知终端，通过融合算法可高效提升公共场景风险预判处置能力。
9: 联合了科研院所和高科技民企，共同推进海外安防、空域安全、保密安全、公共安全领域，希望通过亚欧博览会这个平台认识、结交更多的海内外朋友。
4: 6月27号，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举办多场经贸对接活动，中外企业围绕跨境贸易、产业投资、能源合作等领域深入对接，达成多项合作意向。
8: 中国乌鲁木齐白俄罗斯地方间企业对接会6月27号举办，联动乌鲁木齐本土经贸资源与白俄罗斯区位产业园区优势，精准设置食品产业、农产品贸易、国际物流跨境通道等4大对接专区，吸引乌鲁木齐90余家企业与白俄罗斯22家企业参加。
10: 我们是做跨境电商和保税进出口业务的，这次这个会就非常符合我们企业的需求和定位。

0: 寻求能够在白俄罗斯来建设我们的海外仓。
1: 国际采购商对接交流洽谈会上，与会企业覆盖农产品、工程机械、新能源装备、纺织轻工、跨境电商等领域，境外采购商与国内企业深入交流。多家中国企业分别与国外客商或商协会组织达成合作意向并签约。
2: 展会汇聚了众多参展商，借助此次对接契机，寻找到优质合作伙伴，实现互利共赢。
1: 在乌昌石光伏集群产业发展论坛暨新疆沙哥荒高质量应用大会上，能源、电力、算力、生态治理等领域专家围绕产业升级、生态治理、智慧运维等议题深入探讨，推动新能源开发与生态治理融合共进。
3: 全国的数据资源和大模型资源和新疆资源完全融合，数据交易联动了，然后前面的算力联动后面的人工智能，带动千行百业的高质量发展。
4: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期间，各展团及企业依托展会平台，通过招商推介、产品展示、经贸对接，收获务实合作成果。
5: 塔城地区创新采用展会推介加座谈会双向联动模式，举办农畜牧业、矿产资源、合成生物、对外贸易四大产业专场座谈会，精准对接客商资源，深挖合作契机。
6: 我们和玉米呀、托里县、沙湾进行了沟通和交流，跟沙湾这一块正在进行落地的这个洽谈当中。
5: 伊犁州现场达成20个招商引资及贸易合作意向项目，总金额98.83亿元。巴州推出巴州好物系列品牌，吸引各方企业借力布局中亚市场。亳州聚焦口岸经济提质升级，以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企业落地发展。阿克苏地区组织80家优质企业，携特色林果、畜牧加工、纺织服装、新能源、新材料等10大类数百款产品参展。连续8届参展的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艾利努尔农业科技，依托展会平台，已将产品销往全国20多个省市，并持续开拓中亚市场。
7: 吉尔吉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家谈成了这个初步的合作，很多大的客商都是在我们亚欧博览会中去了解，然后构成合作的。
5: 中国电信展台成为本届展会的热门科技打卡点，展出天翼 AI 云电脑、5G 校园卫视、星辰大模型等从算力底座到场景应用的全链条数字成果，多项已落地的实用型产品吸引了众多客商对接咨询。
8: 感觉比我平时用的其他的 AI 功能还要强大一些，显示速度还是蛮快的。
9: 开源的星辰大模型已经覆盖了110余个行业，孵化350余个行业的智能体。
4: 不仅各展团成果丰硕，连续5届带队参展中国亚欧博览会的赵军丽也有自己的收获。他所在的企业与国家级开放平台同频成长，让特色驼乳制品走出新疆，飘香亚欧。
1: 本届博览会上，中驼生物携15大类驼乳制品亮相农产品食品展区，有机纯驼乳粉、益生菌驼乳粉等核心产品集中陈列。首次推出的创新饮品驼咖，凭借独特口感吸引众多客商驻足品鉴。
10: 今年刚上市，就是纯粹的鲜骆驼奶，加上咱们这个云南的咖啡驼奶和这个驼咖呢，这个意向客户大概在50多个。
11: 绿色有机的啊，我觉得还挺好的，适合于这些不同层次的这个消费群体。
1: 自2017年第5届中国亚欧博览会至今，赵军丽带领企业已连续5届深度参展。从最初仅陈列几款基础产品的标准展位，到如今的全产业链特装展区，展台能级升级的背后是企业借力展会实现的跨越式发展。目前企业已建成8条自动化生产线，构建起企业加合作社加养殖户的连农带农模式，带动众多牧民增收致富，先后获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自治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10: 为啥我们每年都来？每一届参展我们都能对接新渠道，也倒逼我们不断打磨产品，完善产业链。
1: 在赵军丽看来，中国亚欧博览会是新疆本土特色企业走出去的重要窗口，能持续推动新疆品牌的塑造、科研创新及产业布局实现突破。
10: 在香港、澳美现在都有我们的线下专卖店了，新加坡、马来西亚都有我们的电商了。现在依托亚欧博览会的平台优势，我们要开拓市场，让新疆的优质驼奶飘香更多的亚欧国家。
4: 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非遗雅韵、丝路风情、新疆文旅特色非遗展演也精彩上演。

本次展演集合民族歌舞、传统婚俗实景演绎、秋词乐舞、非遗服饰大秀等内容，每天呈现差异化看点。展演串联丝路古文明、绿洲农耕文明、草原游牧文明三大文化脉络，通过递进式主题篇章，全景展示新疆多元一体交融共生的独特文化魅力。其中，特色秋词舞蹈演绎是本届博览会期间

0: 展演分设维吾尔族与蒙古族婚俗专场，诠释了新疆各民族和和共生的深厚文化内涵。
1: 我看到了中国多元的文化，最打动我的是最后一幕，大家不分彼此在一起跳舞的画面。
2: 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将于6月30号至7月2号在昌吉州开赛，大赛共设置35个竞赛项目。眼下各地州参赛队伍正进行冲刺集训，打磨技艺，逐梦赛场。
3: 伊犁技师培训学院汽车工程系是伊犁州参赛主力，曾代表新疆征战国赛拿下优胜奖。为了在本届比赛再次取得好成绩，学院推行送出去请进来双向集训模式，不仅将选手送入广东、苏州等地技工院校专项深造，还邀请江内外行业专家开展面对面集训指导。阿克苏地区各院校精准制定1:1集训方案，温宿县技工学校聚焦瓷砖贴面、砌柱等实操项目，打磨操作细节。阿克苏技师学院依托师带徒、老带新机制，开展系统化实操。
4: 老师每天帮我们核对程序，手把手教着我的操作，很有信心这次比赛能取得好成绩。
3: 本届大赛全疆共有1415名选手参赛，较上一届增幅15.4%，其中职工选手占比66.8%，本科及以上学历选手近半数。历经2届沉淀，自治区职业技能大赛已成为全区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技能赛事品牌。
5: 从第一届30个赛项到第三届的35个赛项，累计带动了数十万人次参与选拔、形成培训、练兵、竞赛、晋升的良性循环。
2: 昨晚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6轮4场较量在南北赛区同步打响，各支球队为关键积分展开激烈争夺，既有酣畅淋漓的绝杀瞬间，也有严防死守的焦灼鏖战，攻守博弈精彩纷呈。
0: 先来看北区赛场，昨晚21时，乌鲁木齐队坐镇主场迎战不败劲旅阿勒泰队，双方攻防拉扯，对抗激烈。上半场补时阶段，乌鲁木齐队77号穆海麦提·米尔阿利木江抓住对手防守空档，连过3人攻入一球，帮助球队1-0拿下比赛，斩获3连胜。
6: 阿勒泰队打得很好，对于我个人的压力也很大，3个以上的队员去压迫我，去防我，我很敬佩阿勒泰队。
0: 同一时间，昌吉队在石河子大学将军山校区东体育场对阵亳州队，两队从开场便展开激烈对攻，攻防转换节奏极快，最终1-1战平。南区赛场同样激烈，在巴音体育场，巴州队主场迎战和田队。整场比赛，巴州队控球率稍占上风，频频通过中后场长传发动快攻，锋线球员数次突入禁区制造威胁。和田队则立足稳健防守，门将状态火热，多次完成精彩扑救，化解门前危机。经过90分钟鏖战，双方0-0握手言和，各取1个联赛积分。在阿图什市足球公园，克州队主场迎战吐鲁番队，两队攻防对抗白热化。下半场第85分钟，吐鲁番队18号买尔旦图尔迪破门得分，吐鲁番队客场1-0战胜克州队。
7: 我们拼到了最后一秒，谢谢所有球迷这一路的加油打气，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2: 江超联赛常规赛第6轮全部收官，南北赛区积分榜格局再度刷新，南区喀什队5战全胜，稳居头名，领跑优势持续扩大。北区赛场局势突变，乌鲁木齐队绝杀不败劲旅阿勒泰队，将与榜首伊犁队的积分差距缩小至1分，赛区榜首之争骤然升温。
0: 南区赛场，喀什队坐镇月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以3-0完胜哈米队，斩获5连胜。目前喀什队5战累计打入14球，仅失4球，积15分，强势领跑。积分榜上，阿克苏积9分，紧随其后。吐鲁番、和田、巴州、克州位列下游梯队，喀什领先第2名的优势达6分，南区一超格局基本确立。再看北区，伊犁队客场1-0战胜塔城队，以3胜2平的不败战绩积11分，守在榜首位置。乌鲁木齐队主场力克此前保持不败的阿勒泰队，积10分，紧追榜首。阿勒泰队本轮落败后积8分，位列第3。昌吉、亳州、克拉玛依、塔城依次排名其后。目前北区前3名最大分差仅3分，后续积分争夺悬念十足。

0: 来关注天气。记者从新疆气象台了解到，预计6月30号至7月5号，全疆大部将迎来入夏以来最强高温天气过程，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超过40摄氏度。
1: 预报显示，6月30号白天至7月5号白天，全疆平原区大部将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大部及亳州、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哈密、巴州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可达45摄氏度以上。乌鲁木齐市最强高温将出现在6月30号至7月2号，届时城区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至39摄氏度，城北可达39摄氏度至41摄氏度。新疆气象台提示，此次高温天气对农业生产影响较大，各农区需加强田间管理，密切关注高温干旱叠加带来的不利影响，提醒公众出行和户外作业需做好防护，注意防暑降温。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2: 今年截至目前，塔里木油田科克亚储气库本轮注气周期注气突破1亿立方米，累计注气超7亿立方米。科克亚储气库承担着喀什、和田、克州等地季节调峰和应急保供任务，本轮注气周期从今年4月开始，将持续到10月份。
3: 新疆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9月12号举行，网上报名时间为7月3号10时至7月6号20时。符合条件的考生可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进行网上报名，报名条件、科目代码等相关内容在新疆招生网查看。
0: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入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

0: 粉，身边呀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3: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4: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5: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4: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5: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 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重九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1: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5: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4: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5: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的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0: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5: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心。

0: 江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1: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2: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唤醒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相会的瞬间如五星之锦般绚烂。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0: 就是这么一个信誓旦旦的老共产党员，为了区区160块的大洋，携款潜逃了，给党组织带来了经济上的损失不说，还为我们的地下交通站埋下了巨大的隐患。闽西大战把这样一个任务交给你去完成，足见党组织对你的信任。我认为对于我们共产党员来说，这种信任是高于物质金钱的荣誉，我们要像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样珍惜这样的荣誉，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1: 哥，于长青的这件事倒是给我敲响了一记警钟，不过你放心，我向组织保证，除非我死了，要不然我身上的东西绝对不会有分毫的胆怯。

0: 我有传票，不是你说我传票干什么呀？
1: 发生什么事了？我这个船的船长，你说什么事？跟我说。船长，你好，是这样的，我已经买了去香港的船票了，他却把我船票撕了，不让我上船。你说讲不讲理啊？去香港干什么呀？
0: 我去香港啊，找我大伯。
1: 你大伯是干什么的？
0: 我大伯是……
1: 我父母下南洋，想带我一起去，可是我不想到异国他乡当侨民。
0: 后来我父亲中向交发财了。我大伯呀，叫赖申瞻，就是那个想叫大王赖申瞻。你怎么知道的？哎呀，
2: 这个谁不知道啊？哎呀，这我让他们啊给你换套衣服。
0: 船长，不用了，你看我这打着石膏，穿上脱下也都不方便，谢谢您了。
2: 哎呀，是这样的，我本来呀想安排你去二等舱，可你这不肯换衣服，这不好办。
0: 没关系的，我买的是四等舱的船票，去四等舱就行了，那就委屈你了。
2: 没关系。

0: 传染病吗？
1: 不会是鼠疫吧？
0: 不好了，有人得鼠疫了，
1: 大家快跑啊！不好了，船长，
2: 怎么了？
1: 地冷藏出事了，您快去看一下吧。
2: 小赵，张好舵。
3: 是。
4: 真是鼠疫，我们这一船人怎么办？我一家老小都在这船上。
1: 船长，要不然把他扔海里去吧，不然全船人都得被他害死呀。
0: 船长，你还犹豫什么？你快把他扔海里呀！你再不扔，等船破案以后，我就向香港法院。

0: 起诉你们，让你们船舵一夜破产。
1: 来，
2: 丢下去！
3: 人还没死呢，就要扔到海里去啊？这不草菅人命吗？大家不要惊慌啊，不要惊慌，我会妥善处理的，请大家放心。知道一声。
4: 好。
5: 差一点啊，就被当作鼠疫扔到海里喂鱼了。其实你啊，就是个伤口发炎引起的高烧。哎，我跟你说啊，在船上有些做法呀，你不要觉得无人道。这支消炎药呢，就是船长让我免费给你打的。
6: 谢谢大夫，我也算是命大呀。
5: 来，我得把你的石膏撬开。给伤口好好消消炎，你看污血都流出来了，这能不发炎吗？啊，不能再恶化了。来，
6: 来，
5: 哎，来来来来，来把手伸直。
6: 不用大夫，我们家郎中说了，石膏再打一个月，骨头才能接得上。你这一下子给我拆了，我的手不就废了吗？
5: 不是我说你是保命重要啊，还是保你这只胳膊重要啊？
6: 我要是没了这只手，朝阳吃不起饭，不一样吗？我呀，还是等见到我阿婆再说吧。
5: 哎，那也可以吧，啊，你挺一挺，下船以后啊，找一家大医院。再做处理。
6: 哎，好嘞。大夫，我们现在还要多久到香港啊？
5: 还有两三个小时吧，天亮就到了。

0: 大伯和三叔都好吗？
1: 大伯年纪大了，眼花了，三叔又得病了。
0: 三叔得的什么病？
1: 三叔从小就有哮喘病，又复发了。
0: 对，都是老毛病了。
1: 首长，
0: 同志，
1: 首长，我叫邹书鹏，是博光王小镇的站长。
2: 邹书鹏，
0: 我知道你辛苦了。
1: 我可算找到家了。首长，我这次的任务就是护送苏区党委展开党中央的党费160块大洋，麻烦首长给我一把锤子。

0: 的武装班建立之后，依然严格地按照交通站的规章制度来实施。除了我们清溪中站之外，对于其他大小站点一律严格管控，哪怕是出现了任何的情况，我们也有一个断尾求生的机制，可以保证不会暴露我们交通线的全站的。
1: 好，有你这样的自信啊，我就放心多了。玉清啊，这上级的任务下达后，
2: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1: 会有什么样的人会过境，必须要想好万全之策，随时准备迎接过境的同志。
3: 喂，
4: 瑞英啊，
3: 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你的清梦了。
4: 老板，
3: 工党一日不出，我就一日睡不好觉。这么晚打电话，一定有很重要的事吧？
4: 我跟你说，上海站接获了一条重要情报。向闽赣地区转移，但是具体什么人员、什么时间都不清楚。我是担心他们会从我们这儿走啊。老板，
3: 你担心什么呢？这是个好消息，我还就怕他不从我这儿过。
4: 没有确切情报，共产党又狡诈无比，如果说几条小鱼从我们这儿漏过去倒也没关系，我担心的是万一有大鱼从我们手上漏了，那徐老板的板子可能就会打到我们身上了。
5: 老板你放心，
3: 就算他们过了汕头，我也绝不会让他们再过大步。老板，做个好梦。

0: 大哥，这么晚了，什么事儿？打扰了你们的好梦，但是有好事。这个计划是我这段时间用耳朵、用眼睛、用心做的。 到了该收割的时候了。名单上的11位共党嫌疑人，遍布在大部县2100平方公里的每一个角落。今夜，我要你们将其一网打尽。当然，光凭你们几个人是不够的，我把马团长交由我的一个营也都全都召集起来参加这次行动。黑子。 这次行动交由你全权指挥，别让我失望。大哥，如果漏网一个，黑的剃头来见。
1: 报告，
0: 应该是那个营长到了，去吧。
2: 都给我搜仔细一点，别放过任何一个活口。
3: 快走！
4: 准备，
3: 快！
5: 快来了！

0: 大哥，我们一共抓了12名嫌疑犯，
1: 怎么还多了一个人？
2: 那名是企图窝藏共党嫌疑犯。我记得大哥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对敌人的同情，就是对党国的残忍。
0: 干得漂亮，黑子！
1: 拔出萝卜就得逮住你。去，把这些萝卜好好的洗一洗。
2: 切一切，大哥，你就瞧吧。曹站长是想杀几只鸡给猴看看啊？可共产党未必是猴啊！
1: 我要杀鸡给鸡看。
3: 曹站长此话另有深意呀。共产党不是常说跟老百姓是鱼水之情吗？那我们就把这儿的水抽干，看看鱼还能蹦跶几天。<笑>
4: 无水之鱼，它活不了。<笑>曹站长，你这是走一步看两步啊？不是。
2: 你是走一步看三步，英明啊！这12名要犯，除2人毙命，其余10人都有案底。两位还记得吧？曹站长想怎么办？敬请直言。
1: 全部枪毙。
2: 你的意思是？
1: 把这些乱党分子公开枪决，行，我明天就把他们拉出去枪毙。
2: 这不是我最终的目的。
1: 曹站长，还有什么要求，您就明说吧。把处决的势头做足。
4: 我要让看到的人天天做噩梦，让他们在死之前都忘不掉这一幕。这就是帮助共产党的代价。这样，他们才会安分地做党国的子民。乡亲们，大部的父老乡亲们，你们听着。 今天在这儿，为了大部的社会治安，为了百姓的福祉，在这里对10名赤色分子进行严厉的、最有应得的惩处。啊，你们给我听清楚了，今后不许跟共党合作，只要是合作，就是这个下场。
5: 不知道是哪个短命的搞的迷。 我们又有2个兄弟被抓了。
4: 好，下面请大部驻军长官马团长训话。
6: 100句废话，不如1声枪响。执行。

0: 怎么样，人抓到了吗？
1: 大哥，你猜。
0: 看来是有好消息。
1: 大哥，
2: 这11名嫌疑犯经过我们一夜的抓捕，
0: 全部拿下。

0: 我宣誓，
1: 我宣誓，
0: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严守秘密，
1: 严守秘密，
0: 服从纪律，
1: 服从纪律，
0: 牺牲个人，
1: 牺牲个人，
0: 阶级斗争，
1: 阶级斗争，
0: 努力革命，
1: 努力革命，
0: 永不叛党，
1: 永不叛党，
0: 宣誓，
1: 宣誓，向皇朝皇大献
0: 宣誓毕。同志们，欢迎你们啊！
2: 哎，静哥，静哥，那我们现在就是正式的共产党员了。
3: 算了，
2: 早就盼着这一天了嘛。
3: 静哥，我这心里太难受了。今天要是给我把枪，我上去就跟他们干了。
0: 你会打枪吗？
3: 谁从娘胎里就会啊？你给我把枪，我去练呢。
2: 好，
0: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给你把枪。
4: 老杨，出来跟大伙见见面。
0: 把档期说好。

0: 不过那会儿说一声，今天清溪武装交通小队正式成立了，队长就是这位杨雄初同志，老杨呢行伍出身，1927年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跟随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率部前往永定和大埠的时候得了疟疾，没办法就住在了老乡家里头，落地生根嘛，现在就是大埠人了。所以老杨不仅是我们这支小队的队长，而且还是诸位枪械的教官，大伙有任何问题一定要多问，要向教官请教。杨队长跟大伙说两句。
1: 大家好，以后啊大家都是革命战友、革命同志了，革命人不分辈分，你们可以称呼我杨队长，也可以叫我一声杨大哥，客气话呢我就不说了。
2: 玉清让我3天内教会你们打枪，要我说啊，学会打枪1颗子弹就够了，但是要想打得准，就应了那句老话，换一行必须要换副骨头，只能靠你们自己苦练。经组织批准，每个人配发5颗子弹，同时你们只有5次机会，第5颗子弹如果打中不了目标的话，对不起，请你自己退出这支队伍。我跟雨晴商量了一下，在这儿练枪呢肯定会招来白狗子，今天连夜我们进入山里面找个没人的地方，我手把手的教你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的副队长温仁宝同志，仁宝啊你也说两句。
3: 昨天我还是一个拿笔杆子的教书匠。
0: 仁宝小点声。
3: 昨天我还是一个拿笔杆子的教书匠，今天我也跨上了驳壳枪，我这也算是投笔从戎了。队长我就说这一句没了。
0: 同志们，我跟大伙说一声啊，我们这支小队的任务是在暗地里头保护人员和物资在这条交通线上的安全，同时我也要宣布一条纪律，虽然说我们枪在手，但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谁都不许开枪。为什么？因为我们一旦开枪就会暴露我们的目标，也会让我们这条交通线陷入到停摆的危险之中。
4: 明白。

0: 法清，
1: 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8: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9: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 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6: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乌鸦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乌鸦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0: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
6: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 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

0: 值得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
1: 中国4万万人口，有3万万9千万的农民，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 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 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1: 三儿啊，您找我有什么吩咐？
2: 赖副官，请你来，就帮我解决一个问题。
3: 您说，
2: 黑子的行动队缺人手，我想请你从七十九团调十几个得力的官兵。
3: 三儿啊，
2: 借您电话用一下，我给马团长打个电话。
3: 打个电话这么简单的事，我就自己办了。
2: 我想请赖副官亲自下连队帮我精挑细选。
1: 明白，您给我三天时间。
3: 2天。
2: 行，明天我把人给你带到。
3: 很好。还有，
2: 不要让那些兵友子整天在军营里边抽烟喝酒谈女人。你再派一个连队给黑子，让他直接领导行动。
1: 三儿啊，这事儿我得回去跟马团长汇报。
2: 汇报来汇报去，贻误了军情。你和你们那个小小的中校团长，担得起吗？
3: 曹师长，您这话严重了吧？
2: 严重吗？
1: 行，没问题。
4: 那我就先斩后奏，
2: 把人给黑队长啊。
3: 你我坦诚相见，精诚合作。
5: 这是聪明人的选择。出枪！大家的物资已经掌握得很好了，下面呢，我们再问一下前两组。站姿射击，准备！出枪！站姿射击，准备！
6: 火铳，准备！

0: 同志们，你们在苏联留学就是为了党的事业，你们都是我们党的知识分子，新生力量。
1: 这次把你们送到中央苏区，就是要让你们把在国外学到的理论知识能够运用到我们伟大的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来。
0: 可见啊，地质学远比我们现在所认识到的要早很多年。
2: 而且呢，地质学在一个多世纪以来啊，给我们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矿藏财富。
1: 接下来你们要走过
2: 数千里的艰苦历程，
1: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很有可能会遇到无法预知的各种危险。
3: 首长，您放心，我们大家不怕危险。
1: 好，中央指示，我们必须安全的、及时的、全员的送到目的地。如何来确保你们的安全呢？我想，首要的是，你们一定要严格的遵守纪律，要无条件的、绝对服从沿途的各交通员的护送和指挥，还有就是路上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要知道，非常微小的错误都有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明白吗？
4: 明白，
5: 明白。
1: 阿顺，来。再认识一下阿顺同志，是这次负责护送你们的交通员，也是你们临时党支部的负责人。我希望大家一路上一定要不打折扣的绝对服从阿顺同志的指挥，记住了。
4: 记住了。
6: 这是人员名单，就按照我刚才说的分头去通知，集中时间我不提前预告，到时候临时通知啊。
7: 好，七哥，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要是没的话，我们三人就出发了。
6: 等一下，几位都是我清晰中战的顶梁柱子，我不能不把护送人员的危险性和重要性跟几位加一个点。接下来咱们的交通任务不是物资，而是人员。上级明确指示，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把过境人员安全地送到目的地。可是我们用什么保障这些万无一失呢？用我们对党的忠诚，用我们的勇气和智慧，用我们对纪律的严守，关键时刻用我们自己的命。我希望几位都要做好这个思想准备啊。
7: 秦哥，我们以前的日子过得没有奔头，可是现在我们不一样了。我和阿良阿超兄弟绝对不会给党抹黑。

0: 怎么了？
1: 秦哥，我害怕。哎呀，
0: 不怕啊！你说我们秋莲平时看着挺温柔，那是一个多刚烈的女子，是吧？怕这个字怎么能从她嘴里蹦出来呢？不行，啊！我去趟于哥那儿，你早点睡，啊！
1: 不，我要等你回来。

0: 叔宝，大家都到了，开会吧。
1: 老三，老三，大哥大嫂都来了。
2: 老二啊，我还是那句话，兄弟们都跟你走上这条路了，有啥你就说，别为难。哎，
1: 今天白天来买纸的呢，其实是位交通员。
2: 我看出来了，有什么情报要送，我帮你跑趟永定。
3: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1: 你凑什么热闹呀？
3: 这怎么叫凑热闹呢？这夫妻俩一块走，不是还有个由头吗？你就说送我回娘家去，没人会怀疑的。
1: 大嫂，这回送的不是情报。白天来的那位交通员啊，是来传达南方局通知的。
0: 是香港传来的消息。
1: 对，
2: 什么通知啊？
1: 通知沿途各站，接下来会有重大的护送任务。
4: 二哥，这次护送的还是物资吗？
1: 不是物资，是人员。
4: 人员？
1: 对，我们唯一要确保的是让他们毫发无损的过境。如果说路上遇到什么危险的话，就算是把危险揽到自己的身上，也一定要确保他们的安全。大家听明白没有？

0: 东家，东家，
1: 永祥，一路上还顺利吧？
2: 都顺利。我看着东家召唤我的暗号，我就知道肯定是有重大任务。我呀，一直在这等着我东家呢。
1: 我告诉你好消息吧。
2: 什么消息？
1: 经组织批准，已经恢复你党员身份了，恭喜你。
2: 谢谢东家，我等这一天我等了2年了。
1: 永祥啊，哎，接下来呢，会有重要的任务要过境。虽然说从清溪到博光只有30多里的山路，但是对城里人来说确实不易，尤其是你多宝坑要起到跳板的作用，尽可能让过境人员安安心心的多休息一会儿，给他们食物跟水的补给，明白了吗？
2: 你都放心吧，东家，我早就准备好了。
1: 来，这就2块银元，你拿着。
2: 不，东家，我不能拿你的钱。
1: 这不是我的钱，也不是给你的钱。
2: 来，拿着。
1: 这是组织给的工费，你拿这个呀，去采购一些粮食，给过境人员备上。啊，
2: 好，一定完成。
3: 把票都拿出来，检查票了。票都拿出来啊！
4: 拿好。
5: 谢谢。
3: 好，检查票了，给你。
5: 谢谢。
6: 老板，
7: 哎，先生，
6: 有空房吗？
7: 有，
6: 帮我们开3间房。
7: 嗯，好，要1块大洋押金。
6: 好。你这电话能借我用一下吗？
7: 用用，
6: 好好。
8: 喂。
9: 喂，
6: 是舅舅吗？
9: 啊，是我。
8: 我姐出院了吗？
6: 啊，我妈5号就出院了。
9: 那我就放心了。
6: 谢谢老板。

0: 再往下走，各位都要重新换一个身份了。出发时就已经告诉我们，要100%的服从领导的安排。嗯，我不敢保证你前面的路都是一帆风顺的。
1: 我们不怕，我们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嗯，
0: 可是我不能给各位一个最坏的结果。
1: 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0: 我们等舅舅，下一站怎么安排的，我也不太清楚。
2: 舅舅，舅舅是谁？您是姨妈家来的？啊，是我妈让我来找舅舅。舅舅到了，
3: 请。
4: 我是你舅舅。
3: 比你妈小6岁，
4: 小6岁，我妈说是7岁。我是除夕夜子时出生的，往前半个时辰差6岁，往后半个时辰差7岁。
3: 同志，我们一直在等您。
4: 都在这儿呢。
3: 都在，7位。
4: 辛苦你们了。
3: 首长，首长您好，我叫罗伊，请问首长贵姓？
4: 从今天开始。 没有一个叫罗伊的人了。你们现在的身份是上海地质大学的学生，这里有你们的学生证，对应学生证的名字有你们各自的履历。你们今天必须要牢记在心，明早天亮前全部烧毁。放心，这个事情我监督照办。还有，小罗。 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学地质勘探的，不管有没有学过，今天每人必须要掌握一样，这些工具、设备、仪器都有说明书。你们是留苏回来的，应该不成问题吧？这一路上碰见的国民党军警，他们也不会有什么地质专家，所以很容易就糊弄过去了。但是要牢记。 你们的履历、身份，这些工具、仪器，必须要熟记在心。
3: 明白了。
4: 这是明天到朝安的火车票，到了朝安，坐电船到大埠，过了大埠再坐小船，沿途有我们的交通员接待。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过了大埠就应该安全了。但是今天你们要准备这些东西，估计。 没有什么时间休息了，但是明天千万不能误了火车，在汕头多停留一天，就多一份危险。
0: 您放心，有我带着，不会耽误事儿。
3: 好了，去准备吧。
1: 大家赶紧熟悉资料吧。
5: 好。

老板起来嘛，好评价，又好吃。哎，老板起来，起来，不会生啊？老板开起来，好评价，好吃啊！来来来，吃了吃了。

0: 这里真美，
1: 是啊。哎，这里的海拔比汕头还高了2米。那就对了，和我们课堂上学习的呀是一致的。
2: 同学们，大家一起合个影吧。
3: 好，来，
4: 回来，回来。
2: 哎，不行，我们换个位置吧。
3: 为什么呀？这个角度挺美的呀。
2: 这边逆光，大家不要浪费我胶卷嘛。
3: 好，
2: 行，换一个吧，换一个吧。来，大家看这边啊。

0: 黑队长啊，哎，快齐了，各位请慢用啊！哎，
1: 对了，孙老板，哎，
2: 一会儿我们老板的饭菜做好了以后，麻烦你给送一下，我一会儿还有工。哎，
0: 我这就去做，做好了马上趁热给您老板送过去啊！
1: 谢谢啊！哎，
0: 用心点啊！哎呀，黑队长您就放心吧，我要不用心，我不是砸自己招牌吗？
3: 叔，电船进港了。

0: 小宝，你叔呢？
1: 我叔他。
2: 海队长，您还有什么吩咐？
3: 不好好做菜，你在上面干嘛呢？
2: 我上了个茅房，马上做，马上做。哎，你看你帮不上什么忙，你真是。
3: 上面茅房啊？
2: 您要方便？
4: 队长，电船到了。
3: 还挺准时。
5: 走了，
2: 您走啊，慢慢走啊。

0: 这一路上的吃喝拉撒都是由我负责的。
1: 家乡话我听不懂，阿拉斯桑的，我说话。你们的学生证都拿来了，大家把学生证拿来。
2: 长官，
1: 长官，这，
2: 罗琦。
1: 喜欢干净，得出门都带点肥皂啊。哎，拿行李，走，走。
3: 不生气吗？我做趟寿烧生意，原价3块，给您2块5。<笑>
1: 搬家，你要真想做这生意呀、啊，往下叫降价，2块钱怎么样？
3: 2块钱我做不了啊，回去溺水我苦力呀。<笑>
1: 溺水是溺水，但是顺风啊，老天爷都会帮你一下。<笑>
3: 这位大哥是张猴子呀。<笑>
1: 全是吗？全是，八位。啊。
3: 行，这趟生意我做了，来，小妹妹，把东西给我啊！这生意别跑喽，我传在那边，我走啊！
1: 好，
3: 让让让让让，哎，让让兄弟，
4: 麻烦让让让让，
3: 这边，让让让让，看人啊，看人。

0: 心里啊是越来越担心了。你说我们收到通知都这么长时间了，这雨清他们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1: 哎，你着什么急呀？这千里迢迢的从上海赶过来，说不定在哪儿赶不上趟，耽误个一天两夜的，哪有你掐着手指头算那么准呢？
0: 可是我这心里啊越来越不踏实。你说这要别的东西出点事儿，那都是小事儿，这人员可千万不能出差错呀。哎，
1: 是啊，其实这几天我也没有睡过一个安心的觉。你说这人员过境，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身份，万一是个大人物，在我们门前出了事儿，那你说我们心里压块大石头，这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0: 你有什么疑惑吗？
1: 他一句话也不说，你和他也没有互相确认身份就上了他的船，万一上错了船，那麻烦可就大了。
2: 这就是交通线的纪律，他们心里除了任务，其他的一句废话都不会说。
3: 快到了，一会儿无论发生什么，你们就记住，随机应变就行。你们只是一个过路客，所以任何事出了，你们不要管，也不要问，明白了吧？
4: 嗯，明白了。

0: 已经发出信号了，好，那我赶紧过去。帮我把那个信解开。你紧张什么呀？一紧张全露馅儿。哦，对对对，不紧张，不紧张。不过也不知道这次过境啊是什么来头。不管是什么来头，我们都要保证他们不出问题。对对对。
1: 好嘞，下船吧。
2: 慢走，慢走，慢走啊，慢走。
1: 小心，小心，小心！哎，小心脚底下滑啊！小心点。
3: 好，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
0: 不跟生病是一个样吗？
1: 啊，什么事让姐这么愁啊？
0: 姐是开客栈的，这都七八天了，没有一个客人来住店，你说姐愁不愁啊？嗯。哎，这几个人会不会找客栈来投诉啊？
1: 他们要是投诉的话，我让他们都住你那里。
0: 好呀，谢谢兄弟关照啊。不过一定要盘查清楚了，这要是……
1: 哎呀姐，你在担心什么？我们一天到晚防着共产党，可什么时候见过共产党啊？共产党不笨，放心吧。
0: 不管怎么样，你们都得查清楚了，千万不能让姐揽饼生意还背口黑锅。
1: 哎，行，都一起的。
2: 对，一起的。
1: 您看，这是我们的证明。
3: 搞地质勘探的？
2: 是啊，
1: 今晚到镇上找个客栈投诉，明天呢还要接着赶路呢。
3: 正好，投诉的事情我来安排。
2: 姐，快来快来！
0: 哎，
3: 他们找客栈。这是我姐，是这个镇上最好的客栈老板娘，你们今晚就住永丰客栈了。
4: 那行。
0: 阿姐这儿就是迎来送往，是四方来客的家。弟弟妹妹们进了姐的家门，就是到了自己的家了。哎，兄弟们，都查清楚了吗？这年头风声紧，姐也不能为了挣几个住店的小钱，弄跑去跟班房了。
4: 姐，都查清楚了，都是些洗漱用品和一些工具，没有可疑物品。
3: 我就说吧，没有那么多共产党。
0: 兄弟，心里明白的事儿，何必要说出口呢？好了，大家跟我去客栈了，走。
5: 哎，走吧。
6: 站住！
7: 急慢性前列腺炎患者请注意，尿频尿急尿失禁患者请注意。如果您正在被急慢性前列腺炎所困扰，如果你经常尿频尿急，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来帮您。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来帮您。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声援一号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声援一号贴一贴，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贴一贴方便。声援一号厂家直销，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你没有听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

尿急，尿频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声源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声源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热疗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经常尿频贴声源一号，总是尿急贴声源一号，老是尿失禁贴声源一号，在家就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患者请注意，尿频、尿急、尿失禁患者请注意。如果您正在被急慢性前列腺炎所困扰，如果你经常尿频、尿急，声源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来帮您。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声源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来帮您。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声源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声源一号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声源一号贴一贴，声源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贴一贴方便。声源一号厂家直销，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你没有听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声源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声源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热疗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经常尿频贴声源一号，总是尿急贴声源一号，老是尿失禁贴声源一号，在家就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患者请注意，尿频、尿急、尿失禁患者请注意。如果您正在被急慢性前列腺炎所困扰，如果你经常尿频、尿急，声源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来帮您。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声源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来帮您。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声源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声源一号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声源一号贴一贴，声源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贴一贴方便。声源一号厂家直销，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你没有听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声源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声源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热疗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经常尿频贴声源一号，总是尿急贴声源一号，老是尿失禁贴声源一号，在家就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患者请注意，尿频、尿急、尿

食性患者请注意，如果您正在被急慢性前列腺炎所困扰，如果你经常尿频尿急，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来帮您。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来帮您。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声援一号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声援一号贴一。贴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贴一贴方便。声援一号厂家直销，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你没有听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热疗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经常尿频贴声援一号，总是尿急贴声援一号，老是尿失禁贴声援一号，在家就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患者请注意，尿频尿急尿失禁患者请注意。如果您正在被急慢性前列腺炎所困扰，如果你经常尿频尿急，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来帮您。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来帮您。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声援一号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声援一号贴一贴。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贴一贴方便。声援一号厂家直销，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你没有听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热疗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经常尿频贴声援一号，总是尿急贴声援一号，老是尿失禁贴声援一号，在家就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患者请注意，尿频尿急尿失禁患者请注意。如果您正在被急慢性前列腺炎所困扰，如果你经常尿频尿急，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来帮您。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来帮您。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声援一号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声援一号贴一贴。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贴一贴方便。声援一号厂家直销，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你没有听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

尿急，尿频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声源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声源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热疗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经常尿频贴声源一号，总是尿急贴声源一号，老是尿失禁贴声源一号，在家就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患者请注意，尿频尿急尿失禁患者请注意。如果您正在被急慢性前列腺炎所困扰，如果你经常尿频尿急，声源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来帮您。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声源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来帮您。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声源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声源一号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声源一号贴一贴。声源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贴一贴方便。声源一号厂家直销，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你没有听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声源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声源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热疗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经常尿频贴声源一号，总是尿急贴声源一号，老是尿失禁贴声源一号，在家就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患者请注意，尿频尿急尿失禁患者请注意。如果您正在被急慢性前列腺炎所困扰，如果你经常尿频尿急，声源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来帮您。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声源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来帮您。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声源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声源一号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声源一号贴一贴。声源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贴一贴方便。声源一号厂家直销，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你没有听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声源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声源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热疗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经常尿频贴声源一号，总是尿急贴声源一号，老是尿失禁贴声源一号，在家就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患者请注意，尿频尿急尿

食性患者请注意，如果您正在被急慢性前列腺炎所困扰，如果你经常尿频尿急，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来帮您。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来帮您。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声援一号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声援一号贴一贴，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贴一贴方便。声援一号厂家直销，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你没有听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热疗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经常尿频贴声援一号，总是尿急贴声援一号，老是尿失禁贴声援一号，在家就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患者请注意，尿频尿急尿失禁患者请注意。如果您正在被急慢性前列腺炎所困扰，如果你经常尿频尿急，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来帮您。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来帮您。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声援一号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声援一号贴一贴，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贴一贴方便。声援一号厂家直销，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你没有听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热疗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经常尿频贴声援一号，总是尿急贴声援一号，老是尿失禁贴声援一号，在家就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啊、都是一

0: 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赖副官，哟，早就听兄弟们说，七十九团有位赖副官最能体恤兄弟们了。上回就等着你去家里吃个便饭呢。可是赖长官身价高，没能赏官。今天你要是有时间，就去我们小镇坐坐，喝口茶怎么样？
1: 干什么呀？搞勘探的。您看，这是我们的证明。从上海来勘探什么呀？这位长官，好面善啊。
2: 是吗？
1: 我记得是您吧？有一次坐我的船，跟我说。 哎呀，你们这个跑船的船底可太重要了，要是被人凿了，那可就是船毁人亡了。是您说的吧？你没记错，是我说的，
3: 弟兄们。 这个侦缉队的曹站长是对我们这个清溪码头越来越上心了，他早晚会亲自到这儿来的。你们都给我检查仔细了，别有什么把柄落在他手上。听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3: 走吧，
4: 谢谢长官。

0: 啊，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1: 刚才检查站，我什么都看见了。
0: 检查站怎么了？检查站什么事都没有啊！
1: 你就别再瞒着我了。我以前只晓得，每天能盼着你平平安安的回来就好。

0: 天才知道，什么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什么是走在刀尖上。
1: 说错了，青哥，我是在船上走路的。
0: 青哥，我虽然不识字，但是我懂理啊。我知道你选的这条路不会再变了，那你能不能把我也带上？你不能把你的妻子就这么扔在路边啊。
2: 玉兰嫂可以帮于哥，那我也可以帮你啊。只要别让我离开你，你也不要离开我。不管你去哪儿，不管你做什么，我都跟着你，我都愿意。
1: 我怎么可能离开你呢？我跟你保证过的，以后我要堂堂正正、隆隆重重的给你办一场婚礼呢。我记得呢，我说话算数。
3: 不可能离开你的。

0: 们走的可都是磨脚板的山路，一会儿吃完了都早点休息啊，能眯一会儿就眯一会儿，通知一到随时要出发的。
1: 好嘞，谢谢你啊大嫂。
0: 快吃吧。
2: 哎呀，真没想到第一次。

0: 多吃点，吃饱了啊。
1: 马上就好了。雨晴，
0: 快去开门。

0: 雨荨还好吧？
1: 都挺好的。
2: 我今天白天啊，就怕你在那个检查站被那个国民党的副官看出点什么。
0: 其实白天这事儿吧，我也是赌一把，因为我总觉得那个赖寿章有可能不大简单。算了，为了他们我也得冒这个险呢。谁让我们干的就是刀尖上走路这个活儿呢？
2: 哎，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0: 等小姨下来了我来通知你。
2: 好，那我让他们好好吃一顿，早点休息。
0: 记着哥，休息给他们往后边来。
2: 他们可都是成

0: 白天是不是能够恢复那些功能，我不敢保证。所以以防万一，我决定提早到半夜行动。从这儿出发到蒲公英正好是天亮，这次来的人比较多，白天不能够出发，我们只有到晚上才能够赶路，明白了吧？
1: 明白，我这儿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入随。
0: 派些人去前面探探路。
2: 有必要吗？半夜三更的能出什么鬼？
0: 有必要吗？遇不着鬼也不能掉以轻心呢。
1: 人宝，我们要的不是百分百的保险，而是百分之200%的保险。

0: 绝对不能心存半点侥幸。
1: 明白了。
0: 我们的纪律再重申一遍，
1: 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轻易开枪，不能暴露我们有武装的秘密。
2: 李行，这是我武装交兵的第一次任务，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他们有任何的闪失。
0: 任务大于天哪，二位。

0: 来来来，
1: 往里走，往里走。我跟你们说呀，这比下边干燥多了。今天下雨了，楼下潮湿。
2: 这叫客房吗？
3: 怎么连条床都没有？
2: 是啊，
3: 这太黑了，能住人吗？
4: 同志们，我们这里啊没有客房，也没有床，大家就在这个地板上。
3: 这怎么住啊？
5: 咱就不要说了，抓紧时间休息吧。
2: 那我们总要上厕所吧，方便怎么办呀？
3: 来，
5: 上茅房是吧？
3: 来，
5: 用这个，
4: 这是便桶。
6: 这我们有男有女的，这
7: 将就一下吧。你们只有三炷香的休息时间，还得赶路，赶快休息吧。啊，
4: 赶紧
7: 吃
4: 饭。
2: 这怎么住啊？这连张床都没有。
8: 就算了，怎么办呀？
9: 我准备些被子呀。
10: 就是。
2: 我害怕。
11: 你别怕，找他们去。
3: 你是给人家定的地方吗？
12: 行行行。
7: 怎么了？
11: 同志，我们是不能有什么要求，但至少你们应该把楼上打扫一下吧。加床被褥很难吗？
7: 同志们，我跟你们解释一下啊，加一床被褥其实并不难，但是如果加了被褥，会引起白狗子的怀疑，对你们的安全是不利的。
11: 我们离开上海的时候，交通局的领导再三……
7: 这些我不管，交通局的领导跟你们说了什么？我们得到的上级指示只有一个，那就是安全地把你们或者是物资送到苏区。另外，同志，请您说话小点声。
11: 同志，我理解你的任务，但也请你理解我们的难处。我们这儿男男女女都有，就一个马桶，你让我们怎么解决？你说什么？从苏联留学归来报效国家，就是为了追求人人平等、相互尊重的权利的。这是我们的理想，难道不是你们的任务吗？
4: 同志们，听我说两句啊。表面上看，我们没有为你们的到来做任何准备，但是这正是为了不让敌人发现任何蛛丝马迹，保护你们的生命安全。你们知道吗？就在不久前，有六个像你们一样年轻有活力的战士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我当时就站在他们面前，我不能违逆，
6: 六个鲜活的生命就在我面前消失，
4: 所以现在这么做，
6: 就是为了不让这样的悲剧再一次发

但是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因为你们所谓的这些尊重，不光可能会暴露你们，也有可能会暴露我们几千里的交通线啊。

0: 送到后面去，让那些弟弟妹妹路上饿了能垫个肚子。
1: 好啊，
0: 这30多里的山路呢，一口气赶到够他们受的了。哎，他们什么时候出发呀？
1: 雨清没说，我也不知道。
0: 哦，
1: 我一会儿去了，你去早点睡啊。
0: 我睡什么呀？他们到家我能睡得着吗？好嘞，快去吧。
1: 哎。

0: 快吓死我了，
1: 你眼看花了。我们等了大半夜了，不会白等吧？
2: 阿哥，就算是白等，我们也要等啊。
1: 等，白等我们也。

0: 没事，我的鞋好像坏了，带回去咱们休息一下，大家休息。
1: 怎么样？没事吧？
0: 没问题。我们在苏联也受过越野训练的。可是，
1: 我的鞋好像坏了。
0: 乔乔同志，这荒郊野外的，我可是找不到鞋换的。
1: 同志，
0: 还有多远呢？看这情况，
2: 全面救生行动。这个地方实在是。

0: 未来靠你们，眼下的路就靠我了。老二啊，
1: 阿哥跟着你走上这条路呀，我心里很光荣。
2: 可是那什么，你虽然是站长，家里还是我说了算啊。
1: 是，前两天呀，我就做了一件事情，你想不想知道？
3: 什么事儿？
1: 我给我们阿爸阿妈报了个信。啊？要不然我这阿哥不白当啊。
4: 那天呀，你们都睡着了，我一个人到院子里头点了三炷香，跪在那儿给阿爸阿妈说，老二领我们走的是一条光明正道，是按照祖训做出的选择，虽然是和鬼打交道，可是儿子们正气傍身，小鬼奈何不了我们，我们一定会给邹家的祖宗还有阿爸阿妈的脸上争光的。谢谢你，臭小子，我来这趟。
1: 哎，不过我有个事儿啊，还想跟你说一下，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4: 大哥，你有什么事就直说。
1: 你看啊，老四还行，我们就不说他了。这老三呀，胆大不小了，你能不能拉他一把，让他也入个党？哎，你是站长，工作上的事儿你说了算，要是不该说的话我就当我没说啊。
4: 大哥，说心里话，我早就有这样的想法了。
5: 我们俩想到一块儿了。哎，
4: 他不来了。
6: 叔，
7: 哥，
6: 大哥，
5: 你怎么亲自把他们送过来了？
6: 别怪哥啰嗦，行百里路，办九十。你负责这三十里，一定要把心提在嗓子眼上。哎，这次人多，白天你们不能赶路，走夜路。正好这些同志们赶了一宿的山路，白天你就让他们好好休息，晚上再出发。啊，
4: 放心吧，我一定安全把他们送回墓地。
6: 饭做好了吗？
8: 快了，你看。
6: 没想到呀，这次过境的是一群孩子。一个个细皮嫩肉，走的夜山也真不容易。你们呀，赶快把饭做好了，给他们送过去，别把他们饿着。
8: 哎，好嘞。
9: 老四，吃完早饭你去外面望一下风啊，一有什么情况就回来向我报告，听明白没有？
5: 放心吧，二哥，我垫个肚子就去。
1: 去，
2: 快去吧。啊，饭都好了，
9: 对吧？
2: 这下你可以放心了。
4: 这任务没完成，我怎么能放心得了呢？
7: 大哥，就让他们在后面的小屋休息，千万别乱走动了。我们呢，还保持原来的样子，该干嘛干嘛啊！
2: 明白。

0: 这个脚怎么磨成这样了？
1: 你看，这个脚怎么磨成这样了？
0: 你看，这个脚怎么磨成这样了？你看，这个脚怎么磨成这样了？你看，这个脚怎么磨成这样了？你看，这个脚怎么磨成这样了？你看，这个脚怎么磨成这样了？你看，这个脚怎么磨成这样了？你看，这个脚怎么磨成这样了？你看，这个脚怎么磨成这样了？你看，这个脚怎么磨成这样了？你看，这个脚怎么磨成这样了？你看，这个脚怎么磨成这样了？你看，这个脚怎么磨成这样了？你看，这个脚怎么磨成这样了？你看，这个脚怎么磨成这样了？你看，这个脚怎么磨成这样了？你看，这个脚怎么磨成这样了？你看，这个脚怎么磨成这样了？你看，这个脚怎么磨成这样了？你看，这个脚怎么磨成这样了？你看，这个脚怎么磨成
1: 还有这只，怎么样？嗯，
2: 很合脚，
1: 合脚就好。
2: 姐，您叫什么呀？我想记住您。哎呀，你说你记住我干什么呀？我就是一个家属。姑娘，既然你醒了，就赶紧把饭吃了，吃饱再睡一会儿啊。

0: 新郎您好，我叫钟书宝。
1: 你好，啊，对了，这个是全都交给你吗？
2: 大家听我说，不要慌，不要乱，按照我们原定的计划，有秩序的撤离，快走，快点，快。
0: 希诺，你什么时候来的？
3: 也不说一声，吓我这一大跳。
0: 来，快来快来！
1: 走夜路的人还会被吓到吗？来，喝水。来，
0: 哎，对了，你们学生都吃了吗？
1: 嗯，吃过了。书宝，这两天我总想到一句话。他们明知道前面是火，还要像飞蛾一样扑过去，为了光明舍身也值。你觉得耳熟吗？
0: 这不是我跟你说过的话吗？
1: 自从来到这博公坳，我听到的、看到的，都让我更明白了，为什么你会选择一条夜行的路，是因为你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所以才会奋不顾身地扑上去的。

0: 许诺，你跟我不一样，你是个女孩子。说心里话，我是不希望你跟我一起去扑火的。
1: 可是他们当中也有那么年轻的女孩子，他们就像当初我们相遇的年龄。你要是这么跟我说话的话，那是不是对他们的不公平？书包，来。
0: 怎么了？
1: 你愿意做我的介绍人吗？
0: 许诺，你真的已经想好了要加入我们组织吗？
1: 我选择了你，那你的选择就是我的选择。
2: 说完东西，我们能不能到屋外去透透新鲜空气啊？
3: 不行，今天白天呢，我们都要待在这个房间里，一步都不能出门，天黑才可以行动。大家再忍一忍，啊！如果是你的话。

0: 明天天亮的时候，我们就能踏上红色苏维埃的土地了。
1: 真的太好了。
2: 没事，我们都是坐了20个昼夜闷罐子火车从苏联回来的，5000多公里。

0: 我先把敌人引开。
1: 啊，还是回去吧。
0: 谢谢，听我的。我把敌人引开之后，你去配合疏导他们，保护好学生的专业。记住，一刻都不能少。还有，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开枪。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注意隐蔽。
1: 注意隐蔽。
2: 告诉西诺跟大嫂，一定要跟平常一样啊！
3: 啊！

0: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智能 AI 语音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是鲜香入味，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6: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

0: 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1: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3: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智能 AI 语音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是鲜香入味，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6: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

0: 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1: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3: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5: 我是刘若林，第6500零5名战士，
4: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6: 有我在，连旗不倒。
4: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2营装甲步兵一连。

被当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蓄能加点，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快，吸收他，别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0: 报告领导，没有发现海鸥。
1: 报告领导，没有发现。
2: 这个地方什么时候多出一个纸做

0: 长官啊，我们来的时候啊，这就是个废弃的房子，墙就那么高一点，我们兄弟几个上山呀、啊、砍树搬石头给这儿垒了个房子。哎，
1: 你别跟我在这讲古今，直说吧，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建作坊？
0: 长官您看啊，哎，这都是竹子，这是我们造纸的原材料，省钱啊。
1: 知不知道这里不许建作坊？
2: 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们碍着谁了？凭什么不让建作坊？
0: 许多，
1: 就是因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所以才更有可能让共产党利用。你们赶紧收拾东西滚蛋。
3: 哎呀，这位长官，您这么说可太不讲理了啊。我们不就在这儿开了一作坊吗？全家人在这儿讨口饭吃，我们碍着谁了？凭什么让我们走啊？再说了，我们全家人钱全压在这作坊里了，你让我们走我们就走啊？
4: 搬哪儿去啊？全家人让我们饿死去啊？
1: 我说走就得走，别忘了现在是剿共时期，你们要是敢抗拒，统统格杀勿论。
3: 什么来呀，反正饿死杀死都是死。哎，
0: 长官啊，你这就把我们逼上绝路了，那早死晚死都是死，那你还不如开枪把我们打死。哎呦，
5: 大哥，
1: 行啊，想死还不容易啊。弟兄们举枪。
6: 哎，师傅呢？师傅，师傅，哎，这位长官，这位长官，求求你饶命，饶命！我这大哥大嫂他没什么文化，您大人不计小人过，饶我们一命吧！啊，饶我们一命。
1: 还算遇到个明白人。弟兄们，也给共产党留个歇脚喘气的地方，给我一把火烧了！
7: 放！哎，哎，哎。

0: 三哥，佳美，
1: 东宝，像个男人不？
0: 左膀一招，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只能回老家。
1: 东宝，
2: 我们不会离开波光坳的。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同学们，让大家受惊了。
2: 我们没事，你们的家被白狗子烧了，以后你们怎么生活呀？
1: 把大家安全的送到目的地，才是天下全国人的希望。老三、老四，家里需要帮手，赶紧回去吧。
3: 二哥，注意安全。
1: 放心吧，啊，这里除了我们，还有前一站的武装队员跟我们一起到上航的，快回去。
0: 好嘞，
1: 啊，同志们，出发吧，走了，
0: 出发。

0: 到，终于到，
1: 我们到家了！

0: 连着下了几天的雨，今天终于放晴了。好气儿！头顶上这片天是晴了，可我们每个人心里面这片小天还没见着太阳呢。
1: 深奥啊，老哥！<笑>
0: 我们这些臭跑船的就知道脑袋顶上这片天，看来老哥心中是另有天地啊。<笑>
2: 头顶上这片天是老天，可我们每个人心里面这片天啊是小天。老天春夏秋冬阴晴圆缺，
3: 是公允的，可小天却分三六九等七平八富。什么样的人，就是什么样的天。
0: 有道理啊，确实是有道理啊。反正我是没大听懂。<笑>
3: 哎，老哥，照你这样说，那我问问你头顶上的那是什么天？
0: 听你这么说啊，你们都比我好不到哪儿去。365天，都没见过太阳天吧？啊，
2: 阿哥这么一说，我就懂了。我们可不就是一年到头来，心里像被阴云罩着一样，从来没有过得一天舒心畅快的日子。
1: 想过舒心畅快的日子啊，得等变了天。二位，爷爷，<笑>差不多行了啊。
0: 别什么变天变天了，万一这话要是传出去，人家还以为我们要变国民党蒋介石蒋主席的天呢，那是要蹲班房的。蹲班房好啊，我们这穷命活着跟死了没啥两样，蹲班房每天还管着两顿饭呢。我怕，别说了啊，我给你们唱首歌解解闷儿啊，别说了。
4: 二哥，二哥，房子烧了，作坊也没了，我们以后怎么办呢？能怎么办呀？回老家呗。
5: 大嫂说的对，行吗？你跟大嫂就回老家先住段时间。
6: 什么意思啊？要走，大家一起走。
5: 现在的博公澳交通站是整个交通线很重要的一个联络点，如果突然消失了，那这条数千里的交通线就会被中断。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坚守在交通站的。
6: 那为什么让我和大嫂走啊？
7: 心诺呀，你觉得我们走得了吗？
6: 可是不走怎么办？家都烧成这样了。
7: 哎呦，这算什么呀？
5: 我跟老二来的时候呀，比现在这样还差呢。哎，这现在不是还有个架子吗？老二，是不是？大哥说的没错，起初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啊，就只有这几堵断墙。现在虽然房屋被烧了，但这个墙总比我们来的时候要高出一截。还有这山上有很多好的材料，我们兄弟几个修整修整，很快就重建起来了。
6: 那我和大嫂就更不能走了。
8: 我跟大嫂在这儿烧烧水、做做饭，虽然建房子我们不会，但是地块砖、天块瓦，我们总比外人强。你说对吧，大嫂？
6: 希诺，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老二，要不然希诺和你大嫂就别走了。有个女人，这还是家吗？

0: 大哥，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怀疑同天饭店那个孙厨师？
1: 黑子，你到现在都不知道吗？就是你让他给我送菜的那一天。
0: 哦，我想起来了，是这样，大哥，那天电船要靠岸，我才让孙同介给你送的饭菜。
1: 你是谁？
2: 啊，小的是同。

0: 这间饭店的小店主，黑子队长，让我来给他的长官送饭来了。
1: ，孙老板，来，快来。
2: 同天饭店的菜我天天吃，可为什么单单他亲自给我送菜的那天没放盐？
1: 那天他的神色也有一丝异常。我想他做菜的时候一定发生了很反常的事，要不明知给我做菜，为什么会不放盐？我把他做菜的时间仔细的算了一下。
0: 正好与你跟我汇报电船到岸的时间相符。哦，
3: 大哥，你这么说的话，我想起来了，我当时还起了点疑心。
4: 你说了小王，
5: 我说他，
4: 我上了个茅房。
6: 这样吧，大哥，我现在就去确定他们家楼顶到底有没有这个茅房。
1: 黑子。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跟共产党斗，动脑子，你现在去什么都晚了。我当时就去同天饭店周围走了一圈，结果真就发现有问题。

0: 天饭店的位置极为特殊，往南电船码头一览无余，往东沿江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能看到它阳台上挂的是什么。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同天饭店就是中共的一个联络站。刚才吕老板给我打电话说，上海有绝密情报，中共派出一位无线电专家前往闽赣池区，潮汕的大部很有可能就是他们经过的地方。如果让他们从这儿漏网，让中共掌握了无线电通讯，党国的剿共大业难度就会更大。所以吕老板给我们的指示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阻截。
1: 大哥，我将功补过，我现在就去端了同天饭店，断了他们的联络站，让共党进不了大部半步。
0: 别着急，既然共党想转移人员，就跳不过同天饭店，留着他当诱饵，把沉在水底的大鱼钓上。
2: 西诺怎么样？
3: 睡着了。
2: 快快快，过来吃点东西来。快来。你知道吗，老二？
4: 你知不知道那天白狗子来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3: 他算你一定以为那些白狗子是来抓我周成的吧？
4: 你说对了。那天可把我给吓死了。不过我跟你说啊，老二，以后什么茶阳啊、清溪啊这些地方你就不要去了，要是被我们那个亲戚赖寿章认出你来，麻烦就大了。
3: 大嫂啊，这世界上什么都能改变，唯独血缘关系却改变不了。虽然说西诺花了200大洋的代价，但毕竟是人家冒着生命危险把我从枪口上救下来的，我想这个人他多少还是念念亲情的。
4: 你可别这么想，别把他想得太好，这样会出大事的，如果你不谨慎的话。
3: 没事的，大嫂，

0: 这位长官，好面善啊。哎呀，你们这个跑船的船底可太重要了，要是被人凿了，那可就是船毁人亡了。
1: 老哥，您慢点啊，下回还找我啊，我姓潘。哎，慢点，慢点您，哎，小心，兄弟。哎呦，老哥，回头见啊，回头见，回头见，回头再讲啊。

0: 赖什么？您清闲呐！没事儿，你吧，彭老大。我们老百姓有一句俗话，叫不怕鬼敲门，就怕关上门。您找我肯定有什么事儿吧？
1: 你这船回清溪吗？回清溪，我大逆一顺风船。
0: 哎呀，实在不巧，我这船让人给包了，一时半会儿走不了。 您就别为难我了，真让人给包了。您要是愿意等，那您就等会儿；您要是不愿意等，我给您叫一艘别的船就完了呗。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1: 对上了吗？我这全是听说书的说的，有没有文化？对上了吗？
0: 没有。后边是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2: 我差那么远呢、啊？哎呀，我就是一个臭跑船的，我哪有那么多文化？您太为难我了。但是我觉得吧，赖长官，虽然我可能对不上来哈，
3: 但是能够对上您这首诗的人，
2: 早晚会出来的。
0: 但愿别让我等太长时间啊，耽误了我去同天饭店喝酒。同天饭店明天就会被查封了，估计今天啊最后一顿了。
2: 行，您大老远找我一趟，那真是把我潘玉清当个人看了，我不能驳您面子。
3: 虽然说我们不同船，但是我们可以同路吗？您歇会儿，我给您找艘船去。

0: 国民党蒋介石正谋划再次对根据地发动军事围剿，我们中央苏区急需无线电专家和电台设备，从上海派往苏区的无线电专家，在专职交通员的护送下，携带无线电的关键零部件，于13日从上海出发，马上就要过境大部。我们中央交通局要求沿线各站必须确保万无一失的将二人安全护送到苏区。查阳这次的交接地点，就定在同天饭店。
1: 无线电专家和护送交通员还在路上，他们对敌人布下的天罗地网一无所知，怎么办？我必须要把无线电专家拦在同天饭店之外，可我怎么能从这人来人往的县城里认出谁是我们的无线电专家和交通员呢？怎么办？

0: 小宝啊，
1: 我们点的炒猪肝做好了没有？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炒猪肝，来，您各位慢用啊。
1: 孙老板，亲自上菜啊。哦，
2: 我这不是店小吗？谁控制谁端盘子，没那么多讲究。您各位请慢用啊。
3: 哎，对了，哎，今天给我们老板备点什么菜啊？
2: 这炒猪肝是不能缺的。您看再做一个。哎
3: 呦，您看着安排。只要是你孙老板亲手做的，味道就差不了。哎，
2: 您看，
3: 一会儿啊，我把账给你结一下，老赊着不合适。哎
2: 呦，这话我是不敢说呀。您这么一说，我还不得找地儿凑人乐去？啊，对，您稍等啊，拿壶酒。来，队长，这壶酒算是我孝敬您的。
3: 孙老板，我都跟你说过多少回了，我们花的是公堂，哎，别给我们省啊！
2: 队长，您真是仗义，多谢了，哎，多谢了。
3: 去吧，
2: 行，那我先做饭去了。
4: 我必须要想一个两全的办法，既要让途中的无线电专家脱离危险，还要通知孙同杰立即撤离，可我却一样也做不到。
5: 我建议他卢会长。哎，
6: 卢会长出去了。
5: 去哪儿了？
6: 这我哪知道，
5: 我看一眼。哎，
6: 我说你这人咋不信呢？卢会长一早就出去了。
5: 有没有办法联系到他？这
7: 有没有办法联系到他？
6: 这我怎么联系啊？
4: 怎么办？万一无线电专家今天到大部，那不就直奔敌人的罗网了吗？拦住他，一定要拦住他。谁是我们的无线电专家？是他，还是他？

0: 见，接受检查。再见。
1: 这种萝莉啊，看上去是最普通平常了。用它做交通暗号，

0: 也是最不容易让敌人发觉的，在发生紧急情况时用它作为报警信号。
1: 明白。
0: 但是啊，不得万不得已，谁也不能动用这个信号。一旦在事先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动用了这个信号，无论是谁都必须立即终止一切联络，人员必须立即撤离。
2: 怎么卖这个？
3: 两个子。
2: 大的呢？
3: 四个子。
2: 拿一个。
4: 在哪位？
5: 哟，潘老大。哎，吃饭吗？
4: 吃什么饭？我一臭跑船的，我上哪儿吃饭去？我这趟来吧。啊。是想跟您要您欠我那个余钱，
2: 我那点余钱，
4: 这都有些日子了。
5: 哦，对对对对对，那时候我确实是周转不过来。哎，不过今天来巧了啊，刚才黑队长说了，今天要给我结账，是吧，黑队长？我就不用再垫钱了，正好付他的余钱。这您看看。这欠人钱让人上这门来催着要债，真不是我愿意的。来来来，别耽误黑队长吃饭，我这记着呢。
3: 我记着
5: 啊。来看，
3: 是
5: 八条青鱼，9斤8两，对吧？
4: 我这实在是家里都揭不开锅了，要不然我也不可能厚着脸皮跟您这要钱，是不是？
5: 是我欠了你的钱，你来催要，于理不愧。
4: 哎
5: 呦。
4: 哎，
5: 叔叔，差是不差？
2: 数什么呀？我还信不过您吗？肯定不差。
4: 我赶紧走，我那儿一帮船客等着我了啊！
5: 好嘞，
4: 生意兴隆啊！
2: 您慢吃。
6: 这是最严重的警示，必须要立刻停止联络，否则我们的无线电专家就会自投落网。
5: 哎呦，潘老大，立帽，你的立帽。
3: 拿个钱把立帽给忘了，一会儿准回来找。你挂在这儿，看见了自己拿走。瞎子脸上还能遮个丑，你拿去才一文不值。
7: 走走走走走走走，
3: 谢谢，谢谢。

礼貌你们看见了，那个礼貌是我放的，都念半天包容。

0: 接你们的。
1: 我是中共交通局交通员，这位就是我此行要护送的专家。
2: 对不起同志，刚才误会了。
0: 哎呀，你动车了。
3: 同志，同天饭店究竟是怎么暴露的？
0: 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一点，像我们这些在刀尖上走路的人已经随时做好了牺牲自己的准备。
3: 希望同天饭店的交通员能够平安无事。
0: 二位跟我走吧。
3: 好。
2: 好。
4: 限时领了，陶土威压不粘锅，扫码就能限时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威压不粘锅，今天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威压不粘锅扫码真的限时领，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6: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威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威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得称心顺手，用出美味纯正。
7: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威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限时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8: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威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限时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威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9: 这个陶土威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限时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限时领陶土威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0: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限时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

0: 1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限时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黏，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限时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限时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实，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限时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限时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第二，微压加可是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是和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道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今天全部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0。

0: 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给到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限时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是真的吗？为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限时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1: 限时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限时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限时领，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得称心顺手，用出美味纯正。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限时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限时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限时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限时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 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限时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

0: 1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限时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黏，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限时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限时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实，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限时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限时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第二，微压加可是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是和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道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今天全部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0。

0: 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给到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限时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是真的吗？为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限时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1: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2: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9: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从少时懵懂习书，到青年、中年、晚年对书法的追寻，与友人在碑学实践上做出的成功探索绝非偶然。他将中国书法演变过程中不同意象风格的几大书体巧妙融合，尤其是将帖学经典与碑学特有的精神风骨相互借鉴并融会贯通，形成了独具面貌的碑体楷书、碑体行书与碑体草书。这三种风格所形成的书法面貌独树一帜，史无前例，成就了于右任这位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代宗师。赵朴初曾评价于右任，前期以魏碑为基础，自辟蹊径，在行楷中开拓自己新路，中年变法，专攻草书，融汇了章草、金草、狂草各体的精髓，参以魏碑的笔意而有创新，遇到暮年愈能随意挥洒，皆成佳构，成为晚清以来杰出的书法大家。
1: 我也想给右老画个界限，南阳到南阳写啥，南阳到南阳写啥的胡闹。他一辈子就是以楷书为基础，然后写篆隶行草都吸取进来了，所以有人说于右任是帖学大师，我说他是碑学大师，他都是。
2: 大家好，欢迎来到于右任书法展厅。展厅里边所展出的是于先生的早期跟中期的一些书法精品，我们来欣赏一下这幅作品。这个是于先生早期的一幅作品啊，他的书写年代是在民国十年，1921年前后。柳外解鞍春骑马，草绿平原俊走风。解鞍就是休整，就要休整，然后是等待到这个草绿平原的时候，又开始表达一个革命的雄心吧。
0: 在三原县博物馆中，珍藏着百余幅于右任的书法作品，不定期更换展出30余幅，供观者学习和鉴赏。仔细品读于右任早期的书法作品，骨干平整，古拙质朴，字里行间蕴含着中国传统艺术的典雅之美。20世纪20年代前后，于右任书法作品的创作风格还相对独立，诗帖则帖，诗碑则碑，楷书多取法六朝诸体，行草则多来自晋唐法帖。但无论是

0: 灵魂刚劲的碑体书风，亦或是灵秀雅致的帖学书风，与诱人皆有研学。这也为日后帖碑书风的融合奠定了基础。
1: 你从书法家来看，帖呢，因为书札体写的飘潇洒飘逸，以二王为主；碑呢，哎，以字体比较雄壮、雄浑、厚重，字比较大为好。你写碑的时候呢，你要把帖意，哎，多少那个点化，哎，融到进去。你写帖的时候呢，你要把写到这么大字呢，能够融入到碑的那种厚重感觉也可以。我们近代当中大家于右任就是一个融合很不错的一个。
0: 碑刻中蕴含着尚武精神和革命气质，正是中年于右任心境的真实写照。陕西关中地区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丰碑大节随处可见。于右任曾说过，他自幼便与残碑断节、摩崖造像为伍，很小就对这些文物产生了兴趣。在深入接触碑刻后，于右任更是沉迷其中，极致钻研。
2: 药王山呢，可以说是一个千年的一个圣迹。这个山上呢，有许多的名胜古迹，特别是与书法有极其重要的关系。
0: 药王山碑林共有碑刻300余通，涵盖北魏、西魏、北周、隋唐等多个历史时期的珍贵碑石，被誉为历史艺术的灿烂明珠，是我国石刻之瑰宝，也是修习书法者心中的圣地。
2: 我们知道于右任在中国书法史上树立一座碑学的高峰，所以说他的碑学之路也不是一朝一夕而完成的，尤其在碑学的这种雄碑仿碑上，他和同时代的书家和我们后世的书家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情与实践。
0: 广武将军碑、北周慕容恩碑、姚伯多造像碑被于右任称为秦中三绝碑，并对其极尽赞美。于右任学碑绝非死临，而是反复精读，闭目画帖。他不仅汲取前人精华，更是大胆革新，勇于创造。他的书作功力既深，复见创新，有守有变，于洒脱的笔触中呈现出磅礴豪放的气势，心气清俊，独树一帜。节其中包括稀世珍品西平石经和380余方各朝墓志。抗日战争爆发前，为防止损坏，于右任请人将这些石刻运往西安，恰巧西安碑林大修完成，他便把自己收藏的碑志全部捐献给西安碑林博物馆。
3: 现在在我身边呈现到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官办儒家经典刊刻《西平石经周易》的残石，那么这也是两汉时期书法的杰出代表。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块西平石经呢，正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于右任先生在古董商的手里花了4000大洋买回来的。买回来之后呢，他就立即捐给了这边的西安碑林充公来进行保管。于老先生为了保护这部分碑石，可以说倾尽了他的所有。
0: 于右任一边收集碑志，一边心目手追。他的诗中写道：朝临石门明，暮写20品，辛苦即为廉，夜夜泪施展。清代中叶以来，学魏碑而能有新意的少之又少，而于右任的碑体行书风格独特，他的字

0: 中宫紧促，结构多变，随意挥洒又掌控全局，从容大气。1930年，革命烈士秋瑾的纪念碑在浙江省绍兴市落成。教育家蔡元培为纪念碑撰文，于右任则为碑文书单。秋先烈纪念碑记是于右任书法艺术历程中的一座里程碑。他的书法艺术观与其革命思想正相契合。他敢于打破常规，将雄强刚狠有余、秀润儒雅不足的北碑书风改造为刚柔互济，集壮美与秀美于一炉的新面貌。他将清代以来尚需整合的碑学进行了大胆的扬弃，给予了最为彻底的改造，使之推向更高的思想化与情感化、文人化与艺术化的完美统一。
1: 所以说这一时期的书风它是取进于北碑，而且呢去除了北碑中常常有的那种粗犷的那种气息，代之以雄浑与高雅，所以正巧妙地体现了他的人格特质，威而不猛，有一种洒脱自然的一种格局。
0: 青年的于右任在楷书与行书间寻求自我，步入中年后，他毅然决然地向草书进发。他由碑入草，要将近代以来极少有人专门修习的小草发扬光大。于右任晚年时曾说，对我而言，那种神妙的感觉只会出现在书写草书的时候，在写其他字体时则毫无此豪迈奔放之意趣。1932年，于右任在上海发起组织了标准草书社。从此，于右任开始了一个全新的艺术旅程，对草书的整理和创作。其实，早在几年前，于右任便已经开始关注草书。他收集整理了历代的草书作品和论著，潜心研究。还先后收集了各种版本的草书千字文100多种，同时创办了到目前为止国内唯一专门研究草书的刊物《草书月刊》，可惜由于战争原因，仅出版6期便停刊了。

0: 自从1932年开始，云龙的弟子刘延涛、胡公石、曹明卫、李森芳等人呢，就用了4年时间，从我们历代的60多万字的草书字里面呢，就总结草书的一些书写的规律，筛选出了符合标准的这个草书草字，就编成了那个就是草书千字文。
1: 于右任以一时一写、准确、美丽为原则，整理历代草书，从中甄选出符合标准的字，集成标准草书千字文，并于1936年7月在上海出版。这是现代中国文字学研究上的巅峰之作，也是草书发展史上的新高峰，更是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0: 余老他本身啊，他是一个碑学大师，就是说他这个写的那个标准草书千字文，他从书法的角度上来讲，他打破了就是碑学跟那个小草之间的壁垒啊，他实际上为我们后人创作草书一个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一个途径。文字学的角度来讲，或者从书法艺术发展的角度来讲，就是标准草书的提出有一个里程碑的意义。

0: 在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钱玄同最早提出废除汉字的主张，成为这次运动中最为激进的口号。后来瞿秋白、鲁迅、陈独秀等人也接受了这一观点，甚至有汉字是一个死症，废之诚不足惜等过激之词。人们迫切地想要与世界接轨，汉字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大危机。也有人曾经说过自己是有感于中国文字之急需谋求书写之便利，以应时代要求而提倡标准草书。
1: 余文乐他非常这个睿智的发现了草书这个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的遗产，它是可以改造的，可以为民族复兴来服务的。就是说一个大书法家带领一拨人干了一件什么事呢？干了一件是为民生考虑的一件事，它的意义本来就等同于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语言文字委员会去搞的那个简化字，这个在历史上是具有不可动摇的这种历史地位的。
0: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华夏大地哀鸿遍野，民不聊生。余幼任在战火纷飞中不得不放慢推广草书的脚步，但纵使时局动荡，余幼任始终胸怀守护中华文脉之责，笔墨不辍。余幼任的草书继承了怀素小草的传统，无论用笔或是结体，都显得朴实无华，温文尔雅，似是消尽繁华，褪尽尘埃，灿烂之后复归平淡。他的字没有醒目的封面效果，没有运笔的疾驰反差，没有线条的俯仰离合，也没有形式上的冲击效果，有的只是平淡与从容。

0: 这一副于右任于老的八尺对联呢，据我们通过这个落款包括书写风格来看，判断是他大概在1941年的时候，时年呢于老63岁，所以这一副体现得非常精彩。看这幅作品的草书写的是非常流畅，这清夷似海望，博大胜人心，海望两个字和人心这两个字，这个笔画的差别特别明显。而整体来看呢，你看这个协调性简直是出神入化了，达到了极致。
1: 从1940年所书洋人天先生墓志铭，到1943年所书无名英烈纪念碑，再到1945年所书天水邓太翁有斋墓表，1948年所书李光炎先生墓表，这一时期的草书作品与前期有很大不同。于右任将碑体楷书的风骨与章草的骨质，以及二王、怀素、孙过庭等人的草书清新秀美之风，游刃有余地进行融合，化为成熟的、被世人广泛接受的于体草书。此期当时，于右任对草书的探索即将突破，并基本形成自我的时期。
2: 我觉得于草啊，第一个呢，就是它的用笔啊，有篆隶的含义在里面。第二个呢，它的草书的这个集体啊，它比较标准化，捡了历代集体最美的、有代表性的东西。他还把自己专长的北碑的方刚文人的那个书卷气融合在里边，所以呢，于右任

0: 被誉为当代朝圣，我觉得是当之无愧。
1: 除早年为了维持生计短暂地卖过字，于右任再也未出售过自己的作品。无论是谁找到他，都能求到墨宝。于右任曾对人说，袋里从不带钱，身上只有一个搭链袋。别人的袋子是放银子的，我的搭链袋只放两颗图章。他写字还有三不主义：不收钱，不看身份，不提官职。在于右任被迫去往台湾后，他仍不忘推广草书，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留下题字，以至于台湾的民间有了一股学习标准草书的风气。
2: 他到了台湾之后呢，有很多书法组织他也兼任，不但兼任，而且呢他提倡从小写好毛笔字，多次在讲话谈到这些事情。所以这边有于右老研究会，在台湾那边也有于右老研究会或者标准草书研究会，两边共同来构建，老爷子是值得我们永远去歌颂的。
1: 经年累月，日复一日的书写，使得于右任的草书以真化境。他的草书笔画简单，形态优美，结字古朴中见巧妙。每个字都是独立存在的个体，并非以笔画相勾连，而是在气韵上保持连贯生动。这就是他对书法青年讲的，写字要笔笔皆活，无死笔。
3: 就说是他写字到的最后，他以自然为主，草书本身是比较快，但是他自己作为一个书法家，就是道法自然，以自然为主，而并不勉强，一个字写得不好就不拿出去了。
1: 细看他晚年所书的《后赤壁赋》《李遗址先生全集序》等作品，一笔便是一个俊美的乐句，一字便是一个定格的雅致造型。1959年11月，81岁高龄的老人将其一生研究书法之所得，修养学问之精髓，为是做人之体悟，融于作品之中，精气内蓄，墨酣力足。于右任说，我写字没有任何禁忌，执笔、展纸、做法，一切顺乎自然。在动笔的时候，我绝不因为迁就美观而违反自然，因为自然本身就是一种美。
4: 于右任的书法，这个是应该说是以经言未笔书法为基础，然后博采而亡，这个吸纳唐楷赵孟俯的这个行书，形成了这个魏笔的楷书、魏笔的草书、魏笔的行书，然后于右任再加以深化，深化到什么程度呢？深化到标准草书，这个高度来。所以这个他的书法既有雄强厚重的味儿，但是也有这个儿王书法的这个灵动和飘逸。
1: 晚年的于右任已是一个褪尽火气、心平如镜的超凡脱俗者，他的作品中更多的是温润、文雅和从容，用笔如此，结体如此，章法亦是如此，碑帖融合，圆融无碍，精气内藏，意趣盎然。风雨一杯酒，江山万里心，这是于右任晚年经常题写的一副对联。他的一生英杰盖世，波澜壮阔，如今在四顾苍茫、一无凭借的心境下，抚今追昔，峥嵘岁月。

0: 江山，世事疏忽而过，天地仓皇翻覆，有多少缘聚和缘散，又有多少爱恨和悲喜。这幅对联道尽他一世风雨萧瑟，踽踽独行的惆怅心境，一声感叹，几许无奈。
1: 就是像刘亚子先生诗里边讲的，落落乾坤大布衣啊，落落乾坤大布衣，就是余先生。
2: 像越人，我觉得他们的胸怀啊，爱中华文化，爱全国人民，大家能够幸福快乐，我想他们的志愿应该是这样的。
3: 他到临死的时候都希望能够葬在高山，希望这个中华民族能够永远在一起。
0: 余幼人在最后的岁月里经常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打盹，有时手中的书会因为打盹而掉落在地板上，老人浑然不觉，或许人遇到晚年，故土之情便愈为浓烈。1962年元旦过后，余幼任写下的那首感人至深的诗句：“葬我于高山之上兮，忘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伤。葬我于高山之上兮，忘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诗成古角惊天地，笔走龙蛇迈过荆轲。余幼任的一生跌宕坎坷，充满传奇。他将悲喜荣辱尽付笔端，雷霆万钧又归于平静安宁。他是革命先锋，是爱国诗人，更是时代巨匠。他的草书在璀璨宏大的书法史上永恒闪耀，

0: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
2: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0: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1: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
2: 中国400000万人口，有39000000的农民，
3: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1: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1: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守岛戍边的共产党人，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盛赞中国发展奇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

0: 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织密、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 清晨，随着满载游客的大巴抵达，开启了位于太行山深处河北富平骆驼湾村的日常。而在隔壁的顾家台村，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摘新鲜菌菇果蔬，准备送往各地。根据两村联合编制的乡村旅游度假区总体发展规划，到2030年，这里将建成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农业休闲、文化体验、医疗康养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度假区。从脱贫到振兴，从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到好山好水好生活，太行山深处的这条乡村振兴路正越走越宽。而14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作为昔日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典型代表，当时骆驼湾村608口人中447人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是乡亲们的期盼。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来到富平县考察扶贫工作。正是在这里，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动员令。中国扶贫开发进入到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习近平总书记跋山涉水，深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密集调研扶贫工作，从手提精准扶贫推动减贫理念转向精准化治理，明确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制度性安排，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的系统部署，再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郑重承诺，行程万里，人民至上。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把历史责任扛在肩上，全国上下闻令而动，5级书记抓扶贫，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扎根乡村，一场气吞山河的世纪脱贫攻坚战全面展开。经过8年坚持不懈的奋斗，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中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100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的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100年奋斗目标迈进。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围绕社会保障这个治国安邦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从幼有所育、学有所教、

0: 物有所得，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再到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始终牵挂于心。他强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
1: 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锚定，如同航船的压舱石，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惊涛骇浪中保持定力，劈波斩浪，笃定前行。新时代的民生建设啊，呈现三个鲜明特征：一是政策供给从碎片化转向体系化；二是服务内容从保基本迈向高品质；三是保障范围从户籍人口扩大到常住人口。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民生为大的执政理念。
0: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工作思路，一系列关键性、引领性改革举措陆续出台，民生领域制度建设实现系统性变革。兜底线、织密网，稳稳托起人民幸福生活。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均保持在 95% 以上。这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网，是14亿多人幸福生活稳稳的依靠。近年来，我国城镇新增就业每年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社会救助体系覆盖对象已经从低保特困人员向低保边缘人员、就业困难家庭延伸。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实现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公平可及，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2025年，我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超96%，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1.3%。目前，我国已建成上百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中西部等优质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省份已全面覆盖。1300多家县级医院服务能力达到三级医院水平，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看好病。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在中高收入国家中位居前列。与此同时，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公共文化、体育健身等服务网络覆盖城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让全体人民共享高品质幸福生活。近五年，全国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8132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近1.7亿人，绘就宜居城市底色。从农村危房改造到县县通高速、村村通宽带，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区域协调发展让更多人共享发展成果。新时代的中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上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
2: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3: 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

0: 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6月29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2: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
0: 海南海口举行千名新党员集体宣誓仪式，全体党员整齐列队，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大家将传承革命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

0: 初心使命。江西瑞金新党员的主题党课是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100多名新党员通过聆听讲解、观摩展陈，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湖南常德的新老党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在红色研学聆听专题党课中接受党性教育。江苏淮安开展传承英烈精神、筑牢初心使命主题党日活动，青年党员、基层干部来到刘老庄82烈士陵园瞻仰烈士纪念碑并敬献鲜花。大家走进展馆，在实境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在浙江遂昌，党员探访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聆听微党课，深入了解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历史，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安徽安庆将主题党日活动与少先队德育实践深度融合，引导少年儿童从红色故事的聆听者成长为讲述者。黑龙江虎林组织党员干部追寻红色足迹，在展示侵华日军罪证的虎头要塞博物馆里，重温东北军民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进一步筑牢信仰根基。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迎来旅游参观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红岩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1: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两件藏品格外引人瞩目，一件是来自开山岛的国旗，另一件则是来自帕米尔高原的山石。这两件分别来自海之角和高山之巅的藏品，见证着守岛戍边的共产党员几十年如一日的信仰与忠诚。让我们通过这两件珍贵的藏品，感受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2: 这面边缘磨损、已经褪色的国旗，开山岛守岛人王继才曾经每天把它升起在祖国海疆上空。1986年，26岁的王继才承担起守卫开山岛的责任。他和妻子在岛上面对的是石多、水土少、台风四季扰的环境。恶劣的生存环境没有击垮王继才夫妇，他们在这里驻守了32年，巡岛、观察天气变化、维护航标、记录日志是他们的职责，而每一天都是从升国旗开始。他们一人当升旗手，一人当护旗兵，无论刮风下雨，升旗仪式从未间断。直到王继才去世，两人在岛上升起的国旗累计有200余面，10000多次，生动诠释了对党忠诚的坚定信念。
3: 王继才曾经说，开山岛虽小，却是中国的领土，必须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只有看着国旗在海风中飘展，我才觉得这个岛是有颜色的。
2: 而这块刻着中国二字的山石来自海拔超过4000米的帕米尔高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孜勒苏科尔科孜自治州乌恰县。共产党员布如马汗毛勒朵践行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的信念，守护祖国寸土寸疆。作为吉根乡一名护边员，布如马汗毛勒朵在边境线的无数块石头上刻下了中国二字，这些石头就成了特别的界碑。
3: 她曾对丈夫说，教我写字吧，我要在这里的每一块石头上都刻上祖国的名字，让子孙知道这是我们的国土。她用了60多年的时间，亲手在帕米尔高原大大小小的山石上刻下了10多万块中国石。她的家也成了巡逻官兵流动的哨所，在她的护边生涯中累计帮扶救助往来边防官兵156人次，他以温情呵护边疆，以坚守筑牢防线。
2: 无论是守岛的王继才夫妇，还是刻下中国石的布如马汗，他们用几十年如一日的朴素坚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使命担当与追求，写下对祖国最深沉的爱，精神不灭，薪火相传。今天开山岛上新一代守岛人继续着每天一次的升旗仪式，帕米尔高原上年轻的护边员依然沿着布如马汗的足迹巡边护界，这份家国坚守正在山海之间代代延续，成为新时代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厚重的底色。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万8254亿元，再创历。

0: 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新业态行业持续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以互联网广告服务、数字出版等行业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实现两位数增长，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59.7%，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文化产业研发投入实现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发经费比上年增长12.1%，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传递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工会送清凉活动，督促用人单位改善作业条件，加强高温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将重点聚焦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和夏季露天作业的交通、物流、电力等行业和存在生产性热源高温作业场所的从业人员。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该电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辉煌成就和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其成功的重要密码。
3: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成就发展奇迹，这值得赞比亚借鉴。
4: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发展的征程中展现出坚定决心，不断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中国在科技创新等诸多领域的成就令人十分钦佩。习近平总书记就科技发展、促进共同繁荣等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进步。
5: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历史。在中国工作的10多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人们是怎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满热情地建设国家，追求美好生活。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自我完善，强调实干兴邦，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得以发展的秘诀之一。
0: 国际人士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繁荣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6: 我仅代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体党员，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些成就不仅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5: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进行长期规划，并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我们看到国家间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各国可以在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我非常赞同这一理念。中国正以自身成功发展发挥着全球稳定器的作用。
6: 中国共产党的优势之一就是统筹和规划，以长远眼光制定行动目标，凝心聚力。今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这些规划不仅是政府层面的目标，也承载着中国人民的期许与愿景，引领中国各领域发展齐头并进。同时，中国还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开展合作，维护和平稳定，实现共同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多家媒体28号报道称，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继续进行技术性谈判。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双方原本计划30号在瑞士举行关于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是随着近期局势变化，双方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谈判。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今天表示，暂无在本周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展开技术性会谈的安排。根据委内瑞拉官方28号公布的信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目前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多支救援力量继续在地震灾区展开搜救工作。28号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对父子在地震发生近4天后获救。根据委内瑞拉政府的通报，目前已有33人获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供电恢复至75%，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正逐步恢复。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截至当天，美国犹他州西南部卡顿伍德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370平方公里。此外，犹他州东部也有多起林火持续蔓延，影响到邻近的科罗拉多州西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证，陈小江主持并讲话。
1: 第九届中国邀博览会以多元经贸对接活动为中外企业搭建合作桥梁。
0: 1至6月，中央财政下达新疆转移支付资金超3952亿元。
1: 各地开展丰富多彩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激励各族党员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
0: 兵团再创全国冬小麦大面积单产记录。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6月29号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做好新疆工作的实际行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
2: 自治区党委常委同志和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政协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做交流发言。大家表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顺应党心民心，是全党全社会的高度共识，必将有力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组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扎实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陈小江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对于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要深刻认识这一重要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

0: 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为世界破解政党建设难题贡献了中国经验，切实增强学习贯彻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坚定理想信念、高度历史主动、鲜明问题导向、强烈使命担当、深厚为民情怀、科学思想方法，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陈小江强调，要全面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发挥自治区党委常委关键少数作用，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学用结合，学以致用，扎实推进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疆实践。要带头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新疆工作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要带头强化理论武装，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政治修养，增强实干本领。要带头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树立选人用人正确导向，严格遵守换届纪律，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带头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断夯实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要带头加强作风建设，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带头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严守廉洁从政各项纪律规定，当好良好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的引领者、营造者、维护者。要带头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推动各级党委党组履行好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新疆各项事业行稳致远。自治区政府有关领导、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统治、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统治参加集体学习。
1: 第九届中国腰博览会今天下午闭幕，展会期间创新气息扑面而来，新产品、新技术集中首发首秀，成为一大亮点。
2: 现在正在举行的是新疆商贸物流集团推介会，100余家国内外企业聚集于此，深度探讨新疆内外贸产业发展潜力与跨境物流配套优势。那么在这场推介会中啊，天山号智慧观物系统首发上线，成为最受企业客商关注的创新成果。
0: 天山号是新疆商贸物流集团有限公司面向亚欧打造的核心物流品牌。今年天山号多式联运品牌班列的发运总量已突破全疆本地班列发运总量的 75%。 如何持续让通关更顺畅、监管更无忧，商贸物流集团通过实施人工智能加战略破题。
3: 天山号智慧观物系统具备 AI 智能实单、全链闭环管控、新疆高频业务专项优化等优势，可显著压缩通关时长，提升申报准确率，助力外贸企业降本增效。
4: 这种创新通关更顺畅，我们竞争优势就更强了。
0: 在文旅融合专区，新疆农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携全系列优质农牧产品亮相，西域春乳业就首发了酸奶、奶皮、奶粉三大系列8款产品，引来众多客商品鉴。
5: How's feeling about this?
6: Very well.
7: 通过展会的聚集效应，叫响新疆奶业的品牌。这几天新产品的招商情况也出奇的好，已经有国内外40多家客商和我们进行了业务洽谈和交流。
2: 在室外展区，这两台没有驾驶舱的车是新疆机场集团与企业共同自主研发的行李转运、垃圾转运自动导向车，均在中国亚欧博览会上正式首发亮相。
0: 目前这两款车型已经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完成压力测试，即将规模化投运。
8: 两款 AGV 呢都配套云端智能调度平台，让机场地面运营管理更加智慧高效。本届博览会上，来自阿联酋的代表团也专程实地了解我们的产品，加速推出适配当地机场运营标准客流场景的智慧产品，争取早日落地海外项目。

0: 连日来，第九届中国邀博览会以实打实的供需洽谈、经贸对接、对话交流，为中外企业搭建起桥梁，拓展更大合作空间。
1: 6月28号，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农产品及食品产业对接会在乌鲁木齐举办，围绕食用油、乳制品、特色邻国等品类展开重点推介及交流洽谈。
2: 认识到更多国内国外的合作商，已经跟那个蒙古国签订了一个大的这个出口订单，大概一年的销售接近1000万。
1: 新疆对外贸易活力持续释放，企业对涉外法律服务需求大幅提升。为此，本届博览会举办中国企业走出去机遇与应对交流会，邀请外贸物流企业、律所、行业协会与跨境商贸从业者，针对企业跨境投资、国际贸易合作中遇到的法律纠纷、商事争议等交流了解决方案，分享了涉外风险防范经验。
3: 我们邀请了主要是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来提出他们的诉求，由新疆的涉外律师进行解决。现在已经有6家律师事务所在中亚建立了13个分支机构，广泛的服务咱们在当地投资的中国企业。
1: 博览会也为新疆文旅产业、体育产业走向世界大市场搭建了合作平台。在6月28号举办的文化旅游产业对接会上，新疆文旅企业围绕优势资源、跨境旅游合作等内容花式推介，收获满满。新疆体育局首次独立参展中国亚欧博览会，集中展示了新疆体育产业成果、特色赛事与民族体育文化。
4: 希望呢，通过擦亮体育金名片，提升新疆体育的国际影响力，通过深化体育加旅游融合，激发产业新动能，更加希望呢，通过现代体育与民族传统体育促进民心相通。
1: 今天，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组委会进行了绿色电力交易证书、碳中和证书交付及绿色展台表彰颁奖。本届博览会坚持零碳办展，从源头尽可能减少碳排放。绿色能源替代是其中的核心亮点。展会期间，展馆照明、空调设备运行等全部场景实现100%清洁能源供电。
5: 此次参与交易的绿电全部来自新疆本地，全面保障场馆的全场景用电需求。本届博览会预计消耗绿电150万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904吨。
1: 从源头减排到最终实现碳中和，离不开精准的碳核算与碳抵消。所谓碳中和，就是通过使用清洁能源、节能减排等措施，抵消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最终实现净零排放。本届博览会同步推行模块化可循环展台搭建、无纸化会务办公、垃圾分类回收、低碳出行引导等系列减碳举措，最大限度压缩办展全链条碳足迹。
6: 像我们的展台，我们都是要带回企业内进行一个二次利用，不会导致浪费的情况。
7: 经全维度专业核算，本届展会办展期间共计产生温室气体排放量7030吨二氧化碳当量。博览会通过新疆碳排贸易中心平台合规购置并足额注销减排量圆满完成了碳抵消全部流程，正式获得碳中和认证。
1: 本届博览会还专门设立了绿色发展专区，集中展示了新能源、节能环保、循环经济、低碳装备等前沿技术与产品，让绿色理念贯穿展会全程。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举办期间，新疆税务在展馆内搭建税路通新丝路税收服务驿站，为参展企业和境外客商提供一站式便捷办税服务。针对展会涉外特点，税务部门还成立了多语种税收宣传队，提供中英俄哈等多种语言咨询服务。
8: 在展会现场就能咨询涉税疑问，很方便。工作人员专业细致，为我们开展跨境商贸业务提供了帮助。
9: 提前介入，全程跟进，围绕参展期间的发票开具等问题开展了合规指引，确保每笔收入、每项成本都有清晰合规的依据。
1: 本届展会，新疆税务还首次推出了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境外旅客在展馆内购买符合离境退税条件的商品，可当场办理退税手续。
10: 顾客购物结算后，出示护照并选择支付宝退税，手机系统会自动调取消费信息并生成退税码。工作人员扫码后，顾客在手机上完成预售权确认，退税款便会实时转入其支付宝账户。
1: 6月28号晚，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外文化展示周展演剧目《诗乐舞大国纷纷》。

0: 方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上演。大国芬芳以中华诗酒文化为核心内核，选取刘邦、李白、苏东坡、李清照等历史典故，融合诗词、音乐、舞蹈、书画、戏曲等元素，通过打造诗乐舞三位一体，让千年文明以现代舞台艺术活起来。
1: 用舞蹈和音乐把诗词典故变得鲜活可感，让我们感受到这个传统文化的美，也让我更喜爱这个国风的艺术。
2: 舞者呢，很能深刻的去表达这些诗里面的一些情感，呈现出来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一个文化，然后所带来的一个美感，陶醉在其中。
0: 诗乐舞《大国芬芳》自2018年在成都首演以来，已三度登上国家大剧院舞台，并赴美国、英国、德国、希腊等多国巡演。
3: 今年截至6月中旬，中央财政已下达自治区转移支付资金3952.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6%， 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
0: 民生是财政支出的重点。今年中央财政下达自治区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农林水、住房保障等民生领域转移支付资金968.1亿元，持续补齐民生短板，优化公共服务。依托中央财政资金支持，眼下轮台县正对6个乡镇134公里老旧供水管网实施全面更新升级。
4: 不具乡村水利基础设施短板，由小解决我县部分乡镇老旧管道老化破损、供水需要不足等民生永续突出问题。
0: 为积极争取重大建设项目资金支持，自治区财政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聚焦中央预算内投资预算、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方向，加强项目谋划储备和申报力度，持续加码新疆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升级领域，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5: 前六月，中央财政下达自治区两重两轻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7.9亿元，持续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推动高标准农田、三维工程、水利工程、城市地下管网等领域一批重大工程建设，为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性和战略性支撑，提升了发展的韧性。
0: 同时，在重点项目建设方面，中央财政下达自治区中央基建投资预算92.6亿元，重点支持自治区实施教育扩容、医疗卫生、养老托育、文化传承、民航设施等领域重点项目实施，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双向发力，更好地发挥有效投资对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
6: 连日来，天山南北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激励各族党员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
7: 这里呢是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的入口处，虽然这会儿是刚刚开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前来参观的市民朋友们是络绎不绝。通过这一场浓缩新疆70年的发展足迹的展览，来上一堂生动的历史课和思政课。
8: 七一前夕，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迎来参观高峰。展厅内1600余幅珍贵图片、1400余件实物模型、150余个多媒体场景，全景展现了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人民团结一心、艰苦奋斗、顽强拼搏取得的辉煌成就。
9: 这些变化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带着大家一步一步干出来的。我想说，我们年轻一代也要用自己的双手创造更好的日子。
8: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机关举办庆祝建党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艺展演活动，全体干部职工以自编自演的节目重温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在阿克苏市和阿克旗县，庆祝建党105周年歌咏比赛激情唱响，唱出各族儿女同心向党的真挚情怀。在乌苏市，庆祝建党105周年塔城地区老干部专场文艺晚会精彩上演，以合唱、情景剧等形式抒发爱党爱国的真挚情怀。红古田、红故事、红色文化润边疆主题宣讲活动近日走进呼图壁县，古田会议纪念馆的讲解员们深入乡村、学校等基层一线，将古田会议精神送到各族群众身边。
10: 今天在家门口就能听到来自古田的红色宣讲，心里特别亲切，珍惜当下美好生活，好好建设我们的村子。
3: 今年48岁的热泽万古丽沙无提有着18年社区工作经历， 转任街道干部后，他依旧脚步不

0: 不停下沉一线，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化解民忧，把温暖送到千家万户。
1: 近期身体怎么样？
2: 身体很好。
1: 你保姆呢？
3: 80多岁的王富生一直独居，热孜万鼓励沙乌提一有空就会来看看老人。得知家中保姆临时请假，他赶紧给老人介绍了金色晚霞养老助餐惠民政策。
1: 大湾街道目前有4个住餐点，60岁以上的乌鲁木齐户籍的人可以申请这个。你看，每名老年人每月有150块钱的标准来实施。
2: 经常到我房子来看我，宣传党的政策，生活上也经常关心我们。
3: 大湾街道下辖5个社区，总面积3.2平方公里，楼栋分布、居民情况、商户业态，这些热孜万鼓励沙乌提都了然于心。
1: 坐在办公室就了解不了群众的真实的诉求，到小区、到单元、到家庄了解群众到底需要什么，解决他们的家庭困难。
3: 真情服务群众，办好暖心实事。热孜万鼓励沙乌提坚持把支部建在小区上，小组落在楼栋里，将社区党员干部和居民党员混合编组，直面居民，全力协调解决大家的诉求。他牵头组建5支党员志愿服务队，设立红色爱心站，常态化开展送医问诊、便民帮扶等志愿服务。
1: 基层工作没有什么大的诀窍，真心真情、用心办事就是最好的办法。作为一名党员，多深入群众、贴近群众，带着真情解决群众的烦心事，同时认真宣传落实各项惠民政策，让群众真正的得到实惠。
4: 近日，第12批天津市组团式援疆医疗专家抵达策勒县，大家到岗即履职，接续医疗援疆使命。
5: 在策勒县人民医院，援疆专家迅速进入角色。来自天津市水阁医院的妇科主任医师刘荣正带着本地医生查房问诊，针对高危孕产妇病例规范诊疗操作，手把手传授临床经验。
6: 援疆是一场接力赛，我们接过这一棒就是接过责任与使命，迅速融入科室工作，把我所学的先进医疗技术留在策勒。
5: 2011年以来，天津市持续采用输血加造血模式开展医疗援疆，先后选派11批次96名医疗专家扎根策勒，帮带培养本土医护人员110余名，组织48名业务骨干赴天津进修。现在，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7: 以前生孩子，很多人去单元。但是呢，现在我们县院的条件也特别好，都愿意在县院就诊。
5: 在医疗援疆帮扶下，策勒县人民医院普外科急诊医学科获评和田地区重点专科，可独立开展腹腔镜、甲状腺癌根治等手术，已完成疑难手术1000余台。策勒县还填补多项医疗学科空白，落地26项新技术新项目，疾病诊断种类由470种提升至525种，县域整体诊疗能力大幅提升。
8: 中医科、血液透析室、重症医学科、新生儿科、疼痛科都是实现了从无到有的
9: 全方位提升了我县整体医疗服务能力。
0: 日前，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冬小麦百亩田千亩方万亩片10万亩区经过实收测产，10万亩区平均亩产达733.37公斤，创全国冬小麦大面积单产新纪录。
5: 兵团农业农村局组织专家组对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1团、2团、7团严格按照相关粮食高产创建测产办法，对冬小麦高产创建百亩田、千亩方、万亩片、10万亩区进行实打实收产量鉴定。结果显示，百千万亩级平均亩产分别达804.4公斤、775.24公斤、748.54公斤，10万亩级平均亩产733.37公斤。
10: 这三个团队这个年的测产的田间呢，表现都非常好，最高的亩产达到800多公斤，万亩片呢，还千亩片，还有10万亩片，都达到700公斤以上。这个在咱们全国的这个小麦，高产创建是一个非常高的水平了。
5: 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冬小麦种植面积44万亩，当地通过选用高产、稳产、抗逆性强的小麦品种新冬55号、阿农冬6号，加强全程精细化管控，推动小麦单产大幅提升。
11: 主要采取缩行增收、主精成萃这么一个技术，小麦的生产量得到一个很大的提高，对南疆具有很好的一个借鉴意义。
5: 眼下，加氏县25万亩加氏瓜全面成熟上市，当地打通线上线

0: 下产销渠道，带动产业文旅双向增收。6月28号，一批满载新鲜加湿瓜的货运车辆从加湿县产地出发，依托全程标准化冷链物流体系，最大程度锁鲜，直达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
1: 线上零售订单持续在暴涨，全国大部分地区48小时就能收到新鲜的瓜果。
2: 我们家种了16亩地，预计能收入7万多元。
0: 丰收季期间，加湿县继续举办瓜王评选大赛，来自各乡镇的种植户携带自家精品参选，专家从果形、糖度、果肉品相、口感等维度开展评审。
3: 在及时留言指导一下，产量越来越好，欢迎大家来加湿吃瓜，
4: 闻着都是瓜香味，汁水特别足，一口下去又甜又香。
0: 加湿县加湿瓜年产量60多万吨，目前当地已与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等地区30多家大型商超、果品供应链企业、生鲜平台采购商累计签约订单量超1.2万吨。今天，2026年高质量发展中国行奋进155天山普新篇专题活动在和田地区启动，来自全国各地各领域的30余位网络文明伙伴、重点网站平台代表和主流媒体记者将组成考察团，深入伊犁、克州、和田以及兵团第4师可可达拉市、第14师昆玉市等地，实地探访新疆推进生态综合治理、壮大特色优势产业的生动实践，充分发挥网络文明伙伴专业优势，讲好新时代新疆故事。
5: 新疆其实是一个庞大的选题库，也有非常多的所观所感是其他地方完全体验不到的。通过这个活动看到生态治理、生态建设上的一些成果。
6: 呼吁更多的自媒体达人可以来到新疆，在更多的领域上面发现新疆、探索新疆，创作出更好的内容。
7: 6月28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6轮比赛结束。南区喀什队、阿克苏队，北区伊犁队、乌鲁木齐队、阿勒泰队进入8强。
0: 在北区6月28号的较量中，乌鲁木齐队1-0战胜阿勒泰队。虽然比赛还剩一轮，但两队与处于榜首的伊犁队提前晋级北区4强。当天在南区的比赛中，巴州队主场与和田队0-0握手言和，克州队0-1不敌吐鲁番队，成为第一个无缘晋级的球队。
8: 虽然没能留给主场一个完美的句号，但还是要谢谢所有球迷这一路的加油打气，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0: 6轮战罢，喀什队积15分继续领跑南区，与阿克苏队进入8强。江超联赛凭借票根加文旅的创新模式，将观赛客流直接引入景区与夜市。在克州，西吉时光景区、阿图什天门景区等多家景区联动推出专属福利，和田、阿勒泰、沙湾等地更是点亮了夜经济，客流大幅攀升，商户收入显著增长。
9: 顾客明显要比平时多一些了，我们也把东西提前备足，提升出餐速度，让大家吃得尽兴又满意。
10: 碧水环湖，咖香漫岸。在肯斯瓦特景区，齐志涛用醇香咖啡接待游客，更通过自己的小店推介家乡风光。
11: 大家好，我是齐志涛，在马纳斯县肯斯瓦特景区守着 S101 公路上的这家蓝湖咖啡店。很多人说肯斯瓦特是天山脚下遗落群山中的绿宝石，碧水丹霞，雪山倒映，每一眼都是大自然的绝美画作，而这家咖啡店就是我把这份美好分享给更多人的窗口。这间咖啡屋临湖而建，推窗便能望见澄澈湖水与连绵青山，往来的游客停下脚步，在醇香咖啡中欣赏自然风光，享受山间惬意。我始终相信，小小的咖啡屋也是文旅宣传的窗口。我希望来过的朋友带着咖啡的醇香，带着这样的好风景，把肯斯瓦特的故事，把马纳斯县的人文情怀风光分享给更多的人看，更多的人听。
7: 下面请看简讯。
0: 今天是第3个全国特种设备安全日，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在乌鲁木齐举行2026年全国特种设备安全日新疆活动启动仪式暨特种设备实验室开放活动。 截至2025年，新疆共登记各类特种设备42.7万。

0: 开。日前，克拉玛依文学馆开馆暨第七届上海克拉玛依文学周启动仪式举行，文学馆及文献典藏、成果展示、文学沙龙、阅读推广等功能于一体，依托上海克拉玛依文学周品牌，常态化开展作家驻馆、作品讲评、人才培训等。6月28号，文润天山大讲堂新月会全民阅读活动走进乌苏市，通过主题分享、亲子对谈等形式，将自然科普与儿童阅读启蒙进行融合，培育孩子们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风尚。
1: 节目最后，走进阿河祁县小木兹多克景区，在青山绿水间感受夏日清凉。

0: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49个国家和地区相聚新疆，亚欧商机全线汇聚，3000余家境内外企业集中亮相，80余场贸易投资促进活动洽谈贸易落地项目，拓宽亚欧跨境合作新通路。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持续畅通亚欧产业链、供应链，香港世界级综合枢纽，双向链接全球市场。新疆与香港该如何携手抢抓丝路发展新机遇，共拓双向广阔市场，共享开放发展全新活力？今日聚焦专访署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主任袁嘉诺，共话新港协同发展新路径。
1: 袁主任你好，首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我们了解到这是您第二次来到新疆是吗？
2: 对。
1: 那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呢？
2: 第一次是今年4月的时候。
1: 那您这两次来新疆对新疆的印象怎么样？
2: 新疆的对我来说是有几大的一个印象吧。第一是当时很大了。新疆是全国的1/6的土地，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位置，因为是接壤8个国家，也是去中亚一个很重要的门户，也很多的资源，包括能源方面、食品方面，对于整个国家发展大局是很重要的。也看到新疆有很多的新的发展，包括在农业科技方面。或是能源科技方面，也跟香港很多的新的合作的机会。
0: 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现场，香港动能汇聚联通创未来巡回展亮相登场。展览通过图文展示、多媒体影像及互动体验，全方位呈现香港在国家“15五”规划下的战略定位与发展方向。新疆与香港经贸投资往来根基深厚。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香港经贸商会组织多领域企业代表团参展，覆盖地产、科创、金融、文旅等优质赛道，推动新港两地深挖优势互补潜力，精准对接资源，落地多层次务实合作。
3: 香港是一个国际的金融中心啊，丝绸之路了，一带一路了，粤港大湾区的平台了嘛。我们愿意利用我们在香港的经验呢、各方面的机缘呢、帮助新疆企业出海。
1: 那么香港呢，此次也是深度的参与到了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当中。那袁

0: 可不可以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香港动能主题展区的内容、设计特色，还有它的亮点呢？
1: 设计来说，我们是有一个比较创意的方面，因为香港的简写就是 HK。

0: 几句高地，包括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给各位的新疆和中亚的来宾介绍我们在无论在经贸啊、投资啊、服务港、人港上方面的一些工作，还有是我们的一个互动区啊，给所有的观众一个沉浸式的的体验。总的来说，我们希望说好我们香港故事。
1: 那么在参展推介方面有哪些重点？我们又希望借助本次中国亚欧博览会，为新疆、香港两地的合作达成哪些阶段性的成果？
0: 首先呢，我真的很感谢新疆人民政府给我那个机会，邀请我们。香港的定位就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优势，是一个得天独厚、独一无二的优势。我们有很多的一些的新的发展，也有很多的合作的机遇和优势。我们包括做金融啊、航运、贸易一些传统的优势，还有我们要发展一些的新的方面，包括创新科技、知识产权、法律诉讼，还有我们要做好那个国际人才集聚高地，所以我们来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那个展位展示，不单是新疆的朋友，也是透过亚欧博览会来到的国际的嘉宾理解我们香港的定位、我们的发展、我们新的机遇。
2: 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连通中亚，辐射欧亚。香港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连通全球。两地立足资源、区位优势互补，形成长期稳定、多元纵深的经贸合作格局。截至2025年底，香港累计在新疆投资817家企业，投资金额超过108亿美元。新疆有23家企业赴港投资，投资总额超过22亿美元，同时还有5家企业在香港上市。新疆依托农林特色物产优势，持续向香港输出优质农产品，葡萄、樱桃、葡萄酒、干果、牛羊肉等特色产品常态化供应香港市场。依托冷链与快递通关体系直达商超，前不久，新疆樱桃就首次实现直供香港。
3: 本次联动卡式海关打通供港通道，不仅拓宽了销售渠道，更提升了卡式樱桃品牌附加值。后续我们将持续扩大绿色示范果园规模，持续推动本土优品常态化出口港澳及海外市场。
2: 经贸往来之外，两地文化交流持续走深走实。香港歌剧院狮子山下巡演音乐会曾多次到访新疆。去年，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雪落下的声音》参与中国新疆国际民族舞蹈节。
0: 香港跟新疆也有这个航空这个直飞所以也看到了两地的这个旅客也不断的提升，更多了香港游客在冬季要来新疆滑雪，夏季要来看草原。我们也看到更多的新疆的游客走去香港，也是利用香港那个航空枢纽去东南亚啊，或是其他的国家，就是我们两方面一个良好的互动吧。
1: 本届亚欧博览会呢，国际化、产业化的氛围是很浓厚的。那么，您认为香港应该如何借助这一平台，引导更多的香港优质企业、科创企业、专业机构来落地新疆呢？
0: 我觉得首先还是要彼此要更多的认识。所以我们香港的驻京办呢会做好一个平台，无论是政府跟政府之间的联系，加深两地高层官员那个见面。第二就是希望更多的商务经贸界的彼此的沟通。我们有一些活动也是希望能够推荐一些新疆的企业走出去，或者新疆的产品走出去。我们过去也跟商务厅也跟兵团有一些合作的活动，希望透过我们的经商网络和他们的产品，走出去世界。另一方面，我们也有一个投资推广组在我们办公室下面，所以我们也会做很多的投资推广的工作，希望企业利用香港作为一个平台走出去。我们的各方面的专业的服务也是可以跟新疆企业有更多的合作互利共赢的机会。第三方面就是说，我们本身也会更积极的去考察不同的新疆的一些地方。

0: 去认识当地的一些的新的发展的情况。我明天也会去伊犁，去更深度去考察，也跟当地的政府去有一个联系，希望也把一些最新的发展跟香港的一些朋友去分享吧。
1: 那么，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核心呢，是打通亚欧互联互通、产业互补、资源共享的通道。那么，您认为新疆与香港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当中分别承担着怎样的角色？那么，双方联动能为国家向西开放、亚欧区域合作带来哪些增量价值呢？
0: 香港、新疆都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的节点，也是参与者、受益者。所以，香港呢，我们在"一带一路"也有很积极的参与，包括我们每年9月都有我们的峰会。我们香港呢，也积极开拓"一带一路"的国家的一些的合作的机遇。本身亚欧博览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亚欧联系的平台，东联西进，西引东来。也让更多的中亚国家去认识我们。我也相信以后呢，我们在专业服务啊、产业对接啊，包括做交通啊、能源啊，或是银行，都更多的合作的机会吧。

0: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野到餐桌，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三餐四季。食品安全，守护你我的每一天。
2: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3: 还有公勺呢。
4: 用公勺公筷
3: 让健康常在。

0: 最近丽森在绫罗护溪沙场的工人骨干，一边搞公运，一边在厂里发展党组织。锦玉姐跟沙场女工一向熟络，在帮她张罗着。可是这样一来吧，原本就教员紧张的沙场女工夜校，教学就更没着落了。刚好何森姐夫还在写他的社会进化史，无暇分身，所以景玉姐想请我去夜校讲讲课。
1: 景宇和何森工作都很忙，你帮他们分担一些也好。哄孩子，我是没的问题，不就是换换尿布，哄哄睡觉吗？
0: 你说的啊。
2: 哎，
0: 润之，润之，
1: 啊，
0: 这是米糊，饿了就冲给他吃。衣服和鞋子我都放在柜子里了。这是尿布，你会换了不？
1: 你都教过了，我记得住。
0: 真没问题。
1: 放心吧，这点小事，你以后就好好做你的江海客。
3: 姐妹们，就近些年上海罢工的情形来看，只要工友们团结一心、坚持到底的，都胜利了。有一些呢，罢了几天工，看到没有成效，就想着上工闹分裂，结果都失败了。那到底怎样，咱们才能做到一条心呢？
4: 这一条心，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
5: 是啊，人和人不同，大家都各有想法。
6: 再说了，大家都上有老下有小的，没办法。
3: 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位长沙来的杨老师。杨老师啊，前些年协助她的丈夫在长沙组织了泥木工人罢工，连省长都惊动了，取得了很大的胜利。那到底怎么团结一心，怎么坚持到底？下面我们由杨老师给大家讲课，好不好？
5: 好。
2: 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第四区的选举。上海执行部下面共有九个区的党部，第四区主要负责的是公共宣传。叶楚仓那帮人
1: 借着弹劾共产党案的借口，想把我们的人排除出去，以夺取他们在第四区党部的控制权。
7: 怎么了，安青？安青，怎么了？
1: 爸爸在这儿呢，爸爸在那儿啊，爸爸在这儿呢啊！哎，
7: 爸爸在。何森，这怎么回事啊？不管。
1: 哭得更厉害了，
7: 这
8: 饿了吧？
7: 饿，
8: 我给充点米。
7: 米糊来了！
8: 刚才还好好的呢，突然就哭起来了。妈，是不是饿了？

0: 这第四区的选举啊，是两党合作以来的第一次，所以绝对不能让第四区党部的控制权落到叶曙仓那帮右派分子手上。仲甫先生对此很是关注。哎呦，
1: 弟弟好不容易不哭了，哥哥又哭起来了。
0: 我看啊，这带孩子。 一点不比干革命容易，
2: 我去看看。嗯。
3: 夏老师，
4: 叶老师，
5: 再见，
4: 再见，再见，
5: 再见。

0: 不是，你看看好吗？
1: 一开始啊，其实我还有点担心，没想到你课讲得好，歌唱得更好。
2: 我想着女工们没什么文化，教她们唱唱歌，道理自然就懂了。
1: 有道理，你这个杨老师啊，我算是请对了。
3: 景瑜姐，哎，
4: 这位就是你说的杨开慧吧？
3: 对，
4: 这位是。
1: 这位也是杨老师，杨之华，是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高材生，以后啊，二位杨老师就是同事了。
4: 你好，
3: 你好。
1: 说来也巧啊，你们俩都属牛，开会是11月的吧？
3: 对。
1: 之华呢？
4: 啊，那我是姐，我是2月的。
1: 以后你就是大杨，你是小杨，有了二位杨老师啊，我就算是有了左膀右臂了。走吧，
3: 走。

0: 行啊，兄弟。哎，
1: 我听说永泰一役真是校长指挥的，败得一塌糊涂，都没人敢提。你这回啊，算是撞枪口上了。
2: 求是求实，当是革命本色，会败为胜，更不是军人做派。来，再来，
3: 来。
4: 集合！
3: 走，走。
4: 好，一队，向右开，去。向前看，上去。队长，
5: 各位同学，现在宣布两个命令。第一个命令，免除蒋先云五班班长一职。
1: 完蛋，校长找你就不算账。
5: 第二个命令，任命你们其中的一位为第二区队队长，校长亲自任命。第二区队队长是蒋先云。解散。
6: 行啊，兄弟，升官了。
7: 恭喜啊，
8: 恭喜啊，乡
9: 人！真厉害，
10: 真厉害，
11: 真厉害，
6: 真厉害！
11: 真有你的。

0: 你妈怎么了？有心事，害了相思病了。
1: 相思？
0: 嗯，谁呀？自己去问问呀。
1: 怎么了？太阳镜上有情况，
0: 有什么情况呀？我先去擦黑板啊！你快告诉我，不让你擦。快说是谁，我认识吗？
1: 你别问了，快让开。还会何止认识啊？你们还经常见面呢。
0: 经常见面？我刚来上海没多久。 经常见面的，无非就是认识那几个朋友。快说，到底是哪个？

是个一等一的君子，我知道了。这位一等一的君子，是不是你们上海大学那位教授呀？

0: 的爱意是藏不住的。志华，那他知道你的心意了吗？
1: 我不知道。
2: 哎，好了好了，打扫的差不多了，咱们边走边说吧。

0: 自从你来到上海大学当教务主任之后，上大气象一新，而且还成为我们党在上海的革命摇篮，连政府先生都在讲"武有黄埔，文有上大"。
1: 我已经和于右任校长商量好了，要把上海大学办成一个大炸弹，向帝国主义跟封建社会的废墟投去。
2: 你这身体呀，你可不能往自己的健康上面投炸弹。秋白啊，工作固然要抓紧，可你的个人问题也得考虑考虑。建宏是个好姑娘，可惜她命苦。你回头想想，是不是从她走之后，你就把全部的精力？
0: 投入工作当中，搞到现在，经常得病，咳嗽也越发的厉害了。再这样下去，身体怎么能吃得消呢？润之啊，美好都在回忆里面，那是一种折磨。所以啊，还不如没日没夜的工作，这样心里头还能安稳一些。
2: 咱们身边啊，应该有个伴侣，最好还能是知己，像搞革命一样，是真同志，可以把你自己心中的苦闷和喜悦分享给他。每天完成工作，能有所期待的回家。
0: 这可不像你毛润之说的话啊，
2: 秋白。 我可不是跟你开玩笑，这是我的切身感受。革命这条路不好走，找个同行人就没那么孤单了。

0: 志华，我猜呢，他是没能从建宏去世的伤痛中走出来，才不敢接受你的真心。这也恰好说明他是一等一的真君子，不拿感情当儿戏啊。
1: 况且近些日子，你的这位一等一先生没日没夜的在工作，有好几次我从女校回家，还看到他和润之在讨论事情。对这种连吃饭睡觉都顾不得的人，

0: 娘多给他些时间吗？啊，
1: 良人可遇不可求，若是对方无意吧，那也就算了，不可惜；若是双方都有意，却被现实困住，那就再去争取嘛。把你干革命的劲头拿出来，这前怕狼后怕虎的，可不像你啊。
0: 是，我是怕，我怕到头来只是给他徒增烦恼。你们也知道我的婚姻，始终都没有解决清楚。自从遇到秋白先生，我每日都陷入自责和矛盾当中，一时知道该怎么办，一时又拿不定主意。
2: 芷华姐，我知道你的婚姻是娃娃亲，是父母之命，所以我更要支持你为爱情打破世俗，打破旧感情的枷锁。你去年发表在报上的离婚问题之我见写得多好呀，男女平等，男性可以提出离婚，女性一样可以。
1: 我们是新时代的女性，抛弃旧观念，放弃旧婚姻是我们的权利。芷华，勇敢地向前走一步，去追求真幸福，寻找真爱侣，付出真行动。我们呢，会在你的身后支持你的。
3: 润之，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这段时间一直都挺忙的吧？哎，趁热吃。
4: 润之啊，这两党合作在上海第四区搞党部成立大会忙得怎么样了？
5: 我与罗江龙、王鹤波正在筹备，叶锦昌一直在觊觎领导权。虽说中山先生被他驳了回去，但是听说他打算暗地里起事端。我们在组织工人骨干，保证会场安全。
4: 未雨绸缪是好事，但是啊，你这个心里啊，也要能装得下风雨啊。这心越大，那等风雨来了，你才不会害怕。
5: 不瞒您说，现在很多国民党员不满两党合作，我还得跟他们共事。
4: 那不可能，
5: 如果他们实在认不清楚两党合作的好处，那我只能认为这些人不是我们的同志。
4: 过刚则断。哎呀，你就说我这个臭脾气也没有资格说你。不过你在他们内部任职还是要收敛啊，必要的时候那还是要退。
5: 这两党合作的基础是两党的地位平等，一步让步步让，平等从何谈起啊？
4: 实在忍无可忍，那就无需再忍。国民党也有他们的规矩啊，你刚上来就对人家说你这也不是那也不对，那他们能愿意吗？
6: 来来，尝尝这个，这个是什么馅儿啊？哎，你用这个碟子来，拿筷子夹。那下面啊，你学我，你呢？来来来来。那个不要了。啊！
7: 鲍总，
8: 鲍总啊，胖，留个口，吃。
7: 上次驳回了咱们争取第四党部领导权的事儿啊，我是 越想越气。叶主任，您不也是有苦难言吗？我狠狠地杀一杀毛人之他们威风，我就出不了这口气。
9: 什么意思啊？你说工人武艺上头，宗立可是有话，国共合作是大局。
7: 叶主任，我就一执行部的小职员，我哪敢忤逆上头啊？但是话说回来，我不敢不代表其他人不敢。那我这个表弟上海滩混出名堂的，手底下各个人都能打。西文来。
10: 叶主任啊，那些共产党啊，那都是小八辣子辣猪皮。我听我表哥说完，我都气死掉了呀！这一定要带人高高死去的嘛！只要你点点头，开会那天，阿拉就带人冲进去。这流氓搞事情嘛，他们也猜不到的。
7: 一统，
9: 胡了。清一色。外加暗杠。
7: 哎呦，你看我这臭手啊，又放炮了。叶主任厉害啊，一壶就壶把大了。
11: 各位主任，请请请请请让请让。
12: 叶主任运筹帷幄，这青色饮食极品，外加暗杠，
13: 那极品中的极品呐。
10: 说的甘心，说的舒服，我等拜服啊。
9: 嗯，时候不早了，明天还得上班。
10: 叶主任，那。好了，这就走了。
9: 你们呢？自便吧。
7: 余色。
10: 好了，晓得了。哪个是毛泽东啊？
14: 那个背着手穿长衫那个高个子。
15: 润之，润之，来，刚才我们在门口啊拦住了几个想混进来的流氓，但我觉得他们人一定不止这么多，应该有一些人已经混进来了。
16: 何伯，你带人控制住会场，一旦发现有异常，立即制止。人带够了吧？
15: 我召集了三四十号工人骨干，应该没问题。
16: 待会就要开始了，张龙怎么还没到？
15: 哦，他刚才回去拿文件了，现在应该差不多在回来的路上。
16: 我去接他。

0: 刚才讲什么呀？啊？操呢！
1: 打他！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大家都进场吧。
1: 大家散了吧，各位代表。来，
2: 润之，润之，这怎么回事？
3: 一群流氓和打手，就是过来故意捣乱的。
2: 知不知道是什么人指使的？
3: 这还用说吗？
0: 走吧，我们也入场了。
3: 好，走吧。
2: 润之，润之，润之，
4: 我听回来的人说你受伤了，
2: 他们打你了。伤都没有啊！
0: 我没事儿，就是推搡了两下。
5: 一帮混蛋，这简直就是流氓行径！还谈什么国共合作？我看我们个个都成了东郭先生了。
2: 我听说是叶守仓的人干的。我们以真心换真心，拿他们当朋友一般合作，他们却是中山之狼。
0: 放心吧，我真没事。第四区党部的成立大会，不是开得挺顺利的吗？这是挺好的结果啊。
5: 这些人本来就仇视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这次他们没成功，还会有下一次，不会善罢甘休的。你到底要忍到什么时候啊？我看，此事应该立刻汇报给政府先生。
0: 不要，搞公运，办上大，政府先生已经够忙的了。这种小事，还是不要叨扰他。
6: 一如兄从中央莅临执行部，真是为苦于赤化毒烟的我等兄弟送来一场及时雨啊！你是不知道，那个毛润之。把执行部搅的是乌烟瘴气。
7: 嗯，我也是略有耳闻呐。此人在一大上四处点炮，唯恐天下不乱。如今，我看他是想鸠占鹊巢。不过楚苍兄，请放心，之前胡公赵明都太谦谦君子了，兄弟我可不会对他们客气。毛润之这帮赤化分子，好日子算是到头了。而且，最近谢老、邓老、普权共同写了弹劾共产党案，直报总理，够那帮赤化分子喝一葫芦。来来来，
8: 这份弹劾共产党案，说我们共产党团在国民党中活动，言论行动都不忠于国民党，违意破坏党德，对于他们的发展和生存有着重大的妨碍。
9: 胡说八道！我们替他们改组、设党部、抽军校。这帮王八蛋，暗地里使绊子不说了，
10: 啊！现在脏水公然泼过来了。
2: 润之，
5: 那上海执行部现在反应如何？
0: 第四区选举风波后，明面上安静了许多。叶楚仓整天避着我，只是给他批阅的公文，他也不管，堆积成山。而且，汪精卫、胡汉民南下广州后，国民党中央又派了两个人来上海执行部任常委。可能，上海执行部未来的形势会更加的微妙。
9: 那他们派谁过来了？
0: 一个是邵元冲。曾经和叶楚仓在《民国日报》共事过，交情不浅，而且素来对我党不善。
8: 那另一个人呢？
0: 戴季陶。
6: 季陶怎么还不来？今日之内你没跟他说啊？
11: 哼，这小子每次吃饭都要摆明示范，一桌子人就得等他。
6: 神童驾号空归我，小子高抽君位之。这首自况的诗啊，虽有些自负，确实才具过人呐。
7: 季陶，我是了解的。如今，咱们仨常委

0: 一条心，拧成一股绳，执行部大局已定。来来来，
1: 君子谋时而动，顺势而为，谢老的委愿恐怕要落空喽。季陶来迟，二位仁兄莫怪。
2: 哎，这个戴季陶有没有争取的可能？我听说他当年好像参加过上海共产党的筹建，
3: 连共产党宣言都是他参与出版的。
4: 可是在国民党一大上提出反对共产党员跨党案的也有他一个。
5: 看来此人左右逢源，见风使舵呀。
1: 邓老谢老远总理久矣，此时提出弹劾案未免有些不识时务。
6: 哎，季陶兄，你岂能对前辈如此唐突啊？
7: 楚堂兄啊，听季陶把话说完吧。啊，
1: 国共合作，国共合作，合作的可不只是中共，更是共产国际。总理的身边现在是苏联顾问，总理的军校里是苏联教官，在此时公然和总理唱反调，除了让总理难堪之外，他还能收获些什么？
6: 难道我等兄弟就要一直这么忍气吞声，让他们骑在我们头上吗？
1: 季陶之所以来迟，只为给两位仁兄备了份薄礼。
7: 哟，日本将旗。
1: 此将旗乃是我留日时所习，甚是着迷。我们中国象棋讲究的是以和为贵，这将旗恰恰相反，一出手就要分个你死我活。
6: 有点意思啊。那以季陶兄之见，执行部一局胜负手何在啊？
1: 这将旗飞车绞刑和我们的车马炮大致相当，足足有十枚，然兵旗却有九枚，几乎是我们的一倍。二位看，这像不像中共在我党之中的格局啊？看上去一个个身居要职，可我们人多嘛。
7: 我懂了。
6: 这又不是打架，人多有什么用啊？哎，
7: 你看楚苍兄果然是文人吧？会场如战场，有何打不得呀？
1: 以兵换官，两三个换他一个，我们也是赚的。这就叫做对子。
8: 润之啊，对于这个人啊，你还是要保持警惕啊。另外，执行部的那帮王八蛋如果消极怠工
9: 啊，你也不用那么拼命啊。他国民党的事儿斟酌着办，难道还要咱们啊求着他们接受我们的帮助吗？岂有此理。
4: 朱副先生，虽说眼下国共合作遇到了一些阻碍，但是大事向好，我依然想再努力努力，至少不要让大好的局势产生裂痕。
9: 这个湖南蛮子那倔得很。
5: 我觉得对于这份弹劾案，我们还是要有态度的，要让我们的广大党员
10: 组织认清与国民党合作究竟要以怎样的方式展开。
9: 润之啊，一会儿我口述你执笔，给全党发一份通告，按照惯例我们联署发出去。
4: 好。
11: 1924年7月21日，由陈独秀、毛泽东联名发出中共中央第15号通告。通告分析了国民党右派反共排共的严重形势，指出为了革命的势力联合，需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另一方面，对于非革命的右倾政策

0: 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
1: 上海各区国民党员同志，我受执行部叶主任之托召集此会，自赤化分子渗入我党以来，一直横生是非，他们排斥我党元老，暗插内线，偏袒舞弊，肆意夺权。长此以往，我泱泱中华第一大党势遭颠覆，我党危矣啊，革命危矣。
2: 诸位，德权之间恕难苟同，共产党员待人至诚，做事至勤，观念至真，有目共睹，有党对我等鞠躬尽瘁，一清击毙，而你们却以一己视之，只怕是会让亲者痛，仇者快。
3: 李磊可算是说了句公道话，
4: 我看是有人屁股要坐歪了。
5: 是共产党进来啊，
6: 好是好，就是手里的权力太大了。
1: 妈，李磊啊，我一直把你当同志，可今天看来，你是和共产党穿一条裤子了。同志们，你们看看执行部领导层、组织部秘书、文书科代主任毛泽东，共产党；组织指导干事罗章龙，共产党；宣传部秘书应代英、青年妇女部助理向简玉，他妈的还是共产党。我已经拟好了电文啊，联名上书总理，开除跨党分子的。

0: 道不同，不相为谋。走，
1: 谁都不许走。今天有一个算一个，必须签名，否则开除出党。
0: 这等违反本党纪律、不信任中央委员会之措辞，要我签名，绝无可能。
2: 不签字的都是共产党，一个都不许走。
3: 别跟他废话，他李磊一定是共产党。
0: 血口喷人，胡说八道。

0: 这帮右派分子太嚣张了，前天他们打了，你怎么讲话的第五区常委李磊，昨天他们居然直接冲进了执行部机关，殴伤了邵仲辉先生。
1: 他们从排挤、施压，上升到暴力袭击，这次咱绝不能再忍气吞声了。郑辉先生怎么样了？
2: 没大事，但医生说了要多休息，刚睡着你就别进去了。
1: 妈的，太过分了，这就是一帮土匪。
3: 润之，你去查一查，有哪些人动的手，我带工人纠察队把他们一个一个全都给抓了。
0: 何伯，
1: 别冲动，就算把人抓了，还不是和上次一样都给放了。
3: 润之，这事是叶楚仓的人说的，你去找叶楚仓了吗？
0: 别说叶楚仓了，邵元冲、戴季陶都没有在执行部出现，
3: 我连叶家都去过了，闭门谢客。
0: 这更说明他们是做贼心虚啊。
3: 现在看来，在这执行部跟他们也讨不到什么说法了。
4: 我现在就去找钟副先生，这事儿绝不能叫算了。何伯，
3: 大家先冷静冷静。钟副先生的脾气也不是小的，他的火气要是上来了，只会把事情搞大。两党出现裂痕。 正是国民党右派希望看到的。这样吧。

交给我，我来处理。那你打算怎么办？孙总理军舰，冬日三次两区部沈德全等，即少数党员秘密开会，强迫签字于致总理电文，受立子李磊等被殴伤，党纪扫地，若无制裁，何以立重？在，储仓主持不令。 既尽纵容，并起明察，故执行部。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0: 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

0: 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

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哎，任之，网络发回电报了，这什么意思啊？
1: 王秘书，执行部召开关于斗殴风波处理事宜的常委会，人都到了，就差你了，赶紧吧。

0: 小夏，真不拿自己当外人，迟到不说，让你做了吗？如果不想让我参会，那我走便罢。哎，
1: 年轻人气性倒是不小。
2: 润之啊，这个会既然跟共产党有关系，你还真不能走。现在是国共合作啊，你要是走了。 外面的人又该议论我们排挤共产党员了，这影响多不好。楚桑，人齐了，开始吧。关于近期上海执行部国共两党争执风波。 经调查，互殴一事属实。常委会现决定开除打人者佟礼章、郁玉芝国民党党籍，即日生效。对邵力子等受伤同志，由执行部予以抚恤。邵力子同志受伤期间，其相关工作由沈德全代理。以上，
3: 毛润之啊，这样的处理没意见了吧？
4: 打人一事。 皆由沈德全召集非法会议肇事，他违背中央意志，破坏国共合作在先，隐秘店要求开除跨党人员，逼人签字在后，这才酿成了殴打悲剧。只惩罚打人者，却对始作俑者听之任之，甚至还让他手握重权，这不是罔顾事实、避重就轻吗？
5: 润之啊，我知道你跟德全呢。
2: 素有些私怨，那既然是讨论公事，个人情绪就不要带进来了。
1: 我毛泽东做事从无私怨，我并不是代表共产党来评判此事，我是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干部的名义，为邵力子先生讲几句公道话罢了。啊，润之刚才所言密电一事。 我毫不知情，如若属实，另行处理。倒是最近呢，总理收到了一封密电，这倒是铁板钉钉的事实。
6: 楚仓主持不力，既尽纵容，并起明察。楚仓兄啊，这拟电之人用心十分恶毒，矛头直指向你。
5: 副执行部，毛泽东，润之，这电报是你发的？
4: 是我发的，沈德全。

0: 这些人长期在上海执行部，制造党内的对立情绪，而业主任不闻不问，可不就是偏袒纵容吗？
1: 同志，你这是倒打一耙！
0: 诸位都在啊，我今天是不是把斗殴仪式处理了？要是总理听信谗言，愿不愿意我？
2: 要我看，破坏两党合作的不是叶主任，是你。这是什么地方？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你可别忘了，你毛泽东是国民党员，你信口雌黄三番五次在执行部惹是生非，还冤枉叶主任。要说执行部搞对立面，你毛泽东才是罪魁祸首吧？
3: 你简直就是执行部的叛徒啊！
2: 苦心积虑啊，看这一副书生模样，竟然是个阴谋家！
3: 对，
2: 这毛泽东得开除党籍！
4: 必须开除党籍！
2: 必须开除党籍！
3: 毛泽东越级上报一事，已经大大的破坏了我们执行部的团结，长此以往，工作将难以为继。我们对你的工作能力表示质疑。
5: 当然了，我们执行部不搞一言堂，大家举手表决，认为毛泽东不适合继续在上海执行部工作的，请举手。
6: 不必了，
5: 欲救之罪，何患无辞？不就是想让我走吗？即日起，我从上海执行部辞职。如果国民党让你们这些人罢职，国民革命前途无望，枉费周开先生。
6: 一片苦心，润之，你这个年轻人啊，还那么冲动。这样吧，润之坚持要辞职，那这个你担任的其他职位，我们就不拦着了。但是，文书科的主任润之，你还得勉为其难把他担当起来。润之也是国民党党员，我们是一家人，他也要养家糊口，对吧？行吧。
3: 那你就韬光养晦，好好反省。
7: 哎，不识好人心了，这是啊。

0: 命令，立刻执行紧急任务，所有人集合领枪。
1: 是。
2: 宋云啊宋云，你这个军政部长是怎么当的？怎么就昏了头，给广州商团的军火下了 pass？ 险些酿成大祸啊！
3: 总理，您息怒啊！商团只是本地商会组建的自卫民团，经营十余年，素与我方相安无事。料他商团构陷，皆在看家护院，所以才行绥靖。
2: 看家护院，申请上写着购入5000条英国的废枪，可实际查出上万条德国的好枪，还有300万发子弹，这种规模他足可以武装一个师。他看谁的家，他护谁的院。
3: 英国领事团，广州商会自卫武器被扣押，该批武器由英国领事团授权交易，民国政府无权抢占，请速归还之。若武力镇压商团，英方将采取军事干预。
2: 扣枪不到24小时就发来了，这背后没有帝国主义撑腰。你信？那个自封广州商团团长的陈连博，他本身就是个英国国籍。自我党联俄联共以来，他们寻衅滋事，制造摩擦。前日还公然打着叛贼陈炯明的旗号，西我东莞驻军，

0: 干什么？他们就是要暴力谋叛。
1: 卑职知错了，只是眼下商团以药枪为由威胁罢市。
0: 你让他罢，一步退步步退，让步促不成大局。
1: 卑职谨受教。

0: 总理。
1: 啊，这是
0: 哈佛号扣下的军火，如何处置？
2: 你连军火都扣了，该如何处置？还需要我教你吗？你不是总在仲恺的面前抱怨黄埔的日常操练缺乏枪械吗？
0: 中正明白。同志们，今天会议的最后啊，我想再多说两句啊。我们的党已经正式成立整整三年了。这三年，我们从最初的八个小组，啊，50多名党员，发展到今天，已经增加了10倍有余啊。我们的组织已经在大半个中国的版图上扎根，而且成绩斐然。就说最近半年吧，我们和国民党联手创办的军官学校，那也是搞得如火如荼啊。他们培养的是一些军事人才，啊，求拜登同志以上海大学为阵地，为我党培养的是文化人才，一南一北一文一武相得益彰，啊，还有立三和少奇同志在沪西沙场的公运，那也是成绩卓著啊，建立了组织，发展了一大批工人党员啊。这么说吧，不论是我们自己的工作，还是和国民党的合作，那成绩都是非常卓著的。但是啊，我要提醒某些同志，工作的思路不能有偏差啊。你们有的人加入了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帮他们工作，精诚合作理所当然，但是要时刻记住自己的身份，你们首先是一个共产党员，那即便是国民党有什么问题，那首先也应该向我们的组织汇报，向我汇报。固执己见，贸然把事儿捅到了广州去，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委员长？我说的是谁，自己心里清楚啊，我就不点名了。要引以为戒。好吧，那今天就先到这儿啊，都先去忙吧。

0: 任之啊，我们党有些同志对于国共合作仍然是有些情绪，私底下也有些议论。你在执行部的工作热情很高，这是好事儿，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的。我知道啊，你受了委屈。 但你也的确拿出了相应的态度，毕竟共产国际对国共合作看得很重，我也不方便总替你出头。大丈夫，能屈能伸，啊！
1: 学生清楚，不委屈。

0: 兄类皆无大碍，只需好好休养。只是看先生这气色，怕是有隐疾呀。心者君主之官，心乃神之居，血之主，脉之宗。先生真正的病不在外，而在内，当调理养心呐。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你看你家先生，面色无华，口唇青紫，脉细无力，可是经常心悸、胸痛、气短乏力，少寐多梦啊。
2: 工作多，睡眠少，运动也少，自然会乏力些。
0: 此病称作郁症，由心中郁结而起。郁症虽不是疑难险病，但也需慢慢调理。我给你先开几副中药，每日水煎，早中晚分三次服。还有饮食忌荤腥，忌腌制食物。
1: 他特别爱吃辣，行吗？
0: 不可，辣椒心燥，易化火伤阴呢。
3: 去正房抓药吧。
2: 谢谢大夫，有辣了。
1: 润之，干嘛？
2: 这却闹出了乱家。
1: 为什么？
2: 你瞧我，哪像是有意识的人？走。
4: 长白，说说吧。
5: 就在刚才，我革命群众双十国庆游行反对商团罢市，商团武装竟公然开火，打死打伤百余人。这是各地的情报汇总，请诸位传阅。我认为商团的叛乱只是第一步，陈逆极有可能与他们里应外合，兴兵两万进攻广州，意图彻底颠覆革命政权。
4: 诸位怎么看？
6: 若情报属实，则此次叛乱敌势凶猛，无论数量还是战局，目前广州城中的滇军、福军乃至我黄埔学生军皆处于下风。我建议迅速做出部署，暂避其兵锋。
5: 我反对。敌人已经兵临城下，一枪未发便仓皇而逃，我们能逃到哪儿去？是应例行反击，将敌势掐灭于襁褓。
7: 诸位，现在不是我们图一己之快的时候，大家现实一些。我们现在所能调用的，不过区区黄埔千百子弟，这是我们革命最大的后背啊！昔日反法联军兵临巴黎城下，巴黎理工全体师生向拿破仑请战，可拿破仑怎么说的？我不愿取金蛋而杀掉自己的母鸡。难道我们现在就要消耗掉我们革命的精华吗？试问诸位，这个责任谁能担当得起啊？
8: 我言所言不虚。黄埔的每一位子弟都是精华，这正是我等为革命育才所应有的觉悟。

0: 试问木隐，我等练兵意在何为？意在为革命输送军事人才。
1: 没错，
0: 练兵而不用兵，岂不同那前清的北洋舰队一般？总理要这军校有何用？要我等有何用？我等革命将士。 连区区商团都被狼怕唬，还打什么仗？大元帅已经决定，在各军抽调兵力，平定商团叛乱。我们黄埔学生军更不能后退。精华不是说出来的，是打出来的。越是精华，越要经过战场的磨砺。铁不淬火怎成钢？ 停令！黄埔学生军立刻编队出征，剿灭商团。
2: 是。

0: 上海不像广州，还不是国共的天下。主政的军阀当局，不管是皖系还是直系，都视革命为眼中钉。中央考虑到安全规定，不能留下私人照片。我只是想留下一张我们一家人的照片，我不会给外人看，不可以吗？
1: 组织规定就是如此。来看我这边，要拍了啊！哎，停，小朋友站好，站起来。爸爸，过来拍照！爸爸，快过来拍照！爸爸，快过来！爸爸，跟我们一起拍照。
2: 爸爸拍，我们一家四口。

0: 先生太太，我们准备拍了啊。
1: 太太怎么哭了？
2: 师父，不怕。润之，你陪我站一站，站一站就好。

0: 校长等候多时了，请问一下。报告，
1: 进来。
2: 校长，人到了。
1: 周恩来，奉命前来报道。 这是中共广东区委和张申副主任的介绍信。
0: 果然是一表人才啊！坐，
1: 不必拘谨。

0: 这广州啊，气候炎热，眼见深秋入冬，还跟江浙的三伏天一般。看来，我记得你也是我们浙江人，怎么样？生活习惯吗？
1: 霍校长，我虽祖籍绍兴，但长于淮安，求学于奉天天津，常年天南海北的漂泊，没什么不习惯的。
0: 我听说你也去过日本，说来惭愧啊。本想赴集东瀛，终因日语休息仓促，没能读上东京公事。但正是因为在日本的游历，让我接触了各种思想，也耳闻目睹了帝国主义对中华的欺压，最终促我走上革命救国之路。我投身革命也是自日本起。
1: 彼时我军校结业，分在高田队见习。冯文国内革命既起，我当即告假回国，光复浙江。那时，也正似你这般意气风发、翩翩少年。
0: 茫茫神州，已导致狂澜，何人可挽？若冠请缨，唯有青年。校长。
1: 我想两党共建军校，正式寄希望于青年。说得好，申府又开出了15人推荐名单，我第一眼就看中了你。申府大才啊，奈何天性自有，他说由恩来主持政治教育，他自可放心挂冠而去。所以这政治工作还需要你从头抓起。
0: 校长，我认为黄埔的政治工作，如青山似深泉，若曙光。哦，青山、深泉、曙光，愿闻其详。以青山般的战斗意志，镇住青年脆弱多变的心性；以深泉般的革命情操，荡涤青年桀骜不驯的灵魂。
1: 以曙光般的政治理论帮助青年，在迷茫中辨明方向，这样我们培养出的革命军人才能够知荣辱、辨善恶、行正道。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你的想法颇有格物致知之道。
0: 我们的革命，又何尝不是对自我、对国家的？
1: 格物致知呢？
0: 无人我之分，显名利之境，相基于和平之土，相基于大同之境。
1: 这正是总理所倡的天下为公。
0: 校长，所以我认为，军校的政治教育绝不能止于课堂，应浸润其中。啊，对了。
1: 这是我在来之前对黄埔政治教育做的一些具体想法，请赐教。德才若君，忠正夫妇何求？原来，我与廖公议定，从现在起，你就是。
2: 陆军军官学校的政治部主任，本来定当全力以赴。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冯玉祥回师北京，迅速控制北京城，随后囚禁贿选总统曹锟，驱逐废帝溥仪出宫。 并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推段祺瑞临时执政，同时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这次政变导致直系大败，使北方政局发生重大变化。

0: 你的呢？
1: 回家前，景宇姐请我吃了碗阳春面，快吃呀。

0: 头又疼了，几个月没有发薪水了，日常开支还得靠你夜校的教资来补贴。
1: 说什么呢？这个家又不能只靠你一个人撑着。恩芝，要不然你去找业主仓走动走动吧。过日子得花钱，在上海花销又大，总被他这么针对着，你也不好受啊。日子还长，毕竟以后每天都要见面，你得能屈能伸呀。
0: 这是公事，不是私怨。张龙、贺博、秦宇、邓中夏、恽代英，所有在上海执行部工作的共产党人，薪水他一概借故不发。
1: 总理钦见，上海执行部自8月起经费极为照发。
0: 近来内部更无负责之人，不惜总理训派负责专员进行布务，并设法筹款清理欠薪，实为公平。钟山先生正在北上的途中，会在上海稍息。我已经跟钟副先生商量过了，决定跟上海执行部的其他16名共产党人。
1: 一起向他成文，控告业主仓。若现状还不改变，国共两党合作就会成为空白上，恐怕难以为继了。你本来就头疼眩晕，日夜难眠，现在又加上了咳嗽，大夫都说了，你这是愈病，你还不信？
2: 急火攻心是大忌，可不能再动气了啊！你上次给钟山先生去信，就已经很受排挤了。这次你还写，怕是连现在的文书科主任，你也做不成了。快吃吧。

0: 先生，哦，
1: 润知道了，
0: 先生，
1: 坐吧。

0: 毛先生今年贵庚啊？
1: 30有1了。
0: 哦，我大毛先生27岁了。毛先生的家乡在湖南，我孙文的家乡在广东。我们两个是邻居哦。你们的连锁店我已经收到了。会教大会，本党积弊深重，恕我无能为力。
1: 先生以为国民革命鞠躬尽瘁，有先生振奋我辈精神，两党合作出现再多的困难，我辈定能勉力克服。
0: 难，肯定难，怎能不难呢？同胞兄弟尚且偶戏遇强，何况两个政党，排斥是在所难免的。但是我们要求同，光绪22在伦敦
2: 清朝政府派密探把我绑架了，给我囚禁在使馆里面，然后又秘密地押送国内把我处决了。
0: 死我不怕，但是我死了，那个专制的王朝还在，所以我不能死啊！我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最后联系到我的老师康德利，我得救了。16年后，我还活着，帝制死了。

民国了，亚东第一民主共和国建立了，但世道变了吗？二次革命，老袁的枪弹和银弹下，我流亡，流亡中我四面楚歌呀。民国议会第一政党，灰飞烟灭。 在东京，我筹建了中华革命党。当然了，满打满算也就300来人。但是毛先生，虽说眼下的局面差强人意，但没经历过那样的生死，我怎会有屡败屡战？

0: 信来支撑到现在。
1: 自从那个冯玉祥把皇帝溥仪啊驱逐出紫禁城之后，他就一直来电催促我北上。
0: 昨天啊，你就在这个位置上，我告诉记者，此次北上，仅召开国民议会废除不平等的条约。
2: 毛先生，你说这能实现吗？你也觉得不可能吧？就算冯玉祥有心，那南北各路军阀哪一个是省油的灯？我奔走呼唤30年，都未曾达到的愿景，就一夕会晤就能得愿以偿吗？
0: 所以赵民呢，还有一些同志又劝我应在广东保养，
2: 但此次北上我得去呀，哪怕是和平统一就有这么一线生机，我也必须去试试。

对对对，来，毛先生，我请你看一样东西，请请。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

0: 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 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3: 各部门九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5: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手机电量剩余50%，
6: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 手机电量剩余20%，
7: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2: 手机电量剩余5%。
8: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6: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6: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8: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去包饺子。
9: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10: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9: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中国4万万人口，有39000万的农民，
11: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9: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2: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证，陈小江主持并讲话。
1: 第九届中国邀博览会以多元经贸对接活动为中外企业搭建合作桥梁。
0: 1至6月，中央财政下达新疆转移支付资金超3952亿元。
1: 各地开展丰富多彩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激励各族党员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
0: 兵团再创全国冬小麦大面积单产记录。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6月29号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做好新疆工作的实际行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
2: 自治区党委常委同志和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政协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做交流发言。大家表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顺应党心民心，是全党全社会的高度共识，必将有力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组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扎实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陈小江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对于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要深刻认识这一重要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为世界破解政党建设难题贡献了中国经验，切实增强学习贯彻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坚定理想信念、高度历史主动、鲜明问题导向、强烈使命担当、深厚为民情怀、科学思想方法，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陈小江强调，要全面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发挥自治区党委常委关键少数作用，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学用结合，学以致用，扎实推进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疆实践。要带头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0: 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带头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断夯实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要带头加强作风建设，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带头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严守廉洁从政各项纪律规定，当好良好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的引领者、营造者、维护者。要带头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推动各级党委党组履行好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新疆各项事业行稳致远。自治区政府有关领导、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统治、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统治参加集体学习。
1: 第九届中国腰博览会今天下午闭幕，展会期间创新气息扑面而来，新产品新技术集中首发首秀，成为一大亮点。
2: 现在正在举行的是新疆商贸物流集团推介会，100余家国内外企业聚集于此，深度探讨新疆内外贸产业发展潜力与跨境物流配套优势。那么在这场推介会中啊，天山号智慧观物系统首发上线，成为最受企业客商关注的创新成果。
0: 天山号是新疆商贸物流集团有限公司面向亚欧打造的核心物流品牌。今年天山号多式联运品牌班列的发运总量已突破全疆本地班列发运总量的75%。如何持续让通关更顺畅、监管更无忧？商贸物流集团通过实施人工智能加战略破题。
3: 天山号智慧观物系统具备 AI 智能识单、全链闭环管控、新疆高频业务专项优化等优势，可显著压缩通关时长，提升申报准确率，助力外贸企业降本增效。
4: 这种创新通关更顺畅，我们竞争优势就更强了。
0: 在文旅融合专区，新疆农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携全系列优质农牧产品亮相，西域春乳业就首发了酸奶、奶皮、奶粉三大系列8款产品，引来众多客商品鉴。
5: How's feeling about this? Whatever.
6: 通过展会的聚集效应，叫响新疆奶业的品牌。这几天新产品的招商情况也出奇的好，已经有国内外40多家客商和我们进行了业务洽谈和交流。
2: 在室外展区，这两台没有驾驶舱的车是新疆机场集团与企业共同自主研发的行李转运、垃圾转运自动导向车，均在中国亚欧博览会上正式首发亮相。
0: 目前这两款车型已经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完成压力测试，即将规模化投运。
7: 两款 AGV 呢都配套云端智能调度平台，让机场地面运营管理更加智慧高效。本届博览会上，来自阿联酋的代表团也专程实地了解我们的产品，加速推出适配当地机场运营标准、客流场景的智慧产品，争取早日落地海外项目。
8: 连日来，第九届中国腰博览会以实打实的供需洽谈、经贸对接、对话交流，为中外企业搭建起桥梁，拓展更大合作空间。
9: 6月28号，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农产品及食品产业对接会在乌鲁木齐举办，围绕食用油、乳制品、特色邻国等品类展开重点推介及交流洽谈，
10: 认识到更多国内国外的合作商，已经跟那个蒙古国签订了一个大的这个出口订单，大概一年的销售接近1000万。
9: 新疆对外贸易活力持续释放，企业对涉外法律服务需求大幅提升。为此，本届博览会举办中国企业走出去机遇与应对交流会，邀请外贸物流企业、律所、行业协会与跨境商贸从业者，针对企业跨境投资、国际贸易合作中遇到的法律纠纷、商事争议等交流了解决方案，分享了涉外风险防范经验。
11: 我们邀请了主要是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来提出他们的诉求，由新疆的涉外律师进行解决。现在已经有6家律师事务所在中亚建立了13个分支机构，广泛的服务咱们在当地投资的中国企业。
9: 博览会也为新疆文旅产业、体育产业走向世界大市场搭建了合作平台。在6月28号举办的文化旅游产业对接会上，新疆文旅企业围绕优势资源、跨境旅游合作等内容花式推介，收获满满。新疆体育局首次独立参展中国亚欧博览会，集中展示了新疆体育产业成果、特色赛事与民族体育文化。
12: 希望呢通过擦亮体育金名片，提升新疆体育的国际影响力，通过深化体育加旅游融合，激发产业新动能，更加希望呢通过

0: 现代体育与民族传统体育促进民心相通。
1: 今天，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组委会进行了绿色电力交易证书、碳中和证书交付及绿色展台表彰颁奖。本届博览会坚持零碳办展，从源头尽可能减少碳排放，绿色能源替代是其中的核心亮点。展会期间，展馆照明、空调、设备运行等全部场景实现100%清洁能源供电。
2: 此次参与交易的绿电全部来自新疆本地，全面保障场馆的全场景用电需求。本届博览会预计消耗绿电150万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904吨。
1: 从源头减排到最终实现碳中和，离不开精准的碳核算与碳抵消。所谓碳中和，就是通过使用清洁能源、节能减排等措施，抵消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最终实现净零排放。本届博览会同步推行模块化可循环展台搭建、无纸化会务办公、垃圾分类回收、低碳出行引导等系列减碳举措，最大限度压缩办展全链条碳足迹。
3: 像我们的展台，我们都是要带回企业内进行一个二次利用，不会导致浪费的情况。
4: 经全维度专业核算，本届展会办展期间共计产生温室气体排放量7030吨二氧化碳当量。博览会通过新疆碳排贸易中心平台合规购置并足额注销减排量圆满完成了碳抵消全部流程，正式获得碳中和认定。
1: 本届博览会还专门设立了绿色发展专区，集中展示了新能源、节能环保、循环经济、低碳装备等前沿技术与产品，让绿色理念贯穿展会全程。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举办期间，新疆税务在展馆内搭建税路通新丝路税收服务驿站，为参展企业和境外客商提供一站式便捷办税服务。针对展会涉外特点，税务部门还成立了多语种税收宣传队，提供中英俄哈等多种语言咨询服务。
5: 在展会现场就能咨询涉税疑问，很方便，工作人员专业细致，为我们开展跨境商贸业务提供了帮助。
6: 提前介入，全程跟进，围绕参展期间的发票开具等问题开展了合规指引，确保每笔收入、每项成本都有清晰合规的依据。
1: 本届展会，新疆税务还首次推出了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境外旅客在展馆内购买符合离境退税条件的商品，可当场办理退税手续。
7: 顾客购物结算后，出示护照并选择支付宝退税，手机系统会自动调取消费信息并生成退税码，工作人员扫码后，顾客在手机上完成预售权确认，退税款便会实时转入其支付宝账户。
1: 6月28号晚，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外文化展示周展演剧目《诗乐舞大国芬芳》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上演。大国芬芳以中华诗酒文化为核心内核，选取刘邦、李白、苏东坡、李清照等历史典故，融合诗词、音乐、舞蹈、书画、戏曲等元素，通过打造诗乐舞三位一体，让千年文明以现代舞台艺术活起来。
8: 用舞蹈和音乐把诗词典故变得鲜活可感，让我们感受到这个传统文化的美，也让我更喜爱这个国风的艺术。
9: 舞者呢，很能深刻的去表达这些诗里面的一些情感，呈现出来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一个文化，然后所带来的一个美感，陶醉在其中。
1: 诗乐舞大国芬芳自2018年在成都首演以来，已三度登上国家大剧院舞台，并赴美国、英国、德国、希腊等多国巡演。
10: 今年截至6月中旬，中央财政已下达自治区转移支付资金3952.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6%，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
1: 民生是财政支出的重点。今年中央财政下达自治区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农林水、住房保障等民生领域转移支付资金968.1亿元，持续补齐民生短板，优化公共服务。依托中央财政资金支持，眼下轮台县正对6个乡镇134公里老旧供水管网实施全面更新升级。
11: 不惧乡村水利基础设施短板，由小解决我县部分乡镇老旧管道老化破损、供水需要不足等民生永续突出问题。
1: 为积极争取重大建设项目资金支持，自治区财政

0: 正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聚焦中央预算内投资预算、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方向，加强项目谋划储备和申报力度，持续加码新疆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升级领域，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前六月，中央财政下达自治区两重两新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7.9亿元，持续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推动高标准农田、三北工程、水利工程、城市地下管网等领域一批重大工程建设，为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性和战略性支撑，提升了发展的韧性。
0: 同时，在重点项目建设方面，中央财政下达自治区中央基建投资预算92.6亿元，重点支持自治区实施教育扩容、医疗卫生、养老托育、文化传承、民航设施等领域重点项目实施，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双向发力，更好地发挥有效投资对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
2: 连日来，天山南北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激励各族党员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
3: 这里呢是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的入口处，虽然这会儿是刚刚开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前来参观的市民朋友们是络绎不绝。通过这一场浓缩新疆70年的发展足迹的展览，来上一堂生动的历史课和思政课。
4: 七一前夕，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迎来参观高峰。展厅内1600余幅珍贵图片、1400余件实物模型、150余个多媒体场景，全景展现了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人民团结一心、艰苦奋斗、顽强拼搏取得的辉煌成就。
5: 这些变化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带着大家一步一步干出来的。我想说，我们年轻一代也要用自己的双手创造更好的日子。
4: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机关举办庆祝建党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艺展演活动，全体干部职工以自编自演的节目重温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在阿克苏市和阿合旗县，庆祝建党105周年歌咏比赛激情唱响，唱出各族儿女同心向党的真挚情怀。在乌苏市，庆祝建党105周年塔城地区老干部专场文艺晚会精彩上演，以合唱、情景剧等形式抒发爱党爱国的真挚情怀。红古田、红故事、红色文化润边疆主题宣讲活动近日走进呼图壁县，古田会议纪念馆的讲解员们深入乡村、学校等基层一线，将古田会议精神送到各族群众身边。
6: 今天在家门口就能听到来自古田的红色宣讲，心里特别亲切，珍惜当下美好生活，好好建设我们的村子。
7: 今年48岁的热泽万古丽沙无提有着18年社区工作经历，转任街道干部后，他依旧脚步不停下沉一线，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化解民忧，把温暖送到千家万户。
8: 近期身体怎么样？
9: 身体很好。
8: 你保姆呢？
4: 80多岁的王富生一直独居，热泽万古丽沙无提一有空就会来看看老人。得知家中保姆临时请假，他赶紧给老人介绍了金色晚霞养老助餐惠民政策。
8: 大湾街道目前有4个助餐店，6岁以上的乌鲁木齐户籍的人可以申请这个。你看，每名老年人每月有150块钱的标准来试试。
9: 经常到我房子来看我，宣传党的政策，生活上也经常关心我们。
4: 大湾街道下辖5个社区，总面积3.2平方公里。楼栋分布、居民情况、商户业态，这些热泽万古丽沙无提都了然于心。
8: 坐在办公室就了解不了群众的真实的诉求，到小区、到单元、到家中了解群众到底需要什么，解决他们的家庭困难。
4: 真情服务群众，办好暖心实事。热泽万古丽沙无提坚持把支部建在小区上，小组落在楼栋里，将社区党员干部和居民党员混合编组，直面居民，全力协调解决大家的诉求。他牵头组建5支党员志愿服务队，设立红色爱心站，常态化开展送医问诊、便民帮扶等志愿服务。
8: 基层工作没有什么大的诀窍，真心真情用心办事就是最好的办法。作为一名党员，多深入群众，贴近群众，带着真情解决群众的烦心事，同时认真宣传落实各项惠民政策，让群众真正的得到实惠。
2: 近日，第十二批天津市组团式援疆医疗专家抵达策勒县，大家到岗即履职，接续医疗援疆使命。
0: 在策勒县人民医院，援疆专家迅速进入角色。来自天津市水阁医院的妇科主任医师刘荣正带着本地医生查房问诊，针对高危孕产妇病例规范诊疗操作，手把手传授临床经验。
10: 援疆是一场接力赛，我们接过这一棒就是接过责任与使命，迅速融入科室工作，把我所学的先进医疗技术留在策勒。
0: 2011年以来，天津市持续采用输血加造血模式开展医疗援疆，先后选派11批次96名医疗专家扎根策勒，帮带培养本土医护人员110余名，组织48名业务骨干赴天津进修。现在，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11: 以前生孩子，很多人去大医院。但是呢，现在我们县医院的条件也特别好，都愿意在县医院就诊。
0: 在医疗援疆帮扶下，策勒县人民医院普外科急诊医学科获评和田地区重点专科，可独立开展腹腔镜、甲状腺癌根治等手术，已完成疑难手术1000余台。策勒县还填补多项医疗学科空白，落地26项新技术新项目，疾病诊断种类由470种提升至525种，县域整体诊疗能力大幅提升。
12: 中医科、血液透析室、重症医学科、新生儿科、头痛科都是实现了从无到有的，
13: 全方位提升了我县整体医疗服务能力。
7: 日前，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冬小麦百亩田千亩方万亩片十万亩区经过实收测产，十万亩区平均亩产达733.37公斤，创全国冬小麦大面积单产新纪录。
0: 兵团农业农村局组织专家组对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一团、二团、七团严格按照相关粮食高产创建测产办法，对冬小麦高产创建百亩田、千亩方、万亩片、十万亩区进行实打实收产量鉴定。结果显示，百千万亩级平均亩产分别达804.4公斤、775.24公斤、748.54公斤；十万亩级平均亩产733.37公斤。
14: 这三个团队这几年的测产的前建呢，表现都非常好，最高亩产达到800多公斤，万亩片呢，还千亩片还有十万亩片都达到700公斤以上。这个在咱们全国的这个小麦，高产创建是一个非常高的水平了。
0: 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冬小麦种植面积44万亩，当地通过选用高产、稳产、抗逆性强的小麦品种新冬55号、阿农冬6号，加强全程精细化管控，推动小麦单产大幅提升。
15: 主要采取苏杭增粥主精成粹这么一个技术，小麦的生产量得到一个很大的提高，对南疆具有很好的一个借鉴意义。
0: 眼下，加市县25万亩加市瓜全面成熟上市，当地打通线上线下产销渠道，带动产业文旅双向增收。6月28号，一批满载新鲜加市瓜的货运车辆从加市县产地出发，依托全程标准化冷链物流体系，最大程度锁鲜，直达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
16: 线上零售订单持续在暴涨，全国大部分地区48小时就能收到新鲜的瓜果。
17: 我们家种了16亩地，预计能收入7万多元。
0: 丰收季期间，加市县继续举办瓜王评选大赛，来自各乡镇的种植户携带自家精品参选，专家从果形、糖度、果肉品相、口感等维度开展评审。
18: 在技术人员指导一下，产量越来越好，欢迎大家来加市吃瓜。
19: 闻着都是瓜香味，汁水特别足，一口下去又甜又香。
0: 加市县加市瓜年产量60多万吨，目前当地已与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等地区30多家大型商超、果品供应链企业、生鲜平台采购商累计签约订单量超1.2万吨。今天，2026年高质量发展中国行奋进“十五五”天山普新篇专题活动在和田地区启动。 来自全国各地各领域的30余位网络文明伙伴、重点网站平台代表和主流媒体记者将组成考察团，深入伊犁、克州、和田以及兵团第4师可可达拉市、第14师昆玉市等地，实地探访新疆推进生态综合治理、壮大特色优势产业的生动实践，充分发挥网络文明伙伴专业优势，讲好新时代新疆故事。
20: 新疆其实是一个庞大的选题库，也有非常多的所观所感。

0: 是其他地方完全体验不到的。通过这个活动，看到生态治理、生态建设上的一些成果。
1: 呼吁更多的自媒体达人可以来到新疆，在更多的领域上面发现新疆、探索新疆，创作出更好的内容。
2: 6月28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六轮比赛结束，南区喀什队、阿克苏队，北区伊犁队、乌鲁木齐队、阿勒泰队进入八强。
3: 在北区6月28号的较量中，乌鲁木齐队1-0战胜阿勒泰队。虽然比赛还剩一轮，但两队与处于榜首的伊犁队提前晋级北区四强。当天在南区的比赛中，巴州队主场与和田队0-0握手言和，克州队0-1不敌吐鲁番队，成为第一个无缘晋级的球队。
4: 虽然没能留给主场一个完美的句号，但还是要谢谢所有球迷这一路的加油打气，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3: 六轮战罢，喀什队积15分继续领跑南区，与阿克苏队进入八强。江超联赛凭借票根加文旅的创新模式，将观赛客流直接引入景区与夜市。在克州，西吉时光景区、阿图什天门景区等多家景区联动推出专属福利，和田、阿勒泰、沙湾等地更是点亮了夜经济，客流大幅攀升，商户收入显著增长。
5: 顾客明显要比平时多一些了，我们也把东西提前备足，提升出餐速度，让人家吃得尽兴又满意。
6: 碧水环湖，咖香漫岸，在肯斯瓦特景区，齐志涛用醇香咖啡接待游客，更通过自己的小店推介家乡风光。
7: 大家好，我是齐志涛，在马纳斯县肯斯瓦特景区守着 S101 公路上的这家蓝湖咖啡店。很多人说肯斯瓦特是天山脚下遗落群山中的绿宝石，碧水丹霞，雪山倒映，每一眼都是大自然的绝美画作。而这家咖啡店就是我把这份美好分享给更多人的窗口。这间咖啡屋临湖而建，推窗便能望见澄澈湖水与连绵青山。往来的游客停下脚步，在醇香咖啡中欣赏自然风光，享受山间惬意。我始终相信，小小的咖啡屋也是文旅宣传的窗口。我希望来过的朋友带着咖啡的醇香，带着这样的好风景，把肯斯瓦特的故事，把马纳斯县的人文情怀风光分享给更多的人看，更多的人听。
2: 下面请看简讯。
3: 今天是第三个全国特种设备安全日，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在乌鲁木齐举行2026年全国特种设备安全日新疆活动启动仪式暨特种设备实验室开放活动。截至2025年，新疆共登记各类特种设备42.7万台。日前，克拉玛依文学馆开馆暨第七届上海克拉玛依文学周启动仪式举行。文学馆及文献典藏、成果展示、文学沙龙、阅读推广等功能于一体，依托上海克拉玛依文学周品牌，常态化开展作家驻馆、作品讲评、人才培训等。6月28号，文润天山大讲堂新月会全民阅读活动走进乌苏市，通过主题分享、亲子对谈等形式，将自然科普与儿童阅读启蒙进行融合，培育孩子们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风尚。
6: 节目最后，走进阿合旗县小木兹多克景区，在青山绿水间感受夏日清凉。

0: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晚上好，今年入夏以来最强高温已经酝酿成型。7月初，本轮高温的强度和影响范围还将持续升级。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西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天山北坡、南疆盆地和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都将迎来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将达40度以上。30号夜间到7月1号白天，高温的火力更猛了，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将高达45度以上，防暑降温成了头等大事。辽阔的新疆从不会让一种天气霸屏。未来24小时，雨水零星分布在哈密市北部山区、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山区的局部区域呢，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北疆北部、昌吉州、东江会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将达8到9级。南疆盆地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区域还会伴有沙尘天气。30号夜间到7月1号白天，在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南疆西部山区依旧会有雨水光临。进山的游客还要警惕山区局地可能发生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6级，您会感觉热不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3级，略不利通行。紫外线指数4级，外出时请您加强防护。乌鲁木齐晴天，22到36摄氏度。阿勒泰晴天，19到34度。石河子晴天，21到39度。昌吉晴天，22到38度。吐鲁番多云，27到43度。哈密多云，23到37度。塔城多云转小雨，22到36度。克拉玛依晴转多云，24到36度。伯乐多云，22到38度。伊宁晴转多云，21到37度。库尔勒多云转晴，20到35度。阿克苏晴天，21到37度。阿图什多云转晴，23到38度。喀什晴天，21到37度。阿拉尔晴天，20到38度。和田晴天，24到36度。下面请看全疆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0: 外卖骑手受伤，骨裂卧床，收入中断，手握转让来的保险金请求权，却被告知不在保障期间。
1: 等了一个星期左右，我看到流程是保险公司已拒赔了。
0: 是订单结束还是保障终止？是劳务关系还是工伤范畴？
2: 本案的核心争议点就是王某受到的事故伤害是否属于案涉雇主责任险保险合同的保险责任范围。
0: 法院如何认定？扩展保障条款能否为劳动者兜底？
2: 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工作有关的预备工作、返程以及合理的延伸工作都纳入到工伤认定的范围。
0: 一份判决理清新业态从业者的保障边界。法在身边即将播出，敬请关注。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在身边，我是丹鹏。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是乌鲁木齐铁路运输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副主任米热班卡斯木。米法官你好。
2: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米法官，您看现在我们走在街上哈，这个随处可以见到外卖骑手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这是我们身边常见的新业态的从业者。这个户外配送呢风险重重，不少用工企业也会为骑手购买一份保险，为他们保驾护航。但是一份白纸黑字写明的保险保障，在意外发生之后却引发了纠纷。那据我们了解，是乌鲁木齐铁路运输法院来承办的这起案件，您就是承办法官。
2: 对，这就是一起有关外卖骑手意外受伤赔偿保险金的一个案子。
0: 那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案件的具体情况。
3: 王某受雇于一家商务公司担任外卖骑手，4年前入职时双方签订劳务合同，约定由公司对其配送工作进行统一管理，公司为他投保了雇主责任险，本以为这份保障能为奔波在路上的生活兜底，可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却让他卷入了一场保险理赔纠纷。那天天气晴好，路况平稳，王某像往常一样外出接单配送。当日16:34，他接下最后一笔订单，并在17:03完成全部配送任务。结束工作后，王某按常规路线返程。仅仅过去12分钟后，也就是17:15，在行经一处弯道时，他因避让路面散落石块，导致车辆失控，重重摔倒在地，当场受伤，随后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1: 事故之后跟站长进行了报备，然后去医院检查，发现是骨裂。
3: 骨裂伤情让王某不得不暂停工作，收入与生活都受到影响。随后他向所属公司主张工伤赔偿，公司核查后认定其受伤发生在工作返程途中，符合工伤情形。为简化维权流程，公司将本次事故对应的保障金请求权转让给王某，证据手续一应俱全。王某本以为理赔会顺利落地，没想到结果却让他感到意外。
1: 然后由公司站长跟保险进行沟通，进行赔付。等了一个星期左右，我看到流程是保险公司已拒赔了。
0: 看似证据手续一应俱全，而且用工单位呢也认可王某是工伤，为什么保险公司拒赔？他们拒赔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2: 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主要有三点。首先，第一点，他们认为王某没有经过工伤认定。第二点理由，他们认为雇主对这个王某的伤情没有承担实际的赔偿责任，赔偿责任还没有确定。第三点，他们认为王某是在订单配送完成之后受的伤，不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障责任期间。
0: 那看似原本的理赔却出现了意外，王某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3: 对于保险公司提出的拒赔理由，王某并不认可，双方多次沟通协商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无奈之下，王某将保险公司诉至乌鲁木齐

0: 齐铁路运输法院，这场理赔之争正式进入司法程序。
1: 这段时间反正也挺焦虑的，因为家里面主要收入是由我一个人来支撑的，而且家里面是还有两个孩子，我个人休息在家一个月也就相当于没有啥收入了，再加上保险拒赔之后，在家也挺焦虑的。
0: 看完短片之后，我们了解了事情来龙去脉。在这儿我们先来确定一个问题，就是王某和用工单位之间他们的关系是劳务合同，那这种劳务关系下的骑手能否享受雇主责任险的保障呢？
2: 本案中王某是一个外卖骑手，他和某商务公司签订的是一个劳务合同，但是从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来看，这个王某是在某商务公司的管理之下从事这个外卖配送的工作，公司为他提供这个工作所需要的平台和保障，那双方是成立了事实上的劳动合同关系，而且按涉保险合同也是约定王某是雇员，所以他们签订的合同性质并不影响王某以雇员的身份直接向保险公司主张按涉雇主责任险的保险金。
0: 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就是用工单位把保险金请求权转给了王某，那这种转让行为它具有法律效益吗？这个骑手能否直接起诉保险公司？
2: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三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之后的这个保险金请求权属于可以转让的财产权利，只要这个转让行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也不损害其他人的合法权利，而且在通知这个债务人的情况下，这个转让行为就合法有效。那么在本案当中，双方的这个转让行为手续齐全，流程合法，所以这个转让行为我们认定是合法有效的，王某有权利以自己的身份向被告主张按涉保险金，他诉讼主体失格。
0: 那案件的后续情况如何呢？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2: 现在开庭。
0: 乌鲁木齐铁路运输法院受理案件后很快组织开庭审理，庭审现场双方观点截然对立，骑手王某依据保险条款与相关证据主张理赔，保险公司却以受伤发生在配送结束之后12分钟为由拒绝赔付，仅仅12分钟的时间差距成为横在双方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案件走向僵局。
2: 本案的核心争议点就是王某受到的事故伤害是否属于按涉雇主责任险保险合同的保险责任范围。具体来说，王某在订单配送完成之后返程途中受伤是否属于保险责任期间，以及他的伤情是否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可以认定为工伤的情形。
0: 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原则，在法官指引下，王某首先完成了伤残司法鉴定，结果显示其伤情构成十级伤残。
2: 根据合同的约定，只要这个雇员的伤情以及事故符合工伤保险条例14条、15条规定的，可以认定为工伤的情形，那保险公司就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保险责任。所以我们在审理过程当中，重点就这个事故是否符合工伤认定条件进行了一个详细的审查认定。
0: 面对双方各执一词的局面，承办法官并未拘泥于订单完成的时间节点，而是全面审阅保险合同、订单流水、事发现场资料，并结合外卖行业用工特性逐一梳理疑点，研判事实。
2: 如果要调解的话，你能接受的这个赔偿方案有没有？
1: 如果要调解的话，那就是能少个5000到8000块钱。
2: 你可以接受，
1: 我能接受的范围就在这。
2: 你这个赔偿的期限呢？就是多长时间给付这一块？
1: 一个月之内是更好。
2: 一个月之内。
1: 对。
0: 法院作出认定，王某与商贸公司存在劳务关系，其在订单结束后短时间内返程摔伤，属于从事与工作相关的实务行为，符合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标准，保险金请求权转让行为合法有效。王某维权主体失格，同时事故发生在合同约定的订单结束后2小时扩展保障期内，理应纳入保险赔付范围。最终乌鲁木齐铁路运输法院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作出判

0: 判决，判令保险公司在判决生效十日内向王某赔付医疗费1104.92元，伤残保险金60000元。看完短片之后，相信很多朋友和我会有同样的一个疑问哈，就是保险合同白纸黑字约定了订单完成后2小时进行保障，但是保险公司却不认账，他们主张这个订单完成就脱保，从法律和合同的层面来说，这个说法它成立吗？
1: 这个说法是完全不能成立的，这是属于典型的对保险合同格式条款的一个片面解读、限制性的解读。那么合同约定的2小时的扩展范围是保险公司自愿增设到保险合同的一个条款，也是受法律保护的。保险公司不能在收取保费的时候承诺全面保障、兜底风险，但是真正出了保险事故需要理赔的时候，不能这个规避自身责任、免除责任。
0: 那么法院在这个判定为理赔的范围的核心标准它是什么？为什么短短12分钟的返程摔伤就能认定为保险保障范围？
1: 我们裁判的主要有三个关联关系。首先是从时间关联来看的话，事故发生的时间距离订单结束只有12分钟，那也是属于合同约定的扩展2小时的保障范围之内，时间上是高度关联的。第二点是行为关联，那王某当天是在正常的户外配送工作，也不是中途去办理自己的私事。第三点是因果关联，那么他的摔伤的风险是来自于他户外的配送工作，与他的履行职务行为是相关联，所以我们通过这三点认定保险公司应当承担保险责任。
0: 法院对这一案件最后做出了判决，但是似乎保险公司对这一判决呢有所不服。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短片。面对判决结果，保险公司不服，向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确认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最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目前判决已正式生效。
1: 最后二审判决下来之后，保险公司也按照判决的内容履行了实际支付义务，赔偿了判决确认的这个61000元。
2: 拿到钱的时候还是比较开心的，确实是自己对后面生活也有了保障。最后的判决结果我还是比较满意的，通过这件事我也是理解了如何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立场和利益。
0: 两级法院的判决给这起理赔纠纷画上了一个句号哈。米法官，那结合本案，我们该如何理解骑手这类新业态群体的保障边界呢？
1: 第一点，只要符合合同约定的雇员的定义，在雇主的责任确定的情况下，雇员就可以享受这个雇主责任险保险合同的保障。第二点，保险合同约定的条款应当严格履行，双方自愿签订的这个扩展条款也是属于有效的契约，是受法律保护的。合同约定，保险公司不得片面的解读，规避自身责任。第三点，工作并非只局限于正在工作，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工作有关的预备工作、返程以及合理的延伸工作都纳入到工伤认定的范围。
0: 那么对于广大外卖骑手以及网约车这类新型这个业态的从业者啊，他们如何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您有没有一些提醒或者建议？
1: 首先应当保存好这个劳动合同、劳务合同、订单记录、就医记录以及相关所有的证据材料，以保障自身的合法权利。第二点就是要了解保险合同的相关内容以及工伤认定的条件。第三点呢，如果就是自身权益受到侵害遭到拒赔，应当学会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同时通过这个案子，我们也提醒广大的外卖 其手，应当遵守法律法规。虽然这个案子里面王某的伤情损失通过保险得到了一定的赔偿，但是他已经构成了伤残，这对他以后的生活和工作都有一定的影响。同时也并不是说所有的因为交通事故受伤的外卖骑手都能够被认定为工伤得到保险赔偿金，这还是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如果在事故过程当中存在违法违规行

0: 认为也是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范围，那损失就得不到赔偿。
1: 谢谢米法官的专业解答。一纸判决守住了契约的底线，也守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法律有尺度，保障有温度。我们也希望每一位从业者都能够学法、知法、用法、懂法。当然，我们也要提醒各类企业以及保险机构，能够守住底线，合法经营，诚信履约。好，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法的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唤醒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

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0: 何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0: 戏曲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阵呐！嘣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6: 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0: 奇、卡蓝宝石、石榴石。
1: 我超爱碧玺，
2: 我也是。
3: 四百五一克。
4: 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这座边境小城，这家巴基斯坦人开的老牌玉石店几乎无人不知。
5: 93年开的。
6: 对。

0: 几个月前偶然路过的一次演出，让陆可迷上了维吾尔族乐器都塔尔。
1: Two strings, it should be really simple, right? But actually, I found it was really, really difficult.
0: 自己研究不通，唯有拜师学艺。
2: 哎，你好，
1: 啊，
2: 你来一次，我看看，我看，
1: 啊，好吗？好了。
2: 对，这样子不是那样子，不是那样。
1: 啊，这是这样。棒不棒不不棒。明白没有？哎，
2: 慢一点也行，节奏慢一点，第一次节奏就。
1: 那家可以给不要拿
2: 我说原来我们那个啥广场我们也说他们特别喜欢嘛，我们到那么看200-300个人全部跳我们去了。

0: 板今天不取了，老板面也不露，
1: 不吃掉。
2: 但你知道，只要搞定他，其他田地就不在话下。为了这单生意，丹尼采取了最中国的办法，请客吃饭。
1: 干面啊！
0: 我们新疆人说，吃肉不吃蒜，味道少一半。
1: 就是，你在那边也是博主嘛，也异地，还是我们要尽量想办法把它加盐嘛。
3: 对，我，哎呀，那三里不离都不想露呢。
2: 农户吴朝向是丹尼的老客户，作为镇上的种棉大户。他的手里有200多亩棉田，这一小块荒地他似乎并不在意。
1: 我对那个地还是有一定的希望能够做好。
2: 四月是新疆的种植季，也是丹尼最忙碌的时候。
1: 一定要注意啊，我如果发给客户那不对了怎么办啊。
2: 他的工作是售卖肥料，
1: 要200多吨，就是真的。我们中国人这个要做300是吗？
2: 眼下正是棉花出苗的关键期，丹尼和他的团队要同时监控40000亩棉田的施肥情况。
1: 如果地瓜呢在这里呢，盐都压到苗那边去了。
2: 新疆有1/3的耕地是这种盐碱土，丹尼所在的南疆这个比例超过40%。他家特有的酸性肥在当地口碑不错。
1: 啊，28.9
0: pH 的话9.3，电刀11.3，
1: 十一点三，盐度很大
0: 啊，盐度特别重。
1: 28。
2: 在丹尼的坚持下，吴朝向同意让他试一试。
0: 透支一点变化都没有，
2: 检测结果非常不理想，想要改良费劲儿。
4: 我有希望了，
1: 难度是有一定的难度，可是在新疆当然很多地呢就是要下点功夫。
2: 这是他在这里学习到的秘诀，越是荒芜的土地就越蕴藏巨大的商机。
1: 这个怎么卖的？知道这个卖多少钱？
5: 卖的是呢。
1: 好的。
2: 这是塔文镇的周日巴扎，能看到南来北往各种不同的面孔，不少也是丹尼的朋友。
1: 我这里要这么一块，好不好？啊，你卖65是吧？
5: 哦，
1: 便宜啊，那边68了。啊？
2: 他们差不多和丹尼一样。是很早来到这片沙漠里的奋斗者。
1: 到这里来马上就是规模化，人家天天都在想我怎么样发展，我怎么样做得更好。
2: 直到今天，这里还在不断涌入新人。阿拉尔市是典型的从荒漠里抢出来的绿洲，三代建设者花了70年从流动的沙丘里抢出来400万亩耕地，今天50多万人生活在这里，丹尼是他们中的一个。20年前，丹尼从中国沿海来到新疆，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创业。此时他42岁。与年轻的创业者不一样，丹尼已经在市场上摸爬滚打10几年，他的眼光更加独到，也更加长远。
1: 到了新疆就看到，啊，终于看到一个有规模，我可以做一个特殊的产品，发挥它的优势在新疆，我看到前途了。
2: 新疆广袤而平坦的盐碱地，让他的肥料技术如鱼得水。全疆3000多万亩的棉花种植面积，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他先后开办了4家肥料厂，专门生产酸性肥料。他每搞定一块荒地，就多出一份商机。

0: 浇冈山那边也现在有出苗了嘛，本来这个地呢也是有几亩地呢都不出苗了嘛，是吧？
1: 嗯，我们看啊，这个苗子出起来以后都想怎么打，串不上怎么打，以后用机子串不完。
2: 农户吴朝向田里的棉花出苗了，今年的长势很好，丹尼梦想着要冲击每亩550公斤出棉量。
0: 是的，0.5。
1: 嗯，
0: 你看这里我测多少？1.6、1.7。
3: 我们到550，我们增加肥料了嘛。
2: 春耕总是代表着忙碌。丹尼坚持改造的那块荒地也开始翻土。虽然时间上稍稍有些迟缓，但也还来得及。
0: 丹尼，注意安全啊！
4: 丹尼，这块地以前是片沙漠，
0: 嗯，
4: 挺好的，这个这么大一块地，
0: 是啊，
4: 很不一样。
2: 这个占地1000多亩的牛场是丹尼的新产业。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他从家乡引进比利时蓝牛，准备进军畜牧业。他在新疆的事业又迎来新的机遇。如今，丹尼早就习惯了在新疆的生活。这片土地成就了他的事业，更让他安心地把家安在了这里。
0: 他们也认为他们自己中国人，也很爱中国。我跟你说，我带他们回老家，到我妈那边，土豆有个肉，有个蔬菜，我儿子有一个，就是那么几个菜吗？没有菜了吗？因为在中国的我们都是一桌子菜嘛。
2: 他很庆幸他的中年选择，在横扫一切的流沙中觅得机会，将自己的根深深扎入这里。2024年，丹尼拿到了当地政府发给他的永久居留身份证，这是新疆的第一张外国人身份证。
0: 我要这个身份证没有，我都算自己是中国人了，大半辈子在中国了。
2: 新疆，万里丝路的脊梁，它以山河的辽阔接纳八方来者，人们驻足于此，为生计，为爱，为梦想。千般理由，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祝磊，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下午闭幕，展会期间，创新气息扑面而来，新产品、新技术。

0: 中首发首秀，成为一大亮点。
1: 现在正在举行的是新疆商贸物流集团推介会，100余家国内外企业聚集于此，深度探讨新疆内外贸产业发展潜力与跨境物流配套优势。那么在这场推介会中啊，天山号智慧观物系统首发上线，成为最受企业客商关注的创新成果。
2: 天山号是新疆商贸物流集团有限公司面向亚欧打造的核心物流品牌。今年，天山号多式联运品牌班列的发运总量已突破全疆本地班列发运总量的75%。如何持续让通关更顺畅，监管更无忧？商贸物流集团通过实施人工智能加战略破题。
3: 天山号智慧观物系统具备 AI 智能识单、全链闭环管控、新疆高频业务专项优化等优势，可显著压缩通关时长，提升申报准确率，助力外贸企业降本增效。
4: 这种创新通关更顺畅，我们竞争优势就更强了。
2: 在文旅融合专区，新疆农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携全系列优质农牧产品亮相，西域春乳业就首发了酸奶、奶皮、奶粉三大系列8款产品，引来众多客商品鉴。
5: How's feeling about this?
6: Whatever.
7: 通过展会的聚集效应，叫响新疆奶业的品牌。这几天新产品的招商情况也出奇的好，已经有国内外40多家客商和我们进行了业务洽谈和交流。
1: 在室外展区，这两台没有驾驶舱的车是新疆机场集团与企业共同自主研发的行李转运、垃圾转运自动导向车，均在中国亚欧博览会上正式首发亮相。
2: 目前这两款车型已经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完成压力测试，即将规模化投运。
8: 两款 AGV 呢都配套云端智能调度平台，让机场地面运营管理更加智慧高效。本届博览会上，来自阿联酋的代表团也专程实地了解我们的产品，加速推出适配当地机场运营标准、客流场景的智慧产品，争取早日落地海外项目。
0: 连日来，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以实打实的供需洽谈、经贸对接、对话交流，为中外企业搭建起桥梁，拓展更大合作空间。
9: 6月28号，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农产品及食品产业对接会在乌鲁木齐举办，围绕食用油、乳制品、特色邻国等品类展开重点推介及交流洽谈。
10: 认识到更多国内国外的合作商，已经跟那个蒙古国签订了一个大的这个出口订单，大概一年的销售接近1000万。
9: 新疆对外贸易活力持续释放，企业对涉外法律服务需求大幅提升。为此，本届博览会举办中国企业走出去机遇与应对交流会，邀请外贸物流企业、律所、行业协会与跨境商贸从业者，针对企业跨境投资、国际贸易合作中遇到的法律纠纷、商事争议等，交流了解决方案，分享了涉外风险防范经验。
11: 我们邀请了主要是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来提出他们的诉求，由新疆的涉外律师进行解决。现在已经有6家律师事务所在中亚建立了13个分支机构，广泛的服务咱们在当地投资的中国企业。
9: 博览会也为新疆文旅产业、体育产业走向世界大市场搭建了合作平台。在6月28号举办的文化旅游产业对接会上，新疆文旅企业围绕优势资源、跨境旅游合作等内容花式推介，收获满满。新疆体育局首次独立参展中国亚欧博览会，集中展示了新疆体育产业成果、特色赛事与民族体育文化。
12: 希望呢，通过擦亮体育金名片，提升新疆体育的国际影响力，通过深化体育加旅游融合，激发产业新动能，更加希望呢，通过现代体育与民族传统体育促进民心相通。
9: 今天，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组委会进行了绿色电力交易证书、碳中和证书交付及绿色展台表彰颁奖。本届博览会坚持零碳办展，从源头尽可能减少碳排放，绿色能源替代是其中的核心亮点。展会期间，展馆照明、空调设备运行等全部场景实现100%清洁能源供电。
13: 此次参与交易的绿电全部来自新疆本地，全面保障场馆的全场景用电需求。本届博览会预计消耗绿电150万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904吨。
9: 从源头减排到最终实现碳中和，离不开精准的碳核算与碳抵消。所谓碳中和，就是通过使用清洁能源、节能减排等措施，抵消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最终实现净零排放。 本届博览会同步推行模块化可循环展台搭建、无纸化会务办公、垃圾分类回收、低碳出行引导等系列减碳举措，最大限度压缩办展全链条碳足迹。
6: 像我们的展台，我们都是要带回企业内进行一个二次利用，不会导致浪费的情况。
14: 经全维度专业核算，本届展会办展期间共计产生温室气体排放量7030吨二氧化碳当量。博览会通过新疆碳排贸易中心平台合规购置并足额注销减排量圆满完成了碳抵消全部流程，正式获得碳中和认证。
9: 本届博览会还专门设立了绿色发展专区，集中展示了新能源、节能环保、循环经济、低碳装备等前沿技术与产品，让绿色理念贯穿展会全程。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举办期间，新疆税务在展馆内搭建税路通新丝路税收服务驿站，为参展企业和境外客商提供一站式便捷办税服务。针对展会涉外特点，税务部门还成立了多语种税收宣传队，提供中英俄哈等多种语言咨询服务。
15: 在展会现场就能咨询涉税疑问，很方便，工作人员专业细致，为我们开展跨境商贸业务提供了帮助。
16: 提前介入，全程跟进，围绕参展期间的发票开具等问题开展了合规指引，确保每笔收入每项成本都有清晰合规的依据。
9: 本届展会，新疆税务还首次推出了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境外旅客在展馆内购买符合离境退税条件的商品，可当场办理退税手续。
17: 顾客购物结算后，出示护照并选择支付宝退税，手机系统会自动调取消费信息并生成退税码，工作人员扫码后，顾客在手机上完成预售权确认，退税款便会实时转入其支付宝账户。
9: 6月28号晚，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外文化展示周展演剧目《诗乐舞·大国芬芳》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上演。《大国芬芳》以中华诗酒文化为核心内核，选取刘邦、李白、苏东坡、李清照等历史典故，融合诗词、音乐、舞蹈、书画、戏曲等元素，通过打造诗乐舞三位一体，让千年文明以现代舞台艺术活起来。
18: 用舞蹈和音乐把诗词典故变得鲜活可感，让我们感受到这个传统文化的美，也让我更喜爱这个国风的艺术。
7: 舞者呢，很能深刻的去表达这些诗里面的一些情感，呈现出来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一个文化，然后所带来的一个美感，陶醉在其中。
9: 诗乐舞《大国芬芳》自2018年在成都首演以来，已三度登上国家大剧院舞台，并赴美国、英国、德国、希腊等多国巡演。
0: 连日来，天山南北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激励各族党员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
19: 这里呢是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的入口处，虽然这会儿是刚刚开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前来参观的市民朋友们是络绎不绝。通过这一场浓缩新疆70年的发展足迹的展览，来上一堂生动的历史课和思政课。
2: 七一前夕，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迎来参观高峰。展厅内1600余幅珍贵图片，1400余件实物模型，150余个多媒体场景，全景展现了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人民团结一心、艰苦奋斗、顽强拼搏取得的辉煌成就。
19: 这些变化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带着大家一步一步干出来的。我想说，我们年轻一代也要用自己的双手创造更好的日子。
2: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机关举办庆祝建党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艺展演活动，全体干部职工以自编自演的节目重温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在阿克苏市和阿克旗县，庆祝建党105周年歌咏比赛激情唱响，唱出各族儿女同心向党的真挚情怀。在乌苏市，庆祝建党105周年塔城地区老干部专场文艺晚会精彩上演，以合唱、情景剧等形式抒发爱党爱国的真挚情怀。红古田、红故事、红色文化润边疆主题宣讲活动近日走进呼图壁县，古田会议纪念馆的讲解员们深入乡村、学校等基层一线，将古田会议精神送到各族群众身边。
20: 今天在家门口就能听到来自古田的红色宣讲，心里特别亲切，珍惜当下美好生活，好好建设我们的村子。

0: 昨晚，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六轮比赛在南北赛区同时打响，为各地球迷带来了多场热血足球盛宴。
1: 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乌鲁木齐队主场迎战不败劲旅阿勒泰队。上半场常规时间双方均无建树，伤停补时第47分钟，乌鲁木齐队打出流畅反击。77号穆罕麦提·米尔阿利木江中路接球，连续晃过三名防守球员突入禁区，冷静推射远角破门。下半场一边再战，双方你来我往，始终未能改写比分。中场哨响，乌鲁木齐队守住一球优势拿下胜利，斩获联赛三连胜。
2: 阿勒泰队打得很好，并且对于我个人的压力也很大，三个以上的队员去压迫我，去防我，我很敬佩阿勒泰队。
3: 这场比赛呢，从我们的战术意图由守转攻，由攻转守一刹那，大家高位压迫，就地反抢，做得非常非常好。队员在战术执行力方面、拼劲方面，包括意志品质方面，做得非常非常棒。感谢我们兄弟们。
1: 比赛现场氛围热烈，乌鲁木齐球迷舞龙舞狮，擂鼓助威，千余名阿勒泰球迷组成红色助威方阵，欢呼呐喊声贯穿全场。
4: 两个队伍的排名非常接近了，然后来之前就非常期待这次比赛，看到乌鲁木齐进了一球非常激动，
5: 虽然我们没有赢，但我们气势特别特别优秀，为他们感到骄傲，我们相信他们最棒的，加油。
1: 本轮较量其他赛场同样看点满满，在石河子大学将军山校区东体育场，昌吉队与亳州队攻防节奏飞快，两队势均力敌，最终1-1战平。亳州队主场对阵和田队，亳州队多次制造威胁，和田队门将发挥神勇，完成精彩扑救，顽强守住球门，双方0-0握手言和。在阿图什市足球公园，克州队主场迎战吐鲁番队，全场对抗激烈，攻防白热化。比赛第85分钟，吐鲁番队18号买尔旦图尔迪打入制胜一球，帮助球队1-0战胜克州队。
6: 我们听到了最后一秒，谢谢所有球迷这一路的加油打气，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0: 江超联赛第六轮比赛结束，南北两区积分榜再次刷新，南区喀什队、阿克苏队携手晋级淘汰赛，北区伊犁队、乌鲁木齐队、阿勒泰队三队进入八强。
1: 南区方面，喀什队状态势不可挡，豪取5连胜，积15分，强势领跑，攻防两端表现极具统治力。阿克苏队以9分紧随其后，而吐鲁番队则以8分位居第三。北区赛场竞争更为焦灼，伊犁队以3胜2平的不败战绩积11分暂列榜首，乌鲁木齐队10分紧追不舍，阿勒泰队8分位列第三。根据赛事规则，南北赛区前四共8队进主客场双回合淘汰赛，南区喀什队与阿克苏队携手锁定前四晋级淘汰赛，北区三强伊犁队、乌鲁木齐队、阿勒泰队纷纷晋级。
0: 如果说江超联赛有颜色，那么最动人的一定是场内的全力拼搏和场外的不离不弃。6月27号，乐浦湖体育场迎来了一场焦点战，上万名主场球迷汇成声浪，为喀什队呐喊助威。在这片沸腾的红色海洋里，几位从哈密跨越千里赶来为家乡球队加油助威的铁杆粉丝，成为赛场最动人的风景。
1: 本场对决是老牌劲旅与新生力量的精彩对决，面对拥有金足之称的喀什队，年轻的哈密队奋勇冲锋，全力以赴。比赛当天，乐浦湖体育场座无虚席，15000多名观众大多是主场球迷，几位远道而来的哈密球迷助威团在人海中格外醒目。
7: 我叫任夏，我是一名最普通的一线教师，昨天晚上8点的火车，今天中午就到喀什市，下午到乐浦湖，纯粹的为我们的球员打打气，加油助威。
1: 即便比分落后，祖里皮亚和同伴们的呐喊助威声从未停歇，直到中场哨响。
7: 虽然是今天是我们都输了，但是他们永远是我们哈密队的英雄，我们哈密的骄傲。我已经买好5号去吐鲁番的票了，我已经准备好了，继续为哈密队加油。
1: 这份跨越千里的热爱被镜头完整记录，相关视频在网络上发出后收获众多网友点赞，不少喀什球迷暖心留言，比赛没有输赢，哈密队很棒。6月28号晚，当无花果之乡克州队遇上葡萄之乡吐鲁番队，绿茵场上上演了一场甜蜜较量。当晚，克州队与吐鲁番队上半场谨慎试探，互有攻守。中场休息时，组委会安排了吉祥物统统新鲜。

0: 品互动环节，随机抽取幸运球迷赠送纪念品。
1: 这次特别幸运，抽到了我们江超联赛的吉祥物彤彤和星星。我第一时间就想把这份好运转给老婆和孩子，让他们也沾沾喜气。客州队继续加油，越踢越帅，我们都挺你们。
0: 看台上一群远征球迷格外引人注目，图尔逊古利瓦哈甫是吐鲁番队的随行家属，看着儿子迪利亚热和曼在场上拼搏，他激动不已，一直在为球队呐喊助威。
2: 心里暖洋洋，树荫是暂时的，但同心被这种一家亲的感觉。赛事我们尊享带回家的礼物。
0: 父爱同样不曾缺席，吐鲁番队随行家属哈利克已是第十次到场，只为在看台上为儿子加油。
3: 我儿子在22号的守门员，我今天来到科州了，我希望儿子他们加油，吐鲁番加油。
0: 今天是第三个全国特种设备安全日，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在乌鲁木齐举行2026年全国特种设备安全日新疆活动启动仪式暨特种设备实验室开放活动，现场设置实景展示、经验交流、科普开放等环节，直观普及安全规范，压实企业安全责任。
4: 以前我们排查设备隐患大多凭经验，存在盲区和漏洞，这次现场培训和指导特别实用，通俗易懂，拿到手册简单好操作。
0: 截至2025年，新疆共登记各类特种设备42.7万台，乌鲁木齐市有特种设备9.6万台，占全区特种设备数量的22.5%。特种设备数量超过3万台的地区，还有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巴州、伊犁州、克拉玛依市，分别占全区特种设备量的13.9%、12.3%、10.6%、8%和7.2%。
5: 特种设备安全关乎千家万户，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常态化科普宣传与上门帮扶，健全多方联动共治机制，为新疆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6: 盛夏时节，气温攀升，不少人喜欢到河道水渠边消暑，而在河道上有一条看似普通的横向阻拦索，实则暗藏致命溺水风险。阿克苏地区消防救援支队通过实景对比实验，详解正确自救与科学施救方法。
0: 消防救援人员通过实景实验直观展示，横向阻拦索受水流冲击会形成两端高、中间低的死亡V型流槽，全部水压集中于最低点，人员一旦被锁困，越挣扎下沉越快，短时间即可导致窒息昏迷。
7: 应该如何开展自救呢？首先，我们预先严禁慌乱的挣扎，尽量呢保持身体的舒展和漂浮，减少水流对身体的冲击力。若被阻拦索的V型结构困住，禁止垂直拉扯绳索，及时调整呢侧身的姿态，沿绳索斜向呢滑向岸边，脱离V型高压困水区后，快速的上岸避险。
0: 那么，现场其他人应该如何施救呢？
7: 首先呢，要坚决杜绝正面的硬拽、垂直拉绳等致命的操作，优先呢解开阻拦索的一端的固定点，破除它的V型受力结构。无法破绳时，将绳索调整为45度到60度，改变水流的受力角度，分散集中水压，坚持呢远程的非接触式的救援，并且呢利用我们的救生杆、抛头绳或者说是救生圈呢进行施救，禁止呢盲目的下水。
0: 消防部门提醒，暑期临近，广大学生和市民切勿前往野外河道戏水。
6: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奔命，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能量的源泉，一切从头再来。地球文明。

0: 外卖骑手受伤，骨裂卧床，收入中断，手握转让来的保险金请求权，却被告知不在保障期间。
1: 等了一个星期左右，我看到流程是保险公司已拒赔了。
0: 是订单结束还是保障终止？是劳务关系

0: 还是工伤范畴？
1: 本案的核心争议点就是王某受到的事故伤害是否属于案涉雇主责任险保险合同的保险责任范围。
0: 法院如何认定？扩展保障条款能否为劳动者兜底？
1: 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工作有关的预备工作、返程以及合理的延伸工作都纳入到工伤认定的范围。
0: 一份判决理清新业态从业者的保障边界。法在身边即将播出，敬请关注。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在身边，我是丹鹏。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是乌鲁木齐铁路运输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副主任米热班卡斯木。米法官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米法官，您看现在我们走在街上啊，这个随处可以见到外卖骑手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这是我们身边常见的新业态的从业者。这个户外配送呢风险重重，不少用工企业也会为骑手购买一份保险为他们保驾护航。但是一份白纸黑字写明的保险保障在意外发生之后却引发了纠纷。那据我们了解，是乌鲁木齐铁路运输法院来承办的这起案件，您就是承办法官。
1: 对，这就是一起有关外卖骑手意外受伤赔偿保险金的一个案子。
0: 那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案件的具体情况。王某受雇于一家商务公司担任外卖骑手，4年前入职时双方签订劳务合同，约定由公司对其配送工作进行统一管理，公司为他投保了雇主责任险。本以为这份保障能为奔波在路上的生活兜底，可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却让他卷入了一场保险理赔纠纷。那天天气晴好，路况平稳，王某像往常一样外出接单配送。当日16:34，他接下最后一笔订单，并在17:03完成全部配送任务。结束工作后，王某按常规路线返程。仅仅过去12分钟后，也就是17:15，在行经一处弯道时，他因避让路面散落石块，导致车辆失控，重重摔倒在地，当场受伤，随后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2: 事故之后跟站长进行了报备，然后去医院检查，发现是骨裂。
0: 骨裂伤情让王某不得不暂停工作，收入与生活都受到影响。随后他向所属公司主张工伤赔偿，公司核查后认定其受伤发生在工作返程途中，符合工伤情形。为简化维权流程，公司将本次事故对应的保障金请求权转让给王某，证据手续一应俱全。王某本以为理赔会顺利落地，没想到结果却让他感到意外。
2: 然后由公司站长跟保险进行沟通，进行赔付，等了一个星期左右，我看到流程是保险公司已拒赔了。
0: 看似证据手续一应俱全，而且用工单位呢也认可王某是工伤，为什么保险公司拒赔？他们拒赔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1: 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主要有3点。首先，第一点，他们认为王某没有经过工伤认定。第二点理由，他们认为雇主对这个王某的伤情没有承担实际的赔偿责任，赔偿责任还没有确定。第三点，他们认为王某是在订单配送完成之后受的伤，不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障责任期间。
0: 那看似原本的理赔却出现了意外，王某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我们继续来看短片。对于保险公司提出的拒赔理由，王某并不认可，双方多次沟通协商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无奈之下，王某将保险公司诉至乌鲁木齐铁路运输法院，这场理赔之争正式进入司法程序。
2: 这段时间反正也挺焦虑的，因为家里面主要收入是由我一个人来支撑的，而且家里面是还有2个孩子，我个人休息在家1个月，也就相当于没有啥收入了，再加上保险拒赔之后，在家也挺焦虑的。
0: 看完短片之后，我们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在这儿我们先来确定一个问题，就是王某和用工单位之间他们的关系是劳务合同，那这种劳务关系下的骑手能否享受雇主责任险的保障呢？
1: 本案中王某

0: 是一个外卖骑手，他和某商务公司签订的是一个劳务合同，但是从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来看，这个王某是在某商务公司的管理之下从事这个外卖配送的工作，公司为他提供这个工作所需要的平台和保障，那双方是成立了事实上的劳动合同关系，而且按照保险合同也是约定王某是雇员，所以他们签订的合同性质并不影响王某以雇员的身份直接向保险公司主张按设雇主责任险的保险金。
1: 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就是用工单位把保险金请求权转给了王某，那这种转让行为它具有法律效益吗？这个骑手能否直接起诉保险公司？
0: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三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之后的这个保险金请求权属于可以转让的财产权利，只要这个转让行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也不损害其他人的合法权利，而且在通知这个债务人的情况下，这个转让行为就合法有效。那么在本案当中，双方的这个转让行为手续齐全，流程合法，所以这个转让行为我们认定是合法有效的，王某有权利以自己的身份向被告主张按设保险金，他诉讼主体失格。
1: 那案件的后续情况如何呢？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0: 现在开庭。
2: 乌鲁木齐铁路运输法院受理案件后很快组织开庭审理，庭审现场双方观点截然对立，骑手王某依据保险条款与相关证据主张理赔，保险公司却以受伤发生在配送结束之后12分钟为由拒绝赔付，仅仅12分钟的时间差距成为横在双方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案件走向僵局。
0: 本案的核心争议点就是王某受到的事故伤害是否属于按设雇主责任险保险合同的保险责任范围。具体来说，王某在订单配送完成之后返程途中受伤是否属于保险责任期间，以及他的伤情是否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可以认定为工伤的情形。
2: 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原则，在法官指引下，王某首先完成了伤残司法鉴定，结果显示其伤情构成十级伤残。
0: 根据合同的约定，只要这个雇员的伤情以及事故符合工伤保险条例14条、15条规定的可以认定为工伤的情形，那保险公司就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保险责任。所以我们在审理过程当中重点就这个事故是否符合工伤认定条件进行了一个详细的审查认定。
2: 面对双方各执一词的局面，承办法官并未拘泥于订单完成的时间节点，而是全面审阅保险合同、订单流水、事发现场资料，并结合外卖行业用工特性逐一梳理疑点，研判事实。
0: 如果要调解的话，你能接受的这个赔偿方案有没有？
3: 如果要调解的话，那就是能少个5000到8000块钱。
0: 你可以接受，
3: 我能接受的范围就在这。
0: 你这个赔偿的期限呢？就是多长时间给付这一块？
3: 一个月之内是更好。
0: 一个月之内。
3: 对。
2: 法院作出认定，王某与商贸公司存在劳务关系，其在订单结束后短时间内返程摔伤，属于从事与工作相关的失误行为，符合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标准，保险金请求权转让行为合法有效。王某维权主体失格，同时事故发生在合同约定的订单结束后2小时扩展保障期内，理应纳入保险赔付范围。最终乌鲁木齐铁路运输法院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作出判决，判令保险公司在判决生效10日内向王某赔付医疗费1104.92元，伤残保险金60000元。
1: 看完短片之后，相信很多朋友和我会有同样的一个疑问哈，就是保险合同白纸黑字约定了订单完成后2小时进行保障，但是保险公司却不认账，他们主张这个订单完成就脱保，从法律和合同的层面来说，这个说法它成立吗？
0: 这个说法是完全不能成立的，这是属于典型的对保险合同格式条款的一个片面解读、限制性的解读。那么合同约定的两个小时的扩展范围是保险公司自愿增设到保险合同的一个条款，也是受法律保护的。保险公司不能在收取保费的时候承诺全面保障、兜底风险，但是真正出了保险事故需要理赔的时候，不能这个规避自身责任，免

0: 关联关系，首先是从时间关联来看的话，事故发生的时间距离订单结束只有12分钟，那也是属于合同约定的扩展2个小时的保障范围之内，时间上是高度关联的。第二点是行为关联，那王某当天是在正常的户外配送工作，也不是中途去办理自己的私事。第三点是因果关联，那么他的摔伤的风险是来自于他户外的配送工作，与他的履行职务行为是相关联，所以我们通过这三点认定保险公司应当承担保险责任。
1: 法院对这一案件最后做出了判决，但是似乎保险公司对这一判决呢有所不服。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短片。面对判决结果，保险公司不服，向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确认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最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目前判决已正式生效。
0: 最后二审判决下来之后，保险公司也按照判决的内容履行了实际支付义务，赔偿了判决确认的这个61000元。
2: 拿到钱的时候还是比较开心的，确实是自己对后面生活也有了保障。最后的判决结果我还是比较满意的，通过这件事我也是理解了如何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立场和利益。
1: 两级法院的判决给这起理赔纠纷画上了一个句号啊。米法官，那结合本案，我们该如何理解骑手这类新业态群体的保障边界呢？
0: 第一点，只要符合合同约定的雇员的定义，在雇主的责任确定的情况下，雇员就可以享受这个雇主责任险保险合同的保障。第二点，保险合同约定的条款应当严格履行，双方自愿签订的这个扩展条款也是属于有效的契约，是受法律保护的。合同约定保险公司不得片面的解读，规避自身责任。第三点，工作并非只局限于正在工作，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工作有关的预备工作、返程以及合理的延伸工作都纳入到工伤认定的范围。
1: 那么对于广大外卖骑手以及网约车这类新型这个业态的从业者啊，他们如何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您有没有一些提醒或者建议？
0: 首先应当保存好这个劳动合同、劳务合同、订单记录、就医记录以及相关所有的证据材料，以保障自身的合法权利。第二点就是要了解保险合同的相关内容以及工伤认定的条件。第三点呢，如果就是自身权益受到侵害遭到拒赔，应当学会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同时通过这个案子，我们也提醒广大的外卖骑手应当遵守法律法规。虽然这个案子里面王某的伤情损失通过保险得到了一定的赔偿，但是他已经构成了伤残，这对他以后的生活和工作都有一定的影响。同时也并不是说所有的因为交通事故受伤的外卖骑手都能够被认定为工伤得到保险赔偿金，这还是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如果在事故过程当中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也是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范围，那损失就得不到赔偿。
1: 谢谢米法官的专业解答。一纸判决守住了契约的底线，也守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法律有尺度，保障有温度。我们也希望每一位从业者都能够学法、知法、用法、懂法。当然，我们要提醒各类企业以及保险机构能够守住底线，合法经营，诚信履约。好，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好的，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0: 都到中路集合，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2: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1: 手机电量剩余5%。
3: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0: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0: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3: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4: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5: 我是刘壮林，第6500005名战士。
4: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0: things keeps going really loose.
1: 几个月前偶然路过的一次演出，让陆可迷上了维吾尔族乐器都塔尔。
0: Two strings, it should be really simple, right? But actually, I found it was really, really difficult.
1: 自己研究不通，唯有拜师学艺。
2: 你好，
0: 啊，
2: 你来一次，我看看，我看，
0: 啊，看看，
2: 不对，这样子不，不是那样子，不是那样，
0: 啊，就是这样。棒不棒不不棒，明白没有？
2: 哎，哎，慢一点也行，节奏慢一点，第一次节奏就。
0: 那家
2: 盔盖不要拿我说完了，我们那个啥广场我们演说，他们特别喜欢我们，我们都那么看200-300个人全部跳跳的，我们去了20多个国家，
3: 这个是法国，
0: 好，法国，
4: 我们自己去那边还是他们邀请你
2: 请我们，
0: 他们还有还有
2: 我们的文化，他们看他们的文化，我们看中国新疆啊，怎么好舞蹈，怎么好歌，我下一次再来，
0: 对，我特别喜欢，这就是为什么我想你飞行，
2: 咱有时间的时候再来，
0: 可以。I thought it was a really good way, like, to showcase. That's kind of like what I'm doing. I'm doing through my video because I'm really touched by the culture here, so I want to show it.
1: 陆可的探索还在向远方延伸。
5: 2月了，我觉得。
6: 就你们的防晒。
5: 你们有多少个 flops？
6: 克莱玛依在2024年的时候是有1.7万匹，5000匹左右。
5: 够这么多，是吗？
1: 以人工智能作为博士论文方向，陆可对新疆的 AI 发展好奇已久。
0: I do so much work on AI, but then to see what they do with the GPUs.
4: 有这么多 ，Can imagine this is where all of your ChatGPT, all of your DeepSeek messages are running.
1: 大量高速运转的。

0: 要两败就准，就是真的。我们中国人这个要做三败是吗？
1: 眼下正是棉花出苗的关键期，丹尼和他的团队要同时监控40000亩棉田的施肥情况。
0: 如果地灌带在这里呢，盐都压到苗那边去了。
1: 新疆有1/3的耕地是这种盐碱土，丹尼所在的南疆这个比例超过40%。他家特有的酸性肥在当地口碑不错。
0: 啊，28.9
2: ，pH 的话9.3，电导11.3，
0: 盐度很大。
2: 啊，盐度特别重。
0: 28。
1: 在丹尼的坚持下，吴朝向同意让他试一试。
2: 因为我测了这么多遍了，数值一点变化都没有。
1: 检测结果非常不理想。想要改良，费劲儿。
3: 我有希望了，
0: 难度是有一定的难度，可是在新疆当然很多地呢就是要下点功夫。
1: 这是他在这里学习到的秘诀，越是荒芜的土地就越蕴藏巨大的商机。
0: 这个怎么卖的？知道这个卖多少钱？卖的是呢。好的。
1: 这是塔门镇的周日巴扎，能看到南来北往各种不同的面孔，不少已是丹尼的朋友。
0: 我这里要这么一块，好不好？大地卖65是吧？
4: 便宜啊，
0: 那边68了。
1: 他们差不多和丹尼一样，是很早来到这片沙漠里的奋斗者。
0: 到这里来马上就是规模化，人家天天都在想我怎么样发展，我怎么样做得更好。
1: 直到今天，这里还在不断涌入新人。阿拉尔市是典型的从荒漠里抢出来的绿洲，三代建设者花了70年从流动的沙丘里抢出来400万亩耕地。今天50多万人生活在这里，丹尼是他们中的一个。20年前，丹尼从中国沿海来到新疆，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创业。此时他42岁。与年轻的创业者不一样，丹尼已经在市场上摸爬滚打10几年，他的眼光更加独到，也更加长远。
0: 到了新疆就看到，啊，终于看到一个有规模，我可以做一个特殊的产品，发挥它的优势在新疆，我看到前途了。
1: 新疆广袤而平坦的盐碱地，让他的肥料技术如鱼得水。全疆3000多万亩的棉花种植面积，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他先后开办了4家肥料厂，专门生产酸性肥料。他每搞定一块荒地，就多出一份商机。
0: 哦，那个叫刚才那边也现在有出苗了嘛？本来这个地呢也是有几亩地呢都不出苗了嘛，是吧？
5: 我们看啊，这个苗子出气了以后都想怎么打，串不上怎么打，以后用机子串不完。
1: 农户吴朝向田里的棉花出苗了，今年的长势很好。丹尼梦想着要冲击每亩550公斤出棉量。
0: 是的，0.5。你看这里我测多少？1.6、1.7。我们到550，我们增加肥料了嘛。
1: 春耕总是代表着忙碌，丹尼坚持改造的那块荒地也开始翻土。虽然时间上稍稍有些迟缓，但也还来得及。
0: 丹尼，注意安全啊！
6: 哎，你这份地以前是片沙漠，
2: 挺好的，挺好的。这个这么大。

0: 一块地，
1: 是啊，
0: 好费油。
2: 这个占地1000多亩的牛场是丹尼的新产业，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他从家乡引进比利时蓝牛，准备进军畜牧业。他在新疆的事业又迎来新的机遇。如今，丹尼早就习惯了在新疆的生活。这片土地成就了他的事业，更让他安心地把家安在了这里。
3: 他们也认为他们自己中国人，也很爱中国。我跟你说，我带他们回老家，到我妈那边，土豆有个肉，有个蔬菜，我儿子有一个，就是那么几个菜吗？没有菜吗？因为在中国的我们都是一桌子菜嘛。
2: 他很庆幸他的中年选择，在横扫一切的流沙中觅得机会，将自己的根深深扎入这里。2024年，丹尼拿到了当地政府发给他的永久居留身份证，这是新疆的第一张外国人身份证。
3: 我要这个身份证没有，我都说自己是中国人了，大半辈子在中国了。
2: 新疆，万里丝路的脊梁，它以山河的辽阔接纳八方来者，人们驻足于此，为生计，为爱，为梦想。千般理由归于心。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婷婷，你这周末回不回来呀？你要回来，提前给老爸说啊，老爸给你做清蒸鲈鱼、红焖大虾，再来个红烧排骨，怎么样？哦，你要是上课呢，就不用给我回了。

0: 小张，看着他啊。哎，
1: 撂了，
2: 车就在万鹏的俱乐部里。这个吴长青是他们的头，所有主意都是他出的。但是这事儿有点大呀，要不然先把他带回去。
1: 带走。
3: 哎，我什么都没有干。
2: 我告诉你，吴长青，你能耐不小啊。
3: 高兴才是头，我都是听他的。
2: 你俩狗咬狗，我信谁的呀？
3: 我说的都是真的，那事都是他让我干的。
2: 他让你干什么了？
3: 他让我去碰瓷儿那个江连山，然后趁人下车的时候，他上去给人打晕，塞进后备箱里，还说都是他老板让他这么干的。他老板说，只要我们把人带过去，就给我们10万块钱。
2: 他老板是谁？
3: 万鹏。
1: 江连山人呢？
3: 就在万鹏开那个改装车店里，车库后头有个地下室，人就关在那儿。
1: 去吧，你配合周师傅把人送到派出所，然后跟我们会合啊。
4: 我跟你一起去吧。
1: 哎呀，这有个女嫌疑人，要个女警。走吧。

0: 回头。
1: 徐曼都跟我说了，你跟棍子说，千万别轻举妄动。
2: 放心吧，我又不是愣头青，甭操这心了。
3: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稍后再拨。Sorry。

0: 关门了。
1: 进去看看。
0: 哎，别冲动，带家伙事儿的吗？就这点东西啊？
1: 就这点东西啊？

哎呦！

0: 把门打开。谁啊？谁？出来！出不出来？再不出来，我报警了啊！
1: 巧了，我们就是警察。别动，
2: 把手里东西放下，
1: 老实点，
2: 蹲下，
1: 蹲下，
2: 老实点。

0: 蹲下！
1: 就你们两个老头。

过来。

0: 哎，安建国怎么样？
1: 人还在昏迷中。
2: 小楚，来，坐这边。你现在代表的是政治部。
3: 陈队，通报一下情况吧。
4: 张连山和万鹏都死了。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自从魏胜义跳楼自杀以后，我们省厅经侦就一直在继续跟进，深挖背后犯罪链条。现在好了，线索全断了。
5: 陈队，火气别那么大了，这江连山不还是我们发现的吗？
6: 谢谢老几位啊，你们还立功了。
0: 我们找到江连山的时候，他已经快不行了。我们要是再晚到一步，恐怕他早就让万鹏抛尸灭迹了。
2: 你们掌握了情况，为什么不第一时间上报？
6: 之前我可是提醒过你们的啊。
5: 我们呢也是偶然通过廖莎莎才发现了这个江连山，还不能确定他跟魏生义传销案之间的关系。这万一

0: 方向要是错了呢？
1: 这不是给你们添麻烦吗？
2: 现在麻烦就不小。经过我们调查，江连山就是新源卡传销案幕后主谋，
3: 他利用旅游公司资源开展传销活动，让刚出狱的魏胜义当傀儡，自己在幕后操纵。
2: 当初魏胜义在楼顶接到的电话就是江连山打的。
4: 我听你们的，
5: 我就是一个替死鬼，
4: 我的命早就不是我自己的了。
6: 那万鹏什么情况？他为什么要绑架江连山？
2: 你们不是挺能耐的吗？这怎么没查到啊？
7: 陈队，咱不是大家在研究案情吗？您别抬杠好不好？
2: 谁跟你们研究案情啊？今天来是来处理你们擅自行动的。
8: 小陈，你们几个不是第一次犯这样的错误了，这回一定要严肃处理，写每人写份汇报材料交给主政委。另外我问你们，崔铁军有没有参与这次行动？
6: 没他的事儿，
7: 他腿还瘸着呢，怎么掺和呀？
9: 据我所知啊，张建国可是接到崔铁军的电话才赶到事发现场的。
7: 没错，我们发现万鹏的时候就跟大背头跟崔组长汇报了，他可能是怕我们不安全，就给张建国打了个电话嘛。
8: 别在这儿替他打掩护了，我还不知道你们。小徐，你说
10: 崔师傅确实没参与，他从始至终都不知情。
8: 哦，这么说是徐师傅和潘师傅的主意喽？不管怎么说，这个案子后续由省厅经侦队负责，你们不得再以任何方式、任何理由插手。

许曼，我跟你说几句话。门关上。

0: 你怎么回事啊？我交代你的任务呢？
1: 什么任务啊？
0: 你别给我装傻啊！
1: 陈队，你现在不是我的领导，我现在是三叉戟工作室的成员。
0: 角色转换挺快呀，把手机放下，跟你说话。
1: 陈队，你说完了吗？我还得去开个会。
0: 坐下。你少糊弄我，真是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来。我看你现在越来越像他们三个了。你老实告诉我，这次到底怎么回事？
1: 潘叔不都说得很明白了吗？反倒是你啊，陈队，应该好好反思反思。你说你在省厅那么好的平台，那么好的资源，你怎么反应比这三位老师傅还慢半拍呀？
0: 你以为我就盯着这一个案子呢？我们事儿多了。你刚才说三位老师傅，崔铁军是不是参与了？
1: 我那说顺嘴了。
0: 这里面肯定有猫腻。
2: 徐曼，你干嘛呢？就等你了。陈队，你聊完了吗？要聊完了，我们有一个紧急的小会。

0: 就我们仨。再过一个路口就到医院了。哪个病房啊？好，一会儿见了。
1: 张建国情况怎么样？
0: 还是没醒。

0: 情况怎么样？头部遭到猛烈撞击，导致蛛网膜下腔出血，命是保住了，但是大脑损伤严重，能不能醒过来就不好说了。医生让做好心理准备，有可能就是植物人了。
1: 怪我，我要是不给他打那个电话，他就不会这样。
0: 你也不要太自责了，你当时的选择是正确的，不然于师傅就危险了。
2: 他是为了救我。
0: 张队尽到了一名警察、一名刑警队长的职责。不过说回来啊，你们仨那阵儿可没少针对人家，关键时候人家张队还能站出来，不跟你们计较。 以前呢，也就是跟他开个玩笑，逗个闷子，都是同事，哪有什么深仇大恨呢？看见老张现在这个样子，我这心里真是挺不好受。哦，对了，医生跟我说啊，让我找他熟悉的人。
2: 跟他说说话，有可能能唤醒他的意识。你们三个，要不试试？我们吗？不应该是他的家属亲人吗？都试试
0: 呗。你们那会儿把人气得够呛，现在也应该跟他道个歉。再说了，人虽然醒不了，但是还是有听觉，有意识啊。你们可以试试，没准能起到点作用。
2: 我看行，我试试。
3: 老张啊，我这人吧，说话嘴是损了点儿，但我不是诚心的啊，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我给你赔礼道歉，建国，你要是能听见，你就张张嘴，哪怕动下眼皮也行啊。我这，哎哎。
2: 他刚脸动了一下啊！
3: 是吗？是是是，嘴角好像抽了一下。
4: 心理作用，
3: 真的给你说醒了，那不成了医学奇迹了吗？不，那个棍子啊，那个没准管用，你试试，真的，真管用。
4: 管不管用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话跟他说呀？
3: 张建国，我是徐国柱。 你要是个爷们儿就醒过来，我跟你说实话，那天我面对那五个人，心里真有点慌。毕竟年纪大了，但是我一看到你来了，我心里一下就踏实了。那下砸的应该是我。你是一个特别牛掰的刑警，醒过来，醒过来以后咱们还要联手办案。

孙师傅，你还欠张队一个道歉啊！其实心里边早就道过歉了，这不是好面子吗？嘴上一直没说。平时咱俩虽然不对付，但是关键时刻还是想起来给你打电话。但这也把你给害了。

0: 你只要是能够醒过来，你就打我一顿，尽管打，不带护具，我这个人也欠打。
1: 你别光说呀，当着见过面抽自个儿一大嘴巴，刚才楚政委也说了，他能听见，兴许管用。
2: 可以打。
0: 好，建国，那我就抽我自个儿一顿，让你消消气儿，你听着。

0: 你们俩在这儿开火车呢？
1: 你们俩在这儿耍我呢？
2: 我去你个大脚趾头的！我
3: 来，哎呀，这回真解恨。
4: 我也是刚才发现，轻微脑震荡，这诊断书在床尾贴着呢。哎呦，楚政委，没想到居然你也耍人呢！啊，
5: 我这也是没有办法呀。你们三个都跟茅房的石头似的，只有这样，才能让你们三个给张队道个歉。
6: 这回咱们就扯平了啊！
5: 扯平了，
3: 扯平了。来，坐，坐坐坐。
7: 来，您坐。
5: 不过说真的，这回张队受的伤确实是很严重，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啊。
8: 没什么，咱们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呀、啊？
6: 我这就是断了条胳膊，加上脑震荡。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
5: 啊！咱们都是警察，谁都有点个性，也都有各自的想法。平时闹点矛盾，发生点冲突，都很正常。但是在面对犯罪和同事危难的关键时刻，绝对不会因为个人的恩怨，泯灭心中的理想和正义啊！这就是合格的公安干警啊！老三位。要是张队遇到这样的情况，我相信你们也会义不容辞吧？
2: 那当然。
4: 嘿，瞧瞧，还是人楚政委有高度。
5: 少给我戴高帽子，我可还等着你们俩的工作报告呢。
2: 建国，谢谢。

0: 老万，帮我查一个人的底，叫万鹏，在海丰那一带开修车行的。一会儿我把照片给你发过去，跟老柳、老方也招呼一声。有消息告诉我，回见。
1: 徐师傅，不是说不让咱们插手了吗？
0: 我插手了吗？打听打听不行啊。再说了，你不想弄清楚这个万鹏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也觉得很奇怪，咱们刚一查到江连山，他就被人绑架了。先是这三个年轻人取走了江连山卡里的几万块钱，也没见到这个万鹏去索要赎金啊。可见不是简单的绑架。
0: 嗯。
2: 我在家待着，都长蘑菇了。
3: 哎，搁点带脆骨的，给背头补补钙。
2: 背头，江连山的案子你怎么看？
3: 要我说呀，这案子差不多得了。
2: 什么叫差不多呀？
3: 咱不就是为了找出魏生义背后的那个主谋吗？咱们也挖出来了，江连山呢，而且人也死了，正好就收了。这肉要是煮时间长了，肺芽啊。
2: 哎，这肉要是没煮熟，你吃下去不怕窜稀呀？老夏那几个疑点咱都没捋清楚呢。
3: 哎呦，行了行了，一说什么就搬出老夏，你不烦人，老夏都烦了。还有什么疑点啊？ 江连山跟魏生义可是一伙的，当年李凤山的死也跟这个江连山有关。魏生义替江连山顶包进去坐的牢，出来之后，江连山带他一块开了传销，结果东窗事发，他就拿他闺女廖莎莎来要挟他，逼着魏生义跳了楼，这不就形成闭环了吗？逻辑链完整啊！
2: 这都是你在推断。废话，那现在可不是，只能推断。那万鹏绑架江连山。 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绑架的时间正好就是咱们找到廖莎莎的这个坎儿？你别说是巧合啊，你先问问你自个儿信不信。
3: 可现在问题是这几个人都已经死了，你上哪儿查去？

0: 根子，那天你拉着江连山去医院，当时他还有口气儿，那在车上他就没说什么。
1: 没说什么，只有进的气儿，没有出的气儿，他能说什么呀？
2: 丸子好了，赶紧吃。
3: 根子，你跟我们说个实话，你是不是怕我们再这么查下去，你受影响？
2: 没有啊，我受什么影响？
4: 不过郭局可发话了啊，这案子不让咱们仨再插手，咱们呢也别太拧，何必跟领导对着干？
0: 你什么时候那么听话了？
3: 哼！哎，你那个提复职的事儿怎么样？有戏没戏？
4: 不知道，等通知呗。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说句老实话，我也皮了，爱咋咋地吧。
3: 真的，你们预审的第一步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把对手给了解清楚那个。
4: 什么预审第一步啊？你怎么东一榔头西一棒的？
3: 咱们仨在一块儿多长时间了？你我们还不了解吗？你一撅屁股，我们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
4: 这吃饭呢，
3: 你做梦都想混个一官半职的，这好不容易有个机会提复职了，你是怕我们再这么查下去拖你的后腿，你受牵连，对不对？
4: 你审我呢，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3: 你什么尿性我们不知道，这要搁以前一说复职的事儿，屁颠屁颠的上蹿下跳。今天这儿吃了半天了，一句没提，这正常吗？
0: 你太不正常了。
3: 刚才问你江连山说什么了，你的反应就很反常。
0: 丹子，你没跟我们说实话。
4: 你俩还有完没完啊？什么意思啊？把我当犯人？
3: 我们是想劝你，你要心里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顾虑，你跟我们说，我们帮你出出主意，咱们一块儿商量商量。你把什么都闷在心里头，你再闷出个好歹来，是不是？
0: 盆子，你要是跟我们俩都还藏着掖着，就太没劲了。
4: 哎呦喂，我就知道我瞒得了谁，我也瞒不了你俩。
3: 哎，
4: 我就跟你们说实话吧。那天在路上，江连山确实开口。
5: 江连山，撑住啊，别睡着了，马上到医院。
6: 子斌，
5: 什么？大点声。
6: 李凤山，子斌。三号，
3: 江连山还说什么？
4: 没了，真没了。倒了一会儿气儿，他就不动弹了。
0: 子兵三号，那是十多年前一种新型冰毒的名称，你们还有印象没有？
3: 这个事儿深了，
4: 他那时候脑子都不清楚，也许说的是胡话呢。
3: 哎，你说这话你自个儿不心虚吗？咱不能自欺欺人啊。
4: 哥，哥哥爷，咱甭管这案子背后是深是浅，咱能不能先缓一缓呢？我都辛辛苦苦干了20多年了，好不容易有了这个提复职队的机会，哎，咱要是再揪着案子不放，违反纪律不说，回头再把当年的底儿给兜出来，我可就前功尽弃了。
3: 可是这个案子要是真的跟子兵三号有关系，那咱们仨办不了。这个案子必须得往上报。
4: 回头，你这兄弟我考虑考虑成。

0: 等我当上了这个副支队长，你爱怎么查怎么查，我一定全力配合。你别在这个节骨眼上搞这么一出啊！政治部明天找我是最后一番谈话，成败在此一举，我不想功亏一篑呀。你们二位就当心疼心疼我这个弟弟行吗？
1: 我去你个大脚趾头的！这么重要的线索你都敢隐瞒，还副支队呢？你当警察都不配了！
0: 你少在这坐着说话不腰疼，你了解我的处境吗？你是金箍棒，光棍一根，能屈能伸，一会儿刑警队，一会儿巡大街的。我跟你不一样，我有老婆有孩子。
2: 哎，喷子，这么说就没劲了啊？
0: 对，我就没劲了。还有你，更年期综合症没好是吧？见不得我好是吧？
1: 再说一遍。
0: 不说了。
2: 哎，喷子，
0: 喷子。
3: 哦，怎么样？没事吧？
4: 捕兽记，
2: 这都被你看出来。

0: 你们想干嘛？说吧。
1: 跟你聊聊，话聊。
0: 我又没病。
1: 我看你病得不轻。
0: 你不都打算上报了吗？还有什么好聊的？
1: 我在医院的时候吧，你跑来跟我说了一大通，我得还给你啊。芬子，你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只想着当将军的士兵也绝对不是好士兵。你干警察20多年了，那要说预审在我心里你就是 number one， 但这不意味着你就能管理好一支队伍，那是两回事儿，使的是两股劲儿。你是个好士兵，并不意味着你就能当个好将军。当然，我不是说你肯定不行，但问题是，你现在是个兵，你就先得把兵当好，你说是不是？我们不是不考虑你的情况，但问题是现在案子等不了。如果这个案子真的跟子兵三号有关，在江连山和万鹏出事以后，我们很可能已经打草惊蛇了。我刚才跟棍子商量了，我们尊重你的意见，不让你为难。这个情况上不上报，什么时候上报，我们听你的，你来定。我想说的就是这些。
2: 芬子，在医院的时候，棍子问了我一个问题，我现在也想问问你。当初，你选择当警察，是为什么？

0: 用了，
1: 不好说。
0: 哎，哎，咱们得先去趟医院。我刚才脚啊吃了点劲儿，有点不太舒服。
2: 真的？
0: 真的。
3: 我说什么来着？让你别瞎出去溜达，非不听。现在好了，又严重了。这次如果不好，你腿就瘸了。哎呀，
4: 一个不留神，寸劲儿，
5: 没什么大事儿。
3: 不许跟我嬉皮笑脸！我严重警告你，从今天开始，到你彻底康复，你老老实实的在家给我待着，哪儿都不许去。
4: 啊，你这是想让我坐牢啊？
3: 什么坐牢啊？我这是为你好。
6: 喂，楚政委，他回来了。
3: 对，他说跟几个朋友去聚会去了。是，让您费心了。好，再见。
1: 你跑去给楚政委打电话了？
3: 我下班回家找不着人，打你电话你又不接，我只能找你们领导啊。
4: 哎呦，你找他干什么？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你
3: 我找他怎么了？他是你们政委，而且很有水平。不瞒你说，最近我一直在跟他沟通交流，了解你的情况，发现你有很多的问题和毛病。
1: 你还用跟他了解我的情况？
3: 我这不是关心你吗？楚政委说了，组织性纪律性不强是你最大的毛病。我觉得他说得很对呀，所以为了让你早日康复，从现在开始你不许出门，听见了没有？不服是不是？咱找楚政委评评理去。
1: 好，好，好，我听你的还不行吗？
3: 这还差不多。你可答应我啊。幼稚。

0: 潘小海同志，今天是例行的考察谈话，你不用太紧张。你是1992年进入公安系统工作的，先是在葫芦沟派出所，后来调到了市局，一直在一线。先谈一谈你的工作心得和体会吧。
1: 小潘，你是政法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要不你先谈一谈，你当初为什么选择了当一名人民警察？

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小盼，你是政法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要不你先谈一谈，你当初为什么选择了当一名人民警察？
1: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吗？昨天也有人问了我同样的问题，我想了一宿。国俊，我有一个重要情况向您汇报。徐师傅，你怎么了？
2: 有心事儿啊，徐师傅，小徐，1个小时后大会议室集合。
3: 楚政委，什么事儿啊？
2: 江连山的案子有了新的发现，准备一下啊。

0: 大清早的，什么事儿这么乐呵？
1: 没事啊。哎，这都8:59了，你怎么还不去上班呀？
0: 哦，今天我们单位组织看电影，那片子啊我看过了，等电影结束之后我再去上班。
1: 哦。

0: 你们单位组织看什么电影啊？
1: 老片子《沉默的羔羊
0: 》。这是个好电影，值得再看一遍。
1: 我今天好不容易逮着点空，我得做点自己的事儿啊。你是在轰我走吗？是不是有什么情况？
0: 我哪有什么情况啊？
1: 我还不了解你，这早晨心神不宁的，是不是又在惦记着去办什么案子啊？
0: 哎呦，哪有那么多案子呀？再说了，市局那么大，少了我就玩不转了。
1: 哎，这就对了，你能这么想，我表示很欣慰。

0: 张华同志，我要批评批评你，你严重的脱离了群众了。我怎么脱离群众了？
1: 你们单位是不是来了很多年轻人？他们喜不喜欢这部电影？他们哪里看哭了，哪里看笑了？你就不去了解一下吗？你不是常说跟年轻人有代沟吗？代沟何来？你想啊，他们看完电影是不是要聚一下？ 聊一聊，交流一下，你不去，你就失去了这个融入的机会。哎，
0: 有点道理啊！
1: 古代的皇上都讲究与民同乐呢，你一个小小的街道干部，怎么就这么不乐意跟群众打成一片呢？哎，
0: 看不出来啊。 你现在的思想境界提高得很快吗？
1: 我这是被逼的，不，我这是近朱者赤，近朱者赤。

0: 哦，没有没有，我活动活动，家里太小，不卖不开木。
1: 这样挺好的，大妈跟你说啊，老是坐着的话，你的好腿呀、啊、也会没劲的。
0: 是是。
1: 老话说啊，伤筋动骨一百天，让你们家张华给你买点排骨炖汤喝，补钙的好的快。我告诉你啊，这排骨该怎么炖？才好吸收。
0: 你这条鱼是现杀的吧？现在天气热，会臭。
1: 赶紧回去放冰箱，哎，待会儿再跟你聊啊！
0: 哎，
1: 回头再聊。
0: 哎。

0: 刚才差点让张华撞上，早知道不来接你。
1: 我这也不比越狱轻松。
2: 哟，崔师傅、徐师傅，又能跟你们三煞戟一起合作了。
3: 你别嫌我们老了，不中用就行。
4: 谁敢说你们三叉戟不中用了？
5: 这叫老树发新芽，铁树再开花。
3: 老田，你都去了金针了，怎么还来掺和禁毒的案子？
5: 咱们平安当年最大一起子兵三号贩毒案，就是我办的。哦，
4: 你还挺自豪。不、哦、看这架势，老郭是要办专案组啊。
6: 哎，大崔，你怎么来了？你的脚怎么样了？
7: 崔师傅，你应该在家里面静养啊。
3: 这么大的案子，我得过来旁听一下，得保持战斗状态嘛。
6: 大家都到齐了。哎，小白，你怎么坐那儿去了？
8: 你们三叉戟要改两把刀啊？啊？
6: 过来，潘江海同志汇报了新情况，材料提前都发给大家了。这起案件是由省厅经侦队和三叉戟工作室从一桩传销案开始，一路追查，发现了重大线索。本着除恶务尽的原则，我召集了咱们市局禁毒、经侦、刑侦的骨干。和三叉戟工作室一起成立专案组，联合行动。省厅的陈阳同志也会过来协助。我还申请抽调了省厅合成作战中心的同志，用高科技的智慧警务系统来协助我们。请进。
4: 嚯，长颈鹿，怎么把你给发过来了呀？
9: 我们主任说我是咱市局出来的，过来协助配合能更顺畅点啊。
4: 好好好。嗯，
6: 你们主任考虑的周到，快坐。
4: 坐。
6: 陈队啊，来来来。
10: 来，陈队。
6: 我们也刚刚开始，人都到齐了，咱们先把案情梳理一下。
10: 夫君，我能不能先问个问题啊？
6: 你说。
11: 江连山出事到现在已经好几天了，他临死前透露了子兵三号的关键信息，为什么现在才报上来？上次我来咱们市局为什么不汇报？
3: 这个事儿潘江海同志征求过我的意见，我以为是江连山临死之前意识不清醒，胡言乱语，没有引起重视，责任在我。
11: 崔师傅，遗误了战机，这责任你担得起吗？
7: 陈队，今天这个会不是来追究责任的吧？
12: 哎，咱们还是先说说案子吧，我们这儿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呢。
5: 就是呀，陈队，子兵三号这回是怎么发现的？
6: 来，安静一下，大家安静一下。陈队，你刚才也说了，案情紧急，追责的事儿以后再说啊。咱们先把案情通报一下，好吧？
3: 死者名叫李凤山，是平安市第二。

0: 化工厂的会计，案发现场也是在化工厂的仓库。由于浓硫酸泄露，现场的很多痕迹都被破坏了。经过我们的排查，魏胜义具备作案时间和动机。经过审讯，他自己也承认与李凤山起争执，失手导致李凤山死亡。
1: 魏胜义在服刑期间。 江连山每个月给他打入了5000块钱，10年合计60万。2010年化工厂停工改制后，江连山下海开了一家旅游公司，之后他利用旅游公司的资源搞起了传销。魏胜义出狱后，江连山让他作为傀儡，并且在案发后逼着魏胜义跳楼自杀。2006年的时候，我们禁毒队破获了一起特大冰毒案。 缴获的就是这种紫冰三号，多达120公斤。当年负责这个案子的是韩队，我那会儿还是副队长。根据毒贩交代，他们运毒的货车就是从第二化工厂偷的。在行动过程中，犯罪团伙首脑曹小鹏持枪反抗，被我们当场击毙。关于紫冰三号更多的信息，也就此中断了。
2: 当时我们查到的这个窝点，根本不具备制造这么大批量冰毒的条件。
3: 而这个化工厂跟储运车间正好符合这个冰毒的加工、储存、运输的链条。江连山跟魏胜义又都是化工厂职工，那么这中间会不会有什么联系？
4: 我也觉得应该从化工厂开始着手。化工厂关停这么多年了，几个关键人物也都死了，查起来困难不小啊。
3: 那就需要我们各位去攻坚克难。今天是6月23号，咱们就定名为。
5: 623专案，我亲自担任专案组组长，陈阳大孙担任副组长，在座的各位都是专案组成员，务必将这个连环案查个水落石出。
6: 我觉得这个紫冰三号，我们还得再组织查一下。
7: 何政委，咱们聊两句。

0: 崔师傅，找我有事儿啊？
1: 涂政委，你是不是经常给我爱人打电话？
0: 也不是经常啊，而且是嫂子打给我的，她很关心你的情况。我作为政委呢，也是本着贯彻落实暖警、爱警、凝聚民警家属的精神。
1: 打住！涂政委，你是想破坏我的家庭呢，还是想破坏公安工作？
0: 崔师傅，你这话从何说起呀？你可不能乱扣大帽子。
1: 我这既不是给你扣帽子，也不是吓唬你。我爱人的真实想法你可能不了解，他一直都希望我跟大棍子一样申请提前退休。
0: 提前退休？嫂子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之前没看出来。
1: 当你的面他肯定不能说实话了。当然了，他是希望我以健康为重，这些我都能理解。可是现在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刚成立，我不能退呀，你说呢？
0: 那是那是，在这一点上我是支持你的。
1: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你跟他打完电话，也不知道你跟他说了些什么，他就开始跟我吵架，就拿退休说事儿，搞得我很被动嘛。
0: 我也没说啥呀，一般都是实事求是。
1: 坏就坏在你这个实事求是，他正愁抓不着我的把柄，你把我这么一卖，正好给他递了刀子。朱政委，这是不是破坏我家庭的和谐？是不是破坏了公安工作？我有没有给你乱扣帽子？
0: 按说嫂子不至于啊，她的思想境界和政策水平都非常高啊。那要不我给她做做思想工作？
1: 你可千万别去问她，她不会跟你说实话的，要面子的嘛。
0: 那可怎么办呢？
1: 其实这个事儿也不难。就以后他给你打电话打听。

0: 我的情况问这问那的时候，你别把我卖了就行。
1: 哎呀，可我这个人也不会说瞎话呀。
0: 没有人让你说瞎话呀，你可以不说话。就比方说今天我来参加专案组的工作会议，他肯定是不同意的。可是这么大的案子，我不能不闻不问呢。所以他在问起来的时候，你就一推溜耳，装作不知道就行了。楚政委啊，孰轻孰重，你心里应该有杆秤。
2: 行了，我该回家了，你也赶紧去食堂打饭吧，去晚了菜都凉了。
1: 我知道了，好，我知道，一推六二五。

0: 这个人认识吗？不认识，没见过。
1: 那这个人你见过没有啊？
2: 没见过。我在这住这么长时间，没见过这个人。

0: 你今天出去过没有？
1: 没有啊。
0: 那李婶怎么说？看见你从外面回来。
1: 哦，我是去小区里散散步，活动活动，老憋在家里啊，也不好。
0: 你没去单位，没去出什么任务？
1: 我歇着病假呢，去单位干嘛？人家出任务也不会带着我呀。你要不相信，就给徐曼打电话。
0: 徐曼，现在跟大喷子、大棍子一样，才不会跟我说实话呢。哼，我问你们处政委。喂，处政委你好，我是张华。啊，我就是想问一下，今天崔铁军有没有去你们单位？哎，政委，喂。哦，好好好，你先忙，你先忙。哎，哎，今天这个楚政委怎么支支吾吾的？
1: 人家工作都很忙，你不要用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老去打扰人家。

0: 喂，老田，
1: 三叔，你明天有空吗？
0: 有，我现在特别有空。
1: 那明天一早我来接你，
2: 带你见个人。
1: 谁呀？
2: 跟案子有关，你去了就知道了。
3: 不许去。
0: 一个骨科大夫，还是个专家。
2: 什么骨科大夫？
1: 好，
0: 那我明天早晨在家等你。老田，不听说我受伤了吗？给我推荐了一个水平很高的骨科大夫，他上次受伤就在那个大夫那儿看。
3: 哎，你不是说老田现在的腿脚都有点不利索吗？他推荐的骨科大夫

0: 伤得多严重啊，能恢复成现在这个样子就算不错了。再说了，人家也是一片好心，我不好意思驳这个面子，看看再说吧。
1: 哎，慢点儿，哎呦。老田，谢谢你啊！
2: 啊，谢我干啥？
0: 谢你帮我找了个大夫啊！你推荐的大夫，那肯定是个好大夫。
2: 哦，小意思，小意思。
1: 老田，一会儿麻烦你早点给我送回来啊！
3: 放心吧，嫂子，一定完璧归赵。
4: 说你累不累？明明是去办案，搞得像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似的。
0: 你受伤那时候，你媳妇儿不管你？
4: 我可不像你。
0: 哎，正好没吃早饭，说可能要验血，非不让我吃饭。
4: 崔师傅，这你不能吃，这是我要送人呢。我溜溜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才买到的，老字号，不能吃。

0: 到了。来来来，进来。哎呀，我听说你前一阵受伤，差一点成了瘸驴了。哎，我不是说你，同志啊，没说你。
1: 那也比您这瞎眼猫强多了。
0: 哈哈哈！哎，坐吧，坐吧，来，随便坐。
1: 瞧，这是什么？这个孝敬您的。
0: 屈香斋。
2: 你小子记性还不错。
1: 介绍一下啊，老鱼头，这位是……哎，
0: 甭介绍了，
2: 你给我说过了，我也记不住。不都是同志吗？
1: 对对对，我们一个单位的。
0: 那就行了呗。嗯，行了，你们随便坐，自个儿倒啥喝，我不管你们了。
1: 哎，
0: 啊，自个儿弄。
1: 好嘞。他这人就这样。
0: 今天中午啊，就搁家里吃吧，我给你们下臊子面。哎，我可告诉你啊，我这臊子可绝了，保证你们吃完以后从脑门香到脚后跟儿。
1: 最近我们又发现了关于子兵三号的消息。想请您老帮帮忙。
0: 我一个退休老头儿。

0: 不是，能帮上啥忙啊？
1: 您还记得平安第二化工厂吗？我们这次发现这个跟子兵三号有关的嫌疑人，就是原来化工厂储运车间的主任。今天过来找您，就是想了解一下当年的一些细节。
0: 这都多少年的事儿了？
1: 12年，
0: 整整一轮呢。那个化工厂早该倒闭了吧？
1: 2010年的时候停工改制了，现在那儿是个创意产业园。
0: 你瞧瞧，黄花菜都凉了。再说了，过去的事儿我早就记不清了。
1: 不可能，您就是得了老年痴呆，把自个儿忘了，那些年的事儿您都忘不了。
0: 行了，甭跟我磨叽了。你们俩要是就为这事儿来的，现在就可以回去了，啊？
1: 我知道您不愿意回忆当年那些事儿，可是眼下案情紧急呀，您就当帮我一回。
2: 老哥，这个案子不光牵扯到子兵三号，还跟一起命案有关。我一个同事，也是我一个老哥，一辈子办了几百个案子，只有这个案子他觉得有问题，记在本上，悬在心里。可惜的是，我这个老哥在禁毒队的一次行动中牺牲了，所以这个案子也就成了他永远的遗憾。
0: 你刚才说的这个老哥叫什么名字？
2: 夏春生。

0: 当年打掉曹小鹏这伙人的时候，我就怀疑那化工厂肯定有问题。当时你们韩队长也带人去查了，可惜没查出任何线索。再加上曹小鹏死了，这个线索一下就断了。
1: 现在看来，您当时的思路可能是对的。
2: 这手机里头有些照片，你拿回去看看能不能用吧。
3: 您认识夏春生吗？
2: 自打我第一次穿上这衣服到现在40年了，在这40年里边，平安市禁毒队一共牺牲了5位同志，他们每个人都在我心里边，只不过他们不认识我罢了。

0: 知道这老先生是哪路神仙了吧？
1: 我又不傻。
0: 虽然他已经退休了，但是安全为上啊，还是得保护，所以才没提前告诉你啊。你也别跟别人说啊。像他们这波老一辈的卧底警察，

0: 经很不错了。我媳妇儿那会儿非让我举着当天的报纸拍照，您说这年头我上哪儿找报纸去啊？
1: 暴露了吧，老天，原来你也经验丰富。
0: 你是上车上车，中了你的圈套。
2: 这些照片在2006年子兵3号大案的档案资料里看见过啊。
0: 老宁，
3: 看啊，那儿有大学两个字，应该是某所大学的信笺吧。
1: 能查出来是哪个大学吗？
2: 全国这么多大
4: 学。对象就是平安工业大学一名姓祝的教授，但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实施。去吧，这是笔录。
2: 完全吻合，这是平安工业大学。
5: 辛苦了，潘师傅。哎呦，
4: 一般一般，世界第三。
6: 辞职了？
7: 是啊，朱正礼教授曾经是我们学校化工系的学科带头人，在业内呢也很有声望。但是2006年的时候，他突然提出辞职了。听说是去了外面一个什么培训机构，去当老师了。
6: 2006年辞的职，他为什么辞职啊？哎呦，
7: 这个你们得去问他了。
6: 那他去的哪家培训机构？
7: 青云教育，在咱们平安省内啊，算是比较出名的。
6: 麻烦你了，主任。哎，
7: 不客气，不客气，
6: 谢谢。哎，
7: 不客气，
3: 谢谢啊。哎，
8: 警察来了。
9: 朱老师，这出什么事了？
10: 出什么事了？
9: 可是这。
10: 啊，没事儿没事儿。公安的朋友请我去帮忙查个案子。
6: 朱教授，请。
9: 张院子挺好的，就带走吧。

0: 我刚才去审讯室看了一眼，这个助证里啊是块难啃的骨头，我已经让小吕去做背景调查了。坤子，一会儿你去审。什么意思？难啃的骨头，你这名题不上，让我去审。
1: 你经常在街面上混，三教九流认识的多，而且你的气质能克住这种道貌岸然的家伙，
0: 我跟背头都费点劲。我这是策略。你
2: 甭说那么玄乎。
0: 什么策略？说来听听。瞧他那样，就跟上了发条似的，就差窜上天了。所以棍子，你得使劲的把他往地上拽，跟他拉家常，吃喝拉撒屎尿屁，七情六欲下三路，跟他聊得越粗俗越好，先让他在那泥潭里滚三圈，卸下他那道貌岸然的伪装。
3: 嗯，有点意思。
0: 我听出来了，你的意思就是我的气质比较粗俗。嗯。
2: 我去你个大小直豆的！哎，别说话。跟我媳妇说我在医院呢。嗯，没看上呢。人家是专家，得等。上午没排上号嘛。哎，你不用过来，老田陪着我呢。真不用了。
4: 36号崔铁军，请到2号诊室。
2: 36号崔铁军，请到2号诊室。哎呦呦呦，叫我号了！哎，不说了啊。
0: 我这是为了工作。嗯。你轻点儿。

0: 你们让我写这些，到底要干什么？
1: 行，够了啊，辛苦了。
2: 我问你话的，让你来是问你话。你什么态度啊？
3: 吃酒做笔记见面。
4: 加急啊？
3: 明白。
2: 你们大张旗鼓的把我带到这儿，给我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0: 你们是要负责任的。
5: 你嚷嚷什么？你嚷嚷什么？知道这什么地方吗？这里是平安市公安局。看看，认识吗？
0: 不认识。再说，根本看不清楚啊，跟我有关系吗？
5: 12年前，2006年。我们警方在平安打掉了一个制造贩卖冰毒的团伙，这个团伙制造的冰毒是高纯度的紫色冰毒，名字叫紫冰3号。这个是我们在他们制毒窝点发现的手写的化学方程式，经过我们的鉴定，这个纸是平安工业大学的信签纸。
0: 警察同志啊，就因为我曾经在平安工大工作过，你们就把我叫到这儿来。2006年，我已经辞职离校了。
5: 那2006年前后，在你身上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
0: 没有，10多年前的事儿了，谁还记得？
5: 那2006年前后有没有人跟踪过你？
0: 跟踪我？为什么呢？
5: 问你呢。
6: 根据我们警察的调查，2006年前后疑似有人要绑架你。
0: 可警察同志啊，您可是越说越玄乎了，先是跟踪我，又是绑架我。
5: 玄乎吗？玄乎吗？那你给我好好想想，好好。

0: 我这是干嘛呢？怎么不问了？
1: 笔迹鉴定需要时间，徐师傅在争取时间。
2: 嗨，这个啊，只是一方面，你们刚才没见这个朱正理那个嚣张气焰呢，得让他降降火。审讯呢，就跟演奏音乐会一样，节奏很重要，要让对手明白，指挥棒永远得在咱们手里。
0: 原来如此。
2: 针对不同对手啊，要有不同的策略，有时候就得大弦嘈嘈如急雨，有时候就要小弦切切如私语。
0: 现在这就是"此时无语胜有语
2: 嘿，聪明！棍子，
3: 别着急，再抻他一会儿。

0: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阅，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多次强制戒毒，阿某仍难逃毒瘾，
1: 足以认定公诉机关指控事实，本院依法将对你作出裁决。
0: 为何看似普通的药品竟成了毒品？
2: 一些吸毒者为了寻求刺激，寻找一些新的替代品。
0: 当毒品戴上面具，我们该如何识别身边潜藏的危险药品？
2: 为了远离毒品侵蚀，我们首先要做到这个三个要和三个不要。
0: 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3: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在身边，我是丹鹏。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是自治区公安厅禁毒总队

0: 希热扎提警官，希热扎提警官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你们好。
0: 2026年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健康人生，绿色无毒，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我们每个公民应该了解、学习并且做到的准则。
1: 是的，提到毒品，大家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大麻、冰毒、海洛因、 K 粉这些。大家能够对这些毒品的俗称耳熟能详，得益于我国严抓不懈的禁毒政策和坚持不懈的禁毒宣传。在我们严打之下，这些毒品明显得到了遏制。但是目前有一些新型毒品披着一些花式的外衣正在不断的出现，比如说电子烟，另一部分就是一些正规的药品，一旦滥用也会造成一些极大的危害。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短片。
2: 2025年3月11日，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天山分局南关派出所民警接到一条重要线索，在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某小区周边，疑似有人从事毒品贩卖活动。接到线索后，警方高度重视，迅速启动调查程序。与此同时，为确保行动万无一失，民警及时与禁毒大队取得联系，协同部署抓捕计划。
3: 得到这个线索以后呢，我们就到他那个家里附近进行布控。犯罪嫌疑人呢，交易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不当面交易，就比如说是我跟你就是只有微信电话，而且这个微信那个不是实名制的，就我给你打那个微信电话交易，说你把那个钱放到什么什么地方，我把东西放到什么什么地方，这样子，然后就是交易双方不见面，就是防止被打击嘛，就给我们的侦破造成了很大难度。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就是交易完毕以后，就是跑回他自己的房子了，没有当场抓获。
2: 第一次抓捕行动，阿某侥幸逃脱。不过警方很快又得到他的消息，阿某此时就在小区附近，正打算以1250元左右的价格把复方地芬诺酯片卖给他人。警方没有丝毫耽搁，当天晚上立刻着手进行了第二次布控。最终，在2025年3月11日23时30分左右，在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某小区家中，将嫌疑人阿某抓获。
3: 我问一下他之前的交易过程，他也承认。
4: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现在开庭。
2: 2025年6月23日，天山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4: 被告人明知是管制精神类药品，而向他人贩卖5瓶净重为28.551克的管制类精神类药品复方地芬诺酯片，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第一款和第四款的规定。公诉人指控罪名准确，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你是否提上诉？
5: 不上诉。
0: 那短片中我们看到阿某贩卖的是复方地芬诺酯片，而他在日常生活中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药品。
1: 是的，复方地芬诺酯片本质上就是药品，临床上用于这个急性慢性的腹泻以及慢性肠炎，但是如果大剂量使用可能产生幻觉和镇静效果，长期服用会成瘾。因为近年来随着我们对这个传统毒品的打击力度的增加，一些吸毒者为了寻求刺激，寻找一些新的替代品，像本片中的阿某贩卖的这个复方地芬诺酯片具有这个药品和毒品的双重属性，为了治病而吃药的吃的话，那它就是药品，如果滥用，那就是它是危害健康的毒品了。
0: 那其实可能很多人还是不是太理解啊，明明复方地芬诺酯片它就是药品，为什么贩卖复方地芬诺酯片会构成贩卖毒品罪呢？
1: 2024年5月7日，国家药监局、公安部、国家卫健委联合发布公告，自2024年7月1日起，正式将这个含地芬诺酯复方制剂列入为国家管制的第二类精神药品品种目录里面。我们刚才说过，就是精神药品品种目录里面的全都是法律意义上的毒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57

0: 条，毒品包含鸦片、海洛因等传统毒品，以及国家规定的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一律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阿某明知这是复方地方脑制片是麻醉类药品而贩卖，那就是构成贩卖毒品罪。
1: 现在新型毒品有很多的伪装形式啊，比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看起来很正常的，比如说药品啊、食品啊、电子烟，如果不仔细甄别很难分辨。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短片。
2: 陆贝，这是第三起与毒品关联的死亡案件了。
3: 死者18岁，高中刚毕业，
2: 体内检测出高浓度的伊托米酯，和最近发生的3起休克猝死的案件中死者体内检测出的成分一致，
3: 疑似与我们最近调查的新型毒品有关。
4: 源头还是查不到吗？
5: 现在这些毒贩非常狡猾，不仅是在制毒的环节非常隐蔽，就连线下交货都是找一些不知情的兼职跑腿，而且这类毒品往往是伪装成电子烟和精神类药物，非常难以发现。
2: 现在的作案手法太隐蔽了，他们制毒藏毒，懂药学，懂心理，还懂怎么钻法律的空子。
6: 你哥啊，他毕竟是警察，要保护很多人的，怕临时出任务走得急，没来得及跟你说。他让我啊过来陪你过生日，来，这是给你的生日礼物，这个呢也是我们公司最新的产品，可以让人快乐的。
7: 徐总，后面的导游有断供了，
8: 再来给我100只，
9: 货都在路上，
10: 保有的。

0: 哥，是江旭。他这三年利用药剂师的身份，去做了上头电子烟，幕后操控新型毒品都是他。
1: 江旭团伙的全部犯罪证据已到手，
2: 全体注意，立即展开抓捕，一个都不能漏网。
3: 你以为只是在尝试一口电子烟？
4: 你以为朋友都在玩，不跟上不落伍？
3: 他们说一次不上瘾，那是谎言。
4: 青春没有撤回键，你点的每一口好奇解压，最后都将变成法庭上的眼泪，父母半夜的哭声。
3: 拒绝第一次，
4: 你的人生
3: 不需要任何特效。
5: 近些年，依托迷纸加电子烟已经成为了不少案件当中的高频关键词。那这个本来用于镇静麻醉的依托迷纸，被不法分子加入到了电子烟之中，成为了新型毒品。
6: 是的，依托迷纸本身是一种麻醉类药品，它在医学上用于这个短效的镇静，但是它能产生幻觉，压制我们的中枢神经，所以一些不法分子把这个散杂到咱们的电子烟的烟油烟弹中，在往外销售，制成所谓的上头电子烟。一旦滥用这个，对人的脑部、肝脏、肾脏造成极大的危害。
5: 那如果贩卖或者吸食依托迷纸的电子烟，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
6: 从法律与管控的角度来说，2023年10月1日起，依托迷纸已经被列入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品种目录里面。就是这是已经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毒品，非法生产、运输、贩卖，还有持有、还有吸食，都属于违法犯罪行为。
5: 那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类麻醉类药品还有哪些？
6: 一般都是这个麻醉药品品种目录和这个精神药品品种目录里面所列到的，都属于上述物质。比如说我们平时在市面上可以看到的止咳的、镇痛的、安眠类的药品，比如说强考通、吗啡，还有这个芬太尼等等。然后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这个销售这些东西，给麻醉药品披上时尚的外衣，比如刚才说到的这个电子烟，时尚潮饮，往外销售。而且我们在不了解这个麻醉药品的

0: 成分和作用情况下盲目跟踪。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短片。
2: 近年来，由于传统意义上的毒品价格极高且获取难度较大，于是一些不法分子将目光转向右美沙芬、含地芬诺酯复方制剂、依托米酯等药品，以及美托米酯、甲基安酮、溴安酮、笑气等非劣管成瘾性物质。制贩滥用悄然抬头，滥用人数逐年攀升，又以年轻人滥用为主，呈现向全国蔓延的趋势。据统计，国内查处的滥用右美沙芬人群以35岁以下人员为主，但滥用右美沙芬总人数80%以上。滥用含地芬诺酯复方制剂人群中的35岁以下人员占了50%以上。滥用麻精药品就是吸毒，滥用成瘾性物质危害不亚于吸毒。切勿心存侥幸和好奇，堕入毒品的深渊。
1: 看完短片真的是让人很揪心啊！这种麻醉药品和成瘾性药品的滥用已经越来越趋于年轻化，危险就在我们身边。而针对这些药品，国家在销售和经营方面有哪些监管的一些规定呢？
0: 根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第22条，国家对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实行定点的经营销售，药品企业不得经营麻醉药品原料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原料。第32条规定，就是第二类精神药品零售企业在应收过程中必须对凭着这个执业医师的出具的这个处方定量销售，并且把这个处方保存2年被查。然后禁止超量或者向未成年人销售第二类精神药品。然后除此之外，2026年1月16日公布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5月15日起施行，在46条新增规定里面明确说了，疫苗、血液制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药品类的一些一致度化学品，国家实行特殊管理的药品不得通过网络销售。其他用药风险较高的药品不得通过网络零售。
1: 在新规当中，对于网络售药也做出了规定。
0: 没错，近年来就是互联网销售药品的兴起，便利了公众购药的同时，也带来了管控难度加大的问题。麻醉药品一旦通过网上销售，其追溯和拦截对于这个我们监管部门来说，比起这个实体店难度比较大。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以禁止性规范的方式，将上述管理药品排除在这个网络销售之外，从销售渠道上筑牢这个防线。
1: 管控体系是越来越完善完整哈。那近些年自治区在整治麻醉类药品滥用方面取得了哪些成绩呢？
0: 强化新型毒品治理方面，我们积极应对这个新型毒品替代滥用的问题，开展涉麻醉药品等成瘾性物质的打击整治工作，推动国家整列列管我们尼嗪类物质，严厉打击这个尼嗪类和麻醉药品以药替毒的这种违法犯罪。在加强吸毒人员查处管控方面，我们在强化吸毒人员查处的同时，我们也自己探索一些资源戒毒的新途径，帮助这个吸毒人员早日回归社会。在这个持续加强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方面，我们推进全民禁毒宣传，打造了2个自治区的禁毒示范教育基地，帮助这个喀什等6个地州建立这个安全教育警示基地。同时在这个法制完善方面，我们颁布实施了这个自治区禁毒条例，以及推动出台我们这个未列管成瘾性物质临时管制办法，针对吸毒人员滥用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提出一些解决方案。
1: 有部门严管严控，法律都得保障，但对于禁毒来说，最关键的还是我们每个人要有自我防范意识。那面对这些伪装性极强的危险的药品还有新型毒品，普通群众和青少年该如何识别守住安全底线呢？
0: 为了远离毒品侵蚀，我们首先要做到这个3个要和3个不要。第一要就是远离我们这个不正规的娱乐场所。第二要就是

0: 谨慎交友，
1: 嗯，
0: 就是身边有一些吸毒或者贩卖毒品的人，第一我们要远离，
1: 嗯，
0: 第二我们要劝阻，第三我们要及时举报，
1: 嗯，
0: 或者向相关部门反映这个情况，第三要寻找一些正常的健康的这个解压方式，比如说跑步运动啊，
1: 嗯，
0: 音乐，还有一些心理咨询等方面。当然了，第四个我们就是不要接触一些不明的物品，
1: 嗯，
0: 不要随意接受一些陌生人给的一些吃的喝的或者烟的一些东西，第五个我们就不要糊涂帮助一些陌生人或者我们不熟悉的人，帮他去快递或者帮他托运物品，以免我们被不法分子利用。第六个就是千万不要因为好奇而以身试毒，就是任何毒品它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不可逆的危害。除此之外，大家要明白麻痹药品和普通药品的这个实际区别，在治病过程中要严格按照医嘱使用药品，不要私下滥用，避免产生依赖性，形成这个毒品危害，也同时要拒绝帮他人购买麻痹药品或者其他微量感成瘾性物质。如果麻痹药品或者成瘾性物质在停药后产生一些强烈的反应或者强烈的不适，要及时就医，如果发现相关的线索也及时向公安部门或者相关有关部门反映情况。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精彩解答。毒品善于伪装，陷阱就在身边，那些看似和我们生活中无异的零食、药品、电子烟都可能暗藏玄机。在这里我们呼吁大家时刻紧绷禁毒这根弦，主动远离，坚决拒绝，让我们共同努力，共建无毒社会，守护健康未来。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发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0: 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不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呢。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2: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2: 不行哦，
3: 就要吃。
2: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3: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2: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3: 我就要吃奶糖。
2: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0: 儿子，这怎么转啊？
1: 点这儿，转吧。
0: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不是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幺二一推进的。
1: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2: 耳朵，
1: 哎，
2: 啊，又写错了。
1: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2: 嗯，我不想写了。
1: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3: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

0: 外卖骑手受伤，骨裂卧床，收入中断，手握转让来的保险金请求权，却被告知不在保障期间。
1: 等了一个星期左右，我看到流程是保险公司已拒赔了。
0: 是订单结束还是保障终止？是劳务关系还是工伤范畴？
2: 本案的核心争议点就是王某受到的事故伤害是否属于案涉雇主责任险保险合同的保险责任范围。
0: 法院如何认定？扩展保障条款能否为劳动者兜底？
3: 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工作有关的预备工作、返程以及合理的延伸工作都纳入到工伤认定的范围。
0: 一份判决理清新业态从业者的保障边界。法在身边即将播出，敬请关注。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在身边，我是丹鹏。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是乌鲁木齐铁路运输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副主任米热班卡斯木。米法官你好。
3: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米法官，您看现在我们走在街上啊，这个随处可以见到外卖骑手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这是我们身边常见的新业态的从业者。这个户外配送呢风险重重，不少用工企业也会为骑手购买一份保险为他们保驾护航。但是一份白纸黑字写明的保险保障在意外发生之后却引发了纠纷。那据我们了解，是乌鲁木齐铁路运输法院来承办的这起案件，您就是承办法官。
3: 对，这就是一起有关外卖骑手意外受伤赔偿保险金的一个案子。
0: 那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案件的具体情况。王某受雇于一家商务公司担任外卖骑手，4年前入职时双方签订劳务合同，约定由公司对其配送工作进行统一管理，公司为他投保了雇主责任险，本以为这份保障能为奔波在路上的生活兜底，可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却让他卷入了一场保险理赔纠纷。那天天气晴好，路况平稳，王某像往常一样外出接单配送。当日16:34，他接下最后一笔订单，并在17:03完成全部配送任务。结束工作后，王某按常规路线返程。仅仅过去12分钟后，也就是17:15，在行经一处弯道时，他因避让路面散落石块，导致车辆失控，重重摔倒在地，当场受伤，随后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1: 事故之后跟站长进行了报备，然后去医院检查，发现是骨裂。
0: 骨裂伤情让王某不得不暂停工作，收入与生活都受到影响。随后他向所属公司主张工伤赔偿，公司核查后认定其受伤发生在工作返程途中，符合工伤情形。为简化维权流程，公司将本次事故对应的保障金请求权转让给王某，证据手续一应俱全。王某本以为理赔会顺利落地，没想到结果却让他感到意外。
1: 然后由公司站长跟保险进行沟通，进行赔付。等了一个星期左右，我看到流程是保险公司已拒赔了。
0: 看似证据手续一应俱全，而且用工单位呢也认可王某是工伤，为什么保险公司拒赔？他们拒赔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3: 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主要有3点。首先，第一点，他们

0: 认为王某没有经过工伤认定。第二点理由，他们认为雇主对这个王某的伤情没有承担实际的赔偿责任，赔偿责任还没有确定。第三点，他们认为王某是在订单配送完成之后受的伤，不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障责任期间。
1: 那看似原本的理赔却出现了意外，王某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我们继续来看短片。对于保险公司提出的拒赔理由，王某并不认可，双方多次沟通协商，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无奈之下，王某将保险公司诉至乌鲁木齐铁路运输法院，这场理赔之争正式进入司法程序。
2: 这段时间反正也挺焦虑的，因为家里面主要收入是由我一个人来支撑的，而且家里面是还有两个孩子，我个人休息在家一个月也就相当于没有啥收入了，再加上保险拒赔之后，在家也挺焦虑的。
1: 看完短片之后，我们了解了事情来龙去脉。在这儿我们先来确定一个问题，就是王某和用工单位之间他们的关系是劳务合同，那这种劳务关系下的骑手能否享受雇主责任险的保障呢？
0: 本案中，王某是一个外卖骑手，他和某商务公司签订的是一个劳务合同，但是从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来看，这个王某是在某商务公司的管理之下从事这个外卖配送的工作，公司为他提供这个工作所需要的平台和保障，那双方是成立了事实上的劳动合同关系，而且按照保险合同也是约定王某是雇员，所以他们签订的合同性质并不影响王某以雇员的身份直接向保险公司主张按设雇主责任险的保险金。
1: 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就是用工单位把保险金请求权转给了王某，那这种转让行为它具有法律效益吗？这个骑手能否直接起诉保险公司？
0: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三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之后的这个保险金请求权属于可以转让的财产权利，只要这个转让行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也不损害其他人的合法权利，而且在通知这个债务人的情况下，这个转让行为就合法有效。那么在本案当中，双方的这个转让行为手续齐全，流程合法，所以这个转让行为我们认定是合法有效的，王某有权利以自己的身份向被告主张按设保险金，他诉讼主体是个。
1: 那案件的后续情况如何呢？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0: 现在开庭。
1: 乌鲁木齐铁路运输法院受理案件后很快组织开庭审理，庭审现场双方观点截然对立，骑手王某依据保险条款与相关证据主张理赔，保险公司却以受伤发生在配送结束之后12分钟为由拒绝赔付，仅仅12分钟的时间差距成为横在双方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案件走向僵局。
0: 本案的核心争议点就是王某受到的事故伤害是否属于按设雇主责任险保险合同的保险责任范围。具体来说，王某在订单配送完成之后返程途中受伤是否属于保险责任期间，以及他的伤情是否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可以认定为工伤的情形。
1: 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原则，在法官指引下，王某首先完成了伤残司法鉴定，结果显示其伤情构成十级伤残。
0: 根据合同的约定，只要这个雇员的伤情以及事故符合工伤保险条例14条、15条规定的可以认定为工伤的情形，那保险公司就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保险责任。所以我们在审理过程当中重点就这个事故是否符合工伤认定条件进行了一个详细的审查认定。
1: 面对双方各执一词的局面，承办法官并未拘泥于订单完成的时间节点，而是全面审阅保险合同订单流水、事发现场资料，并结合外卖行业用工特性逐一梳理疑点，研判事实。
0: 如果要调解的话，你能接受的这个赔偿方案有没有？
2: 如果要调解的话，那就是能少个5000到8000块钱。
0: 可以接受，
2: 我能接受的范围就在这。
0: 你这个赔偿的期限呢，就是多长时间？

0: 给付这一块，
1: 一个月之内是更好了。
0: 一个月之内，
1: 对。
2: 法院作出认定，王某与商贸公司存在劳务关系，其在订单结束后短时间内返程摔伤，属于从事与工作相关的失误行为，符合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标准，保险金请求权转让行为合法有效，王某维权主体适格。同时，事故发生在合同约定的订单结束后两小时扩展保障期内，理应纳入保险赔付范围。最终，乌鲁木齐铁路运输法院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作出判决，判令保险公司在判决生效十日内向王某赔付医疗费1104.92元，伤残保险金60000元。看完短片之后，相信很多朋友和我会有同样的一个疑问哈，就是保险合同白纸黑字约定了订单完成后两小时进行保障，但是保险公司却不认账，他们主张这个订单完成就脱保，从法律和合同的层面来说，这个说法它成立吗？
0: 这个说法是完全不能成立的，这是属于典型的对保险合同格式条款的一个片面解读、限制性的解读。那么合同约定的两个小时的扩展范围是保险公司自愿增设到保险合同的一个条款，也是受法律保护的。保险公司不能在收取保费的时候承诺全面保障、兜底风险，但是真正出了保险事故需要理赔的时候，不能这个规避自身责任、免除责任。
2: 那么法院在这个判定为理赔的范围的核心标准它是什么？为什么短短12分钟的返程摔伤就能认定为保险保障范围？
0: 我们裁判的主要有三个关联关系。首先是从时间关联来看的话，事故发生的时间距离订单结束只有12分钟，那也是属于合同约定的扩展两个小时的保障范围之内，时间上是高度关联的。第二点是行为关联，那王某当天是在正常的户外配送工作，也不是中途去办理自己的私事。第三点是因果关联，那么他的摔伤的风险是来自于他户外的配送工作，与他的履行职务行为是相关联，所以我们通过这三点认定保险公司应当承担保险责任。
2: 法院对这一案件最后做出了判决，但是似乎保险公司对这一判决呢有所不服。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短片。面对判决结果，保险公司不服，向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确认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最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目前判决已正式生效。
0: 最后二审判决下来之后，保险公司也按照判决的内容履行了实际支付义务，赔偿了判决确认的这个61000元。
3: 拿到钱的时候还是比较开心的，确实是自己对后面生活也有了保障。最后的判决结果我还是比较满意的，通过这件事我也是理解了如何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立场和利益。
2: 两级法院的判决给这起理赔纠纷画上了一个句号哈。米法官，那结合本案，我们该如何理解骑手这类新业态群体的保障边界呢？
0: 第一点，只要符合合同约定的雇员的定义，在雇主的责任确定的情况下，雇员就可以享受这个雇主责任险保险合同的保障。第二点，保险合同约定的条款应当严格履行，双方自愿签订的这个扩展条款也是属于有效的契约，是受法律保护的。合同约定保险公司不得片面的解读，规避自身责任。第三点，工作并非只局限于正在工作，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工作有关的预备工作、返程以及合理的延伸工作都纳入到工伤认定的范围。
2: 那么对于广大外卖骑手以及网约车这类新型这个业态的从业者啊，他们如何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您有没有一些提醒或者建议？
0: 首先应当保存好这个劳动合同、劳务合同、订单记录、就医记录以及相关所有的证据材料，以保障自身的合法权利。第二点就是要了解保险合同的相关内容以及工伤认定的条件。第

0: 三点呢，如果就是自身权益受到侵害，遭到拒赔，应当学会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同时通过这个案子，我们也提醒广大的外卖骑手应当遵守法律法规。虽然这个案子里面王某的伤情损失通过保险得到了一定的赔偿，但是他已经构成了伤残，这对他以后的生活和工作都有一定的影响。同时也并不是说所有的因为交通事故受伤的外卖骑手都能够被认定为工伤，得到保险赔偿金，这还是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如果在事故过程当中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也是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范围，那损失就得不到赔偿。
1: 谢谢米法官的专业解答。一纸判决守住了契约的底线，也守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法律有尺度，保障有温度。我们也希望每一位从业者都能够学法、知法、用法、懂法。当然，我们也要提醒各类企业以及保险机构能够守住底线，合法经营，诚信履约。好，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法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欢迎来到我们的世界。哎，你是哪儿的？
1: 我是安徽的。
2: 我是河南的。
3: 我是福建的。
4: 我是湖南的。
5: 我是湖北的。
0: 我

年，一千年，睁开眼，伙伴都在啊，哈哈哈。

0: 天啊，我们准备了几个助兴的小节目，
1: 百戏、杂剧、散剧，哎，样样有。
0: 你们选选哪个节目最好看，
1: 给我们投投票吧。
0: 哎，瞧瞧瞧，
1: 马术团来了。
2: 千金马，雕纹七宝球，控飞金殿彻，福分绝

0: 醉却东倾又西倒，霜雪柔软满灯前，缓行急促接应节，翻手插腰却如月。胡旋女，胡旋女，心印前，手印骨，旋骨一声双袖举，回雪飘摇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舟无以时。
1: 后面的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好，走。
2: 跟上跟上，下面的你们俩走稳了，驾驾驾驾！
3: 嚯，瞧一瞧我健美的肌肉！哎，哈！
2: 既来之则安之，希望他们能和我多过几招。哈！
1: 稳住啊，稳住，你可以的。
4: 柴米油盐醋，饮食又起居，为何三百六十日天天伺候你？
5: 娘子啊，想想我的好啊。
1: 人间路难行，相扶到才平，天地悠悠千载过，唯你在我心。

0: 名小人物，平凡一知足，稳稳当当每一步，充满小幸福。家庭顶梁柱，生活不认输，坦坦荡荡做好人，每天有温度。
1: 我还没有男朋友呢。
2: 大唐的百戏杂技在丝绸之路上轮番竞演，精彩绝伦的人前演绎背后是汗水、疼痛、坚韧和毅力的挣扎持续。百戏千古，戏戏如人生，人生如戏。

这是几块平平无奇的瓦片，出土于北庭故城一处不起眼的角落，在遗址众多的新疆显得普通至极。然而玄妙亦从中来，一个温暖的故事即将开场。佛号曾萦绕西域大地，慈悲成为佛家最核心的情感，悲乃悲悯之意，人怀慈悲之心，行善良之事，就像农夫在耕耘自己的田地，能得到福报善报。悲田正是要让人们心怀慈悲，向素不相识的困苦之人伸出援手。面对更多的贫苦人，一个僧人，一间寺庙，力量终归有限。自汉至唐，继而明清，儒家学说成为各个朝代治国的理论根基。当孔夫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仁政思想渗入朝野血脉，一场国家行动开始了。让贫苦者得享一餐，得衣一臂，得居一隅以避寒暑，这是昏暗日子里的光，绝境中的温暖。当佛家的慈悲与儒家的仁爱不期而遇，所生发出的是对世间的大庇护，悲田寺应运而生。武则天长安年间，朝廷创办悲田养病法，国家资助佛寺，让后者救助当地的贫困疾病老弱者，称作悲田法。开元中期，朝廷赋予养病坊收容孤儿的责任，悲田坊成为官办孤儿院，经费由国家提供。巍巍盛唐，长安向世界散发的并不仅仅是空前的自信，更有是诸地臣民为一体的平等之心。以强大的国力为基础，悲田养病坊先在长安、洛阳开办，后来建制全国。公元702年，唐朝改亭州为北庭都护府，与安西都护府南北呼应，成为中央王朝治理西

玉的双臂。就在这北庭众城中，碑田寺静静伫立。这些在庭州、益州所实行的社会救济福利制度，印证了王朝对西域各个层面的有效管辖和治理，为一个又一个身陷困境、无力自脱的大唐子民送来庇护和救助。此情此景，与繁华京都如是，与霜雪边关亦如是。这是佛的悲悯，这是国的强盛。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从少时懵懂习书，到青年、中年、晚年对书法的追寻，与友人在碑学实践上做出的成功探索。

绝非偶然。他将中国书法演变过程中不同意象风格的几大书体巧妙融合，尤其是将帖学经典与

0: 成就了于右任这位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代宗师。赵朴初曾评价于右任，前期以魏碑为基础，自辟蹊径，在行楷中开拓自己新路，中年变法，专攻草书，融汇了章草、金草、狂草个体的精髓，参以魏碑的笔意而有创新，遇到暮年愈能随意挥洒，皆成佳构，成为晚清以来杰出的书法大家。
1: 我也想给右老画个界限，哪年到哪年写啥，哪年到哪年写啥的胡闹。他一辈子就是以楷书为基础，然后写篆隶行草都吸取进来了，所以有人说于右任是铁学大师，我说他是碑学大师，他都是。
2: 大家好，欢迎来到于右任书法展厅。展厅里边所展出的是于先生的早期跟中期的一些书法精品，我们来欣赏一下这幅作品。这个是于先生早期的一幅作品啊，他的书写年代是在民国十年1921年前后。柳外解鞍春骑马，草绿平原俊走风。解鞍就是休整，就要休整，然后是等待到这个草绿平原的时候，又开始表达一个革命的雄心吧。
0: 在三原县博物馆中，珍藏着百余幅于右任的书法作品，不定期更换展出30余幅，供观者学习和鉴赏。仔细品读于右任早期的书法作品，骨干平整，古拙质朴，字里行间蕴含着中国传统艺术的典雅之美。20世纪20年代前后，于右任书法作品的创作风格还相对独立，诗帖则帖，诗碑则碑，楷书多取法六朝诸体，行草则多来自晋唐法帖。但无论是雄浑刚劲的碑体书风，亦或是灵秀雅致的帖学书风，于右任皆有研学，这也为日后帖碑书风的融合奠定了基础。
3: 你从书法家来看，帖呢，因为书札体写的飘潇洒飘逸，以二王为主；碑呢，哎，以字体比较雄壮、雄浑、厚重，字比较大为好。你写碑的时候呢，你要把帖意，哎，多少那个点化，哎，融到进去。你写帖的时候呢，你要把写到这么大字呢，能够融入到碑的那种厚重感觉也可以。我们近代当中大家于右任就是一个融合很不错的一个。
0: 碑刻中蕴含着尚武精神和革命气质，正是中年于右任心境的真实写照。陕西关中地区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丰碑大节随处可见。于右任曾说过，他自幼便与残碑断节、磨牙造像为伍，很小就对这些文物产生了兴趣。在深入接触碑刻后，于右任更是沉迷其中，极致钻研。
4: 药王山呢，可以说是一个千年的一个圣迹。这个山上呢，有许多的名胜古迹，特别是与书法有极其重要的关系。
0: 药王山碑林共有碑刻300余通，涵盖北魏、西魏、北周、隋唐等多个历史时期的珍贵碑石，被誉为历史艺术的灿烂明珠，是我国石刻之瑰宝，也是修习书法者心中的圣地。
4: 我们知道于

0: 能在中国书法史上树立一座碑学的高峰。所以说他的碑学之路也不是一朝一夕而完成的，尤其在碑学的这种寻碑访碑上，他和同时代的书家和我们后世的书家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情与世界。
1: 广武将军碑、北周慕容恩碑、姚伯多造像碑被于右任称为秦中三绝碑，并对其极尽赞美。于右任学碑绝非死临，而是反复精读，闭目画帖。他不仅汲取前人精华，更是大胆革新，勇于创造。他的书作功力既深，复见创新，有守有变，于洒脱的笔触中呈现出磅礴豪放的气势，心气清隽，独树一帜。从1918年至1927年，于右任先后在陕西担任晋国军总司令和陕西地方长官。在此间大约10年的时间里，他收集珍藏了大量的汉魏碑碣，其中包括西式珍品、西平石经和380余方各朝墓志。抗日战争爆发前，为防止损坏，于右任请人将这些石刻运往西安，恰巧西安碑林大修完成，他便把自己收藏的碑志全部捐献给西安碑林博物馆。
2: 现在在我身边呈现到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官办儒家经典刊刻《西平石经·周易》的残石，那么这也是两汉时期书法的杰出代表。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块西平石经呢，正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于右任先生在古董商的手里花了4000大洋买回来的。买回来之后呢，他就立即捐给了这边的西安碑林充公来进行保管。于老先生为了保护这部分碑石，可以说倾尽了他的所有。
1: 于右任一边收集碑志，一边心目手追。他在诗中写道：朝临石门明，暮写20品，辛苦即为廉，夜夜泪施展。清代中叶以来，学魏碑而能有新意的少之又少，而于右任的碑体行书风格独特，他的字中宫紧促，结构多变，随意挥洒又掌控全局，从容大气。1930年，革命烈士秋瑾的纪念碑在浙江省绍兴市落成。教育家蔡元培为纪念碑撰文，于右任则为碑文书单。秋先烈纪念碑记是于右任书法艺术历程中的一座里程碑。他的书法艺术观与其革命思想正相契合。他敢于打破常规，将雄强刚狠有余、秀润儒雅不足的北碑书风改造为刚柔互济，集壮美与秀美于一炉的新面貌。他将清代以来尚需整合的碑学进行了大胆的扬弃，给予了最为彻底的改造，使之推向更高的思想化与情感化、文人化与艺术化的完美统一。
3: 所以说这一时期的书风它是取进于北碑，而且呢去除了北碑中常常有的那种粗犷的那种气息，代之以雄浑与高雅，所以正巧妙地体现了他的人格特质，威而不猛，有一种洒脱自然的一种格局。
1: 青年的于右任在楷书与行书间寻求自我，步入中年后，他毅然决然地向草书进发，他由碑入草，

要将近代以来极少有人专门修习的小草发扬光大。有人晚年时曾说，对我而言，那种神妙的感觉只会出现在书写草书的时候，在写其他字体时则毫无此豪迈奔放之意趣。1932年，于右任在上海发起组织了标准草书社。从此于右任开始了一个全新的艺术旅程，对草书的整理和创作。其实早在几年前，于右任便已经开始关注草书，他收集整理了历代的草书作品和论著，潜心研究，还先后收集了各种版本的草书千字文100多种，同时创办了到目前为止国内唯一专门研究草书的刊物《草书月刊》。可惜由于战争原因，仅出版6期便停刊了。

0: 自从1932年开始，云门的弟子刘延涛、胡公石、曹明卫、李生芳等人呢，就用了4年时间，从我们历代的60多万字的草书字里面呢，就总结草书的一些书写的规律，筛选出了符合标准的这个草书草字，就编成了那个就是草书千字文。
1: 于右任以一时一写、准确、美丽为原则，整理历代草书，从中甄选出符合标准的字，集成标准草书千字文，并于1936年7月在上海出版。这是现代中国文字学研究上的巅峰之作，也是草书发展史上的新高峰，更是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0: 余老他本身啊，他是一个碑学大师，就是说他这个写的那个标准草书千字文，他从书法的角度上来讲，他打破了就是碑学跟那个小草之间的壁垒啊，他实际上为我们后人创作草书又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一个途径。文字学的角度来讲，或者从书法艺术发展的角度来讲，就是标准草书的提出有一个里程碑的意义。
1: 在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钱玄同最早提出废除汉字的主张，成为这次运动中最为激进的口号。后来瞿秋白、鲁迅、陈独秀等人也接受了这一观点，甚至有汉字是一个死证、废之诚不足惜等过激之词。人们迫切地想要与世界接轨，汉字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大危机。也有人曾经说过自己是有感于中国文字之急需谋求书写之便利，以应时代要求而提倡标准草书。
2: 于右任他非常这个睿智的发现了草书这个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的遗产，它是可以改造的，可以为民族复兴来服务的。就是说一个大书法家带领一拨人干了一件什么事呢？干了一件是为民生考虑的一件事，它的意义本来就等同于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语言文字委员会去搞的那个简化字，这个在历史上是具有不可动摇的这种历史地位的。
1: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华夏大地哀鸿遍野，民不聊生。于右任在战火纷飞中不得不放慢推广草书的脚步，但纵使时局动荡，于右任始终胸怀守护中华文脉之责，笔墨不辍。

诱人的草书，继承了怀素小草的传统。无论用笔或是结体，都显得朴实无华，温文尔雅，似是消尽繁华，褪尽尘埃，灿烂之后复归平淡。他的字没有醒目的封面效果，没有运笔的疾驰反差，没有线条的俯仰离合，也没有形式上的冲击效果，有的只是平淡与从容。

0: 这一副游刃于老的八尺对联呢，据我们通过这个落款包括书写风格来看，判断是他大概在1941年的时候，时年呢余老63岁，所以这一幅体现得非常精彩。看这幅作品的草书写的是非常流畅，这清怡似海望，博大胜人心。海望两个字和人心这两个字，这个笔画的差别特别明显，而整体来看呢，你看这个协调性简直是出神入化了，达到了极致。
1: 从1940年所书杨仁天先生墓志铭，到1943年所书吴明英烈纪念碑，再到1945年所书天水邓太翁有斋墓表，1948年所书李光炎先生墓表，这一时期的草书作品与前期有很大不同。于右任将碑体楷书的风骨与章草的骨质，以及二王、怀素、孙过庭等人的草书清新秀美之风，游刃有余地进行融合，化为成熟的、被世人广泛接受的余体草书。此期当时，于右任对草书的探索即将突破，并基本形成自我的时期。
2: 我觉得余草啊，第一个呢，就是它的用笔啊，有篆隶的含义在里面；第二个呢，它的草书的这个结体啊，它比较标准化，捡了历代结体最美的、有代表性的东西。他还把自己专长的北碑的方刚文人的那个书卷气融合在里边，所以呢，余老被誉为当代草圣，我觉得是当之无愧。
1: 除早年为了维持生计短暂地卖过字，余右任再也未出售过自己的作品。无论是谁找到他，都能求到墨宝。余右任曾对人说，袋里从不带钱，身上只有一个搭链袋，别人的袋子是放银子的，我的搭链袋只放两颗图章。他写字还有三不主义：不收钱，不看身份，不提官职。在余右任被迫去往台湾后，他仍不忘推广草书，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留下题字，以至于台湾的民间有了一股学习标准草书的风气。
3: 他到了台湾之后呢，有很多书法组织他也兼任，不但兼任，而且呢，他提倡从小写好毛笔字，多次在讲话谈到这些事情。所以这边有余右老研究会，台湾那边也有余右老研究会，或者标准草书研究会，两边共同来构建。老爷子是值得我们永远去歌颂的。
1: 经年累月，日复一日的书写，使得余右任的草书以真化境。他的草书笔画简单，形态优美，结字古朴中见巧妙。每个字都是独立存在的个体，并非以笔画相勾连，而是在气韵上保持连贯生动，这就是

0: 对书法青年讲的，写字要笔笔皆活，无死笔。
1: 就说是他写字到了最后，他以自然为主，草书本身是比较快，但是他自己作为一个书法家，就是道法自然，以自然为主，而并不勉强，一个字写得不好就不拿出去了。
0: 细看他晚年所书的《后赤壁赋》《李遗址先生全集序》等作品，一笔便是一个俊美的越剧，一字便是一个定格的雅致造型。1959年11月，81岁高龄的老人将其一生研究书法之所得，修养学问之精髓，为是做人之体悟，融于作品之中，金气内蓄，墨酣力足。于右任说，我写字没有任何禁忌，执笔展纸做法一切顺乎自然，在动笔的时候，我绝不因为迁就美观而违反自然，因为自然本身就是一种美。
2: 于右任的书法，这个是应该说是以丁言未笔书法为基础，然后博采而亡，这个吸纳唐楷赵孟俯的这个行书，哎，形成了这个未笔的楷书、未笔的草书、未笔的行书，然后于右任再加以深化，深化到什么程度呢？深化到标准草书，哎，这个高度来。所以这个他的书法既有雄强厚重的味儿，但是也有这个儿王书法的这个灵动和飘逸。
0: 晚年的于右任已是一个褪尽火气、心平如镜的超凡脱俗者，他的作品中更多的是温润、文雅和从容，用笔如此，结体如此，章法亦是如此，碑帖融合，圆融无碍，精气内藏，意趣盎然。风雨一杯酒，江山万里心，这是于右任晚年经常题写的一副对联。他的一生英杰盖世，波澜壮阔，如今在四顾苍茫、一无凭借的心境下，抚今追昔，峥嵘岁月，梦里江山，世事疏忽而过，天地仓皇翻覆，有多少缘聚和缘散，又有多少爱恨和悲喜。这副对联道尽他一世风雨萧瑟、踽踽独行的惆怅心境，一声感叹，几许无奈。
3: 就是像刘亚子先生诗里边讲的，落落乾坤大布衣啊，落落乾坤大布衣，就是于先生。
4: 像于右任，我觉得他们的胸怀啊，爱中华文化，爱全国人民，大家能够幸福快乐，我想他们的志愿应该是这样的。
1: 他到临死的时候都希望能够葬在高山，希望这个中华民族能够永远在一起。
0: 于右任在最后的岁月里，经常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打盹，有时手中的书会因为打盹而掉落在地板上，老人浑然不觉，或许人遇到晚年，故土之情便愈为浓烈。1962年元旦过后，于右任写下的那首感人至深的诗句：“葬我于高山之上兮，忘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惊天地，笔走龙蛇，脉搏惊人。于右任的一生跌宕坎坷，充满传奇。他将悲喜荣辱尽付笔端，雷霆万钧又归于平静安宁。他是革命先锋，是爱国诗人，更是时代巨匠。他的草书在璀璨宏大的书法史上永恒闪耀，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几个月前偶然路过的一次演出，让陆可迷上了维吾尔族乐器都塔尔。
1: Two strings, it should be really simple, right? But actually, I found it was really, really difficult.
0: 自己研究不通，唯有拜师学艺。
2: 哎，你好，
1: 啊，
2: 你来一次，我看看，我看，
1: 啊，看看，好
2: 不对，这样子不，不是那样子，不是那样，
1: 啊，这是这样，棒不棒不不棒，明白了，哎，
2: 啊，慢一点也行，节奏慢一点，第一次节奏就。
1: 那家可以给
2: 不要拿我说原有的那个啥广场我们也说他们特别喜欢嘛，我们都那么看200-300个人全部跳跳的，我们去了20多个国家，
3: 这个是法国，
1: 哦，法国人，
4: 你们自己去那边还是他们要请你
2: 请我们，
1: 他们哪里可以的，
2: 我们的文化他们看，他们的文化我们看，中国新疆啊，怎么好舞蹈，怎么好歌，我下一次再来，
1: 对，我特别喜欢，呵呵，这就是为什么我想你学习，
2: 等有时间的时候再来，
1: 可以可以可以。
5: I thought it was a really good way, like, to showcase. That's kind of like what I'm doing. I'm doing through my video because I'm really touched by the culture here, so I want to show it.
0: 陆可的探索还在向远方延伸。
1: 2月了，我觉得。
6: 教你摸了防晒。
1: 你有多少个 vlogs？
6: 克莱玛在2024年的时候是有1.7万匹，5000匹左右。
1: 这么多，这么多。
0: 以人工智能。

0: 四月是新疆的种植季，也是丹尼最忙碌的时候。
1: 一定要注意啊，我如果发给客户那不对了怎么办啊？
0: 他的工作是售卖肥料，
1: 要200多吨，就是真的，我们中国人这个要做300是吗？
0: 眼下正是棉花出苗的关键期，丹尼和他的团队要同时监控40000亩棉田的施肥情况。
1: 如果地灌带在这里呢，盐都压到苗那边去了。
0: 新疆有1/3的耕地是这种盐碱土，丹尼所在的南疆这个比例超过40%。他家特有的酸性肥在当地口碑不错。
1: 啊，28.9
2: ，pH 的话9.3，电刀11.3，
1: 11.3盐度很大，
2: 盐度特别重，
1: 28。
0: 在丹尼的坚持下，吴朝相同意让他试一试。
2: 因为我测了这么多遍了，数值一点变化都没有。
0: 检测结果非常不理想，想要改良费劲儿。
3: 哦，有希望了，
1: 难度是有一定的难度，可是在新疆当然很多地呢就是要下点功夫。
0: 这是他在这里学习到的秘诀，越是荒芜的土地就越蕴藏巨大的商机。
1: 这个怎么卖的？知道这个卖多少钱？卖的是谁？好的。
0: 这是塔门镇的周日巴扎，能看到南来北往各种不同的面孔，不少已是丹尼的朋友。
1: 我这里要这么一块，好不好？啊，你卖65是吧？哦，便宜啊，那边68了。嗯。
0: 他们差不多和丹尼一样，是很早来到这片沙漠里的奋斗者。
1: 到这里来马上就是规模化，人家天天都在想我怎么样发展，我怎么样做得更好。
0: 直到今天，这里还在不断涌入新人。阿拉尔市是典型的从荒漠里抢出来的绿洲，三代建设者花了70年从流动的沙丘里抢出来400万亩耕地。今天50多万人生活在这里，丹尼是他们中的一个。20年前，丹尼从中国沿海来到新疆，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创业。此时他42岁。与年轻的创业者不一样，丹尼已经在市场上摸爬滚打10几年，他的眼光更加独到，也更加长远。
1: 到了新疆就看到，啊，终于看到一个有规模，我可以做一个特殊的产品，发挥它的优势在新疆，我看到前途了。
0: 新疆广袤而平坦的盐碱地，让他的肥料技术如鱼得水。全疆3000多万亩的棉花种植面积，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他先后开办了4家肥料厂，专门生产酸性肥料。他每搞定一块荒地，就多出一份商机。
1: 哦，那个叫刚才那边也现在有出苗了嘛？本来这个地呢也是有几亩地呢都不出苗了嘛，是吧？
4: 我们看啊，这个苗子出去了以后都想怎么打，串不上怎么打，以后用机子串不完。
0: 农户吴朝相田里的棉花出苗了，今年的长势很好。丹尼梦想着要冲击每亩550公斤出棉量。
1: 是在0.5，你看这里我测多少，1.6、1.7。我们到550，我们增加肥料了吗？
0: 春耕总是代表着忙碌，丹尼坚持改造的那块荒地也开始翻土。虽然时间上稍稍有些迟缓，但也还来得及。

0: 到你，
1: 到你，
2: 注意安全啊！
0: 哎，你这块地以前是片沙漠，嗯，挺好的，挺好的，这个这么大一块地，
2: 是啊，
0: 好不一样。
3: 这个占地1000多亩的牛场是丹尼的新产业。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他从家乡引进比利时蓝牛，准备进军畜牧业。他在新疆的事业又迎来新的机遇。如今，丹尼早就习惯了在新疆的生活。这片土地成就了他的事业，更让他安心地把家安在了这里。
4: 他们也认为他们自己中国人，也很爱中国。我跟你说，我带他们回老家，到我妈那边，土豆有个肉，有个蔬菜，我儿子就会干，就是那么几个菜吗？没有菜吗？因为在中国的我们都是一桌子菜嘛。
3: 他很庆幸他的中年选择，在横扫一切的流沙中觅得机会，将自己的根深深扎入这里。2024年，丹尼拿到了当地政府发给他的永久居留身份证，这是新疆的第一张外国人身份证。
4: 我要这个身份证没有，我都算自己是中国人了，大半辈子在中国了。
3: 新疆，万里丝路的脊梁，它以山河的辽阔接纳八方来者，人们驻足于此，为生计，为爱，为梦想。千般理由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好，
1: 走了，
0: 再见了，
1: 下班了，
0: 再见，
1: 再
0: 再见
1: 见，
0: 了，
1: 下班
0: 再
1: 了，
0: 见，
1: 再见，
0: 走了，
2: 下班了，
3: 云
0: 走
3: 堂
0: 了，
3: 啊，明天晚上没事一起打牌啊，
0: 再见。

0: 怎么了？
1: 棕色皮包里有日军在广东调遣的各种情报，是冒死收集来的，需要你尽快做出情报分析。
0: 好，我今天晚上就开始工作。日军要有新的动作吗？
1: 还不清楚，但是前段时间日本陆军二十三军司令部的人直接从广州来到我们商社，专门索要广州湾和雷州半岛的相关情报。最近他们在广东活动很频繁，很有可能在为下一步侵略做准备。
0: 我明白了，您放心，我会尽快的把报告给你。
1: 几天没见你，变化挺大呀。
0: 最近我听了延安的广播。
1: 听的什么呀？
0: 论持久战，说得太好了。
1: 是吗？
0: 嗯。
1: 我之前看过剧本。
0: 真的？
1: 真的，当时非常震撼。
0: 我跟你说，我觉得毛泽东真的是一个战略家，一个预言家。1938年，全世界有几个人会猜到欧洲会爆发战争？但是，一年之后，果然，欧洲就爆发大战了。毛泽东还说，一旦欧洲开打了，日本人一定会攻打南洋，对英美下手。当时爆发这场战争的时候，我就在上海。
1: 这几年有太多大事了，印证了论持久战的前瞻性。对这场战争的决胜之策，毛泽东也有非常具体的指导。他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
0: 兵民是胜利之本，说得太对了。上海区出事之后，面对侵略者，我已经看不到希望和未来了。我不知道哪一天才是尽头，但是自从听了论持久战之后，我感觉我整个人重新被点燃了，我兴奋的晚上都睡不着觉。
1: 我相信他的结论，这会是一场持久战。
0: 太对了，我觉得我们不但要听，还要认真的研究。
2: 中国必胜，日本必败。
0: 这么小声干嘛呀？
3: 必胜！必胜！

0: 秋敏，我想跟你道个歉。
1: 哎，
0: 前段时间我……
1: 我理解。
0: 干嘛？
1: 给你的呀。
0: 怎么又是钢笔啊？能不能送点新鲜？
1: 哎，不要拿回来，
0: 别
1: 给我。
0: 那要是送了人之后还往回要呢？谢谢啊，之前那支笔
1: 值了。毕生。

0: 先生，电话局的人来了。哎，
1: 昨天就应该来，电话杂音太大了，影响我工作。哎，
0: 电话可能是受潮了，最近天气不好，影响了线路。啊，
1: 我马上就能修理好。
0: 你下去吧。
1: 是。
0: 跟我来。

0: 陈默群。委任状，兹委任陈默群为上海敌后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此状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代理。
1: 陈默群愿为党国效力。

0: 这是重庆特批的电台，供您与重庆方面联系，波长、呼号和密码本都在这个信封里。
1: 这个太危险了吧？
0: 这是总部对你的信任。

啊！

0: 你看不过三次的，说，继续。
1: 我要梁凯。
2: 石俊东，香港镇的情报员，我的任务是在广州侦查你们。

0: 我们现在只需要掌握定方情况，然后汇总就可以上线。军统香港站在哪里？
1: 待たせしました。
2: ありがとう。

0: 告诉我，军统香港站的位置。
1: 啊！

0: 医生，医生，
1: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呀？这是，
0: 我已经替你消过了毒，现在你替我把他的伤口重新缝合，不准用。

0: 你要，这个过程我会一直重复，直到你告诉我君同香港站在哪里。
1: 胡适，快来人！

哎，陆先生，买份报纸啊。哦，谢谢陆先生。

0: 哎，林少校，你等我通报一下，林少校。站长，他不等我通报一下，就自己闯进来了。
1: 林南神，谁让你随便的跑到站里来的？啊！现在满大街都是抓我们的人，你想把全站都暴露给日军呐、啊？这里不是上海区，在香港，我是你的上峰。
2: 左秋明的人事广告已经连等三天了，我们为什么还不认领？如果连着等了七天还不认领的话，他们就要随意处理了。这件事，镇理事还有别的打算吗？
1: 你就是为这个事情来的？
2: 如果没有别的打算，我们办这个事情不会暴露的。我们只需要把钱寄给善堂，他们就会处理好一切的。如果你们不办的话，我可以去办，我可以直接把钱寄给善堂。
1: 林南仙，你和他是什么关系？
2: 我跟他是特训班的同学。
1: 同学，
2: 怎么了？
1: 你是搞情报分析的，你来判断一下。这是我们的人拍到的，照片上不是我们的人，更不会是中统的人。你说说看，他到底是哪里的人？在香港根本就没有给左秋明指派对外联络的任务啊。
2: 你们一直在跟踪他？
1: 我们只是甄别。我知道左秋明没有把站里的位置吐出来，否则我们早就完了。现在不是休息的问题，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他到底是谁家的烈士。如果我没有判断错，会有人替他收拾的。林南星，我会重新地给你指派新的联系人。之前对你网开一面，那纯粹是因为老顾的面子。现在老顾因为贪污被带回重庆了，你呀就不要再张狂了，老老实实地听从站里的安排吧。
2: 老顾因为什么？因为贪污被带回重庆。
1: 各级审查这种事情我是不会开玩笑的，你可以打电报到上海核实啊。大家都知道戴老板一向对贪污深恶痛绝，顾生言这一趟啊，估计是凶多吉少。

0: 相信他的结论，这会是一场持久战，中国必胜，日本必败，
1: 必胜。

他在照片上不系我们的人，更不会系中统的人。你说说看，他到底是哪里的人？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他到底是谁家的烈士。

0: 拿份报纸给我。
1: 哦，好。陆先生，给你。

0: 你和左秋明是什么关系？你去邮局干什么？
1: 我带你去个地方，到了你就知道了。

0: 这是左丘明烈士，是你们去山脚帮他生活的，
1: 是的。

0: 他出事的那天，我也在现场。他本来是可以脱身的，但如果他一走，日军不会放过咖啡馆里任何一个人。他是用他的生命换了我的。
1: 他一直在为你们工作，对，他是为我们工作，也是为人民、为民族、为国家工作。他是一名抗日的中国共产党情报人员。
2: 你们才是真正的抗日力量，我们这边，湘江如潮，湘兵如云。
1: 还有件事情，我要谢谢你。

0: 去年上海法租界那个装裱店爆炸的时候，我被76号的人堵在里面，幸亏有你在，朱一珍才没有被捕。
1: 他当时要去救的人是你。
0: 当时他们很想抓住他，我们事先设计的耳雷爆炸，我侥幸滚到楼下，
2: 趁着烟尘从炸开的墙洞逃生。
0: 后来我一直在乡下养伤，等我回到上海的时候，你们俩已经被送走了。
1: 那你最近见过他吗？他的伤恢复得怎么样？
0: 见过，你放心，他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了。
1: 那就好，谢谢，谢谢你告诉我这些。对了，最近如果能再见到朱一珍，你一定要告诉他，减少出来活动的次数。军统香港站拍到他和左建明在德利当铺的照片了，但是现在香港站人手不足，
3: 他们更怕被跟踪对象发觉后反制，引来日本泄密，
1: 所以他们现在只做自己人的证人。
0: 我会转告给他的。
1: 另外，左秋明被捕的时候让我去取了一个信封，我想应该是给你们的。
0: 他能在危难之际把这份情报托付给你，这是他对你的信任。

0: 这个里面一共有两个姓彭，一个是左丘明留下来的，另外一个是为针对日军二十三军在广州湾和雷州半岛方向动态做的分析报告。我做了两份，也给你们一份，希望能有参考价值。
1: 这能救很多同胞的命啊！谢谢，
0: 不用客气。
1: 我也是一名中国的情报员，只要是对国家有益的事情，你随时来找我。我先走了。

0: 朱同志，这就是孟安南同志，他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前阵大转移他也出过很多力的。
1: 你好，我是孟安南。
2: 你好，非常感谢这次你们香港的同志能来协助我们完成工作。
0: 你们聊吧。
2: 谢谢。
1: 能够提供帮助我太荣幸了。我们领导给我布置完任务以后，我就对这次需要撤离的同志进行了调查和接触，关于撤离的计划我有些想法，想先跟您汇报一下。
2: 好啊，
1: 来坐。

0: 是这样，首先是关于撤离的路线问题。我今天已经和香港这边的同志见过面了，很顺利，撤离计划还在完善当中。
1: 好，有什么问题，我随时协调统筹。哎，你父亲那边怎么样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元，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珍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

0: 何忍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

0: 河镇的玉芝兰现是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是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元，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珍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珍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是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三箱五箱，甚至是有的十箱二十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

0: 何忍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

河镇的玉芝兰现是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

0: 我今天已经和香港这边的同志见过面了，很顺利，撤离计划还在完善当中。
1: 好，有什么问题，我随时协调统筹。哎，你父亲那边怎么样了？我听说前两天几个日本的说客又被他赶了出去。日本人是铁了心要让他出任香港商贸会会长这个位置啊。
0: 按照计划，我明天就会见到他，直接商量具体撤离步骤。我父亲的脾气我太了解了，他绝对不可能会出任伪职的。
1: 是啊，之前我们南方局已经2次派人去商议营救，都被他当成日本的说客骂了出去。所以这次专门把你调来香港很关键。
0: 我明白，但是现在日本人把他软禁在家，我担心他们会对我父亲下毒手。
1: 我也很担心啊，所以我们的计划要尽量加快。奇迹事变后，你父亲捐款捐物，3批重要物资先后送达八路军。这次一起撤离的商界人士，也都是这种情况。像这样的爱国人士，我党不会不管。
0: 我尽快安排好，随时向您汇报。
1: 好。另外，前几天我见到了林南生。
0: 他在香港。
1: 是，他在香港。
0: 他还好吗？
1: 他恢复得很好，已经开始工作了，你不用担心。
0: 能知道他活着已经很好了。

0: 日本人不让你父亲出门，除了门口的三个守卫，那边的车里面还有三个特高的特务，日夜轮番监视。我要是经济顺利的话，会在那边的窗口出现。嗯，明白。那你注意安全。
1: 加到了医院的医生，来给朱先生复诊。
2: 进去吧。嗯。

0: 您先坐。
1: 哎，老爷，给您复诊的医生来了。
2: 哦，我马上就来。
0: 请您稍等一会儿。
2: 冯医生啊，不是说好了10点的吗？你怎么？
3: 周先生好。
2: 你谁呀？
3: 冯医生今天不会来了，是您的一个老朋友让我给您带句话。他说他5岁的时候，您带他去大世界，可到了门口，您非要他背出家里电话号码，号码是2039。
4: 你到底是谁？你怎么知道这些的？我女儿曾曾怎么了？
3: 别激动，你别激动，我是你女儿的朋友，朱小姐，她人就在外面。啊，
4: 曾曾就在外面，
3: 她害怕进来以后您和家里人会过于激动，所以她让我先进来。

0: 他把引起日本人的怀疑。哦，你现在要做的，赶紧打电话到嘉道的医院，让医生今天不要来了。
1: 我确认过，您家的电话没有被监听，还有，让人通知门口的日本人，就说复诊不顺利，护士会送药来，让他们别阻拦。听明白了吗？
2: 好。

0: 小姐，张妈，你这些年都还好吧？
1: 我挺好的。你们和爸爸都还好吗？
2: 珍珍啊，

0: 爸爸好好看看，头发剪了，好看，也蛮好看的。手上怎么起老茧了？没事的，爸爸。
1: 爸爸，你身体好不好呀？好，我还好。医生说啊，就是血压高一点。哎，都是让日本人给气的。哼，你回来了就好了。来，我们到里面去好好说话。来，哦，张妈，哎，你招呼一下孟先生。
2: 好的，好的。
1: 不好意思啊。
2: 来，孟先生，
1: 请坐。
2: 多谢。不管他们用什么手段，反正我是不会当这个汉奸的。就是死了，我也不会当。日本人这次非常重视这个商贸会，为此他们想配足一套人马，为的就是。 欺骗香港市民，掌控香港经济。这个事儿，你徐伯伯也跟我说了，啊，他还说，他也不当那个副会长，还有你钱伯伯，他也说了，他也不干。爸爸，这次您听我的，您明天就去告诉他们，你会当这个会长。 只是现在您身体不好，需要缓几天才能就职。钱伯伯他们那边，您也要去说服他们出任副会长，因为只有这样，日本人才能放松警惕。等到有机会，他们撤了门口的卫兵，我们才能撤离香港。
3: 林少校，这是上海回复的电报一门。

0: 试试。任站长，我想离开香港。
1: 林南仙，你开什么玩笑？
0: 站长，

0: 你也知道，我当时提前半个月出院，就是为了避免在医院暴露我自己的身份。出院之后，我就直接去上班了。但是我的身体还没有痊愈，最近真的感觉有些坚持不下去了。我是怕在上班的时候，万一出现什么状况，反而更容易暴露自己。你要去哪里？要是去养伤，那只能回重庆了。
1: 你又不是第一天入军统，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
0: 站长，我不是第一天入军统，所以我知道，去那不是我能够选择的。但如果是去重庆的话，我相信戴局长不会拒绝一个刺杀上村镜的工程。嘿嘿，
1: 还把戴老板抬去来了，行，我惹不起你，你是功臣嘛。我这就向上峰打报告，你回去等消息。但我告诉你。 我不通缉你，你以后不准到这个地方来。
0: 是，站长。谢谢，那我就等您消息了。
1: 去吧。

0: 什么事儿这么紧急？
1: 情况有变化。
0: 怎么了？
1: 我刚从那副警家复诊出来，他跟我说，日本人逼着他明天签约，后天就让他上任。
0: 明天就签约，这么着急？那门口的卫兵撤了吗？
1: 没有，估计不签约，日本人是不会放松警惕的。
0: 情况太紧急了，我们要重新规划，你等我消息。
1: 还有一件事，是关于我个人的。我知道现在说不是时候，但是这件事我只能找你说。
0: 你说吧。
1: 周同志，我有个请求。我希望这次撤离可以跟你们一起回内地的根据地。
2: 我一直想到抗日最前沿去。
1: 香港被占领了，战斗中心已经不在这里了。有很多同志已经到了内地参加了抗战。这件事我跟我的上级也说过，他们表示同意。
0: 这事儿我知道了，我会向上级反映的。

0: 如果日本人非要逼着我父亲上任，即便是离开香港，他也背上了汉奸的骂名，这比让他死了还难受。
1: 先别着急，办这个签约仪式，说明日本人暂时还没有怀疑这事儿。
0: 可是明天就要签约，现在卫兵都守在家门口，他寸步难移。
1: 我想可以签约，只要后天不去赴任，也能表现出朱先生的态度，同时对日本人也是一种打击。
0: 您的意思是，先去签约，再想办法撤离。
1: 只有这个机会，可以让朱先生离开家里。
0: 可是这件事情的难度太大了，老吉，我现在真的很担心我父亲。这次我见到他之后，我才意识到，其实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都在担心我的安危，却从来没有阻止过我追求我的理想。
1: 我明白，我有个想法，能不能让孟安南假扮记者，混进明天的签约仪式？他一直在新闻社工作，应该有便利条件。你觉得他有可能做到吗？
0: 根据我这几天的接触，孟安南遇事冷静，工作积极，而且他今天跟我提出，他想跟我们回根据地参加内地的抗战。他说他的上级也是同意的。
1: 你们这一路确实需要人手啊。东江纵队的同志只能送到广州。孟安南要是全程跟着你们，那倒是很不错。我看可以。
0: 关于撤离计划，我们可以晚点再讨论。

0: 但是现在最重要的是归乡证。之前我们是让东江纵队的同志在内地收集好，现在看来时间已经来不及了。但是如果没有归乡证，我们所有人都无法登船。
1: 这可确实是当务之急啊。
2: 喂，你好。
3: 是我，有个紧急的事情想请你帮忙。
2: 什么事？
1: 你那里有油印机？
3: 有。
1: 能制作日本人的归乡证吗？
2: 什么意思？
1: 有一批人员需要撤离香港，为了躲过日本人的检查，我急需15张归乡证。
3: 明天早晨10点之前关在3号码头，你能帮忙吗？
2: 具体要求你讲，我记着。
3: 林黛水，男，江苏上海县人，年龄52岁。林淑仪，女，江苏上海县人，年龄27岁。江之超，男，
4: 广东连县人。
5: 啊，请进。
2: 请问这里是华侨日报吗？
5: 对。
2: 啊，我想尽快见报。
5: 哦，要回内地啊？
2: 是，回去之前先联系个朋友。
5: 好的，我登记一下。
2: 好，谢谢。

今天我们战立地政府非常荣幸地邀请到香港商界领军人物朱孝先先生担任我们香港商贸会的会长。下面就有鄙人

0: 不好意思啊，感谢森川先生对我的信任。我一定尽我全力啊，全力的配合大日本帝国的经济战略啊，积极促进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和繁荣。
1: 请问朱先生，你成为会长之后会出台什么措施吗？
2: 朱先生，你对香港的经济有什么构想吗？
3: 朱先生，你曾经是上海非常有名的商业大亨，您认为从发展经济的角度来讲，上海和香港有什么共通之处，根本区别又在哪里呢？
2: 之前了解到您并不想出任香港商贸会会长一职，请问在什么影响下您又想出任会长一职呢？
0: 朱先生，本人身体欠佳，现在呢要马上去医院，不过呢我可以在路上啊接受一家报社记者的采访。
2: 朱先生，
4: 就当中那一位吧。
0: 对，就是你。
5: 谢谢朱先生。
0: 森川先生，您看
6: 朱先生，您决定就好啊。
0: 多谢，那我先告辞吧。
6: 请。您に着くまでは目を離すな。
7: 诸位，自香港战事结束之后，作为占领地政府经济部部长，必然最大的心愿。
0: 老王，去码头。
8: 先生。我奉命护送朱先生去医院，然后送你回家。
0: 上车吧。

0: 先来，抬起头。走，到后面排队，后检查。你先来，抬起头。
1: 真晦气，又碰上检查的，天天骚扰老百姓，要不然滚！
0: 到后面排队，往前走。
2: 你先来，你往前走，到后面排队等候检查。来，后面的跟上。
0: 这枪给你，过去之后一定要等着。
2: 停下，结束检查。走，
0: 走吧，到后面排队等候检查。走，
2: 你先下来。
0: 你先来。

0: 走，到后边排队啊，等我检查。走，走走。
1: 哎，老板，老板，老板，哎，这边呢。

0: 请乘坐十点钟去往广州的旅客尽快抵船，现在正在检票，请各位准备好各自的船票，请各位准备好自己的船票。请乘坐十点钟去往广州的旅客尽快抵船，
1: 再见啦，
0: 现在正在检票，
1: 再见啦，
0: 请各位准备好各自的船票。
1: 写信啊，
2: 回去吧。
3: 怎么会有黄金？
4: 这是我自己的钱啊。
3: 这是大日本皇军的钱，
4: 这是我辛辛苦苦
3: 为大东亚助游，裴正，
4: 这是我的钱，那是我的钱，我的钱。
5: 大家都分散在人群中，已经开始登船了。朱老先生到了吗？
6: 还没有，让大家稍安勿躁。一切还顺利吗？
7: 不太顺利。我把监视你父亲的那个日本特务给干掉了。如果那个特务不回去复命的话，日本人很快就会发现。我们今天必须离开香港，让大家先上船吧。
6: 桂香镇还没到，再等等。

0: 我们只有15张，还有5张空白的，你赶来得及。路上发生点状况，还好赶上了。谢谢。起号前2分钟，你去岸边，看2层中间的位置。
1: 拿到了，太好了！你发给大家。
2: 好，
3: 来来来，往里靠，不要急啊，不要急，往里靠。
1: 大家准备好快上场。
4: 好。

再见。

0: 这么快？
1: 各位旅客，好快就会开船啦，请大家坐好，放好自己嘅随身行李，好随意走动，注意安全。
2: 再见啦！
3: 再见啦！
4: 再见啦！
5: 再见啦！
6: 再见！
7: 再见！
8: 再见！
7: 再见啦！
2: 再见啦！
7: 再见！
8: 再见！
7: 再见！
2: 再见啦！
5: 再见！

我们在海边见面，兴致不错。难得碰上个晴天，这段时间不是下雨就是起雾，我感觉我心都快锈死了。不会总是这样的。 我已经接到调回重庆的命令，明天就出发。嗯。

0: 这么突然，不突然，是我主动要求去重庆的，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处理。好，谢谢你的帮助。我今天约你出来，一是告别，另外我想过了，我也想像左哲明那样，但是迈出这一步，我需要时间。
1: 关于你的事，其实我一直思量着，在这里解决。我知道，也理解，真正迈出那一步，对你来说会有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于你的内心。毕竟你一切的开始是头处，是军统。既然时间那么紧，那一切都去重庆解决吧。
0: 你到了重庆，做出最后决断之后，可以用黄山云这个名字，把一首诗刊登在《中央日报》上，会有人给你联络。
1: 什么诗？
0: 这首诗叫《关渡口》。关渡口独帆。
1: 渭愁是南竿，巫峡云东望，兜鍪石牌关。
0: 特殊时期，这将是你向我党表达意愿的信号。
1: 我期待着同志相称的那一天尽早到来。
0: 我们还会再见面的，保重。

我要去重庆了，你放心，我会坚持下去的。只要在一条路上，我们终究会相逢。救命，我们会在一条路上的，等到胜利的那一天。

0: 请进，请问您是？
1: 香港站林南生，奉调前来报道。
0: 长官你好，请稍等。
1: 嗯。

0: 长官，您被分配到中美合作所筹备处，职务是即将成立的合作所行动组技术教官，请您尽快拿着这封介绍信到杨家山筹备处就职。您已经比预期晚到了半个月。
1: 我快到四川的时候，日本的飞机把很多路都给炸了，所以耽误了不少时间。
0: 我会登记上的，顺利到达就好。您报到的时候，请找合作所总务处的白先明处长。另外，从今天开始，您的档案由秘密人事股转为公开人事股。
1: 白先明，是以前总部南京红公祠特训班的教务长吗？
0: 嗯，就是他。
1: 哦，对了，我还想问你个事儿，我们内部惩戒人员关在什么地方？
0: 一般关在望龙门看守所，具体的我就不清楚了。
1: 啊，谢谢。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

0: 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1: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0: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3: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4: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5: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6: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珍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珍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5: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

0: 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1: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0: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

0: 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凌少校，如果胡主任回来，我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
1: 啊，那他什么时候会回来？
0: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只要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您。
1: 那麻烦你了。
0: 没事，那我先忙了。

0: 林队长，林队长，林队长，
1: 张姐，
0: 真的是你啊！你什么时候到的重庆啊？
1: 我刚到的。你在这边怎么样？
0: 我挺好的，我还在电讯处。真没想到，还能见到你。怎么样，身体恢复的还好吧？
1: 我没事了，恢复的挺好的。
0: 真是的，都到了重庆了，也不给姐说一声。走，吃饭去。怎么了？这里啊，比上海安稳多了，枕头下再也不用放枪了。我们从上海撤下来的人经常一起聚，有人说我们搞什么小团体，

0: 随他们说去，现在你来了，我们人就更齐了。要是顾副站长在的话，他们说顾副站长贪污，我们上海区的人是不信的。可是怎么办呢？人微言轻啊。
1: 张姐，你放心。
0: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兄弟。我想问你个事儿啊。你说。之前撤离的时候，跟你同船有个叫蓝心杰的人，你对他还有印象吗？蓝心杰。
1: 对。
0: 我有印象，他当时是不是带了个孩子？ 后来负责保卫的人把他跟孩子分开了，没让孩子走，没让他带孩子。啊，我跟蓝小姐很早就认识了，算是朋友。哎呀，想想也是挺可怜的，就这么哭了一路，同船的人看着都觉着心酸。
2: 快吃！
1: 哦，那他现在在哪儿呢？因为他是
0: 国军一眷，我听说到了重庆之后，他在总机班接电话。再后来我就不清楚了。你要是想找他的话，可以到总机班问问。
1: 嗯、
0: 我记得当时我们在上海的时候，经常出来一起聚餐，让你点菜，你每次都点那个叫什么？
1: 红烧肉。
0: 对，把我们笑坏了，每次都是红烧肉。今天你到重庆来了，我们不吃红烧肉了，我们就吃重庆的火锅。辣是辣了一点，还吃得惯吗？
1: 哦，吃得惯，还行。多吃点，不着急啊。好。
3: 胡主任好，我是原上海区行动队队长、香港站情报组情报官，现中美合作所筹备处林南生。林南生，我听郭秘书说你来找过几次啊？
4: 是，胡主任，我听说上海区的顾晨岩、顾副站长因为贪污的问题。 被移交到重庆督察室审查，我跟他是老同事了。我刚到重庆，所以我想来问问林南生啊，你应该知道，顾慎言的贪污案是不能由督察室之外的人顾问的。胡主任，我跟顾副站长共事多年，他是绝对不会涉及到贪污上的问题的，所以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
3: 哎。 今天找你来啊，也正是因为这个事情。这是他的卷宗。说到底啊，这是发生在你们上海区的事情，你应该比我们更了解。拿回去好好看一看，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你多年在上海区工作，也立了不少的功。 这是上面对你的信任啊！
4: 是。

0: 我这个学生战功赫赫，当时在特训班就很清楚，
1: 是吗？
0: 人呐，也长得精神。
1: 哦，是吗？来来来，见一见啊。

0: 感情问题。
1: 来喝酒，来，
2: 来，来，来，
1: 你们是只闻其名不见其人。秀林，哎呀，
3: 好久不见，白老师。
1: 这么多年不见，你成熟了。
3: 我一来重庆就去找您，他们说您去成都出差了。
1: 对，我刚从成都回来。哎，今天呢，我要跟你接风。来来来，来。哎，各位，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林南生，是我在红公祠特训班最优秀的学生啊。
4: 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
1: 他呀，刚刚从前线回到后方，也被调到我们筹备处。哎，以后各位可得好好照顾我这个得意门生啊。
4: 应该问题。
6: 林少校是刺杀上村靖的功臣，能和您共事，很荣幸。来，干了这杯，敬我们的抗日英雄。来了，来，
3: 非常高兴认识诸位，但是我身体真的不能喝茶，不好意思。
1: 哦，对，我这个学生啊受了伤，来，我替他跟大家喝一杯。来来来，
4: 干杯，
1: 干杯。你们喝
4: 啊，
1: 来，
4: 好
1: 好好，来，来，这里是大后方，可以适当的放松放松。走走走，我们这里啊，这个聚会还有很多很多。你不喝酒啊？这个是从美国空运过来的可乐，你尝尝。来，小林。我们这个是一个国际合作单位，这些美国教官也是我们单位的，今后要和他们一直合作呢。哎，小林，听说你一回来就被督察室借调走了。
3: 谈不上借调，就是看看卷宗。白老师，我在上海有一个上峰，他
1: 啊，是顾慎言吧？他的事情我听说了。但是小莲，我得提醒你一句，这个事情没那么简单。顾慎言怎么捞的，捞了多少，其实这个都是第二位的。这股贪污风各站都有，总部也有，要是摆平一个顾慎言，能够杀掉这股贪污风，我认为牺牲掉他是有价值的，你明白吗？
3: 可是我卷宗都看过了，有些事情绝对不是他做的。
1: 这个不是重点，这个案件上面都在看着呢。你跟他是老同事，在重庆你最了解他，你对这个案件的态度很重要。我们这个中美合作所你也知道，那是蒋委员长特批成立的，戴老板亲自过来担任主任，美国方面也下了血本的。小林，你可千万不要因为这点事儿耽误了前途啊。
3: 我明白。
1: 好，哎，干杯。
7: 范长官，这边有个朋友，我给你介绍一下。
1: 好，小林，我过去一下啊。
7: 来，这边请。
1: 好，来，干杯。
8: 我渴了。
7: 哎，你们知道吗？这位蓝小姐，听说原来可是上海的名媛。
9: 是，我听说在上海，她和大名鼎鼎的陈丽交情很深。后来陈丽叛变，立马就搭上了王站长的关系，还上了军统的船，撤离到了重庆。
7: 哼，这蓝小姐啊，不仅长得漂亮，她呀，手腕可高明了。听说啊，她一个月挣来的钱呢，比咱们辛辛苦苦奔命一整年挣来的还多。来来来，不说了，喝酒喝酒。
10: 哎，林少校，你在上海的时候就没听说过她？应该也有机会接触吧？还是？他只跟站长级别的人走得近，啊？
7: 哎，
3: 他是个义军，他丈夫牺牲在南京，他为军统立过功，他应该撤回重庆，他应该。

0: 我今天有点累了，我先走了。
1: 蓝小姐，蓝小姐，
2: 算了，别追了。来来来，喝酒，来，嗯，喝酒吧。
3: That was great, buddy.
4: You think so too? I think the wine was great.
5: 蓝姐。
4: Your moves were not bad.
5: 对不起，蓝小姐，我刚才有点冲动了，我不该当众说那句话。
0: 没什么的，你不用放在心上。
5: 我去电话班找过你，他们说你被开除了，怎么回事？
0: 你什么时候来重庆的？
5: 我刚到没几天。
6: K1，
0: 那我改天请你吃饭啊。
5: 啊。
6: 拜拜。妈出去。

0: 我这两天不仅把这些卷宗全部都看完了，我还去了一趟档案室，把上海区域撤离时带回来的所有相关文档全部都看完了。我发现了一些问题，
1: 当然有问题啊。顾慎言这么多年的贪污行为全都列在上面了。
0: 可这上面列出的很多问题，依我的判断，跟他完全没有关系。这是我详细整理出来的，而且我觉得，在这个案件上面，是有人刻意的栽赃陷害。
1: 林南生啊，上峰让你看卷宗，并不是让你站在老同事、老朋友的角度上来质疑卷宗的，你这是在包庇贪污犯吗？
0: 胡主任，
1: 想清楚了，再来找我。

0: 报告，灵潭山少校求见。
1: 请他进来。
2: 局座。
1: 哦，我以前在上海区见过你，几年没见，变化蛮大嘛。来，坐。
2: 是。
1: 我在重庆听说了你刺杀上村靖的壮举，非常好，英雄出少年。
2: 什么时候到的？报告局座，我上周刚到。 现在被分配在中美。

0: 合作所的筹备处。
1: 那里可云集了我们军统的精英啊，
0: 啊，
1: 而且是戴老板亲自挂帅。
0: 曲总，
1: 啊，
0: 我今天来找您，是为了顾晨岩的案子。
1: 说说看。
0: 我已经研究了所有的卷宗，以我在上海区的工作经历以及对他本人的了解，我可以确定很多事情跟他没有关系。
1: 顾慎言的案子我知道，那照你这么说，那些结果都有问题。
0: 曲总，我并不是质疑所有的问题，但是您看这个，这是813室上海区抚恤金的问题，上面标注顾慎言贪污抚恤金高达3万元，可实际上当时区里到账的抚恤金只有2万元。另外，
1: 林少将，你认真的态度很不错，但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调查顾慎言呢？就单说倒卖枪支的问题，上海方面已经抓到了和他交易的黑市贩子，贪污的事实毋庸置疑。我认为你的精力更应该放在如何找到确认顾慎言贪污的证据上。
0: 曲总，
1: 行了，就这样吧，先回去。
0: 是。
1: 材料放下。
0: 谢谢曲总。

0: 这个地方风景秀美啊！是啊，我来重庆之后，也没有出来走走。
1: 我听说，你跑到周副局长那里去告状了？
0: 告状？我没有去告状，我只是如实汇报。白老山，有人故意栽赃，把很多莫须有的罪名都安在了顾沈岩的身上。督察室的胡主任应该完全了解情况。
1: 可他还是在推波助澜。哎呀，你可能是在地方上待的时间太久了。督察室是周耀廷副局长负责的，案子上的那些罪名啊，如果没有他的同意，能随便往上写吗？
0: 您的意思是说，周副局长早就知道是有人栽赃？
1: 注意你的用词，这不是栽赃。我听说呀。 戴老板要拿他杀一儆百，一者风起。这个案子已经定性了，死罪肯定是跑不了。现在多一件少一件，都不会影响结果。还没有
0: 审查就定性，这同滥杀无辜有什么区别？他怎么无辜了？单凭黑市上卖枪这一件，就够枪毙的。你能不能告诉我？
1: 顾沈岩现在具体关在什么地方？我想当面向他问清楚。你以为督察室是什么地方啊？我告诉你啊，现在除了专门的办案人员，没有人能接近顾沈岩。在这件事上，你得知道自己的分量。小林，这里不是前线。 你不能看到谁都怀疑呀！上次跟你接风，那是人家胡主任的意思。你现在跑到周副局长那里，回头上头怪罪下来，不光是人家胡主任难堪，我也落个御下不严的罪过。哎呀，不是你的老师，我也不跟你说这些。 自己的前程，自己要当心。
0: 可是我入职以后，不只是为了。

0: 胡主任，好几天没浇水了。哎呀，啊，你刚才说什么？
1: 胡主任，我想为之前的冒失行为向您道歉。这不需要道歉，我们一向是允许有不同的声音存在的。
2: 我想向您申请审问顾沈岩。他这几年参与的行动我都非常的清楚，我相信由我来帮您审问，会有更多的可能性。你想好了？这份工作最忌讳的就是夹杂个人情感，
1: 稍有不慎，可就是同案犯的罪过。
0: 我保证，一旦查实，绝不姑息。
1: 好，你记住了，你只要把顾慎言私藏的那批枪查出来，人赃并获，我们就能结案了。动作要快，明白吗？

0: 林少校，你好。少校林南生，奉命审查，关于顾慎言涉嫌贪污事宜。
1: 什么？

0: 资料上显示，你曾于1937年八一三之后私吞抚恤金高达3万元，倒卖100只汉阳造步枪，还有一部大功率的美制电台。这些情况属实吗？不属实。具体哪一项不属实？我们可以先说说抚恤金的事情。
1: 我根本就不知道这笔钱的存在。抚恤金现在在谁手里？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2: 那这部电台呢？上面有你的签字。当初你领走这部电台之后上报，说是被查抄了，但经过内线核实，特高课根本就没有查获这部美制电台。嗯，你怎么解释？
1: 我没什么好解释的。你知不知道这部电台现在在黑市上值多少钱？5根金条。
0: 你不要以为日本人个个都是清廉的，特高课。 有人把它拿出去卖了，然后。

0: 就不清不楚地把这个脏栽到了我的头上。
1: 那枪呢？口供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就没有什么要反驳的吗？
2: 血压大，此人做烟土买卖，被我抓过，所以记恨我也是有的。
3: 现在他是在跟日本人做生意，一个汉奸烟鬼的话你们都能信，那我还能说什么呢？
1: 那他为什么会知道你有100只汉阳造，而且还是连号？
3: 这100只汉阳造，我给了忠义救国军。你去问问那些叛变了的忠义救国军吧。
1: 你这根本就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你要是想救自己，你就必须要说出这些问题里的疑点。你要自救。
3: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1: 你要是觉得冤枉，你可以上诉抗议。你占公主住，
0: 也算得上是党国的老人了，还做过何总长的侍卫长。
1: 何总长要是知道你现在这样，岂不是让他心寒？
3: 何总长了解我的为人，我不必向他做任何证明。好了，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请回吧。

0: 顾慎言，顾慎言，顾慎言，顾慎言，顾慎言，顾慎言，顾慎言，顾慎言，顾慎言，顾慎言，顾慎言，顾慎言，顾慎言，顾慎言，顾慎言，顾慎言，顾慎言，顾慎言，顾慎言，顾慎言，顾慎言，顾慎言，顾慎言，顾慎言，顾慎言，顾慎言，顾慎言，顾慎言，顾慎言，顾慎言，顾慎言，顾慎言，顾慎言，顾慎言，顾慎言，顾慎言，顾慎言，顾慎言，顾慎言，顾慎言，顾慎言，顾慎言，顾慎言，顾慎言，顾慎言，顾慎言，顾慎言，顾慎言，顾慎言，顾慎言，顾慎言，顾慎言，顾慎言，顾慎言，顾慎言，顾慎言，顾慎言，顾慎言，顾慎言，顾慎言，顾慎言，顾慎言，顾慎言，
1: 为他开脱，是不是啊？啊！
2: 我只是觉得这个案子还有很多的疑点，而这些疑点必须要被证实。如果只是一味的逼迫顾慎言去认罪的话，我觉得很难服众。
0: 从今天开始，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再插手了。出去。出去。
2: 是。

0: 刘秘书，林少校，你又在这儿等了一天啊？
1: 何总长还在开会吗？
0: 是啊，他后边还有三个会要开呢，他今天真的没时间见你啊。
1: 没关系，我可以等，多晚都可以。刘秘书。

0: 我只会耽误何总长一点点时间。这样吧，你有什么要说的，你告诉我，我帮你转达，你看行吗？
1: 那这样吧，你帮我转达何总长，这个里面是关于军统顾慎言的案子，具体的问题我已经详细的写在里面了，请你帮我一定要。
2: 顾慎言的案子，好，你放心，我一定帮你转达，你先回去吧。那拜托了。嗯。来的安静喽，品官。你这不是想你我？要来一个小姐姐，来查一下吧。
0: 梁小姐，
2: 升官了就是不一样，找我们这些平民百姓的住址总是有办法的。梁
0: 小姐，我听我同事说孩子没有能跟你一起来重庆，我想知道到底发生什么。
2: 我和子路又不是你们军统的人，你能把我们放进撤离的名单里，我已经很感激你了。
0: 但是当时你的情况我是如实填写的，不可能出现这些问题。
2: 事情都已经发生了，还提他干嘛呢？
0: 对不起，梁小姐。如果不是因为我，当初你不会参与军统的行动，更不会经历后面的很多事情。在我心里，我一直很过意不去。当时，负责保卫的军官说，路上会有很多检查站。
2: 他们怕子路哭闹，那日军发现，害了全船的人，就强行把子路送回去。
0: 那子路现在怎么样？
2: 就和当初的保姆在一起，这件事和你无关，你不用自责。
0: 我现在回总部工作，你有什么需要帮忙？
2: 一定要告诉我！快通缉了！快跑！有红布上了！快跑！把文物在这边。别走了！快点！这边。这边。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0: 非要赶子路下船的时候，我也是这样苦苦哀求。可是有什么用呢？他们用枪指着我的头，跟我说我已经知道了撤离计划。
1: 如果我也非要下船，
0: 他们只能把我的尸体带到重庆去。
3: 可是子路他真的很听话，他从来不会哭不会闹的。

保姆把子路当成摇钱树，每天和我要钱，我只能每个月写信去上海，把钱夹在信封里。我刚到这儿的时候，他们说因为我是抗暑，我可以参军，我就去当了兵，然后在电话班当接线员。后来督察室的人说，军人不能跟沦陷区通信，更不能给他们寄钱，寄钱的话就是自敌，所以他们就把我开除了。后来我听说1920在江津招兵，说要打回上海去收复上海，我就去保命。我想着如果跟他们一起回去就能见到子路，当时在总机班的时候受过训练，我的枪法很准，可是他们说我被军统开除过，根本不受用。我实在没有办法回上海，就只能找袍哥帮我带钱。可是这些人，他们是用命穿越封锁线，所以他们要拿一半的钱。现在我什么都不想，我只有拼命赚钱。

0: 至少我还活着，子路还活着，这就够了。
1: 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回收现在孩子。
0: 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这件事你千万不要管。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

0: 都很有面子。
1: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2: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2: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2: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

0: 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3: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2: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3: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2: 对对对。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6: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7: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

0: 都很有面子。
1: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2: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2: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2: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

0: 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

0: 性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2: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3: 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3: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6: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7: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8: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 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你。

0: 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的，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1: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1: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0: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

0: 性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2: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3: 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3: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我这天小康，总是惹是生非的大脸博士，这次竟然用重力来捣蛋。因为重力失常，大家都手足无措。但是卡宝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帮助大家恢复了正常。卡宝，一起来教训捣蛋家族吧！拯救猴子。
1: 老大，快起来看宇宙新闻。
2: 宇宙新闻？
3: 为宇宙海盗们给予帮助，给予金钱，给予快乐的宇宙新闻。
4: 今天让我们先听听从遥远的松树星球传来的消息吧。
2: 松树星球的话，那就是松树很多的地方喽。
4: 没错，据说松树星球很需要摘取松果的猴子们。不仅仅是猴子，还有黑猩猩、大猩猩。有意向的各位请与我们联系。
2: 原来如此，咯叽咯叽，立马前往地球去抓猴子。
1: 是，出发去地球。
2: 那里有猴子，发射牵引光束。
0: 作业完成。
5: 我现在来到了热带雨林。
6: 据说从昨天开始，这里的猴子、黑猩猩、大猩猩正在逐渐消失。
0: 这是什么事？
6: 这里我们请到了灵长类动物专家高丽娜博士。
7: 大家好，我是灵长类动物专家高丽娜博士。灵长类是指智商高的类人猿，即猴子、黑猩猩、大猩猩。用一句话来说，他们就是热带雨林的园丁。
8: 热带雨林的园丁？
7: 这些动物在热带雨林生活的同时，吃着水果果实，用排泄物肥沃大地，散播种子，起着扩大雨林的作用。另外，通过折断树枝，让阳光照射进茂密的森林，帮助其他树木的生长。
5: 所以万一没有猴子的存在，热带雨林就会消失，新鲜的氧气和水源也会消失，最终会使所有的生物遭受痛苦。
0: 妈妈。跟我来。闪现吧，卡宝！
9: 去！我是守护地球的最强卡宝，雄鹰王霍克。
10: 我是雄鹰王霍克的亲密伙伴，热爱动物和鲜花的深蓝琥珀。
0: 雄鹰王霍克，深蓝琥珀，据说生活在热带雨林的猴子消失了。
10: 哎呀呀，你是说我爱的动物们消失了？
0: 但是猴子们消失的话，热带雨林也会消失，那么地球就有麻烦了。
9: 那可不能袖手旁观。上来，小卡。
0: 向着猴子们消失的热带雨林，空间移动。
9: 去，卡宝变身。去，我去天上找找，琥珀，你在地面上找。不管怎样都要找出来。雄鹰王扫描光线。怎么会？跟小咖说的一样，一只猴子也没有了。
10: 这边也是一样，连猴子的影子都没有。
0: 真奇怪，那么多的猴子究竟去哪里了呢？
1: 终于填满一半了，老大休息一会儿，明天再找不行吗？
2: 有休息的时间，干嘛不去多抓一只？别犯懒。
1: 好的。还不放开，我让你放开。

0: 不行，放开！救命啊！猴子弄进去。
1: 是，艾格活下来了。
2: 赵猴子，放弃。
3: 小卡，小鸟们说，是从天空射下来的光抓走了猴子们。
4: 从天空射下来的光，难道是宇宙海盗？
5: 哦，没错吧？小卡，我有个好主意。
2: 呀！琥珀竟然让我做这种事。
5: 哦，所以呢，你讨厌吗？
2: 也不是讨厌了，因为丢脸了。
5: 是为了解救猴子们，所以你忍一下。
4: 你是说要这么做去引诱宇宙海盗？
5: 没错，霍克，挠挠背试试，我来帮你抓狮子。哎呀！
3: 两位真是太合适了，就像是真的大猩猩夫妻一样呢。
2: 邦邦，连你也要气我吗？
0: 浪费了黄金般的时间呢，加速啊，咯叽咯叽。
1: 老大，那里有好大好大的大猩猩。
0: 哇，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大猩猩啊？好啊，这么大的大猩猩，比起抓100只小猴子，抓2只这么大的大猩猩肯定更能干。咯叽咯叽，用缩小光线抓住他们。
1: 是，
4: 果然是宇宙海盗们干的好事。
2: 我的身体变小了。
5: 或许被这个光线打到的话，就会变小。正好我们可以进入宇宙船里，好好教训他们。
4: 琥珀、霍克，拜托了。
0: 咯叽咯叽，把他们关进去。
5: 到底谁把谁关进去？你们这群宇宙海盗！
1: 那大猩猩还会说话呢。
2: 当然了，因为我们根本不是大猩猩。
0: 你们是地球防卫机器人？
2: 宇宙海盗为什么抓走猴子？
0: 嘿嘿，有问必答是宇宙通理，理由就是遥远的松树星球需要可以摘松果的猴子，所以我们就把猴子抓过去。
5: 你是说把猴子抓过去当做奴隶一样使唤？既然如此，算算光炮。
0: 好酸呐！
5: 挨了我的酸酸光炮的话，你吃了100个柠檬还酸溜溜麻酥酥哦。
2: 继续攻击，超级真空龙卷风！
0: 以为我们就这样被打败吗？冰弹枪发射！
2: 动不了了，小卡，帮帮我！
6: 我们的身体动弹不得了。
4: 等一下，我来召唤其他卡宝。闪现吧，卡宝！
7: 嘿嘿，我是什么东西都能混合的烈能金虎。
2: 看山是山，看水就是水吗？我是破壳而出的哲学卡宝，雷炮战神。
4: 烈能金虎，雷炮战神，请帮忙在宇宙海盗船里的霍克和琥珀。
7: 收到，卡宝变身。
6: 火箭助推器。
7: 金虎钢爪。
2: 雷炮战神，核心紧急能量。
0: 这是什么声音啊？咯叽咯叽，快点打开监视器。
1: 是老大。老大，宇宙船外有守卫地球的机器人们。
0: 那就用机械臂马上把这群家伙打下去。

0: 死。雷炮狂射波，
1: 金虎能量波，嘿
2: 啊！抓住了你们这群家伙！
0: 怎么会？连烈能金虎和雷炮战神也被抓住了。
3: 霍克，我来帮你，快攻击宇宙海盗们！
0: 身体都动不了，怎么攻击？难道你是说用我们那一招吗？
3: 没错，爱心能量叠加，破格！
1: 机械臂，消灭这群家伙们！
0: 好啊，雄鹰王霍克，超级真空龙卷风！
3: 我认输了！霍克最棒，琥珀最棒，
4: 夜能金虎和雷炮战神也最棒。
5: 猴子们，以后也请好好守护热带雨林，还有一定要幸福。好痒。
3: 那么既然事情都解决了，我们来庆祝一下吧。
0: 当然好了，卡宝炫舞开始吧。

0: 他吧。
1: 我叫陈小趴，猴子们是热带雨林的园丁，他们拓大雨林，帮助树木生长。宇宙海盗竟然抓走了猴子们，不能就这么放过他们。

0: 热带雨林和猴子就由我们来守护。哈宝，我们马上出动吧。神奇的飘带。
1: 好热啊，好热啊，都要变成烤鸟了。
2: 夏天天气变得非常炎热，于是我和爸爸妈妈朋友们一起正在去往热能玩水圣地只要一个小时车程的溪谷去避暑。
0: 妈妈，我们去溪谷玩了。
3: 不行，太危险了，
0: 和妈妈一起去。
4: 哎呀，老婆，你也去的话是想让我一个人搭帐篷吗？
3: 那也是没有办法嘛，都是为了孩子们的安全着想，必须要有大人陪着才行啊。
4: 那么我去吧，老婆你来搭帐篷。
3: 水上安全资格证、生命救助资格证、溪谷安全守护资格证，我有这些当然是我去了。
0: 孩子们走吧。
4: 还不如就待在家里呢，这么热的天出来受苦的只有我。
3: 都小心点啊。
1: 真爽啊，早就应该来溪谷玩了。
5: 没错，机器人们也应该很喜欢这里吧。
6: 这群家伙，抱怨天气热就带他们来了，立马给我回去。
5: 哎，大哥别这样嘛，他们又离家出走怎么办？
6: 哎呦，忍着吧忍着。那么现在别玩水了，去赚钱吧。
1: 大哥，溪谷里要怎么挣钱？
6: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人们要下水玩的话，最先做的应该做的是什么？
1: 最先做的应该脱衣服啊。
6: 就是呀，把脱掉的衣服拿来，偷走口袋里的手机或钱包。我说听到了吗？
5: 又让我去偷吗？就不能先玩一会吗？
4: 都搭好了，我也要去溪谷玩玩。
7: 小偷啊，小偷！
4: 哎，小偷！发生了什么？
0: 爸爸，不知是谁把人们的衣服一下子都偷走了。
7: 我衣服里还有手机和钱包。
8: 还有我的项链、耳环和戒指。
4: 大家别担心，遇到小偷不用怕，相信我，田队长会帮大家抓到小偷的。
0: 爸爸，我们也来帮你。
1: 小康，大豆好像闻到了奇怪的味道。
2: 奇怪的味道？姐姐为什么在这哭啊？
1: 我的飞闪飘带被偷了。
2: 飞闪飘带？
1: 其实我是给动物演奏的音乐家，那条飘带对我非常重要，没有了它的话我就会失去光芒了。
2: 那它是会发光吗？
1: 看来你不相信。那么
9: 小康，看来他不像是在说大话呢。

0: 姐姐，别哭，我会帮你找到飘带的。我还有其他朋友可以帮忙。闪现吧，开门！
1: 我是发射卡宝爆珠的神准名将。
2: 我是发射卡宝爆珠的爆射新星。
3: 我是以勇猛统领天下的冰暴银虎。
0: 卡宝，请帮忙抓到衣服小偷，大家玩水的时候被偷走了衣服，而且姐姐的东西也被偷走了。
1: 好的，出动。
4: 哎呀，最新型手机，
5: 哇，好多钱。
6: 哦，哎呀呀，我喜欢的蓝宝石项链。
7: 这是，
6: 哦天哪，这么热的天还有人戴围巾吗？但是还很漂亮的，我戴上试试。
4: 天哪，我们小妹怎么这么漂亮？
5: 公正喵，你就像夜空中最闪亮的星星。
6: 真的吗？
5: 公正喵，你要飞到天上去了。
6: 哥哥们这样称赞我，简直让我轻飘飘。那可不能就这么浪费了，要去跟大家炫耀一下才行啊。
8: 能和我一起拍张照片吗？
6: 不行，一张怎么够？要拍100张才行啊。
9: 好，太好了，
10: 我也要，
11: 我也要，我也要。
0: 神准名将，暴射星星，有找到什么了吗？
2: 完全没有，别说飘带了，其他的衣服也没有看到。
12: 万一找不到飘带的话，妈妈。
0: 姐姐，不要难过，就算找不到飘带，其实你还可以找其他的飘带来代替嘛。
12: 虽然很感谢，但是它可是独一无二的，没有替代品。
0: 原来是这样啊，抱歉。
1: 小康，发现了飞闪飘带。
0: 啊，你说什么？原来是机器人姐姐偷走了飘带，马上把它还回来。
6: 什么呀，小不点，你在说什么胡话？
12: 那是属于我的，请快点还给我。
0: 姐姐，你也偷走了其他人的衣服吧？
6: 氛围本来还好的。不行，哎
0: 呀，别抱银虎，不能放走他，快追。
13: 哎呀，
0: 发生了什么？
13: 不清楚。哎，
6: 哥哥，放我。
4: 这是工程喵的声音。
6: 哥哥，那小不点和罐头机器人合伙欺负我。
5: 什么？竟敢欺负我最宝贝的妹妹。宝拉宝攻击。
2: 宝能防守，强力爆射攻击，爆射力量雷霆倒钩，
1: 终结扣杀。一阵屏障。终极一击，引爆银狐，银狐热浪波。
0: 最棒
6: 最棒。
4: 不投降，衣服和钱包手机全部还给你们。
0: 果然和我想的一样，导弹姐姐也快点把东西物归原主吧。
6: 知道了，给你不就好了，真是。

0: 是干了一番好事的导弹家族，该接受惩罚了。
1: 都还给你们不就好了？惩罚什么呀？惩罚？
0: 真是厚脸皮，真无语。来吧，惩罚他们！
2: 所以小偷放了烟雾弹，就逃走了吗？
3: 没错，年龄大概是20多岁，穿着黑衣服的女人。
4: 救命啊！
3: 就是他们，
2: 那是导弹家族。
5: 手机、钱包、项链都在这里了。
4: 我们现在要去接受惩罚了。再见！
6: 哎呦呦，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7: 不知道哎。
8: 这是秘密。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它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